0: 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脆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5: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7: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 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7: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8: 阿姨您好。
9: 哎你好，
8: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9: 是啊。
8: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9: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8: 是吗？
9: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8: 这么便宜、
9: 啊、是啊，
8: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9: 哎呀谢谢。
8: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9: 是，
8: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9: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 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

0: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1: 北京了。
2: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 明天呀、啊、我还来，家里呀、啊、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啊、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啊，
9: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

0: 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
1: 羽
0: 衣，
1: 对，
0: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0: 哦，
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2: 啊、
1: 然后还有个念想。
2: 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0: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
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 啊？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0: 两件才3500
1: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0: 对，这太划算了吧？
1: 你看、
2: 啊啊、
1: 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1: 嗯，太便宜了。
0: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
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啊，您也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0: 是吗？哦，
4: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

0: 乖了。
1: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2: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3: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4: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5: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9: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
0: 面前来销售了。
8: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8: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8: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8: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8: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8: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0: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9: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0: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9: 阿姨您好。
11: 哎您好，
9: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1: 是啊。
9: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1: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9: 是吗？
11: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9: 这么便宜、
11: 是啊，
9: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1: 哎呀，谢谢。
9: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1: 是
9: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8: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

0: 开心殆尽。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

0: 财富增长。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0: 硝烟，血雾，满地尸体。1945年2月19日，美日双方在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打响了二战中著名的硫磺岛战役。美军出动数倍于日军的兵力，却在战役初期逐渐陷入被动。日军的炮弹不断在美军的滩头引爆，惨叫声、呼救声此起彼伏。美军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几乎看不到敌人，就已经是伤亡惨重。负伤的士兵被一个个送回船上，有的甚至失去了手臂或双腿。这曾经让美军引以为豪的海军陆战队为何会遭受如此重创？在战后幸存的美日双方士兵几乎都会用地狱里的战争来形容硫磺岛战役。在那个仅有20多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岛上，美日双方爆发了怎样的血战？而在开战第五天就拍下的那张象征着美军取得硫磺岛战役胜利的照片，其背后也是另有隐情。1945年2月，太平洋战役已经进入尾声，自东向西占领太平洋诸岛，战线已经扩展进入日本的绝对防御圈，距离攻击日本本土咫尺之遥。与此同时，五年的连续战争，再加上美军作战惯用的火力压制这种高消耗的战术，罗斯福政府赤字连连，不得不靠发售军券来维持战争。前线的士兵渴望回家，举国上下一片疲态。在这关键的节骨眼上，美国需要注入一针强心剂。就在罗斯福政府头疼的时候，这针强心剂来了。1945年2月23日，也就是美军在硫磺岛登陆作战的第五天，在弥漫着硝烟的小岛上，一支由40人组成的美军海军陆战队突击队整装待发。他们的任务是要登上硫磺岛南部折波山山顶，这个地方是整个硫磺岛的制高点，他们要把一面美国国旗插上山顶。
1: 可当时岛上的美军和日军正在对峙状态，仗还没打完，美军为什么就要把旗子先插上去呢？况且在这个时候，折波山上还有近千名日军凭借着地下工事和地堡在进行着疯狂的抵抗，这40名突击队员能够完成任务吗？
0: 突击队以散兵纵队的方式向折波山顶进发，但是他们很快就被日军发现了，几枪子弹和手榴弹从几个岩口飞了出来。由于防守日军都躲在山洞中，完全暴露的突击队员们很快就处于了劣势，一些队员被不知来向的子弹击中，焦灼

0: 附近作战的美国士兵看到折伯山插上的新朝旗都激动万分，他们高兴地把钢盔抛向空中，附近海域的美国军舰上也是一片欢腾，汽笛长鸣。但是执行此次任务的美军突击队员有20多人为此丢掉了性命。当时折伯山还驻有少量没有被消灭的日军，美军为何会不惜牺牲士兵生命为代价也要把旗子插上去？
1: 就在美军正在为此庆祝之时，在美军滩头阵地的帐篷里，一个人命令把旗帜换上来。可就在当天早晨命令美军突击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旗帜插上去的人也是他。这个人究竟是谁？我们来看一张照片。下达命令的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齐蒙德·凯利特纳，他是硫磺岛战役美军登陆部队的总司令，他还有个绰号叫 Alligator， 短嘴鳄。
0: 特纳是美军中有名的悍将，被誉为两栖作战之王。他在战场上总是有奇思妙想，喜欢使用新武器、新战术，作战风格也异常凶狠。1942年，他以少将军衔出任美军南太平洋地区两栖作战部队司令，主持制定了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的两栖作战计划，率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成功在瓜岛登陆，并歼灭了岛上大部分日军主力。在这之后，特纳还参与指挥了塞班岛的两栖登陆作战。不过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脾气暴躁，他为了夺取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因此美军士兵都叫他短嘴鳄，也代表凶狠的意思。
1: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美军突击队员在执行插旗任务时伤亡过半，可特纳为什么又会下达将刚刚插上的星条旗换下来的命令呢？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换旗时留下的照片，我们看到一路海军陆战队员正在收起之前插在折伯山上的旗帜，而他们身旁的另一队美国海军士兵正在插起新的美国国旗。
0: 而特纳这个美军登陆部队总司令下达换旗命令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觉得之前那面旗帜看起来太小了，在远处看不够醒目。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山顶上的旗帜，特纳下令从附近的军舰上找来了一面更大的美国国旗。这面旗长2.4米，宽1.37米。就这样，第一面插上的星条旗在不到4个小时内就被拿了下来，换上了一面更大的。
1: 就在6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正在奋力插旗的时候，美联社战地记者乔·罗森塔尔也刚刚爬到山顶，看到这一幕，他赶紧端起相机按下快门，定格了历史瞬间，于是也就有了硫磺岛之战闻名于世的那张照片。
0: 这幅照片在拍下来之后很快就被传回了美国国内，立刻受到了各大媒体的追捧，把它看作是美军胜利的象征。除此之外，这张照片也被印在了美国当时的邮票和明信片上。拍摄这张照片的摄影师乔·罗森塔尔也荣获了当年的美国新闻最高摄影奖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到这张照片以后也很激动，他认为这是第7轮销售军券的最好宣传品。军券相当于和平年代政府发行的国债，也就是向老百姓借钱来打这场战争。
1: 靠发行国债来缓解政府的经济危机，这样的方法可行吗？我们来看一张照片。在美国华盛顿罗斯福广场有一个这样的塑像，一个美国平民坐在房间的一角，侧着脑袋全神贯注地在收听广播的内容，他所收听的就是罗斯福发表的炉边谈话。

0: 20世纪30年代，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经济处于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在短短几个月内几乎崩溃。至1942年冬天，美国至少有1300万人失业，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人们依靠私人施舍、市和州政府少得可怜的公共救济，以及自己微不足道的积蓄度日。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斯福临危受命，宣誓就职。在整顿银行的同时，他想到利用当时刚刚兴起的广播媒介，用谈话而非讲话的形式，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国，以求得美国人民对政府的支持，缓解萧条。罗斯福在其12年总统任期内，共做了30次炉边谈话。每当美国面临重大事件之时，罗斯福都用这种方式与美国人民沟通。当硫磺岛战役打响时，美国政府也正处于经济危机，于是罗斯福下令，把在硫磺岛插旗照片上这6名士兵找出来，带回美国，为销售军券做宣传。很快，照片中插旗的3名海军陆战队员便被送回了美国，他们带着那幅象征胜利的照片在美国到处演讲。这一招很管用，在2个月之内，美国民众就买了263亿美元的军券。这3名美军海军陆战队员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明星，他们分别是海军陆战队员艾拉·海耶斯、雷内·加农以及约翰·布拉德利。美国国旗插上折伯山后，不仅使战场上的美军士兵士气大振，也给罗斯福政府带来了一笔巨款，使美国顺利度过了财务危机。
1: 随着战役的推进，美军士兵的阵亡人数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来看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个人名字叫做哈伦·波洛克，他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6名在硫磺岛折伯山顶插旗士兵中的一位，在3月2号的战争中阵亡了。有的士兵回忆说，他是在与日军的战斗中被子弹击中阵亡，但据后来美军调查，他很有可能是被美军自己误伤打死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照片，就在波洛克阵亡仅仅4个小时之后，6位插旗士兵当中的另外一人，也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海军陆战队员麦克·史达兰克被日军的坦克炮弹炸死。在这之后不久，6名插旗队员当中的另外一名富兰克林·苏斯利也在与日军的厮杀过程当中意外地死于一名狙击手的枪下。
0: 6名插旗士兵有3人死在了硫磺岛，这50%的伤亡比也反映出美军在硫磺岛战役中的狼狈。那么美军为何在战役开始的第5天便不惜代价非要把星条旗插上折伯山的山顶呢？1945年2月19日，硫磺岛战役正式打响。在登陆之前，美军把超过24000吨的炸药倾泻在硫磺岛上，但是让美军都没有想到的是，岛上的日军只有零星的中小口径火炮还在还击，美军方面只有1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受了一点轻伤。接到海军的反馈消息，负责登陆作战的特纳笑了，在他看来，硫磺岛几乎已经是囊中之物。他随即夸下海口，对付这么一个弹丸小岛只需要5天就可以拿下。可当时的特纳并不知道，在硫磺岛无数的山洞里面，20000多日军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无数的枪炮已经调整好角度瞄准了他们。当美军展开登陆时，无数枪弹从4面8方袭来，火力之猛、密度之高令人惊讶。陆战队员们被突来的火力完全压制，很多战士甚至还没有看清炮弹飞来的方向就已经倒下了。在登陆战中，美军海军陆战队损失惨重，他们每推进一步几乎都是踩着战友尸体在前进。面对日军疯狂的抵抗，美军士兵伤亡惨重，士气低落，这让曾经夸下海口号称5天就可以拿下硫磺岛的特纳彻底坐不住了。 他要想办法提振士气，同时完成自己的诺言。在战役的第五天，1945年2月23日，特纳也就如我们之前所讲，下达了插旗的命令。可特纳这急于取得胜利的行为，让美军的伤亡愈加惨重。李林中道是驻守硫磺岛的日军109师团师团长，当时他的军衔是日军陆军中将。这个人的履历比一般的日本军官都要特殊，他曾经在哈佛大学学习过，是日军军官中为数不多的在美国留过学的日本军人，而且他还曾在日本驻美国和加拿大的使馆担任过武官，潜心研究过美军的作战方式和进攻特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李林中道被调往硫磺岛指挥对美军的作战。
1: 1944年5月，李林中道被派往硫磺岛担任驻守日军最高指挥官。登岛后，他巡查了全岛的地形，清点了驻守日军的人员和武器装备。在得到情报，知道美军登陆作战部队的指挥官正是鼎鼎大名的四星上将特纳时，李林中道开始在心中谋划起了作战方案。
0: 李林中道意识到，面对特纳作战凶狠、快速突击的特点，考虑到美军绝对的海空优势和超强火力支援，采取传统的抗登陆滩头作战难以奏效。李林中道决心利用硫磺岛特殊的地形，建造隐秘的地下工事，实施纵深防守的策略。防御工事多以地下坑道阵地为主，混凝土工事与天然岩洞有机结合，并有交通壕相互连接，炮兵阵地也大都建成半地下室。尽管牺牲了射击距离，却大大提高了在猛烈攻击下生存的能力。根据李林中道制定的作战计划，驻守在硫磺岛的日军开始在折伯山挖筑地下工事。折伯山几乎被掏空，驻有的坑道工事达9层之多。李林中道还一改日军在战争初期的死拼战术，因为他知道，经历过之前多次夺岛战役后，美军已经总结战斗经验，他们会尽量避免与日军进行近距离交战，通常都是先用飞机、火炮轰炸，然后再用机枪、火焰喷射器对付日军。
1: 与此同时，李林中道还借鉴了塞班岛日军反登陆作战3天内损失30000人的战力，主张对美军抢滩行动采取不抵抗战术，直到美军先头部队进入陆地500米再发起反击。
0: 李林中道利用隐蔽攻势近距离的大量杀伤美军有生力量，这一战术也让美军在登陆作战中损失惨重。不仅如此，李林中道特意在开战前教会了他手下的士兵一个英文单词，那就是 medic， 也就是医护兵的意思。他要求日军士兵在战争中重点射杀美军的医护兵，如果受伤就大喊 medic， 美军的医护兵就会闻讯赶来，再将其射杀。仅在硫磺岛战役打响的第一天，也就是1945年2月19日，美军在登陆作战中便有566人阵亡，2547人负伤，很多伤员因为医护兵被杀而没有得到及时的医治，失血过多而亡。
1: 也正因为如此，身为医护兵的约翰·布拉德利成为了日军重点射杀的对象，他看着无数的战友倒在他的面前却无能为力，这场战役给他的内心留下了挥之不去的伤痛，
0: 以至于在战后，约翰在结婚长达4年内每晚都会忍不住啜泣。在随后的日子里，即便是面对与他共同生活47载的妻子，他也仅在两人第一次约会时提起这段过往，还显得心不在焉。
1: 在战场上公然射杀医护兵，这样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竟然成为了李林中道夺取胜利的手段，可这也只是他那惨无人道的战术中的一部分。让我们来看一份特殊的档案，泛旧的纸上虽然只有零星几行日文，但看完其中的内容后却让人 脊背发凉。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内容。标题上写着敢死书，其中的内容是：我等全力以赴死守本岛，我等抱着炸药粉碎敌人的战车，我等挺身杀入敌阵与其搏杀，我等以百发百中的枪法射杀敌人，我等各自歼敌十人前绝不阵亡，我等即使只剩一人也依然要与敌人游击到底。莅临中道到任硫磺岛后，将这份敢死书发到每一个日军士兵手中。而这其中，我等抱着炸药粉碎敌人的战车，竟也成为了莅临中道的战术之一。
0: 在硫磺岛战役中，美军出动了大量的战车和坦克，这让躲在地下攻势的日军难以招架。美军坦克的加入，让莅临中道实施的海滩纵深防御战术失去了功效。他在指挥所中不停地踱步，与身边的日军参谋密谋着如何打击美军坦克推进的战术。可就在莅临中道无计可施时，他在指挥所望远镜中看到的一幕，让他想到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战术。莅临中道在望远镜中看到的那一幕，正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臭名昭著的神风敢死队对美军舰船发动袭击的场景。1945年2月21日这一天下午，日军派出32架飞机向美军舰船发动自杀式袭击。美军俾斯麦号护航航母因被日机撞上升降机而引起爆炸，引爆机库飞机后的大火波及到弹药舱，引发的大爆�炸致使俾斯麦号在燃烧3个小时后沉入海中，致使美军阵亡217人，同时还击伤美军护航航母、登陆舰、运输船等共计4艘。神风敢死队这种自杀式的进攻反而让在指挥所的莅临中道大受鼓舞，他认为这样的惨无人道的战术正是日军对付美军坦克的最佳法宝。他随即和身边的参谋们开始谋划，准备组织一支由100名日军组成的陆上神风敢死队。
1: 正是莅临中道这些惨无人道的战术，让美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苦战之中。我们来看一张照片，照片中的这位名叫艾拉·海耶斯，是回到美国的3位插旗士兵当中的其中一位。
0: 在战后，当海耶斯回忆起硫磺岛那场血战的时候，他曾说：“那是地狱里的战争，我的排里只活下来5个人，我的连里270人只活下来27人，他们比我好，却永远不会回来，不会来到白宫。”76年前。他与战友们在硫磺岛折伯山上插旗的场景也成为他多年的梦魇。
1: 就在美军将星条旗插上折伯山后不久，2月24号一早，美国国旗却被残留的日军换成了日本国旗。当美军发现后，又换成了星条旗，在这期间并没有受到日军的抵抗。但在隔日的早上，日本的国旗又被换了上去，不同的是这次的旗比较小，颜色已经变成了茶色，可能是被日军临时用血染成的。但当时的日军不会知道，他们执念驻守的硫磺岛依然会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弃子。
0: 其实早在1945年2月6日，在日军陆军和海军共同商定的陆军海军中央协定研究案中，关于支援硫磺岛的问题上就有着这样一句话：在无法补给的情况下，我们无法阻止硫磺岛落入敌手。可在当时，日军的海空军主力在莱特湾海战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本土早已无力支援硫磺岛。这也就是说，在美军登陆之前，硫磺岛已经被日军视为一颗弃子，日军也决定将重点转移到集中兵力防卫日本本土作战。可是这些驻守在硫磺岛的日军士兵对此却是一无所知，他们最大的作用可能就是成为日本法西斯宣传战争的工具。

0: 自硫磺岛战役打响，美军陆战队员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战斗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消耗战，有时一整天只前进4米。有经验的连排长和军士长伤亡殆尽，许多连队的连长由少尉或者上士担任，有的一个排全体阵亡。但驻守在硫磺岛的日军同样伤亡惨重，在硫磺岛战役后期，日军有1/3的指挥官战死，大部分火炮阵地被美军摧毁，原来20000多人的兵力仅剩下约4100多人。3月7日，硫磺岛战役已经持续了近20天，按照美军整体作战计划，硫磺岛战役必须在3月20日左右结束。特纳决定开始向硫磺岛北部残存的日军发动总攻，那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前所未有过的大规模夜袭。但是由于硫磺岛北部的地形复杂，并且美军不习惯夜袭，而屡屡找错目标，再加上日军疯狂的抵抗，这场战斗持续了近30个小时。最后经过2天的鏖战，美军把残存的日军几乎消灭殆尽，只剩下李林中道带领的小股日军部队。
1: 眼看大局已定，1945年3月14日，特纳命令美军降下了折伯山上的美国国旗，并在美军硫磺岛临时司令部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他用这一举动向内外表示，美军已经正式占领了硫磺岛。
0: 1945年3月17日，李林中道在向日本本土发出诀别电报后，决定亲自带头出发，准备向美军发动最后的进攻。李林中道派人通知岛上每一个日军士兵，于夜间携带武器，在机场附近山区集结。3月26日凌晨，头戴白布条的李林中道亲自率领约350名日军，对驻扎在机场附近的美军阵地发动了最后的偷袭，许多美军士兵在睡梦中被杀死。特纳得知此事，大为恼火。天亮后，他亲自组织美军清剿这股残余日军，经过3小时激战，将这股日军全部歼灭。李林中道在战斗中负伤，与参谋长等用手枪自杀。这一天，美军伤亡人数是180人，日军战死人数是196人。
1: 随着李林中道的自杀，硫磺岛战役终于结束了。美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取得了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那6名在折伯山上插旗的美国士兵，也只有3人走出了硫磺岛。1954年11月10日，约翰·布拉德利和另外2位插旗行动的幸存者来到毗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来参加根据美军硫磺岛插旗照片创作的大型铜像硫磺岛战役纪念碑揭幕仪式。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等7000余人到场。3名插旗的幸存者在前排就座，紧挨着3位牺牲战友的母亲。虽然幸存的3个人后来被美国政府打造成了受人敬仰的大英雄，但他们却一直没能从战争的创伤中走出来。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比膝盖，激流能拽你过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起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全员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果然不出所料啊，有些银行就是这样，晴天借伞，雨天收伞的。这家不行，咱们换一家。
1: 聂总，现在东远的市价估值是可以贷到这个金额的，但现在银行贷款的流程有规定，最快是需要这个时间。我交代他们尽快帮你们办理，但你们说的时间，实在没办法。

某知名矿泉水龙头企业因拖欠供应商货款被爆出财务危机。此消息一出，据资料显示，该集团的股价已跌破发行价，创历史新低。

0: 喂，
1: 我看到新闻了，
2: 你怎么样？还好吗？
0: 还在公司呢。
2: 还没吃饭呢吧？你出来，我请你。不是没事儿吗？
0: 就是供应商的江期快到了，又赶上我们资金在地产上套着，没法周转。新闻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又开始闹事了。

0: 现在东园内外都不好过。那银行那边呢？能贷出来吗？
1: 问题是资金缺口太大，跑来整天没用，没人敢借。没事，我自己再想别的办法。 主要是现在管理层的人呢，人心浮动，很多人都边上班边递简历，尤其是能力强的人，监视不妙都想走。
2: 你看旁边，只要大家还在喝，你们东远的水，你怕什么呀？

0: 有什么进展吗？
1: 哎呀，给你们大公司当法务，
2: 简直就是给资本家卖命，我是忙得不得了啊！我给你汇报一下，我现在每天的工作呢，就是过合同、过合同、过合同、过各种合同。
1: 就你说的那个什么房地产合同啊，我根本就摸不到边，查不到，我的权限达不到啊！
0: 你刚去，别着急，记得，别让别人注意到你。
1: 那你说，我查还是不查？
0: 你说，我进东远为的是什么？
2: 遵命。

我今天挺累的，一整天都在跑银行，走了快起水泡了，饭都来不及吃。我一直以为当医生已经是全世界最累的活了，而你那个时候还想把东远交给我，一直要我学商干嘛？我就跟你说我不是那块料，你还不信吗？东远现在这个样子，要是你，你会怎么办？

0: 量吃什么？
1: 晚上吃了平平最爱的卤菜，全吃光了。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因为你是聂雨胜，聂雨胜什么都可以。

0: 整个东源集团在去年的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和今年的第一季度已经连续出现了三个季度的亏损。
1: 以目前的财报，从公司的现金流和后续未收的账款来看，预计会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开始呈现赤字，进而影响支付供应商的货款。
2: 那以目前的资金情况来看，现有的业务能怎么快速提升？

无论如何，必须保证供应商的货款如期支付。因为事关东元的声誉，希望大家能想出解决方案来。

0: 这样，今天的会议先到这里。希望大家继续想，有办法随时跟我沟通。
1: 让我们想办法，能有什么办法？我们又不是开银行的。
2: 别着急呀，小聂总这么着急要走，说不定已经找到钱了。
3: 全总，你也给我们透个风吧。
4: 别提了，这几天呢，我跟小聂跑了十几家银行啊。不过银行什么态度，我想你们最清楚了。如果小聂能够通过自己的渠道搞到这笔钱，那可真就缓解了咱们的燃眉之急啊。
5: 小聂总不在，
6: 我们就不要暗自揣测了。
4: 我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最新的进展，怎么叫暗自揣测呢？老佟，你想多了吧？啊？

0: 爸爸，爷爷的发动机有声音，也是咚咚咚的，就是有点慢。
1: 没问题的，人睡着的时候心跳会慢一点。
0: 爷爷，为什么你还不醒来啊？我给你生的豆芽都长老高了，为什么你还不醒来呀？

0: 哎，刘航。
1: 哎，淑琴，
0: 明天咱们约个饭
1: 啊。行啊，什么事儿啊？
0: 想介绍个朋友给你嘛。
1: 啊、
0: 哦。东远的聂雨胜。
1: 哦。
0: 按照东远现在这个情况，您给指条明路，怎么着才能尽快贷到3亿啊？
1: 哎呀，淑琴啊，说老实话，以东远现在的偿贷能力，风险太高了，哪家银行都很难给他批啊。
0: 这不是好久没看见您了吗？我明天去拜访您，见面再说吧，好吗？
1: 行，那你明天过来吧。
0: 好的呀，好的呀。
1: 那就先这样，
0: 刘航再见。
1: 啊。
2: AK 啊。
0: 嗯。
2: 你是跳槽到东远了是吗？你虽然这么卖力，但是帮不到聂雨胜的。东远的问题得从公司内部去找问题，去解决。
0: 那我怎么办呀？要不你去东远帮聂雨胜？哎，我说真的，聂雨胜现在真挺可怜的，管理层那帮人忽悠他，比忽悠聂叔叔可容易多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帮他嘛。再说了，作为我的男朋友，你是不是应该急我所急，想我所想啊？
2: 我呢是想急你所急，想你所想，但也不是说我想进去就能进去。聂家喜欢用自己人吗？
0: 我推荐你去呀、啊，那我推荐你，你就是自己人了吗？
3: 你的情况，素琴已经告诉我了。动眼目前的状况你也了解，我是一个自己人。
2: 你的考量是正确的。
3: 你有这么好的学历，为什么会接这个烫手山芋？是淑琴的关心。
2: 跟淑琴没有任何关系。说白了，我这人有点自大，喜欢力挽狂澜，这样才能凸显我的能力。
3: 想要什么职位？
2: 你定。
3: 薪资？
2: 跟盛美持平就好。
3: 什么时候能上班？
2: 看你需求。
3: 现在？
2: 那就现在。
3: 现在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要想办法找钱。
2: 找钱不一定只跟银行。
3: BQC 我知道，全球大型连锁超市。
2: 是，他们打算进入中国市场，正在全国各地积极的铺排，资金充裕，他们可以拿出这笔钱来进货。
3: 你的意思是把东远的水卖给他们？
2: 没错，但是必须给他们优惠条件。
3: 什么条件？
2: 低价。
3: 多低？这么低？
2: 只能这么低，我们没有时间了。已经答应供货商给钱了，到时候拿不出钱，东远非常的麻烦。江建总，快销是东远的主业，我们必须要保住它。
3: 好，就这么定了，我们兵分两路，你去搞定 BQC， 管理层我来想办法。
4: BQC 是零售界的巨头，你跟他们签订了一年的低价供货合同，这不仅仅是低价呀，这是成本价，这还没有算上我们做推广和促销的费用，这等于是把我们最稳定的业务拱手让人。他即便这么做，提前拿到了货款，那也只能解燃眉之急，他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啊，这就是饮鸩止渴，我坚决反对。
5: 对啊，这就叫病急乱投医嘛。
6: 这不就是得不偿失的事吗？
3: 我提出这个方案，也是考虑到现在东远的情况。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的。陈女士，你的想法。
7: 最近我跟小聂一直在跑银行，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一毛钱都没贷出来。既然小聂提出了这个方案，说明利弊关系他已经考虑得很清楚了。只要他能承受这个结果，我没有意见。
8: 那谁主张谁负责呢？
5: 反正我们反对也没用。
9: 既然李总决定了，我们就听他的吧。
5: 听小聂总的吧。
6: 是，听聂总的吧。
2: 对。BQC 搞定了，管理层
3: 一片反对，
2: 全秘书也反对吧？据我观察，他这人没那么简单。
3: 我简直失望透了， 我一直以为他在公司这么多年是我爸的心腹，考虑事情一定会站在公司的立场，没想到。不过还好有你。谢谢你。
10: 嗯，客气一块，
3: 这是我的荣幸。静。

0: 你们这就是耍流氓，为了你们公司资金周转，给必科才最低价，现在他们旗下所有门店只卖到1.4元一瓶，我们的进货价也就是1.4元，你们这个搞法就是断了我们的活路啊！不给我们活路行，你们谁也别想好过。
1: 这下好了，把这些零售商都得罪苦了。
2: 得罪就得罪吧，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不违法，这些都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再说了，就凭我们东远饮品在市场的占有率来说，还真不是这些零售商说不卖就不卖的。
1: 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但至少我们过了这一关。
2: 是的。
3: 哦，烫啊，
4: 好吃。猪肉蛋熟了吗？
3: 你不是爱吃五分熟的吗？小心要烫。
1: 都不想在外面吃了。
3: 怎么样，今天在公司还顺利吗？
4: 嗯，挺好的。那个，主要是三方婷来了，
1: 他确实呢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3: 他为什么去了东远啊？啊，因为抒情吧。
4: 我没告诉你吗？
3: 没有啊。
4: 那应该是我不怎么想告诉你。
3: 为什么？
4: 你说呢？
3: 你就是因为他在医院帮了我几次，是不是？哎，好像你的面里没搁醋，哎，我去拿醋。
1: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够够够，够算了。
3: 记性还挺好。嗯，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是个有工作的人了。你记得幼儿园的小顾老师吗？
1: 嗯，
3: 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去幼儿园给小朋友讲英文绘本的工作。
1: 哦，那很好啊，很适合你啊，
4: 刚好又是你的专业，
3: 嗯，
4: 又是你喜欢的东西。什么时候？
3: 明天就可以试讲了。不过相对来说，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
4: 那，你还有时间？你给我煮面吗？
3: 你要吃带醋的还是不带醋的？
1: 我以后不敢乱说话了。
5: 嗯 ，No No No，Don't cry。
6: Don't cry。
5: 这个时候，哎，你 ，Yes， very good。Don't run。你就是老是不讲卫生啊！
7: 别哭别哭，
8: 好玩的。
7: 你刚才，
5: 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开了。

0: 喂，
1: 告诉你个好消息，下周开始我就可以过来给小朋友上课了。
0: 哇，恭喜你啊！
1: 你先忙你的吧，我先回去做好饭等你。
0: 那我们晚上再聊。

0: 哎呀，我就没有大公司的命，真的太累了。
1: 我现在给你啊，这是集团最大的法务、财务的资料查阅权限。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线索，尤其是乙方、丙方的合同，应该是有备份的。要是没有，你就查邮箱、网络的查阅权限，我也一并给你批了。辛苦你了。
0: 不辛苦，有你这句话呀，我轻松多了。
1: 哎呦哎呦，你平常的法务日常工作也要配合得好，别让你的领导给辞退了。
0: 你等会，什么叫日常配合好还被辞退了？
2: 你这是跟谁学的？怎么这么快就开始压榨剥削你员工的劳动力了？
1: 我不是发你工资的吗？
2: 一份工资当两份工，真是老同学感情，一点都没变，真的。
1: 我再说一句啊，现在公司里面的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牵扯很多，懂我意思吗？
2: 我 I see。
1: 走了。哎，怎么这么能睡啊？

0: 帮我查一下车牌号。
1: 哪位老总，下班没有啊？
2: 你怎么来了？
1: 来看。

0: 你这样是直接催我们下班呢？
1: 你知道就好。自从来了东远，他就没有准点下过班。
0: 这段时间还好有 Mark 在，我一直想请你们好好吃顿饭。正好你来了，不如就今晚。
1: 好呀，择日不如撞日嘛。哎，我们叫上谭静一起啊。
0: 谭静，好，但我怕他不一定有空。
1: 交给我，你负责买单就行了。嗯。
2: 你欠我的可太多了，就你中暑那次，要不是我，你知道小妹。
3: 啊，说过太多次了，不说了。
0: 嗯，那也不是第一次听你们。
3: 好多次了。
0: 别说我了，你们呢？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你说。
3: 有一天晚上呢，我一个好朋友托我去把他的一个朋友送到机场，就是我们这位舒德小姐。那天呢，她跟她父亲吵了一架，气得要回国，一边哭一边骂。
1: 你说重点。
3: 重点就是到了机场之后，我忍不住跟她说了一句，我说在这个世界上真心对你好的人没有几个，你父亲算是其中一个，消了气记得给你父亲回个电话。
0: 嗯。然后呢？
2: 其实我根本就没回去，过了没几天在学校附近的那个咖啡厅就又遇见他了。
3: 然后呢，就是我展开了疯狂的攻势，对吧？
2: 嗯。哎，要说比利时也不大呀，华人圈子也那么小，你们当时怎么没在一块玩呢？
4: 那还不是他吗，又怕生，那个时候又打工，功课又忙，一点时间都没有，每天回来就把自己关起来学习学习再学习。
0: 好吧，别聊我了，别聊了。你们呢？你们决定什么时候结婚呢？日子定了吗？
2: 结婚？哦，你说要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情，就这件事啊？
5: 嘿嘿，不是说好了保留着秘密的吗？
4: 那我早就跟你女生说了，你去动眼之前我就说了。
5: 我要给人家惊喜。
0: 是我说快了。都怪我。但不管怎么样，你是我的大恩人，到时候一定会给你准备一份厚礼。
2: 日子定了吗？要赶快定啊，这样的话还要订酒店呀、餐厅啊，还有订婚纱，很多事情呢。
4: 对，我也想可能时间都很紧了呢。不过不管怎么说，聂老板发话了，大红包啊，不许食言，你要是食言的话
0: 你就白救我了。
4: 嗯。你喝一杯吧，
0: 来吧。
6: 祝贺祝贺。

0: 问题还是出在公司那些老人身上。
1: 是，那公司现在发展到这个阶段呢，他们肯定是没有什么积极性的，想的也就是守着这些他们自己的那点利益。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们一些冒险的决策的话，他们肯定会极力反对。如果你想重新启动公司的话，要大换血了，是时候。
2: 我虽然等了他这么久，但是我扪心自问，我等不了他一辈子。我在自己心里啊画了一个期限，等得到就等，等不到就算了。我们现在能在一起，不过是因为赶在了这个期限之前。但是聂宇胜不一样，他对你是没有期限的。你要是不答应他呢，他真的可能孤独终老了。其实我真的特别羡慕你，你遇到了一个爱你胜过一切的人，不应该错过他。
3: 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选。
2: 那就放下呀。有什么能比你自己快乐幸福更重要？

你幸福才是第一位的。好，放下。

0: 们没什么的。
1: 我又没问你。
0: 我不就怕你胡思乱想吗？我不想你不开心。
1: 毕竟在一起过，在一起还说没什么。
0: 我是这样，我当时刚知道我爸的病，然后他又很想我早点成家，那我看我身边又没有什么医生朋友，就只有苏晴一个，然后他刚好又喜欢苏晴。想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

那时候我还希望你可以吃醋，让你知道我有个女朋友，我过得比你好。

0: 说要吃醋。
1: 还在生那些老人的气啊，不值得。
2: 我爸才刚倒下，他们倒好，一个个恨不得立马兑现，尤其是全秘书。
1: 其实他们现在小看你呢，是好事，可以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段时间已经习惯了你的工作吧，每天就是听各个部门各个人在这跟你说问题、提要求、谈条件。
2: 我想所有部门加起来也不及你来到公司带给我的问题大。
1: 你错了，我给你带来的都是解决方案。
2: 通知集团全部董事，我要召开全体股东特别会议。对，全部在国外的也让他们买最快的机票赶回来，否则后果自负。不怎么做还有别的办法吗？连我都很清楚了，东元已经病得不行，这手术必须做。
1: 你是决策者，你要想清楚，这是一步险棋，会给公司带来非常大的震撼。我提醒你啊，这将是一场恶战。

企业结构优化，说的挺好听啊，不就是要踢人吗？小聂总，来公司才几天啊，就看人不顺眼了？做人得有良心，做事不要太绝。

0: 还有要退出的吗？
1: 那个人在法务部工作？
2: 对，他叫周荣阳，外号叫胖头，刚来公司不久。他跟小聂总是高中同学。
1: 小聂是想在公司里安排点自己的人，这很正常。盛方婷就是这样的。这个胖头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2: 他倒也没经手过什么大案子，就是审审合同资料什么的。不过他翻阅了很多公司以前的财务啊、法务啊、卷宗资料。
1: 多久以前？

0: 7年前。哦，对，玄总，还有个事儿，就是公司新来的那个盛丰亭，最近一直在跟地产的人打交道，套话。我怀疑他们想调查之前那个抹商贷款的事情。
1: 小聂，作为董事会秘书长，我想跟大家说几句话。
2: 陈秘书，以后工作场合你还是和大家一样叫我小聂总吧，不然总显得我们公私不分，你说呢？
1: 好的，那我也叫您小聂总。说来话长啊，记得我毕业的那一年呢，就来到了东远集团。那时候小聂啊，小聂总还是个孩子，当时东远集团上下加一起也不到20几个人，能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3: 要用筚路蓝缕、玉汝于成这8个字来形容绝不为过。
1: 可以说东远发展壮大的每一步都包含着在座各位的付出和心血。东远集团对我们来说那就是家呀，有谁不盼着自己的家好呢？但是想要这个家好，我们就一定要团结一心呢。只有公司发展壮大了，我们个人才能够更好。目前公司的发展遇到了困境，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小聂总推出的7权奖励制度也是为了激励公司的业务骨干，提升公司的效益，这可是大局观了。而且这个制度啊，也是暂时的减少了股东们的利益。我相信呢，不久的将来，等我们克服了困境，走出瓶颈期，小聂总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付出和牺牲，他一定会给股东们更加丰厚的回馈。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you, Japan,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4: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3: 我是伊西切尔，
4: 万物轮回的底色。
3: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5: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6: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7: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6: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8: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小聂总推出的期权奖励制度，也是为了激励公司的业务骨干，提升公司的效益，这可是大局观的。而且这个制度啊，也是暂时的减少了股东们的利益。我相信呢，不久的将来，等我们克服了困境，走出瓶颈期，小聂总绝对不会忘记大家的付出和牺牲，他一定会给股东们更加丰厚的回馈。
1: 你相信我，这场董事会不会太顺利。对于咬人的狗呢，打的就是，最怕的就是有狗头军师。
2: 你是说全秘书？他跟着我父亲这么多年，没想到。
1: 对于有情有义的人，我们跟他讲感情；对于无情无义的人，我们拿证据说话。但你相信我，他到时候一定会声情并茂的去调动其他人的情绪，向你发难。
3: 我们可以接受出让一部分股权，因为体谅到公司现在是困难时期。你这个企业优化什么时候能完成？优化好了，我们的损失怎么补偿？你得给大家一个保证。
4: 你是应该给大家一个保证。
5: 你口口声声说改革改革，这改革一定会有成果有成效吗？
1: 那样的场面非常的可怕，你没有经历过。当一个人面对所有人的反对的时候，你的身体会进入极度的紧张状况，四肢僵硬，头脑空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到时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就完了。
6: 那我就想象他们是恶性肿瘤，而我是主刀医生，把他们切除了就是。
1: 啊，我看你怎么切除的。
2: 我不能保证。
3: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股东光有义务没有权益？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6: 这位董事会成员，在座各位都是我们公司重要的一份子，但在座各位有谁能保证公司的收益？有谁能保证我那一生主动让贤？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保证自己的企业收益能一直走高，如果有，那肯定是骗子。好，今天你跟我说权利和义务，那我想问问在座各位，就在一个月前，东远集团资金短缺，付不起供应商的钱，青山集团提议我们管理层股权质押贷款，各位是怎么跟我说的？
7: 要出力，担风险的时候不见人影，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惦记上回报，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6: 是，我是不能保证，但是我有信心和干劲，我对我自己有信心，但我不能要求大家也和我一样。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没有保底，也没有承诺。各位要是愿意相信，相信这一次企业结构优化能为东远带来转机，那么就留下来，我们风雨同舟，荣耀共享。若是不相信，没信心，我也不挽留，更不会记恨，我们好聚好散。

0: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接下来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人事变动要宣布，增补盛方庭先生为东远集团董事。并且担任集团副总经理一职。
1: 我最近还查到一个问题，就是供应商的货款出现问题，完全是因为全秘书他的决策失误，他一意孤行，私自挪用货款去投资房地产，最后楼盘砸在手里边卖不出去，导致资金无法回笼，才会出这么大的乱子。
2: 但他一直强调挪用供应商货款去投资房产是我父亲的决策，他只是执行，
1: 这是他的说辞。这上面显示聂先生已经三年没有增加房地产板块的投资份额。
0: 刚才钱秘书说的话我听了很感动，整整三十年奋斗在一线真是辛苦了。您刚说刚进东园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现在我长大了，全叔呢年纪也大了，在做某些决策的时候可能想不太清楚，虽然挪用供应商的货款这个风波已经平息了，但你应该给全体股东一个明确的交代。
3: 看来小聂总对集团的历史还不是很清楚啊。暂时挪用货款这件事情是我签的字，可这一向是我们东远的传统啊。以前聂总在公司的时候他也经常这样做。
0: 可三年前父亲已经明确提出逐步减少房地产板块的投资份额，并伺机推出。
3: 小聂总这么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聂总现在还昏迷不醒，我也无法自证清白。我只能说，如果聂总醒来，他绝对不会这样冤枉。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但东元不能等。公司要是继续往前走，必须杜绝这样的事物。从今天起，全秘书不再参与公司的具体项目，转岗到后勤部门。今天会议到此为止，散会。

0: 怎么样？商场上碰到的人心，和你做手术时碰到的人心相比，复杂多了吧？
1: 手术室里病人的心不会变，但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变。
0: 说实话，我很惊叹你今天的表现。你有做管理的天分，怎么却做了心外科的医生了？
1: 为了谭静，其实是因为怕你。钟离东远的儿子不容易，
0: 那可是聂东远，很多人盼着做他儿子呢。
1: 要是你呢？你要吗？从我记事以来，他都常不在家。就算能见面，他也不怎么和我说话。在他眼里，只有东远才是他值得关注的一切。所以我只能盼你，将他生气了，就和我多说上几句话。但自从我接手了东远，我才真正的明白和了解，他比我更不容易。你呢？你父亲呢？没听说过你的家庭。
0: 我爸很早就离开我和我妈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没有离开的话，虽然不知道日子过得怎么样，但起码我还有个父亲。

0: 可以可以，哎，不错呀。哎，你看，现在这到处都是你的这些帖子。
1: 别开玩笑了，我现在是水深火热。
0: 什么热不热的？那句话不是说的好吗？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哎呀，现在也不知道那些公司成天为了什么，每天上班都跟演宫斗戏一样。
1: 这些人呢，不累的吗？
0: 什么不累？

0: 老婆孩子这还都不累，
1: 你到底查了什么
0: 线索嘛？倒是有的，就是稍微
1: 直说。
0: 东野接手以后呢，只是对接了一些主要的合同，然后呢像往常一样，他们会把那些工程呢往下分包，所以呢施工队就根本没有签署任何合同，只是签署了这么一份意向协议。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啊，提到这个协议啊就有意思了，看看看看看，包工头老大叫什么？
2: 雷老大，
0: 有意思吧？
2: 本名，
0: 本名，下面还有呢，林大狗、李二蛋，不是，再没有文化的家长也不可能这么不负责任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吧？
2: 人头吧，
0: 那是肯定的喽。还有这边，看看啊，地址这一栏根本就没有详细的，只写了一个名字，大沟子村。咱们群省一共有多少个大沟子村你知道吗？29个，我全都查遍了，而且呢每个村里面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根本就没有留在村里面的。
2: 所以找人需要地毯式搜索。
0: 是，你是把这个人啊从地毯里面给抓出来的，那你确定他知道相关内容吗？是，他是知道相关内容，你就能保证他就能告诉你吗？哎呀，我现在觉得咱们的概率啊就等于中了彩票还是中大奖那种。
2: 但中头奖的人中国是有的吧？

0: 新的激励方案有两点：第一，提升比例，从原来的3%提高到5%；第二，销售业绩按单计算，按月结净，不再以季度结算。这个决定会下达到财务部，他们会以最快的时间给大家发钱。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付出，更期待你们接下来的努力。希望今年的年会上是我为大家鼓掌祝贺。
1: 好，
2: 必须的，
1: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3: 刚才聂总已经说了，这个是大概从下个月开始执行。
0: 哎，平平，怎么了？
4: 爸爸，你看我画的七月线对不对啊？特别认真，不问你的话，不得到你的肯定，就不肯往下画了。
5: 很准确，玲玲继续画，晚上爸爸回来看。
4: 嗯，晚上回来吃吗？
0: 回，你别动手了，晚一点，我带点菜回来。
6: 没想到聂总啊，还有另一方面的。
4: 爸爸，别忘了给我买酸奶哦。
5: 放心，忘不了。
4: 去忙吧，
0: 拜拜，好好画啊。怎么样，新的销售方案还有没有问题？
7: 没有问题，小聂总，我们不耽误您时间了。
8: 您赶紧回家做饭吧，赶紧
6: 赶紧回家做饭
7: 去啊，儿子
8: 吃的。
0: 好，那散会，我要去买菜。

0: 老板，我给你兄弟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0: 就在你们这附近有没有一个叫雷万星雷老大的？
1: 你也是来要债的？
0: 啊？怎么还有别人来过？
1: 来过，就没断过。你来晚了，要不到钱了，他人死了。
2: 怎么死的？
1: 雷老大带着一帮村里的人出去要债，他自己倒跑路了。嘿，他爹妈死得早，他那房子啊都快废了。前段时间听说他得了病，死在外头了。

0: 好的，晚点联系。怎么样了？
1: 你看看宾客名单，有没有漏了谁？
0: 好，看看。
1: 我爸真是的，明显着要把以前送的红包全部都收回来，三亲六戚全都请了。你呢？有没有什么亲戚要请？
2: 舅舅、表哥什么的，外公去世之后不太联系了。但我没有家人吗？
1: 谁说的？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
2: 好。
1: 聂伯伯，我要结婚了。虽然做不上您的儿媳妇儿，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祝福我的，对吗？真的能听到吗？
3: 我觉得能。这段时间我跟他说的话比前十年加起来的还要多，挺奇怪的，都弄不清到底是他需要我跟他说话，还是我想要跟他说话。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总想问问你会怎么办。
1: 那现在呢？习惯了吗？
3: 不习惯也得习惯。东远是他一辈子的心血，不能毁在我手里。还好有 Mark 在，谢谢你，舒心。
4: 最近一个月，我们发现有人在二级市场上大量收购我们东远散户的股票，我们跟踪调查了一下，发现就是这家新创公司，具体信息都在这里。
3: Hibiscus， 我知道了。
5: 小聂总，跟唐总那边的会20分钟之后开始，昨天发给您的 PPT 确认了吗？
3: 啊，对，我昨天晚上改了几个数字，等一下。

0: 是门口的那个小盒里吗？
1: 对。
0: 哦，是黑色的硬盘吧？
1: 有吧？好，我让闪送过去拿。
0: 闪送，我怕你来不及，我等一下帮你送过去吧。
1: 好。
0: 你好，啊，我找一下。
2: 你好，谭小姐是吗？
0: 啊，
2: 这边请。
0: 好。
2: 我是小聂总秘书小韩，不好意思，还麻烦你跑一趟。
0: 啊，没关系。谭小姐好。啊。
3: 谭小姐好。
0: 你好。
3: 这边，
2: 谭小姐。
4: 进。
3: 进。
4: 来了，
2: 小聂总，谭小姐到了。
0: 这个。
4: 对，你看我这记性。你先过去准备，我马上过来。
2: 好。

0: 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你们公司的人好像都认识我。
1: 很奇怪吗？
0: 当然奇怪了，他们有没有见过我，怎么会认识我？
1: 是我那天和你们

0: 通话的时候，手机的屏幕不小心投到屏幕上。
1: 还是那么笨。
0: 我们一家人有什么不能让人家知道的？
1: 好，我慢慢习惯一下。
0: 对了，过两天你陪我出席这个宴会。东远跟他们达成了协议，我还想进一步跟他们谈谈未来合作的可能。你知道的，这种场合一般都很注重家庭关系。能不能帮个忙？
1: 你都眨眼睛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答应？
0: 太棒了！我可以帮你。
1: 我可以帮你翻译吗？
0: 嗨，可以。
1: 最称职的女秘书，好像回到了考试的时候。

0: 别光看，买呀！
1: 嗯，
0: 别光看呀，买。
1: 小狗多少钱？
0: 真想买，150。
1: 你这真狗啊？你这真狗才多少钱？150。啊？怎么这么贵啊？
0: 这里有便宜的
1: 啊！
0: 你拿的是好货呀？
1: 怎么好？
0: 电子狗。
1: 电子狗。
0: 会叫，会唱歌，还能跟你聊天。
1: 哎，50我都不要，都破了。
0: 这，你看这个，看这个。
1: 电子狗这。你行不行啊？给孩子买了，你别玩两天就腿都掉了。
0: 怎么可能呢？
1: 啊
0: 啊！怎么可能呢？啊，哎，你还没给钱呢。
1: 你等会儿打个电话。
2: 这个二楼啊。
1: 二楼啊。
2: 这三楼，你那三楼
1: 啊。是我辛苦啊，你就给我一破村名，我这不跋山涉水的找着这村子了，他们家也找着了，没人。啊。问邻居，邻居也都不知道。
3: 哎，老板，
4: 哎，
3: 来瓶水。
4: 好嘞。哎，兄弟，
3: 哎，早上记账啊。
4: 啊，好嘞。
0: 哥，怎么才来呀？
1: 你这样，我回头再打给你啊。哎，我这有点事儿。
0: 哎呀，我这狗都给你扒拉秃噜皮了，
4: 嗯，
0: 想买买，不买就走。
1: 这一口气多少钱？
4: 最低100。
1: 行行行行，便宜点。啊？
0: 最低了，别闹了。
1: 扫码。
5: 好，来来来来，来，不要客气啊，平平酒。
6: 谢谢，
5: 确实。来，
7: 满足用户的普遍性需求，向个性化，
8: 必须要转型了。
7: 怎么转？这些传统零售结合大数据，我看是前景，
8: 以后还得多给我们这些零售。
9: 我提一个问题啊，
5: 嗯，
9: 东源也不错啊，结合聂总之前的专业，
7: 这还真的只有聂总能做到，
9: 抢先进军了医疗器械市场，
7: 前景十分巨大。
10: 那是我父亲的眼光好，我还在慢慢学习呢。
7: 主要还是从满足客户的普遍性需求。
9: 就国内啊，
7: 嗯，
9: 那些新兴行业市场将达到多少？
7: 而且东远跟 BQC 又有合作，强强联手，
9: 对的，欢迎你们进入国内市场哦。
10: 但我是希望可以用我的专业能结合现在的新兴行业，医疗跟互联网互相结合。
11: 只有我们互相扶持，才能有更好的前景，
10: 给我们整个医疗行业带来更多的机遇。
1: 来，干杯！
11: 多多指教。
12: 来来来。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OK。其实男人们的话题都特别无聊的，都是生意。哎，对了，你们家有没有养小狗狗啊？我其实一直想想，之前因为我的孩子有先天性的心脏病，然后他的身体有些敏感，所以医生不建议在家里养宠物。
1: 你不用跟我诉苦，现在市场的情况没有谁是容易的。我知道是没有谁容易，但现在情况就是这样，也不能为难我们啊。我们也很难做呀。如果再这么挤压我们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啊？你别着急，现在的情况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急也没有用。慢慢来吧，我等你好消息。
2: 行吧。
1: 先这样。
0: 主要吧，我平常特别喜欢狗。我也是。你看，在草地上玩的时候，哇，哎，好可爱啊！
2: 你怎么都看不见？
0: 你把它照顾得真好哎，一点都不像流浪狗。就是我们小区的人都喜欢它，都会给它照顾。
2: 哎，你知不知道那个 Wall Street Animals Day？
0: 我知道啊。
2: 关爱世界流浪动物日，
0: 对，哎，我听说下周四他们要在外滩有个慈善活动呢，我还想去看看呢。
1: 外滩的慈善活动就是由他推动举办的，联合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在国内呢希望从上海开始，给那些流浪的猫小孩一个更好的归宿。
0: 真的？哎，太好了！哎，你到时候一定要来啊！然后记得，我觉得小黑就不要带来了。为什么？
2: 小黑可以留给我们照顾吗？
3: 没问题，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
0: 其实我还没有跟你讲啊，其实我在想，等到平平的就状况好一点的话，我还想把小黑给收养了。
3: 那，
0: 所以这个机会留给我好不好？
3: 太可惜了。
0: 你们可以过来玩啊。
2: 好吧，那我们就经常来看他。
0: 嗯，
3: 叶先生。
4: 你有一位非常美丽又有爱心的妻子，难怪我们都爱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出色的女人。嗯，
3: 谢谢。
4: 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深入而长远的合作。
3: 好，非常期待。
5: 我们一起干一杯吧。
6: 你要知道，现在的商业趋势，主要还是你让我们这些传统的企业，这种二代企业，
4: 现在全球都在推动万物互联。
6: 确实，
4: 对，
6: 大叔的话去的潜力非常大，
4: 差不多半壁江山都被他们占了。
7: 前几名都是，
6: 大家举杯回头，祝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7: 好，谢谢，谢谢。

0: 善恶到头终有报，天地之间有公道。
1: 谁呀？
0: 你猜猜我是谁呀？爷爷姓孙。
1: 孙，我不认识你。
0: 他妈好好想啊！李老大，你能有几个姓孙的朋友啊？
1: 孙志军，你要干嘛？哎呀，
0: 看来你还没把我给忘了吧？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辛苦啊！
1: 你找我干嘛？
0: 说吧，把咱们几年前那点破事说清楚。来，
1: 我不知道，
0: 我不知道，真蛮硬啊！你不知道我能找你啊？
1: 我真不知道啊！哎，你要干嘛？我跟你说啊，你敢动我，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哎，
0: 我哪能还有什么好下场啊？
1: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我的兄弟过来交班了，你最好快点走。
0: 那你就赶紧跟你的兄弟说再见吧。我
1: 你别闹了，你别搞
0: 准了，
1: 别胡来啊，
0: 再来一遍啊。一二
1: 救命啊！来人啊！
0: 别喊！
1: 来人啊！
2: 我
0: 说
2: 我
0: 说我说
2: 我说
0: 我说我说

喂，东远，是你快到了吗？哦，嗯，好，我知道了。

0: 后悔了？
1: 我不后悔，除了你，我没爱过别的女人。
0: 马克，其实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谈恋爱尽可以爱来来爱走走，但是结婚对我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我既然答应嫁给你，就是要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无论你经历过什么，发生过什么，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永远都不会背弃你。

0: 妈妈好美啊，她叫什么名字？
1: 如锦，木槿花的锦。
0: 木槿花很美的，像妈妈。
1: 木槿花呢，花期不长。

0: 算看看。
1: 怎么会呢？你看热带的木槿花开得多热烈呀、啊。哦，对了，那咱们婚礼的主花就用木槿花好不好？这么重要的日子，我想让妈妈一直陪着你，陪着我们。

0: 账面难看吧？
1: 明天动员的股票不知道会跌成什么样子。EQC 的合同一签，饮料那边根本没有任何利润，房地产那边的窟窿却越来越大。老李今天又来催钱，
0: 不能盈利就及时止损。地产板块看了，
1: 现在这行情谁愿意接手？
0: 想要东远的账面好看，股票上涨的人愿意，因为他们的利益和东远是捆在一起的。
1: 所长，帮我约一下庆盛集团的方董，越快越好。
2: 是。
1: 虽然现在房地产的行情不乐观，但以我们东远的实力，我有信心之后的回收肯定能超过之前好几倍。你想啊，庆生也是东远的大股东，如果东远的股价能回稳并升高，对我们来说就是双赢。
3: 我也不是不愿意帮忙，但是这个金额对我们庆生来讲会影响将来的运营，你们的事我会好好考虑，尽快给你们打。
1: 你怎么看？
0: 我想方董一定会要求增持吧。
1: 现在外界普遍不看好东元，他为什么增持？
0: 食品和饮料一直是东元的主业，这么多年了，市场的占有率一直都是第一。而和 BQC 的合同呢，影响东元最多半年，半年过后东元就会翻身。所以方董看中的是东元后面的利益，
1: 怕的是亲身增持之后东元的管理权就不在我们手里了。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长。

0: 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0: 哦，
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2: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是。

0: 嘛，人养鱼，鱼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0: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0: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0: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0: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0: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

0: 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他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一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 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6: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7: 阿姨你好。
8: 哎你好，
7: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8: 是啊。
7: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8: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7: 是吗？
8: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7: 这么便宜
8: 啊。是啊，
7: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8: 哎呀谢谢。
7: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8: 是，
7: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8: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

0: 级最具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

0: 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大姐，你们在捡啥？
4: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3: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5: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3: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6: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3: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7: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的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3: 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1到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6月3日，国内巨深智能初创企业千寻智能官宣，公司再获15亿元 A 加轮融资，股东包含一线美元基金、大型产业投资方以及国资基金等。千寻智能在3个月完成4轮融资，累计规模近50亿元，刷新了巨深智能赛道的融资频次记录。4日，亚马逊发表声明称，将投资超过100亿欧元，通过引入新型机器人技术来扩建和升级欧洲物流中心，并将在未来几年新增2.5万个就业岗位。
4: 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紧种。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收与种，在同一天地里相续发生。老农说，麦子起了身，稻子就得接上。这像极了每年忙活的电影节，今年的盛宴刚刚圆满落幕，下一年的大幕已经在筹划拉开。邀约影人，谋划选题，推介品牌，每一步都不能等，不能断，让每一季的圆满都成为下一季的起点，让创意的河流永远接得上下一季的精彩。芒种，一收一种一相续。
1: 今天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正式开幕，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10余位头部旅行商齐聚北京。
2: 当像中国人一样生活成为海外社交平台新风尚。会上，北京首次发布10大入境体验新场景和必吃必买2大消费榜单。接下来我们去详细了解一下。
5: 我们现在就是在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的活动现场。今年的大会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光打卡，而是将深度体验中国生活方式作为核心理念。在活动现场也是重磅发布了北京新发现10大入境体验新场景和必买榜、必吃榜。
6: 2026年1到5月，北京入境旅游市场可以说是高开高走。我们接待入境游客266.4万人次，同比增长35.3%。

0: 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所以说，北京的入境旅游市场不仅游客多，大家来了也愿意消费。在今年的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上，我们推出了10大入境旅游体验的场景，我们把胡同院落、科技文博这些内容通通整合到我们的这个体验榜单当中。同时，我们面向海外市场还推出了必吃榜和必买榜，我们把地道的北京、新潮的北京、历史厚重的北京以及充满人文关怀的北京通通呈现给海外的游客。
1: 数据印证了入境游的火热，文化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入境游客达1.545亿人次，其中外国游客3517万人次。在北京，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移动支付等便利化措施已经全面覆盖。为了让入境游客快进快出、便捷通行，北京口岸出台了系列举措。
2: 外国人来华前可通过国家移民局政府网站、政务平台、移民局12367 APP、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等渠道在网上填报入境相关信息。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支持10余个语种，操作简单，可以提示不同国家外国人适用的入境政策。如果有同行人，系统还支持为同行人填报入境信息，实现一人填报多人共享。
1: 不仅进得来，还要买得爽。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刚刚在北京落地，境外游客在酒店就能直接办理退税。
3: 我们是依托着京东的这个购物的平台，然后呢，这个境外的游客到中国之后呢，可以在网上下单，网上填写个人的信息，然后就可以在网上自动生成咱们的离境退税的申请的相关的信息。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突破这个地域的限制，突破这个时间的限制，可以随时在手机上进行下单。目前上线了6大类300多种的这个商品，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尽量的去丰富它。
1: 从观光打卡到沉浸体验，从单向推介到主客共享，像中国人一样生活逐渐成为全球旅行者向往的新风尚。北京正以全新的姿态向世界递出一张兼具烟火气与科技感的新名片。
0: 2026北京入境旅游大会让全球众多头部旅游商齐聚北京，他们用48小时深度体验了8条定制线路，
4: 从长城上的外骨骼机甲到潮玩 IP 乐园，从乡村酒店的烟火气到环球影城的梦幻夜场，北京的入境游正在用科技、潮流和服务刷新世界的认知。
5: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慕田峪长城，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外国朋友们啊，正在体验一种非常有趣的装备，叫做智能外骨骼设备。它的总重量呢，大概是3.5公斤。据说啊，穿戴上它来登长城，脚下就像踩了风火轮一样，会身轻如燕。
6: 我现在膝盖一点压力都没有了，能正常走路，腰背也觉得舒服多了。
7: 迈步抬腿的时候体感很棒，设备能辅助肢体行进，体验真的太棒。
1: 一套外骨骼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情变成了零门槛的体验。而为了迎接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长城景区在其他各项服务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8: 我们现在国际游客可以线上线下多渠道多语言的进行购买我们的门票、缆车票和其他的产品。另外呢，我们首先是率先采用这种护照入园的方式，刷护照然后秒核验。支付方面，我们景区支持 Visa 和那个 Master 的外币的支付，同时我们的所有售票窗口都配备了外币的这种 POS 机，外可以刷外卡。外籍游客他有自己的电子钱包和信用卡，无需兑换外币就可以在景区购买产品。我们去年接待了230万游客，其中外宾游客基本上占将近90万，所以我们基本上有40%以上都是外宾游客。
1: 从长城下来驱车20分钟，画风从壮阔切换到田园。这里的瓦厂酒店由荒废的琉璃瓦厂改建而成，工业遗迹与现代设计在这里奇妙共生。没有五星级酒店的富丽堂皇，却有一种住进风景里的松弛感。
9: 我们酒店的所有的服务手册跟指示标牌都是中英双文的，然后我们酒店的员工呢，有很多是外籍员工，有委内瑞拉的、菲律宾的等等等等，然后对英文服务呢都是非常熟悉的。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在地文化的植入，让那个外国游客更好的体验中国的文化。今年的体验来说，说西班牙语的客人和俄罗斯语的客人明显在直线上升，然后整体的总共的这个外籍游客的 数量的增长在五月份前增长在30%左右。
10: 打造入境游这块呢，基本上从硬件条件方面来讲呢，一方面呢，我们是优化这个支付便利的这个措施啊，包括 POS 机刷卡，包括一些这个中英文的双语标识，还有这个预定的这些通道和这些渠道我们都给它打开了。包括慕天玉呢，去年的时候也开了第一家北京礼物的离境退税的免税点，对于这个外籍游客来游览是非常友好的。
5: 从怀柔的山水一路走来啊，画风瞬间切换到了彩色泡泡和马卡龙色系，这就是让无数年轻人上头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不仅是小朋友们喜欢，咱们的这些旅行商来了之后眼睛都亮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潮玩 IP 的线下大本营，拉布布、莫里、迪莫，这些在国内年轻人中耳熟能详的名字，正在成为吸引国际 Z 世代游客的新词集。
11: 毫无疑问，泡泡玛特越来越火了，新西兰开了好几家门店，生意都特别火爆。要说区别的话，北京的门店规模要大得多。
5: 从长城到乐园，从千年文明到潮流 IP， 北京正在用年轻人听得懂的语言跟世界对话。当白天切换到夜晚，环球影城的梦幻夜场更是向外国游客们展示着北京的夜间消费活力。48小时、8条线路、300多位全球旅行商，北京的入境游正在从看什么向怎么玩、怎么住、怎么爱上深度转型。
1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一头牵着民生。15开局之年，北京的城市更新正在全面提速。日前2026首批1321个项目已经发布，计划投资1049.5亿元，
4: 其中历史文脉传承与片区综合提升成为重点发力的领域。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越来越多的老胡同正在焕发新生。
12: 其实我们的节目之前也走访了不少这样重生的老街区，但今天我们要探访的安澜营片区还真的有点特殊，甚至很多老北京人都未必知道它的位置。
4: 不过呢，就是这样一条藏在琉璃厂东侧大石栏深处已经有600多年历史的老街，在这两年悄然完成了脱胎换骨。那么它是如何改变的，又变成了什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一探究竟。
12: 从南新华街往东，东琉璃厂往南的这片区域啊，我们就来到了安澜片区。您看这块有大安澜营胡同、小安澜营胡同。其实看到安澜这两个字啊，就让我们想到祥和安澜，听着呢也是非常的安心。但这个名字的背后啊，还有一段历史故事。
13: 明代永乐年间，朝廷发兵征伐安南国，也就是古代越南，带回了一批工匠参与北京城的营建，他们被安置在南城的一条胡同里居住，这条胡同因此被称为安南营。几百年间，这里住过昆曲小生包丹亭、京剧武生周瑞安等梨园名家。1965年，安南营按谐音改名为安澜营。
12: 我们现在来到的安澜营片区啊，其实也是离着西城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非常近，所以这里也成为现在西城甜蜜经济的主要承载片区之一了。在胡同里啊，经常看到有领完证的新人来这儿拍照打卡。那我旁边的这个红墙啊，就是非常出片的点位之一了。
13: 这面红墙所在的院子是通过城市更新腾退出的公房，在今年年初作为安澜文化中心正式亮相。里面有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有非遗手作体验。最精妙的一点是，这里把甜蜜经济和胡同的历史文化做了完美结合。
14: 哦，手里拿了几个这个我们这代表做的这个小的曲艺的这个冰箱贴香片儿，然后你看单弦，老北京的单弦啊，也叫插曲儿。这个呢，快板儿。这个金银大鼓。这个相声。这是咱们评书，你看做了几款这个，这个卖的也不错。后期呢，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宣南剧场和宣南书店整个挪到这个片区里头来。
13: 这些带有传统文化特色的产品也深受外国游客的欢迎，胡同里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也让小店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一扇窗口。
12: 呀，都说见钱眼开，您说这财谁不喜欢呢？而且我看这像是真的这种铜钱拼的，老师是吗？
15: 您说的没错，这个都是真的古董钱币，最早呢能到这个唐代。
12: 不说财不外露吗？怎么把这个这么大个的财全都拼到这个外墙上了？
15: 咱们就是想让那个消费者呀来过来摸一摸，沾沾财气。本身咱们是文物商店啊，是可以经营这种古董钱币的。然后呢，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呢了解咱们传统的文化，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咖啡呀、茶呀，包括古董钱币的一些文创。那个
16: 崇宁通宝，崇宁通宝其实就是宋徽宗亲笔手书的瘦金

0: 体。
1: 对，其实很多人喜欢这个古钱币，也是喜欢上面这个书法哈。
0: 是的，
1: 它是文化的一种载体。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认为呢，就是古董钱币其实是老百姓最容易触摸到的文物。
1: 那为什么当时是选择了在这个安澜这个片区？
0: 因为呢，我是25年的时候呢，逛咱们这个安澜地区，不有一个琉璃厂吗？有个庙会吗？啊，
1: 对对对。
0: 我每家店进去之后，都是有很多文化底蕴在里边的，所以我们在想开实体店的时候，第一个考虑的就是这边。
2: 比较喜欢来咱们老北京胡同里边转一转，尤其是像大石栏这边这两条胡同，都是没有过多的去进行商业性开发，平时生活的居民啊也比较多，就比较本土化。
3: 在老城更新中，业态创新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安澜营片区，不是一味堆砌咖啡馆和网红店，而是挖掘文化家的复合可能性。比如这里古币加咖啡，餐饮加非遗，让人看到了城市更新的另一种可能。老房子不必闲着，它可以长出新生命。而像这样的变化，在安澜营片区还有很多。
1: 好，看到墙上挂着一把吉他，是不是这个咖啡店是跟这个音乐主题相关？
4: 不是，
3: 这是一对90后夫妻开的咖啡店。虽然店里放着一把吉他，但店主说，其实他们并不是音乐人。那这吉他又有什么特别的来历呢？
4: 这把吉他呢，是一位故友。然后呢，放在这里，一个是为了一直感觉到它陪伴着我们，还有就是感觉这是音乐，作为一个咖啡馆，它如果是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可以过来去弹这把吉他，
1: 这个以琴会友哈，这个吉他可能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媒介，非常友好的媒介的作用，是吧？
4: 对，因为咖啡馆它不光是一个饮品吧，它更重要的是大家对于一种生活上的一种状态，一种习惯。一种短而快的一种交流的方式。
3: 店主虽然不是专业音乐人，但却是专业的咖啡人。这位小伙是经过国际咖啡师协会认证的咖啡师，他采用的虹吸冲法在其他咖啡店里很少见。
5: 我自己也是咱们国内虹吸壶赛事的评委，那风味是否明显，它的醇厚度，它的干净度，然后包括它的一些我们叫风土的风味，是否能保持，
1: 这是考验这个咖啡师功力的一个点，是吧？
5: 对。
3: 城市更新不只是修房子和开网红店，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让谁来住。
1: 走进这个四合院，给我们的感觉是眼前一亮。您看这个装修环境布置是非常的雅致，也非常的有品位。您能猜出这个院是做什么用的吗？这里啊，不是网红店，也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一个人才公寓。腾退之后，部分居民搬走了，留下来的空间怎么用？除了商业业态，安澜营的答案之一是人才公寓。把腾退的院落改造成青年人才可以负担的居住空间，让新居民把家安在老胡同里。
6: 其实我们走在胡同里，发现很多这个院落的门口都挂这个文化安澜更新院落这样一个牌子。那挂这个牌子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志？
7: 首先文化安澜呢，我们是有共生的院落，共生的这种院落呢，我们通常会打造共生的人才公寓，这里面呢有新的居民，也有咱们的原住民。我们通过对院落的一些公共空间的改造，提升了原住民的咱们的宜居环境，同时呢让新的居民愿意在这个院里去居住。
3: 苏大爷家从爷爷那辈开始就住在这儿，已经100多年了。他所在的院子引入了人才公寓，来了年轻人，也为胡同里带来了新活力。而更让他高兴的是，通过新业态的引入，让他生活更方便了。
8: 他们在这儿又开了便利店，又有面包房，还有那个咖啡的，或者是那还有他们这西餐，他们这便利店在口这儿，他们24小时，有时候你买点什么东西就是方便多了。
3: 让老居民满意，让新居民愿意留下，让游客愿意来，城市更新的民生账本翻到哪一页，核心都是人。
7: 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呢，实施了整个观音寺片区的申请人退租的工作。在退租的过程中呢，我们形成了很多的资产，但是这些资产呢，有一些都是一些零散的资产，基础设施比较差。我们在打造文化安澜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们通过植入便民，通过植入餐饮，包括人才公寓和文化这四种业态，对整个片区的这个业态进行了一个完善。然后呢，同时呢，让咱们整个片区的老百姓的基础设施得到提升，同时我们也让新的居民跟老的原住民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共生，让咱们的新的产业和咱们的新的居住也有一个共生。
3: 过去几年，像安澜营片区的这种老胡同在北京还有很多，他们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而是变成了城市更新的新故事、新风景。在北京城市更新的宏大叙事中，安澜营只是落笔的一小笔，但这一笔可能比许多概念都更有说服力。它告诉我们，老城的未来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新的生命力长进旧的肌理里。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爱丽丝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展出了160件古代中美地区以动物和人物为题材的小型雕像和实用器具，揭开了人与动物跨越千年的不解情缘。
1: 其中鸟类动物因其飞翔能力被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视为人类与神灵之间的媒介或信使。今天带您关注通过2件小众文物来解锁古美洲自然崇拜文化的鲜活密码。
3: 在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里面，我看见了这里面所有文物当中体量最小的一个文物。您看，就是它，它的形象呢是一只蜂鸟，也是美洲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动物。这个小文物它的高度只有3.4厘米，不光是可爱，它还有实用性，它是一枚印章。
4: 蜂鸟的体型只有5到10厘米，为何要把它们的形象表现在印章上呢？原来蜂鸟在古代中美洲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
5: 首先传说之中呢，蜂鸟会在冬天用自己长长的喙插在树干上入睡，进行一个冬眠，到来年春天万物复苏的时候呢，蜂鸟又会重新苏醒。因此呢，蜂鸟在古代中美地区象征着一个青春与重生。那么同时呢，蜂鸟它有具有着一些可以被做成护身符的一些象征意义。人们往往会把蜂鸟的死去之后的尸体呢经过处理后做成一个象征着爱情的护身符戴在自己身上。那么同时呢，在古代的中美地区，很多的统治者以他们的名字里都包含着蜂鸟这个名字。阿斯特克帝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皇帝，就叫蜂鸟羽毛，他的名字。别看这个印章很小，它其实承载了很多。
4: 古代中美地区最早的印制文化在公元前1500年就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用印章在身体表面和织物、兽皮上进行标记。中美地区孕育了大量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鸟类，它们承担着传粉、种子传播与食物链调节等关键角色。在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带有鸟类元素的文物占到了30%左右。
5: 我们看到这个展柜里啊，其实除了蜂鸟以外啊，旁边这个3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型的雕塑啊，叫小朝东。它在古代中美地区，这个小朝东，它的名字在纳瓦特尔语和西班牙语中特别有意思，叫400种声音。就是说这个鸟鸣禽啊，它可以模仿动物甚至人的叫声，能模仿400种。所以小朝东的叫声呢，有时候在古代中美地区被称为花之声。
4: 鸟类在中美地区被视为人神之间的媒介，经常被描绘为神的信使。这些文物为我们了解古代美洲文明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故事的主角不仅是创造了城市、文字和加工金属的人，更是与人类共享一片天地的这些大自然的精灵。
2: 初夏时节，户外盛开的鲜花虽然没有春天那么多，但各公园打造出主题风格各异的莫奈花园成为了夏日亮丽的风景。
1: 这些花园不仅有引流效果，也带动着更多花卉新优品种落地，巧妙融合了科普元素与园林艺术，蕴含丰富的公园科技力量。可以说微景观也在赋能花园城市建设。
6: 最近你有没有被这些精巧的微花园刷屏了？可以说初夏的浪漫被陶然亭公园狠狠拿捏，直接把莫奈花园搬进了公园，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在陶然亭公园可以一站式打卡24座莫奈花园，它们是第12届北京市科普游园会由公园、高校和企业设计的科普创意微花园，好看又长知识。
7: 虽然它小，但是它能在这个小面积内，
8: 对，
7: 你就能看到好多很美的东西，让大家一起观赏，不用东奔西跑。
8: 对，
4: 陶然亭公园的仙踪秘境虽然不到30平方米，但10多种花草植物都以蓝紫色调为主，给人夏季里的清凉。
9: 琉璃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长兴花，这个都是比较新优的，我们也是在尝试当中。现在市场上的花材就是非常丰富。
6: 对，因为咱每年园林绿化局也会推很多新优品种。
9: 对对对对对，他们每年也有推介会。
4: 仙踪秘境充满了小巧思，以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用废弃的树干、木材等，给在城市中的小动物打造了一个家。玉渊潭公园打造的樱水生香微花园，用到了花木兰、白子莲等20多种植物，还把观鸟文化融入了设计中。
9: 做了三个微花园，这里边我们用一些干花做了造景，然后特别是还融入了互动的元素，就是我们对应的小鸟的叫声，游客们可以用手轻轻一摁，它里面就会发出这种鸟类的声音。比如说这个是家燕，上面也写着名字，我们来听一听。
4: 轻松又治愈的莫奈花园是北京花园城市从基础增绿转向精致彩化、全民共享的标志性落地载体。国家植物园北园带来了自在花园，自在源自卧佛寺匾额“得大自在”，寓意栖身园林，静心归宁。30多种植物中，乡土植物是一大看点。
8: 那么说到这乡土植物呢，我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这株。这株呢，就是这个安徽雨夜报春，对，它是那个安徽特有种。现在在野外，这个物种已经，急剧下降，属于易危物种，也属于这个安徽省重点保护植物。我们植物园有这个老师，关于这个雨夜报春的课题，已经将它可以人工，就是成功的人工培育，得以保育这个安徽雨夜报春，所以它能够在我们花园里呢重焕新生。
4: 城市里的莫奈花园拓展了市民休闲空间，营造自然松弛的场景，舒缓城市压力。天坛公园东北外坛的生境花园，过去是一片游客不能入内的草坪，如今变成莫奈笔下的油画秘境。虞美人、鼠尾草、牧童蒿，百余种花卉错落交织，您可以步入其中，在绚烂花海与天坛古柏的相映中，感受古今交融的惬意。
10: 好多植物我都叫不出名字来，我都觉得
11: 很新哈，
10: 很新颖啊、而且呢，它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
11: 对，
10: 都配一块儿，
11: 对，
10: 更显得五彩斑斓的。
12: 漂亮啊，就感觉像那个森林仙境似的，像假的似的，
11: 像假的是吧？
12: 对，
11: 但其实是真的呀，
12: 美的不真实，
11: 美的不真实哈、
12: 就是脱离了一种那个城市，就是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4: 花园采用了复合模式，既有乡土植物、传统花卉，也有吸引昆虫的蜜源植物，色彩丰富，还能保持生态平衡。
8: 比如说那个山桃草，都是特别适合这个花境种植的一种啊、有竖线条的，然后还有这个平面的这种。
11: 山桃草，它不是山桃，
8: 对，
11: 但是长得像山桃啊、
8: 对，它就是一种草类，竖线条的，然后它风一吹，有一种摇曳的感觉，对，就是随时观测它这个状态。
11: 哦，
8: 比如说到夏季雨季的时候，可能有一部分花卉植物它就是花卉就不行了，我们就是随时的更换。
4: 天坛公园还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树干进行打磨，做成各种充满自然野趣的小景观，既美观又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这片莫奈花园开放以来，吸引了不少游客专门来打卡，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热门景点的压力。想观赏更多的莫奈花园，您还可以去海淀公园、世界花卉大观园、紫谷伊甸园、南海子公园等。各区连片打造的莫奈主题花园，形成京城特色赏花 IP， 拉动都市休闲文旅升级。
2: 到这儿，今天节目接近尾声，
1: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13: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5: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4: 今天这个栗子仁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5: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14: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5: 好，
14: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
16: 大家好，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 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
14: 嗯，
16: 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14: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5: 嗯，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14: 哎，
15: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14: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16: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14: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16: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14: 哎，
16: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4: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16: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5: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16: 我跟大家伙。

0: 款呢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1: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1: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1: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1: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儿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儿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1: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0: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1: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两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的还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

0: 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3: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4: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呀、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儿？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哎，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哎，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哎，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
4: 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
4: 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4: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
3: 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4: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4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才给4瓶、你说说。
4: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一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 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有点优惠价呀？
0: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4: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
2: 嗯，
4: 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0: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啊、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
2: 嗯，
0: 再来两瓶啊，
2: 再来两瓶，
0: 多给四瓶，咱是八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4: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
0: 哎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4: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0: 哎，
4: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好，
0: 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呀、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嘛。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
0: 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跟您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还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不咸。
3: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4: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5: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5: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3: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5: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5: 是啊，
3: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4: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6: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
1: 嗯，
0: 还有我儿子、嗯、闺女家，
1: 哎，
0: 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啊、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嗯、
1: 没错啊，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啊、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
1: 嗯
0: 啊，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这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
0: 嗯嗯嗯，
2: 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
1: 嗯，
0: 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
2: 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3: 挂味时间长，
0: 嗯，
3: 哎，久煮不苦，
0: 嗯，
3: 我跟大伙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4: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您和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端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3: 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
1: 嗯，
3: 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1: 行，尝尝，
2: 怎么样？
3: 啊、哦，人间美味，那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
1: 嗯，
3: 很清爽，很柔和。
1: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啊，
2: 尝尝，
1: 嗯，嗯。嗯，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2: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藜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养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十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就是天然的麦片和珍贵草本谷物的颜色。此外，工艺升级，根据每种食材的特性，让味道更出色，采用了粉加片加颗粒的搭配，更利于人体吸收，能明显的看出十一种草本谷物食材的粉面、片状、颗粒感。
3: 嘿，这一看就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这粉啊、片啊、颗粒组成，一冲不结块，这口感呀、啊、更正宗，这用料和工艺呀、啊、不简单啊。
2: 没错，这款美食的配料呀非常高端，特别讲究，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食物本身的味道，每一滴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赖氨酸、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百合、银耳、莲子等成分富含胶质与多糖，茯苓、杏仁、山药、薏苡仁都是广受老中医和营养学家推崇的好食材，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烟酸、磷、镁、铁等几十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随手一冲不到一分钟搞定，闻起来浓郁醇香，吃进嘴巴里细腻柔滑。所以说呀，如果咱们家里面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每天给咱们自己的家人吃一碗这个药食同源的高端谷物美食。
1: 而且啊，我觉得这种啊常温保存的独立袋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想吃的时候啊把它打开，用开水这么一冲啊，马上就可以吃了，可以说是随时解馋，随时补充营养，真的是非常方便。
3: 我太喜欢这个美食了，无论是早餐、下午茶、正餐、汤羹，既省时省事又营养健康，外出旅游带上几包，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送亲朋好友这可是好东西啊。
2: 中医啊认为白色食物入肺，老祖宗留下的方子，那可不是吹的。这款美食呀、啊、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在喝，哎，你们看看我的气色怎么样，
1: 真的很好啊、
3: 白里透红，

0: 眼里有神，气色由内而外的绽放，一看你身体就好。这款美食太好了，太贴心了，怎么卖啊？
1: 大家看啊，这么一包可以冲泡一大碗，像这种汤羹呢，在饭店里面少说也得七八块钱吧。
2: 嗯，
1: 那这种高端食材做出来的，怎么着也得十七八块钱吧。
2: 嗯、没错，
1: 对吧？今天福利价我们30包180元，行不行？
0: 别介啊，陈总，您家东西好，大品牌，大家都认可，这个价钱可不行啊。
3: 哎，
0: 别的产品啊都不到100元，你这30包也不到100元吧？我们大伙儿啊都给你发朋友圈做宣传。
1: 阿姨，我家美食呀，醇香浓郁，细腻柔滑，别人家呀可比不了，不到100的价格我们真没卖过呀。
2: 哎，陈总，你看西麦是上市公司啊，还差我们栏目组这点吗？对不对？照顾一下。
1: 嗯，哎呀，行吧，今天和大家伙交朋友了，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
0: 这个价钱我们肯定支持，但是在袋数上您再支持支持。
2: 哎，袋数上再支持支持，
1: 什么意思？还要让我送啊？
2: 对呀，你看陈总啊，到了这个季节啊，你看家里面啊，老人、孩子，包括女士啊，都需要吃点这种白色的这个谷物食品。而且你看这包装袋上，这不也写了吗？药食同源，润养有方，这多好啊！另外你想想啊，这30袋，你说一家那么多人啊，这吃不了几天它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啊，你要再多加5袋、
0: 嗯、
2: 真的啊，再多加5袋啊，就是让大家多捡点实惠，对不对？
1: 嘿，你这又是砍价又是多送的、啊、我是真没利润了。行吧，就再多送5袋，升级到35袋可以了吧？
2: 哎，
0: 陈总，索性您再加5袋，一共凑40袋，我们立马下单。
1: 哎呦喂，阿姨真不行，那就赔钱了，我真不能送了。
2: 我跟你说，真的加上这5袋啊！哎，阿姨说的这个，我跟你说，陈总代表着电视机前广大观众朋友的心声。这样我也不让您太为难啊，最后加的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替您承担1半的成本。哎，就是这次咱就当来宣传，咱不挣钱了，行不行？
1: 哎呀，那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吧，让我少赔点，咱们限量200组，可以吧？
2: 行，这个可以。
0: 我们立马下单，
2: 阿姨马上下单了。你看，好了，醇香细腻丝滑，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不到100块钱，我们限量200组，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自己吃或是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想抢购尝鲜的朋友抓紧了。
4: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食啊，我刚才毫不犹豫就抢了一组啊，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啊，咱们家人能润就赶紧润起来，别等着觉得需要了再去做，那就晚了啊。谁不想气色好、神采奕奕呢？而且我觉得啊，形象只是一个方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就打个比方，就像那汽车啊，都需要定期保养，我们这身体哪能随便想造就造啊？
1: 没错，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已经为了工作和家庭默默付出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好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健健康康才是儿女最大的福报。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吃一碗好食材。大家看啊，它的配料从古方的七白升级到十一种白色草本食材，工艺也升级了，为了口感和吸收效果，把市面上单纯的粉面升级成粉加片加颗粒，只要您家有开水，一冲一泡就能瞬间享受营养美味了，大人孩子都能吃，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也可以把它当代餐。

0: 他不善言辞，但却能给你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滋润。
1: 我和健康栏目专家啊学习过，中医理论认为白色食材啊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肺气的清透直接影响到肌肤的气色和健康。我刚才也下单了，不仅家人吃，还要送给亲朋好友尝尝。
0: 嗯，
1: 陈总要保证质量啊。
0: 这个呀大家放心，西麦产品的配料表啊非常的简单干净，保证无蔗糖、无香精色素、防腐剂、无植脂末、无硫熏、无浓残，味道纯粹无负担，保证每一包西麦700谷物都是严选的健康食材，营养口感更丰富，好消化易吸收。还有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2: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本期西麦七百草本谷物美食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单的朋友，明天或者最晚后天啊，您就可以和您的家人一起啊，一冲一泡享受到这款药食同源的美食了。您的家人啊，一定会夸您会买东西。那么感兴趣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下单了啊，因为我们就200组啊，这一抢就没了。要下一次优惠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
1: 陈总，除了开水冲泡还有别的什么花样吃法吗？
2: 当然有了，开水冲泡后呀，还可以在里面加入坚果呀、蜂蜜呀、牛奶呀，还有很多阿姨啊和面的时候加几袋蒸馒头、包子、烙饼。你想啊，这些配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高级草本食材啊，它能不健康吗？
0: 哎，这太简单了，我给大家来露一手啊，今天我就做两道啊创意美食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您先坐着，我再喝两口。这种清香细腻丝滑醇厚的感觉啊，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会爱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喝起来，不超过一个月，所有人见到您的时候都会眼前一亮，被您的气色所惊艳到。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作息不规律的、饮食油腻的、长期对着电脑和电视的，或者说经常会有嗓子、鼻子、皮肤干痒的，我建议您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啊，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方一定要尝试尝试，我相信它啊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它对您和您的家人是润物细无声的好。
0: 哎，说到这儿，你看就这么短的功夫啊，我这个啊七白燕麦水果碗已经做好了，你们尝尝好不好？看看怎么样啊，特别简单。哎，一定要来点水果啊，加什么水果都行。我这里面是加的啊西梅、小西红柿、
2: 非常好吃。
0: 又不破坏它原有的营养价值，又给它增添了风味儿啊。
1: 我准备啊给我哥哥嫂子家送点儿。如果这个对口味啊，估计他也得买，关键是太值了，花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就能吃到一碗这么高档的药食同源汤羹。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4: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4: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for each fu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4: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让您觐见。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8: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吊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纺，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3: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3: 福了！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0%。

0: 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四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2: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

0: 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 啊，
3: 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
3: 对对，
2: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 对对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看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

0: 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 哎呀，太乖了！
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

0: 邦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

0: 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

0: 玉镯，让他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3: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

0: 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红大哥下来了，3、2、1，上天线。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近期高发，
1: 因为他的这种诈骗手段升级的特别的快，
0: 技术升级，
1: 如果你不配合，他也可以通过他们这种远程控制直接盗刷你的银行卡。
0: 精准投毒，
1: 在夜间的时候正是这伙诈骗分子最活跃的时候，
0: 恐吓威胁，
1: 现在小孩看见穿制服的保安叔叔都害怕。
0: 真实案例分享，
1: 高碑店派出所啊，就抓了一个，也不能说叫抠脚大汉吧，也是一个外表很粗犷的一个大老爷们儿，自己起的名啊，叫慕容婉。
0: 诈骗套路剖析，
1: 等于8000块钱你都连影都没看着呢，你现在被人骗了4000多。
0: 本期蜜蜂计划解密10大典型电诈案例，守好百姓钱袋子。
2: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各位好，欢迎来到蜜蜂计划。今天呢，我们依旧在演播室里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后五种叫10大高发类诈骗类型啊。嗯，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综合我们演播室呢，仍旧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王佳。王佳，哎，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2: 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五种，什么刷单返利啊、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啊，等等等等啊。接下来，您为我们分享后五种，其中之一虚假征信类诈骗。
1: 虚假征信类啊，是近年来我们接报的案件当中非常突出的，因为它的这种诈骗手段升级的特别的快。主要是通过这种虚假的网络会议植入木马病毒，直接盗刷咱们银行卡啊，而且呢很多人上当受骗。
2: 我们经常说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软件不下载，说起来很轻松，但是如果您一旦操作了，可能面临着什么，我们一起来看。
3: 我没有跟他们操作了，
4: 操作了，
3: 不知道啊，是诈骗电话，
4: 我不知道呀，
3: 不知道是吧？
4: 百万保险嘛，
5: 发个消息过来，他说今天要扣800，一年是9000多。他后来说你那个微信打开，他给我看了，他上面有日期，还有名字，还有电话号码。所以说我就是相信他们这一点嘛。他说现在到期了，以前嘛是体面，不要不扣钱了，现在开始扣钱了。
3: 你下个这么个叫信源密信这么一个 APP 是吧？
5: 对，他叫我一步一步进去的。后来就是还他说我现在服务到这里，我再叫那还有一个人工服务台，他帮你申请，操作到一半你们打电话过来了。
3: 他这边还有个客服跟你讲中断电话，是不是不需要关闭了？
6: 我们刚刚民警上门的时候，他手机还没办法挂断，还在对方控制中。
0: 先是冒充客服，利用非法渠道获取的精准个人信息，得到被害人信任，再诱导被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 APP， 这就是诈骗分子的伎俩。
7: 现在假如我们左手这部是受害人所使用的手机，右手这部是嫌疑人使用的手机，然后我们先需要诱导受害人下载这样一个软件，然后通过受害人这边登录同一账号，然后我们这样就达到了受害人在手机上操作，比如说是支付宝转账这种功能，我们就可以从嫌疑人手机这边可以实时查看。
0: 这种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 APP， 有的还能够对被害人手机进行远程控制。
7: 现在我们就已经连接成功了，然后通过嫌疑人的手机，我们现在就可以实时控制我们被害人的手机，比如说打个电话。
0: 此时可以看到，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李女士遇到的就是这样的骗局。
8: 她问我是否买过这个，我说我没有。她后来她说是被误操作或什么点到一个这样的保险单，如果您不想继续使用的话，就需要取消。
0: 他在接到自称客服的电话，收到了一份写有他完整个人信息的保单，上面白纸黑字儿，准确无误地记录着自己的信息，这让李女士相信了对方。这名客服表示，只需要他下载2个 APP 就可以取消自动扣款的服务。李女士点开软件后发现，跟自己平时使用的官网服务软件很像，一个叫微会议，一个叫中银会议，于是就跟着一步一步操作起来。接下来可怕的一幕就发生了，当李女士点击会议号后，她的手机就出现了黑屏。在此期间，这名所谓的客服不断安慰李女士说，这是取消业务的正常操作，
8: 操作不了，手机上面是显示了跟他的通话的时间，下面的话就是有几行字，请保持手机有充足的电，我们正在对接中，但是中间的那一串就全是黑的，我点也点不了，连个取消也什么的都没有。
0: 就这样，李女士捧着操作不了的手机跑到了辖区派出所报案，警方立即采取措施将她的手机关机后重启了系统。就在这番遭遇后，李女士发现自己银行卡中的130万元存款已经在瞬间被转走了95万元。
2: 以前的骗局呢，我们看到可能是什么，您中奖了，然后给您赔偿。近期高发的是什么，要扣您的钱，您赶快取消。接着就是一句，您会不会啊？不会，我教您操作呀，就进来了。
1: 对，其实这是他们虚假征信类现在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话术，给您制造一些心理的恐慌。例如冒充这种抖音的客服，说您开通了直播服务，那每个月要扣800块钱。他还不光说我一个月要扣你800，一扣就扣2年呢。直接这个钱就好几万了，他现在抓住老百姓的一个心理，谁都不想自己的账户平白无故的去有损失，所以呢，制造这么一恐慌心理，那老百姓肯定是说，我没有开通啊。他就说了，那你当时下载这个 APP 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圆圈？你可能点了一下，紧接着骗子就会告诉你是不是叫物业委啊，你的身份证号码后几位是不是你的呀？其实这个就是电信网络诈骗特别危险的一步，也属于就是获取老百姓信任最重要的一步。他能叫上我的名字，能知道我的身份证号码，然后给你做一个截图，上边例如什么什么时间，当然都是假的啊，你开通了这个抖音的直播了，那老百姓一看，哎，我的名字，我的身份证号码，包括他给我打电话，这些信息他都知道，那可能就误认为可能真的是不自己不小心了。那为了不让我账户平白无故有损失，让你去给我扣钱，之后呢，就引导你去下载这种带有木马病毒的这些软件，中英会议啊、银联会议啊等等，现在又新出了很多很多。之后呢，会引导你打开里面的共享屏幕，那在共享屏幕状态下，你的银行卡的信息人家就全都能看到。如果你不配合，他也可以通过他们这种远程控制直接盗刷你的银行卡。
0: 据了解，早期诈骗分子为了减少成本，用的主要是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正规软件。随着公安机关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和技术对抗的升级，诈骗分子逐渐开始自己研发一些新的 APP。 这些 APP 往往使用与官方 APP 相同的图标、近似的名称，极具迷惑性。对于诈骗分子来说，只需要不停地变换 APP 的图标和名字，就能给他们披上新的马甲。
2: 我觉得总有一些我们可以注意到的防范点，对吧？听到哪些关键词了，就需要着重提高警惕了。
1: 只要是他自称是客服人员，或说您有什么什么服务到期了，要自动扣款，那大家记住了，一定都是诈骗。
0: 蜜蜂计划提醒您，如果您的手机在下载某些 APP 后突然黑屏，或者屏幕不受控制，或者频繁收到短信验证码，就可能陷入了屏幕共享加远程控制的困境，要第一时间断网拔卡，保存好证据并及时报警。
2: 好，接下来的这种诈骗类型呢，我曾经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啊，说叫精准投毒式骗局。是什么，我们来看。
0: 肖女士是某公司的会计，不幸成为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的受害者。前不久，她被冒充公司领导的诈骗分子骗取了高达98.5万元的巨款。
9: 她是企业微信建的一个群，她那个上边是带那个企业微信那个标的，她又有我们老总企业微信的那个头像，所以就没识别出来。
0: 据肖女士介绍，骗子建群之后便在群里布置工作，由于该领导的微信头像和用户名与公司领导一模一样，肖女士并未产生怀疑。当这位老板在群中发布转账指令时，肖女士没有多想，将98.5万元转到了对方提供的账户。
9: 每次那个报销，比如付款的时候，之前我们都要在那个企业微信里边提交那个审批，审批的时候是我先我通过完了，在我们老总通过完了以后，我们出纳才转钱。但是他在那个就是那微信群里说先不用那个审批，因为以前也有过类似情况。他在微信群里边，他的口气啊，他是模仿我们老总说话。
0: 发现被骗后，肖女士第一时间向警方报案，警方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开展紧急止付工作，成功冻结了涉案资金。
2: 十大高发骗局之 冒充领导熟人类诈骗，为什么叫精准投毒呢？
1: 骗子呢，假如他想冒充老板骗咱们公司的财务人员，那公司的损失那肯定比个人的损失大，所以专门有这么一伙骗子是通过不法途径获取到咱们可能大概的这些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之后呢会给你这些财务人员公司的邮箱去发送这种例如开具发票啦，例如什么税务局的通知等等，诱导你去点里边的链接，等你点完链接之后，那这个其实就是一木马病毒直接植入你到电脑里面的后台。那其实在夜间的时候正是这伙诈骗分子最活跃的时候，他会通过你们之间的聊天的这种记录能大致了解你公司的一个人员的一个结构，你老板是谁，你的公司的审批制度都需要几个人去审批，那之后呢他就会引申到你的这个微信的好友里面，顺势把真正的老板拉进黑名单，把自己的头像换成老板的这个克隆身份就诞生了。那之后呢他会拉入一个群，这群里边就是你们财务审批的这几个人，利用老板的口气指导你说，王佳你去给奶奶奶账户，咱们正在谈合作。哎呦，有很多人就觉得哎，确实是我们跟这个公司在合作，抓住了很多企业公司的这种财务上面的漏洞。可能老板一句话让你转账啊，之前有先例，那很多会计没有经过核实，电话核实啊，或者见面核实，直接把钱转走，造成巨大的损失。
2: 所以他精准就精准在专门盯住了有一些公司的财务人员，你正好是这口的，那你手里掌握的资金量可能就非常庞大了。
1: 对
2: 啊，我们再升一下级啊，他利用 AI 技术，我一看，哟，真是我领导。这种怎么办？
1: 眼见不一定为真嘛，尤其咱们是这种公司的，也有这种冒充自己亲人的。我们反诈民警还是希望大家先冷静一下，见面核实，电话核实，核实清楚再转账。
2: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四个字儿，叫多方核实。好，说完了冒充熟人这种精准投毒啊，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诈骗类型呢，也是我们俗称的叫冒充公检法。
10: 跟谁聊天呢？打电话不接。
11: 哈尔滨市公安局的。
10: 哈尔滨市公安局的，你在通话中吗？
11: 是啊。
10: 这是对方吗？
11: 穿警服的是。
0: 刘女士遇到的是冒充公检法机关的电信诈骗。
10: 他不是警察，警察办案没有说给你电话办案的，我们就现在就过来找你，上门找你来了。
0: 对方谎称刘女士涉嫌洗钱罪，利用事主恐惧的心理，一步一步操控刘女士上当。
11: 他说你身份证号多少多少报的挺对的。我然后我说您是哪位呀？他说我是承德社保局的，你那个社保卡有一笔在哈尔滨，说是报销我的。他就说我有洗钱的案子，说我那个说我得提成，说招商银行200多万，这把我吓得我就不知道咋回事。
0: 骗子要求刘女士下载一个视频软件，一步一步指导刘女士操作。被骗子洗脑的刘女士一心只想洗清嫌疑，这才落入了骗子的圈套。
11: 你一个人住啊？我说嗯，孩子都没在家，说你别找我，告诉你怎么操作，你怎么操作。然后他就加了私信，私信他就是人脸识别，他就说他是就哈尔滨那个派出所的，然后警号都告诉我。
10: 转账了吗？
11: 没转，他加的我，他是骗子呀。
10: 别听他的啊，退出这个。你要相信我，钱在你口袋里呢，你不能说断在这儿就把钱给别人了。
11: 钱丢得了？
10: 丢不了啊！
0: 幸亏民警及时拦截，最终保住了他卡内的存款。
2: 那为什么老套路还能够骗到人呢？
1: 近年来我们发现这种冒充公检法机关的诈骗虽然不是高发的骗局，单起个案啊咱们有的老百姓损失还是比较大的。跟我爸妈聊过天，像我父母这一代人他们都五几年的嘛，如果有警察自称警察给你打电话让你配合调查，你怎么办？
2: 配合
1: 必须配合。对，我必须，我没有犯事儿，我得主动跟这些警察说清楚，我得自证清白。因为很多人对咱们公检法机关他还是比较有敬畏心的，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就是我没办过这事儿，我没犯过这事儿，我必须得主动跟你们说。其实你在主动说的时候，这些骗子特别喜欢，就喜欢你这种自证清白的人。
2: 你只要一自证清白，就他就想稳了这事。
1: 对，
0: 胡老先生遇到的诈骗套路再度升级，因为诈骗分子不仅电话联系自称警察，还有真人上门了。
12: 这个号码是一长串的数字，那我想这什么哪里打过来的？接起来，他说他是一个网信的客服，说我的身份证信息被人盗用了， 涉及到一个犯罪的案件，那他推荐给我了一个电话号码，说这个电话号码是公安的，叫我联系公安。
0: 电话中这名所谓的警察向胡先生详细讲述了他涉及到的案件情况。
12: 那个警察说，现在涉及到一个贩卖儿童的案件，要我接受配合，否则的话要被抓起来的。那我一听慌都慌了，我想那给咋办呢，这么大的年纪还要坐牢起来。那我赶紧问公安了，我说警察同志啊，那咋办好啊？那他说叫我们换个手机号码，新的手机号码加他的 QQ 加进去以后，他会知道我，证明我的清白，那我就照做了。
13: 老号码可能会有其他亲属啊家属啊联系，别人也会发现他这个可能在跟诈骗分子联系，用新号码的话对诈骗分子而言这个就相对比较安全一点。
0: 在确认胡先生的孩子当天不会回家后，对方就会和胡先生约定时间，让他单独进入房间反锁房门。在通话过程中，对方称胡先生的案件已经上报到中央，需要查清个人名下所有账户的资金情况。
12: 我想我都是一些退休金啊，以前积蓄下来的呀，没有违法的钱，那我心里坦然嘛，就告诉他了，大概有个60多万的样子。他说你这些钱如果能证明正当来源，证明你的清白，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
0: 于是胡先生核算了自己所有的资金情况，并一一将自己的银行卡存单余额告诉了对方。
12: 他说你呀，把银行里的钱取出来然后放在家里，我们这边检察院的人会来查清楚的。我花了3天时间把银行里的钱一笔一笔地拿出来了，放在家里等检察院的人来。
0: 随后对方和胡先生确认家中没有人后，一名背着双肩包戴着口罩穿着灰色衣服的男子来到了胡先生家。在出示自己的证件后，这名男子用手势示意让胡先生将准备好的现金放入他的背包和塑料袋中，随后立即离开了胡先生家。就这样，诈骗分子冒充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堂而皇之的上门取走了胡先生准备好的整整79万元人民币现金。而诈骗分子的套路并没有随之结束。
12: 他说我这个人际关系怎么样，要证明我的人际关系，如果人做得好，能够嫁到别人的钱，说明我的人品好，找亲戚朋友嫁钱。那我就想奇怪，我就告诉儿子，儿子说爸爸你这个人受骗了，你怎么会相信这种事情啊，赶快报警去。
0: 意识到自己被骗的胡先生在儿子的陪同下前往了辖区派出所报警，但那名上胡先生家取钱的男子早已金蝉脱壳，将现金转手交由他人后逃离出境。公安机关调查发现，犯罪分子为了逃避警方对银行卡的止付工作，一改过去不露脸不接触的套路，瞄准的对象也多为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2: 我们如果要防范的话，有哪些关键词或者关键的要点，当它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得小心。
1: 第一，我们公检法机关从来不会在网上给你做笔录的，咱们做笔录必须在我们公安局完成，全程这个录音录像签字摁一红手印，那才叫做笔录。
2: 那打电话呢？
1: 打电话说我给你做个网上笔录呢，那肯定都是假警察，老百姓咱们记住了就行。还有呢，就是公检法机关说你看到自己通缉令的，只要给您看了一眼您自己这通缉令的，那绝对是假警察。我说吴老师，给你看一眼你通缉令，我现在要抓你去了，那我其实我就告诉你吴老师你赶紧跑吧，对不对？
2: 我明白啥意思了，就是要真抓我的话你还给我看什么通缉令呢？
1: 对，再说了您就犯事儿了，咱老百姓要对自己那个自信一点，您能犯什么事儿？要真有事儿，警察不就早就上门抓人了吗？
2: 是。好，那么接下来这种类型的骗局呢，我着重要注意啊。为什么？单身因为接下来这个骗局啊和感情有关，网络婚恋交友类诈骗。我们先来通过一个案例了解一下。
14: 我这也不知道抓住我什么心理了，反正我这就是属于是急于求成吧。当时他就发的照片嘛，就是那些照片都是女的嘛。
0: 小李通过社交平台找了个女朋友，俩人每天嘘寒问暖，对方还经常发照片给小李。
15: 事主是在北京独自一人生活，没有家属亲戚朋友在身边，自己比较孤单， 其次呢，工作比较忙，又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需要有一个恋爱的爱人来分担一些他平时生活中压力。
0: 尽管没有见过面，也没听到过对方的声音，小李还是和对方在网上确定了恋爱关系。
15: 之后在恋爱过程中，对方以这个自己家人生病啊，自己短视频账号需要钱呀、甚至包括说来京与事主见面需要路费为由，跟事主借钱。
0: 半年内，小李的女朋友几次说要从上海来北京看他，可每次都是小李一给完车票钱，对方就以生病等各种理由推辞了。小李越想越觉得怪。
15: 在这半年期间，从来没有打过电话，或者说是视频的情况，所以事主逐步的这个产生说对于对方身份的一个怀疑吧。对方到底是男是女啊？叫什么姓什么，甚至都不清楚。
0: 半年多时间，小李就给网恋女友转账了16000元。当警察找到小李的网恋对象时，才发现王某竟然是一名男子。
16: 过来，警察，你干什么了？北京的，俩微信我都提醒你了，你用这俩微信干什么了？你是男的女的？
17: 我是女孩子。
16: 冒充女孩子干什么呀？
17: 自己缺钱。
16: 缺钱，然后呢？
17: 怎么想一些歪门邪道？
16: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
17: 因为我这个处境，我缺钱，
16: 缺钱，那应该不应该这么做？
17: 不应该。
16: 那知不知道错呀？
17: 不知道。
16: 你还年轻，知道吗？
17: 知道。
16: 这是在帮你，这是在救你，知道吗？
17: 对。
0: 嫌疑人王某交代，自己这么做就是好吃懒做，想要骗钱。
1: 高碑店派出所啊，就抓了一个。也不能说叫抠脚大汉吧，也是一个外表很粗犷的一个大老爷们儿，但是他呢冒充的就是一个人美声甜的一个小女孩，自称自己20多岁，然后呢对方当然受骗的是咱们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嘛，而且这个骗子自己起的名啊叫慕容婉儿。
2: 婉儿。
1: 对，然后之后呢就以各种理由，什么家里边有人生病了，还有今天要参加什么考试啊，报名费啊等等，然后诱导咱们这个失主小男孩去给他转账。当我们这个派出所把抓住了之后，才发现他已经自己有两个孩子了，然后呢也是30-40岁的一个特别体型特别彪悍的一个大老爷们
2: 吧。
1: 还有这种冒充外国人人呢，然后说我要来到中国跟你一起奔赴爱情，过上美好的生活。
2: 哎呀呵，
1: 对对对，那现在我要给你邮寄一部分现金，我的退休金啊之类的。那到海关被扣押了，你要先交一些什么解冻费啊、保证金啊等等，以此来实施诈骗。
2: 受害者的经济损失有可能通过法律追回。但情感伤害呢却难以弥补，因此我们更需要提高反诈意识，避免沦为甜蜜陷阱的猎物。那么面对网络婚恋交友类诈骗，我们有没有什么防范的关键点，给有情感需求的人提个醒？
1: 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其实网络交友并不可怕，但是在没有见过面的前提之下就跟您谈钱了，那大家就一定要擦亮双眼，有可能碰到骗子。
2: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十大案例中的最后一种案例啊，喜欢玩游戏和家里有小朋友的要注意了。为什么？因为是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诈骗。我们一起来看。
18: 我看了一下微信的余额，然后前面有，我就问他前面什么没有，他说你把我拉黑了，然后默契就解决了，然后钱也回来了。
0: 多多是一名6年级学生，爸爸妈妈在外地打工，他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学习之余，多多都会拿奶奶的手机玩玩游戏。多多说，这款游戏在孩子的世界中十分流行。
18: 有一大半人都在玩，然后可在没事干的时候就会讨论这个游戏。
0: 一天，多多在玩游戏时，一个账号关注了他，并私信他可以免费领取游戏皮肤。多多对于漂亮的游戏皮肤期待已久，心里高兴极了。添加对方为好友后，多多就扫描了对方提供的二维码，但扫码后他却被吓坏了，因为屏幕弹出了一段这样的文字：本次扫码微信出现错误，联系客服30分钟内解除冻结。注意，没有解除将永久冻结微信，抓捕入狱。
18: 我告诉你这个门关于之后，就问他该怎么解决。
0: 对方不仅用言语恐吓多多，还给多多发来了警察把小朋友带上警车的图片。 拿奶奶的手机上网，结果却被冻结账户，面临牢狱之灾。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多多不敢告诉奶奶，只是一个劲儿的哀求对方。
19: 他就哭嘛，就说帮帮我啊这些话，然后我就说你不用紧张这些，我可以帮你的，只要你配合我10分钟，我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件事情了。
0: 获取到多多的信任后，对方会通过共享屏幕或者视频电话等方式了解孩子家长账户中的余额情况。接着对方给多多发来了4张2维码。
19: 他好像完全不知道那是钱，我只是跟他说按照我的操作不会扣钱的，但按照我操作他是啥都不知道，就老是配合我。
0: 只要扫描2维码，奶奶的账号就可以解冻。多多当然是言听计从啊，但扫码后多多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18: 当时我看了下面一个银行上钱没有了，我就问他钱为什么没有了，他说你把我拉黑了，然后我过去就解决了，然后我钱也回来了，我拉黑了以后钱也没有回来。
19: 小学生都非常信任我那种，到最后他连被我最后把他骗了他都不知道，来发信息说哥哥你真好啊这些。
0: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尤其是喜欢游戏的和小朋友怎么防范呢？
1: 那其实我们之前朝阳区啊就接报一个8岁的小女孩在打游戏的过程当中被骗了13万元，当时就跟咱们这案例是一样的，有一个陌生人要免费送给她皮肤，那小孩子不懂嘛，那免费的我也没有钱我就要吧，那骗子的骗局就是说你未成年人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就开始恐吓在里面了，说要不然我就报警了，要不然你就拿你家长的手机拿过来，然后直到小孩就转出13万。她妈妈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小孩看见穿制服的保安叔叔都害怕，我们也在做这种针对未成年人的这种动画片版的防范的课程，现在已经给到学校了，但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咱们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2: 我们客观来说千万别说什么因噎废食，因为你不让孩子上网不让孩子接触现在这东西不现实，
1: 对，
2: 但是同时呢也不能放任其裸奔，所以学校啊家庭啊包括媒体包括咱们对吧，一起努力吧。好，这是针对孩子的。成年人怎么办？像我这种特别喜欢玩游戏的，
1: 那其实在成年人我们发现在打游戏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买游戏账号，
2: 对，
1: 就有一个陌生人突然间加你说那个我想买你这个账号我出8000块，你动不动心？你可能那个级别也没有打到那种大咖级别，
2: 对，
1: 我还能赚8000块钱、好吧，那我不能直接给你转账，咱们在平台交易，又是回到了这种虚拟平台，你把你这个游戏账号挂上去，这回是吴老师你自己把自己挂了一个8000块钱的游戏账号，哎，哐，看到对方已经拍下来了，对方直接给你发一截图，吴老师我已经付完款了，你看8000块，那你说我怎么没到账呢？
2: 我这没到账呢，我这
1: 那你联系一下客服吧，其实客服跟他们是一伙的，看似他已经把自己摘出去。

0: 去了。这个所谓的
1: 套路啊，
0: 对，客服就开始跟你说了，哎，你刚才提现的时候，你银行卡或卡号，你刚才是不是输错一位啊？其实根本就没输错，你说你进入那平台，他不会让你提现的，所以以此就来套路你了，就说呢，那你重新输一下你的账号吧，然后说你刚才那个这个8000块钱被冻结了。因为你银行账号输错了，那你现在先成为我们这个平台的会员，你先交1000块钱，没事儿。你等你顺利提现了，这钱我们都返给你。1000你交完了之后，然后还会以各种套路，例如你刚才又输错了，你的账号又被冻结了，那行了，这次就3000了。你等于8000块钱，你都连影都没看着呢，你现在被人骗走4000块钱。
1: 今天我们总结了，实际上是10大类骗局。
0: 嗯，
1: 他们貌似是有不同的方式和抓手，
0: 对，
1: 但是归根结底，最后回到的其实差不多都是同一个套路，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有什么提示能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0: 针对我们最新的这种含有木马病毒的这种视频会议的 APP， 不轻信，不下载，不使用。
1: 今天2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分享了10大类这个诈骗的骗局啊，但实际上，不论是之前说的叫三不一多，还是今天的我们不要随便下载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立好这个防护墙啊，所以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这个真的是终生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今天的蜜蜂计划就到这里，感谢王佳做客了2期节目为我们讲解啊，当然最重要的是感谢您的收看和您的上心，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振生，技不如人，我甘拜下风了。
1: 还是好兄弟。
0: 废话，赶紧干活吧你，这可是你未来丈母娘的风，你是主力。
1: 够啊，谢谢你。
0: 矫情，加点水。
2: 鲤鱼汤来了。大伙儿辛苦了，
1: 哎，快点出来，
2: 快出来歇会儿，喝碗雪梨汤吧。哎，红玲儿，之前小叶不是说，找那个苏教授给安排手术吗？
3: 哦，医院说了，您现在这情况，只要按时吃药，积极复诊。保守治疗也是可以的。
2: 哦，哎，那你要不要给小叶打个电话，让他问问苏教授？
3: 咱们跟人家非亲非故的，就不要太麻烦人家了。
2: 你是不是又跟小叶闹矛盾了？
3: 妈，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2: 是那个小肖吧？我听说他父亲还在隔离审查，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果。
3: 妈，你能不能别那么势利啊？
2: 闺女，你这么说你妈呢？我难过啊，这么些年咱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我把你拉扯大我容易吗？
3: 对不起妈，我不该那么说您，你别生气啊。
2: 妈还不都是为你好啊，你现在年轻啊，觉着风花雪月的都好，等以后过日子有你苦受。
3: 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但我拗不过自己的心。
2: 傻孩子，你怎么那么傻呀你。
4: 贺红玲电话。
2: 哦，来了。
3: 妈，等会儿春生就来了，你可别乱说话。喂，
5: 红玲，是我。
3: 哦，国华，怎么了？
5: 我听说你要接阿姨出院。
3: 哦，是。
5: 红玲，我已经跟苏教授联系好了，他那边正在定手术时间呢。
3: 国华，谢谢你啊，但是……
5: 红玲。我跟春生已经说清楚了，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朋友之间帮忙。
3: 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但是我不能这么心安理得地接受你的帮助，你明白吗？
5: 你别多想了。
3: 我挂了。
1: 哎，各位各位啊，听我说两句。看在我们革命友谊的份上，我把我们家所有的肉票都放这桌上了，往后我都得吃草了。
6: 真假
1: 的？别笑，我告诉你们，哥儿几个今儿谁跟我客气，我跟谁急。
6: 谁跟
1: 吃草喝好，来
7: 来来，
1: 别过分了。
7: 来
1: 来来，
7: 快给这谁下桌了啊？
1: 哎呀，哎，这第二杯酒我提议啊。我们敬贺红玲同志一杯，祝贺红玲光荣入伍。
7: 来来来来来，恭喜
1: 恭喜红玲。
8: 同学们，我的入伍通知书也下来了，过段时间我就跟红玲一起入伍了。春生，是我失言了。
1: 说什么呢，这是好事儿，早该这样的。
8: 嗨，还以为咱哥几个永远都不会分开，挺舍不得大家的，舍不得你。
1: 好男儿志在四方，好兄弟来日方长。
8: 对，
1: 我再次提议，举起我们的手中酒杯，祝贺我们的国华和红玲光荣入伍。
8: 来
1: 来，干杯！
9: 你当兵了，校叔送你个小东西，
6: 留个纪念吧。这支笔是春生妈妈留下来的，在东北战场上缴获的美国货，别看老，好用。
3: 肖叔，这可不行，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6: 我生病那阵子，辛苦你了。拿着，孩子，有时间多给春生写写信。他一个人留下，孤单呢。到了部队上，好好努力，贺红林同志。
3: 是，首长。

0: 淑华，到了部队好好表现啊。
1: 放心吧，保证不给你们丢脸。陈长，你也早点过来啊。
2: 又不是上战场生死离别，矫情。
1: 这人推了，一点革命情感都没有。
2: 行了，别肉麻了。
1: 我走了之后，对我们同学好点，温柔一点，别总使唤他。
2: 嗯。
3: 记得我说的话。
0: 什么话？
3: 你说什么话？
0: 行行行，记得。
3: 记得给我写信，一天一封，不准再想别的人。
4: 收到，师长。
3: 你也会遇到属于你自己的感情的。

0: 应该是。
1: 上车，上车，
2: 走了。

0: 你把去文工团的机会让给贺红玲，本来是想成全他们，没想到却阴差阳错的分开了他们。贺红玲知道肖春生政审没过，还是选择了离开，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不论是我哥还是肖春生，都无法左右贺红玲自己内心的欲望，他心底最爱的还是他自己。以前我只是不看好他和我哥，现在我也不看好他和肖春生，他的每一次选择都会把肖春生推得越来越远。肖春生也是个聪明人，慢慢他就会明白自己给不了贺红玲想要的生活。哎，小梅，其实我觉得你和肖春生才是一种人，你是不是也……
1: 我去给你切点水果。
2: 肖春生，你的信。
3: 我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没收到你的第一封信。云南和北京真的很远，新兵营集训虽然很苦，但是每天在部队里都朝气蓬勃，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一切都好，你呢？你好吗？对了，我昨天梦到我们带肖叔爬山的事儿了。半夜醒过来，突然好想你。

0: 回来了。
1: 肖叔叔的血压很正常，身体恢复的也很好。
0: 你辛苦了。
1: 这什么话？这不是应该的吗？

0: 喝点水。
1: 春生，你最近看报纸了吗？
2: 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各界发生了可喜变化，各行各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生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1: 时代变了，你应该振作起来，多关心关心这个正在变革的世界。

0: 春生，我支持你的想法，我期待着与你在军营相遇，也希望你能过得充实，相信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光发热，做出一番作为。但是你也别太累了，今天领导过来非新兵慰问演出挑人，我紧张得直哆嗦，不过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1: 春生，这是国华给你邮的杂志，还有一封信。
2: 哦，谢谢牛叔。走了
1: 啊。好，
3: 我跟你说，就咱这供销社来的都是老顾客，没事儿你就多笑笑啊。
2: 哎，
3: 笑挺灿烂的。这是糖果区，一会儿你就在这儿啊，熟悉业务。
2: 哎，
3: 那个是蔬菜生鲜区，早上5点就过来送蔬菜。嗯，然后你看这儿，日用品区。哎，刘伟，
2: 刘婶，
3: 哟，刘师傅，
2: 没事吧？
4: 哎呦，我的腰啊，可真是废了。哎呦，
2: 来，
3: 老刘，你这怎么了？
4: 哎呦，放哪儿啊？放在那边架上。
2: 行。
4: 来，这小伙谁呀？
3: 新来的，我徒弟。
4: 哟，是吗？你这徒弟可真不错啊，眼里有活力，其大人马里，长得还精神。
3: 怎么着，就给您扛回猪，就至于这么夸人家？
4: 哎，我看人准没错。哎，元芳，这小伙不就挺合适的吗？
3: 什么合适？
4: 你的事儿啊。连着相了好几个都不合适，我们家那口子天天着急上火，给你琢磨呢，这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
3: 您别瞎说了行吗？
4: 怎么
3: 说什么呢？
4: 师傅不能跟徒弟，有的规定。
3: 不一定。
4: 哎呦我的腰。哎呀，
5: 红娘，我帮你洗吧。
6: 啊，不用了，马上洗完了。
5: 那我帮你拧干。怎么样，部队生活还适应吗？
6: 挺适应的，每天排练演出，生活得很充实。你呢？
5: 我们野战部队比你们文工团可苦多了，动不动就是5公里越野。还好，打小我就是当兵的底子，这点苦不在话下。
6: 红娘，我们都知道老来找你这叶国华人很不错呀。
7: 你跟他这么熟，你也是大院子女吧？
5: 给我吧。
3: 别收拾了，今天晚上我请你看电影。
2: 对不起啊，师傅，我约我女朋友了。
3: 你有女朋友了？
2: 啊。
3: 哦，行，那我先走了。
2: 啊。
3: 你把门关上啊。
2: 行，放心吧。啊。
3: 嗯。
2: 师傅，今晚什么吩咐？
3: 没什么吩咐，守你柜台去吧。
2: 哎，哟，瓶盖，怎么来了？
8: 黑子哥让我约你晚上跟他见面。
2: 在哪儿啊？
8: 他家。
2: 行，我知道了。
8: 天二郎，
2: 去吧。啊。

0: 陈胜，谁呀？
1: 嗨，就我一朋友。
0: 一看就是一小痞子。不过跟你说啊，别跟这个社会小流氓在一起接触，你可不能给咱们供销社添什么乱子。
1: 哎，师傅，您放心吧，
2: 啊。吃啊，李哥。
3: 哎，李哥，
2: 嗯，
3: 我有
2: 来在，
1: 嗯。哎呦，吃着呢。
3: 哟，跟哪儿来了？
1: 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3: 那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以前都是误会。
1: 小花，
4: 嗯，
1: 你脸怎么了？
4: 啊？我
3: 那笨手笨脚自己摔的。你出去忙活去，忙活。
4: 啊，行，你们聊啊。
3: 来，坐。哎，喝点吗？
1: 哎，不，黑子，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3: 是这样，准事儿，这回啊找你来是想跟你谈个买卖。
1: 什么买卖？
3: 哎，你看啊，之前跟着我天哥一块做走私的生意，现在他也逮进去了，也判了，买卖倒是断了，但是我这得生活呀。哎，这不最近跟李哥就商量着，我们想弄点那个倒腾东西的买卖。哎，我听说你现在在供销社上班啊？你这样，春生，供销社里头那些特别畅销的产品，你只要是有能耐给它弄出来，我们在外头加一高价就给卖了，事成之后咱们分利润，怎么样？
1: 黑子，你想什么呢？这供销社的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而且都是统购统销，我就是小员工，我没那本事把那些东西分给你，你这不是砸我饭碗吗？
3: 不是，你别急，这不跟你商量吗？春生，
1: 大柱，这事儿啊没得商量。
3: 哎，春生，我去。哎。

0: 天多冷啊！哎，哥跟你误会。
1: 干什么你啊？
0: 哥心疼你呗。
1: 告诉你，再来劲告黑子去。
0: 你去告啊！你要是敢告，我就跟黑子说，是你先勾引我的。你别忘了，你在黑子眼里就是一小辣蹄子。你看他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2: 还真的挺像。
0: 我呢，有一牌的雪花膏吧。

0: 这饭吃叶家的，衣服也是叶家给买的，就连零花钱都是叶芳给我的。
1: 就这你还抱怨？
0: 我知道我这么说确实有点矫情，可是我真特别不舒服。哥，你说我这不是成吃软饭的了吗？吃的还挺顺嘴儿。
2: 啊，我告诉你啊，这恋爱和婚姻都是相互帮助的。现在方子支持你，以后你考上大学出去了，再好好支持方子，啊。
0: 哥，你说这能有高考吗？
2: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叶芳最近神神叨叨的，说是政治风气很快就有变化了，马上就要开始高考了，天天拉着我去那图书馆，我就连回家干点活都得找我妈生病当借口，我觉得挺荒唐的。
2: 哎，千万别急，沉住气，这事儿我觉得方子是对的。
0: 就你相信他，他还天天找各种理由不让我跟你玩呢。

0: 哎呦，快3点了。
1: 啊？
0: 不是，你赶紧去吧啊，千万别迟到了。你答应了方子，就得好好干。
1: 不是，哥，我这活还没干完呢。
0: 行了，交给我吧。你赶紧进去洗把脸，换个衣服，千万别耽误学习啊，不然方子又得说你了。
1: 是，那不是哥，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呀。
0: 行了，交给我吧，快去。
1: 成。
2: 昨天那首曲子你学会了吗？
3: 没有，
4: 我也没学会。
3: 我看老师我拉的不好，
1: 太难了。
5: 哎，洪亮这边。
2: 哎，我打听过了，洪亮，你入伍的事儿，叶国华可出了不少力。你们俩是不是一对啊？
5: 不是，你别乱说。
2: 你们都是干部子女，又都是从北京来的，是不是一个大院里出来的呀？哎，
5: 陈灿，怎么那么多事儿啊？谁进部队还没一两个老朋友啊？洪玲家里什么来头？你操什么心啊？
2: 嘿，我不就问问吗？不让问就不问了呗。
5: 你别理他，他这人就这样，队里每个人的背景都被他给打听了一遍，闲的。
6: 你不好奇吗？
5: 我有什么好奇的呀？我跟你聊得来就跟你做朋友，聊不来的话，家里再大的官我也觉得没劲儿。
6: 谢谢你啊。

0: 地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1: 哎呀，太好了！哎，疯子，恭喜你！
2: 太好了，
1: 疯子，
2: 高考恢复了。

0: 我有个事儿要宣布啊，这一次的新兵汇报演出，根据团里的意思，所有的新兵都可以报名参加。如果你们自己想表演节目的，也可以提出来。最终的节目会经过公开公正来进行筛选，还是要以你们的实力说话。时间呢，就定在后天下午的2点，按照报名的顺序一个一个的来。一会儿解散以后，你们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报名。这一次的汇演，军区的领导都会过来观看啊，这对你们将来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相信这些我不用说，你们心里都清楚。好了，希望你们把自己最出色的一面都给我展现出来，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红玲，你跟我来一下。哦，
2: 叫他出去干嘛呀？
3: 让领导叫他出去。
0: 红玲啊，坐。啊。红玲，喝水。
4: 谢谢团长。
0: 你的手没事吧？
4: 没事儿。
0: 从你们进门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关注你们这批新兵。你是这批人里面练功最刻苦的，所以这次遴选我很看好你。
4: 谢谢团长，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待。
0: 嗯。你呢，专业能力不错，虽然年纪轻，但是够稳重，够出色，要好好努力。
4: 嗯，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
0: 回去好好准备吧，还是要以你们的具体表现为准。这一次的新兵汇演只是一个起点，好好努力。
4: 是。

0: 姐姐加班不在，家里只有她和父亲。肖春生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吃完饭，他和叶芳、红军一起出门，他去供销社，他们去图书馆。总体看，最近的生活很忙碌，但也很充实。
1: 春生，
2: 小慧儿，你找我啊？行，你去外面等我吧。
1: 行。
2: 师傅，我出去一会儿。
1: 嗯，快去快回。
2: 哎，很快回来啊。小慧儿，我上回问你，你没回答我。你这伤是不是黑子弄的？
1: 啊，没事儿。
2: 你们怎么了？他为什么打你啊？
1: 嗨，我那天正跟队里训练，我们教练指导动作，你也知道，这教练指导动作有肢体接触很正常吧？结果他跟边上不乐意了，带人堵我们教练去。我总要过去劝吧，可能人一多就给碰着了，没事了。
2: 他以前也这样吗？
1: 以前还好吧，就是不知道现在怎么了，好像特别。

0: 还吃醋。
1: 他那是伤了只眼睛，觉得配不上你。
0: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看我的，我承认我爱慕虚荣，我就喜欢别人用那种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可是春生，你信吗？我绝对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黑子的事儿，而且无论黑子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嫌弃他。
1: 我信。
0: 谢谢。你说这傻子吧，防这防那个，防备半天，你都不知道最大那色狼跟他身边呢。
1: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春生，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兄弟，挡面板那里上油，那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之前那事儿，他一直记恨你，你知道吧？所以啊，关键现在还有黑子。这黑子一直对陈红军伤他这事儿耿耿于怀，他过不去啊。而且陈红军也是你罩着吧，所以我就怕呀，我就怕万一那哪天这李上游万一要窜的黑子再对你跟陈红军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来，那到时候不光害了你们俩，那黑子麻烦也大了。所以春生，你必须多留个心眼儿，你一定得防着李上游这个人啊。
1: 谢谢你啊，小慧儿，知道
0: 了。那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得先回去了，黑子也不让我出来。
1: 哎，小慧儿
0: 啊，
1: 我知道你是真心对黑子的，但感情再重要也没你自个儿重要。如果你想离开黑子的话，我可以帮你。
0: 哦，不用不用，春生，那个我自己心里有数，谢谢啊，走了。
2: 哎，我前两天路过黄团办公室，你们猜我都听着啥了？
3: 咋了？神神秘秘的。
2: 黄团在鼓励贺红玲报名，你们说咱们这么多技术好的姐妹，为什么单单找她谈话给她鼓励？
4: 黄团说了，公平公正，要是想报名谁都可以去，但是能不能选上大家凭本事说话，与其花时间在这儿说闲话，不如去练会儿琴。
5: 春生，马上就要汇报演出了，黄团长说我是新兵里他最看好的，鼓励我积极报名，我一定会好好努力通过遴选。你最近在忙什么？想你。
6: 冯良，我都挺好的，有一件大喜事，国家终于恢复高考了，叶芳和红军都激动哭了，真为他们高兴。只是最近李尚游和郭黑子又想在一起，他们还想报复红军。不过你放心，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肖文征平不了的事儿，我会护着他。我也想你。
7: 我去趟服务部买点东西。
8: 你去吧。
7: 回见啊。成。我也走了。
8: 哎，你等会儿。
7: 怎么了？
8: 这几天咱们进出，你总是东看西看，魂不守舍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7: 没什么大事儿，你别管。
8: 我说肖春生，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7: 什么？
8: 就是你总喜欢把别人的人生扛在自己的肩上。你、我哥、贺红玲的事儿，
9: 就是因为你退让才理不清楚。
1: 我和国华之间这么多年的哥们情谊，你是不会懂的。
8: 你到底说不说？
7: 多的话我不想跟你说了，但就一条，你让红军注意安全。颠儿吧。
10: 坐车去啊？
8: 对啊，为了节省更多的学习时间，我跟我爸说好了，从今儿开始咱们搭我爸的车去图书馆。
10: 哎，不，这合适吗？
8: 有什么不合适的？走吧。
11: 红玲，你选上了，你选上了！以后看谁还说你没本事，是靠关系进的文工团，咱就把这张节目单甩过去，堵住那些人的口。
9: 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我自个儿知道自个儿什么样的就行。
11: 那不行，人太善良是会被欺负的。你呀、
8: 有时候就得硬气点。
12: 是是是，我知道啦。
1: 黑子，咱俩的事儿跟其他人没关系，你有什么话咱出去说行吗？
13: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说。
1: 行，你说。
13: 小慧儿前两天找你了吧？肖春生，我发现你是狗改不了吃屎啊，先是贺红玲，现在又是小慧儿，怎么意思啊？兄弟的女人你就都得沾一下，你有这爱好是吗？
1: 黑子，你把嘴巴放干净点。是小慧前两天是来找我了，但她都是因为你。
13: 因为我？
1: 对，她担心你，她想让我劝劝你。黑子，这天下没有白得的午餐，更何况是与虎谋皮。这某些人之所以在现在跟你低头跟你套近乎，那都是迫于形势，要是有一天他得势了，他会把在你这儿受的每一分气全都还你。黑子，你听我一句，千万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了，为了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人不能当兄弟。
13: 小春生，你是在说我的吧？
14: 我发现你啊还挺会挑拨离间的啊，我这样做不了兄弟，你这样想。我听说贺红玲现在跟你在一块堆了，她原来不是齐天的女朋友吗？后来我听说哥你的好兄弟叶国华不清不楚的，这就是你们说的那种亲的彼此不分的好兄弟。
1: 李尚友，我告诉你，我天儿哥、贺红玲、叶国华，我们几个人之间的事儿，我跟你说不着。但是，贺红玲从来没有做对不起天儿哥的事儿。
13: 这事儿我知道，是天儿哥把贺红玲托付给你，让你照顾她。不只是红玲，还有我们这帮兄弟，也全都托付给你了。哼，我就特别不明白啊！哎，你们这些当大哥的，是不是都这么自以为是啊？啊，我跟天儿哥这么多年呀，他说一我绝对不说二，他说往东我都不往西，他说撵狗我就不抓鸡呀。我蛇之眼，我大哥让我认，行，我认了。养狗也就这样了吧？啊，他走了，你不要我们了，行，你别拿我们送人呀。把我们托付给你，凭什么呀？
15: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他走了，你不要我们了，行？你别拿我们送人呀，把我们托付给你，听你的。凭什么呀，
1: 黑子？你这个人就是太实在了，所以天哥才会不放心你，才把你们托付给我，你知不知道啊？
2: 黑哥，警察来了。
0: 来来吧，怎么了？
3: 这怎么回事？
1: 没事儿，江同志，他们都是顾客来买东西的，没事儿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我不管他们是不是顾客，谁捣乱我就抓谁。
0: 您说的特别对，警察同志，您放心，我们绝对不捣乱。我们现在走不就得了吗？我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事儿没有，
0: 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0: 银色的月光下，表演者贺红伶。
1: 贺红伶，你以前听过吗？

0: 没有。
1: 你们今天晚上的表现呢，都挺不错的啊，一定要把这个情绪控制好。
2: 哟，李干事，哎，好久不见，李干事，
0: 都挺好的。
3: 你是来找我的吗？
0: 刚才那个拉的不错啊，歇会儿。
3: 啊，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0: 我这是下基层了半年，刚回来。
2: 怪不得晒这么黑，
3: 黑点多晒呀、啊！
2: 我觉得还是原来好看。
0: 行了，你们先歇会儿。
2: 行嘞，
1: 嗯，好。
0: 黄探长，
1: 那李干事，
0: 咱们团这节目啊是越来越好了，
1: 是吧？那你要经常来观看。
0: 这位就是刚才那个独奏演员。叫贺
1: 红玲，
0: 对，贺红玲，
1: 来给你介绍一下，贺红玲同志，新来的，特招的，业务好，能力高，关键是啊，他表演的节目战士们喜欢，刚才演出的效果你也看见了，
0: 确实好，
1: 那要多多给我们宣传一下。
0: 贺红玲同志，我叫李东征，是咱们部队的宣传干事，很高兴认识你。
1: 你好，
0: 你好，红玲，
1: 郭华，啊，这位是军区宣传部的李干事，这是我好朋友，
0: 叶国华，
4: 李东征，
0: 哎呦，这多久不见了都，
4: 是啊，好久不见了，
1: 你们认识啊？
4: 我们俩小时候一个院的，后来他爸调到南方去了，他也跟着一起搬走了，好像咱俩有五六年没见了吧？
0: 有五年了，哈、哦，行啊，国华，出去了。
4: 什么意思呀、啊、
0: 小贺不错。
4: 想什么呢？人家是春生的女朋友。
0: 肖春生
4: 啊、哦、啊，
0: 他对你怎么样？他没跟你一起来当兵吗？你们兄弟俩不是一贯交不离梦的。
1: 李干事，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啊，对，是关于这个军区报的事。军区报最近打算结合新推出的文化政策出一期节目，就想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人才来谈一谈。
1: 我只是新兵，你应该找一些真正有实力的人。
4: 李东征这小子从小我们就认识，我不是对他有偏见啊，俗话说三岁看老，这小子打小就调皮捣蛋，倍儿虚荣，小时候在院子里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还特别爱欺负人。
1: 欺负过你啊？
4: 他
1: 是不是你和春生欺负过人家呀、啊、
4: 这小子小时候就特别爱吹牛拔粪，春生没少收拾他，后来他只要一看见春生拔腿就跑，都落在病根了。
1: 你们啊就是老欺负人。
4: 我们可没欺负人啊，你是没见过他那嚣张的样子，可太气人了。
2: 先是叶国华，又来了李干事，你说他凭什么呀？凭那一张脸，还是凭家庭背景？
5: 他那张脸嘛，其实我看也就一般，不就那样吗？就是拉了琴也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还不如陈灿来的好呢。
2: 那我可比不上。那出去、啊。

0: 孔玲，你今天有空吗？
1: 没空。
2: 红玲性子可傲了，
1: 她看不上你了。
0: 她这么跟你说的？
3: 萌萌，帮我拿一下，我去跟团长说句话。
1: 好。又在臭显摆。
3: 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哎，借过一下。
1: 插什么队呢？
3: 别闹了。
1: 谁跟你闹了？这不能加塞儿。
3: 谁加塞儿了？我本来就在你前面。
2: 是啊，陈灿，你怎么回事？
1: 谁让他自己走呢？
3: 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跟团长说了句话，我饭盒还在萌萌手里呢。
1: 你少拿团长压人，这是人排队，不是饭盒排队。
3: 你怎么不讲理呀？
1: 谁不讲理了？你才不讲理呢！拿饭盒占别的位置，都跟你似的，这队还怎么排啊？以后别想再蒙人，骗子！
3: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第二遍。
3: 你说谁是骗子？
1: 你自己心里清楚。
3: 好好说话成吗？我骗谁了？
1: 你爸是总政的贺副主任？
3: 不是啊。
1: 冒充首长的女儿，这不叫骗。
3: 我什么时候在哪儿说过我是首长的女儿了？你听见了？
1: 我当然没亲耳听见。
3: 那谁听见了？
1: 大伙儿都这么说，总有人听见了吧？
3: 谁？
1: 你少胡搅蛮缠了，不是你说的，谁说的？谁没事往你脸上贴金啊？再说了，这事儿传了这么久，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不辟谣不制止？
3: 我没工夫搭理这些，无聊。
1: 你是巴不得别人这么传吧？
3: 行，那我从头排。
4: 陈灿，去坐到红玲的位置。愣着干什么呀？快点！开始吧。

0: 喂，对，我是，对，什么？
1: 体温？
2: 38.9度，降下来了。
1: 呕吐腹泻？
2: 暂时止住了。
1: 血压、心率？
2: 都正常。
1: 辐射菌特效药还是没货？
2: 古巴那个吗？
1: 对。
2: 一直没货。
1: 半小时后叫山绿春脱水。
3: 喂，一三四七号病房有情况。
4: 来了。

0: 红娘，我来了，红娘。
1: 春生，春生。
0: 红娘。
1: 枯花。
0: 感觉怎么样？
1: 好像好点了。
2: 这点滴都快打完了，也不过来。
1: 刚才一直有人在呢，我迷迷糊糊的有感觉。
0: 可真够醒的，床铺再紧张也不能再走了啊！我找他们问问去，你躺着啊。

0: 红莲儿，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你的信了，你还好吗？日子过得真快啊。叶芳和红军儿马上就要高考了，他们的目标是北京的大学，看着你们都在朝着理想迈进，真替你们高兴。胖回信。
1: 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招生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我们要把这次招生的过程变成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更积极更自觉地为革命学文化走又红又专道路的过程。
2: 快来，走。叶芳，你没事吧？
3: 没事，你的包啊。
2: 我诸葛亮在里边。
3: 红军，
2: 哎，芳子，你今儿不是考试吗？
4: 什么回事？
3: 红军，他的准考证和包被人抢了。
2: 啊，不，我去找红军。这样，车给你，考场见。你放心，我不会让红军耽误的啊。
3: 晨晨哥，你小心点。
5: 黑子，李尚友。
6: 哎，张红军，我这只眼，咱这点账，今儿该算算了吧。
5: 黑子，你要是这么干，春生哥知道了他饶不了你。
6: 哼，肖春生他饶不了我，我告诉你，弄完你我就弄他。
2: 哎，黑爷，黑哥，
5: 算我求你了，先把准考证还我，等我考完试以后，咱们叫上春生哥，把咱俩的事好好商量商量，拿出一解决方案，我保你满意，成吗？
2: 哎，黑爷，爷，
5: 要不这样，你现在就说个条件，咱们这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正好兄弟们今天都在，做个见证，我陈红军绝不食言。为了这次考试，我准备了小两年了，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成吗？黑爷，
6: 两年了，
5: 两年了，
6: 再准备两年吧。
2: 哎，别住手！
5: 春生哥，春生哥，
6: 肖春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啊，别管闲事儿，还没轮到你呢。
7: 黑子，今儿这事儿怎么着？划一道。
6: 我画道，我这只眼还能不能看见东西都两说呢，要不然他陈红军赔我一只眼睛，要不然按我天儿哥说的给你一管插，咱这事儿算了了。
8: 老师好。
6: 鼓励啊，加油。看见了吗，这时候你大哥他管你吗？
8: 哎，
5: 哥不行了，哥

0: 黑子，
1: 一准是小慧报的信儿。
2: 哎，啊，郑大哥，
3: 郑哥，

0: 小船生，你算个爷们儿，这事儿到这儿结了。
1: 快去，来不及了。
2: 你永远都是我大哥。
1: 甭废话，方子等着你呢，快走，快走。
3: 姑娘，最后一遍了，别等了，别再把自个儿等耽误了。快点！
2: 哥，没事，
4: 快。红军，怎么才来啊？哎
2: 呀，哎呀，别磨蹭了，快进去。
4: 来，
5: 等我来。
4: 就靠这
3: 儿。好，快快快快快！
2: 哎，马到成功，快去，
4: 快走。

0: 你醒了，
1: 小梅，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是这附近考场的值班护士，有人见你晕倒了，就把你送过来了。
1: 啊，这回你还真给我治上命了啊！
0: 幸好伤的不深，血止住了，多悬呀！可别再有下次了。
1: 我也盼着别再有下回了。我现在就希望他们俩能考上好大学。我这一管差也算没白挨。
0: 对了，叶芳和红军他们考完上午场过来看你了，见你没醒，就赶紧回去考下午场了。饿了吧？来，吃点东西。
1: 被你一说，还真有点饿。谢谢小梅。

0: 让你受委屈了。
1: 那还不是你干的好事儿。
0: 是我干的，但不代表我不心疼你。
1: 你胆儿可真大。
0: 也没那么大，鼓了半天勇气，牙根都要碎了，心砰砰直跳。哎，不信你摸我。
1: 啊。
0: 恨我。

0: 你说呢？
1: 恨你就对了，恨我就说明你想着我呢。
0: 我告诉你，黑子他心实，他是真把你当兄弟。
1: 真难为你了，到现在你还这么想着他，就他那凿傻不拉几的，根本就配不上你。你看你对他的忠诚换来了什么？是他们都很善良，但也很蠢，蠢得喜欢听谎话。你我都是聪明，他们喜欢听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呀，他们还会觉得很幸福，这不好吗？你真应该吸取教训。好了，不说这些了，我跟你说点正儿八经的。花儿，自打我看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没停止过想你，而且是天天都在疯狂的想你。我想跟你在一块儿。
0: 李尚游，你太自信了，你早晚死这上面。
1: 没关系，死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0: 好啊，那我祝你得偿所愿。
2: 点太多了，都吃不完，纯属浪费啊！
3: 我也说呢，他非点这么多。
2: 方子，干嘛？摆酷啊？
4: 吃不完带回去给萧叔和燕秋姐呗。最近用脑过度，身体里面有油水，得好好补补。
2: 还真是啊，我们红军儿都瘦了好几斤啊！来来来，红军儿，吃个肉，好好的补补啊！
3: 我还行。
2: 来。
3: 谢谢哥。
5: 春生受伤得补补。
2: 我没事儿，不用补。
3: 那个，春生哥，我得好好敬你一杯。那天的事儿，要不是因为你……
2: 哎，红军，停！你怎么也来这一套啊？咱哥几个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3: 不是，这回真不一样。你说我要是真没考上吧，也就罢了；要是真考上了，哥，我这前途，一切是您给的，所以说我必须得。
2: 哎，红军，打住啊！怎么还越说越严重了？咱哥俩不说这些话，来来来，直接喝酒。
4: 等会儿。
2: 你又怎么了？
4: 红军这次考得很不错，一定能考上。哎呦，
2: 方子说话一向有谱啊！你说能考上，就一定能考上。
3: 应该差不多吧。那个，我特别想报考北京大学，我觉得他们那儿的那个中文系，哎，特别厉害。
2: 不错啊，方子，你呢？
5: 方子想考外语系，他英文好。
2: 太好了，来来来，干一个。
4: 所以呀，谢谢你。
2: 别谢来谢去的，来来来。哎，方子，
4: 嗯，
2: 有一事儿，我今儿得弄明白了。你刚才说谢我，你是替红军谢呢，还是替你自个儿谢呀？
4: 我谢。
2: 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
4: 当然。
2: 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红军跟着我混，还是有点好处？
4: 嗯。
2: 听见没？哎。这舆论风向都已经变了啊！我怎么记得不久之前，也就是在这儿，哎，就国豪过生日那天，就那桌，红军，你看是不是那桌？
3: 我记着，哥，就是那桌，
2: 就是那桌是吧？你怎么说的来着？是不是你跟我说？

0: 你小心点，看点路。
1: 没事儿，我今儿特高兴。
0: 那你磕那么重？
2: 哎，好吗？
3: 单位很支持，但是现在我们医院人手实在不够。我想晚一点再考，我这样其实挺傻的吧？
2: 不傻，一点都不傻。哎，相反啊，我觉得你这样特别好。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些人为别人考虑吧，而且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医生。
3: 你也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2: 行，借你吸烟。
4: 什么肚子？你不大方就照着我自己猪点头，在行子想吃爹鹅肉。
5: 老子好不容易养这么一个好闺女，又都便宜给你，给我打
6: 死他！
7: 呸！你说你们这俩跟人看着他点，你都能这样吗？
8: 不让你不信我，妃子，妃子，想跟我结婚吗？
5: 想，
8: 听不见，大的声！
6: 想，
8: 呸！
6: 想啊，什么想？
8: 想啊，想就忍着。我告诉你啊，这都是自家亲戚。你老丈人，你大舅哥打你几下不丢人？
5: 对，不丢人。
8: 哎，爸，您听我说，您今天必须加把劲儿，干脆把他直接打死，然后呢，你们就该枪毙的枪毙，该坐牢的坐牢，我呢也就省心的没人管了，大不了再重新找一个。嗨，男人嘛，男人有的是。
7: 嘿，老头子。悠着点，悠着点。
8: 哎，你们别停啊！我告诉你们啊，今天但凡打不死这倒霉玩意儿，他可就是咱们赵家准女婿了。你看，现在可就剩一只眼，一会儿再缺条胳膊、少条腿、脑震荡什么的，你们要不嫌寒碜，我是无所谓。
9: 我说花儿，你是不是铁了心的要跟他呀？
8: 嗯。
9: 这小子有什么好啊？
8: 没什么好，我喜欢。
10: 这不是你能喜欢他几天啊？我还不了解你。
11: 合着咱哥几个在这都是下棋技。这赶明他一准喜欢别人了。
10: 没错。
8: 哎，既然你提这茬了，也成。那个今儿咱们一家都在，我看街坊邻居们也来了不少，我啊就当着大家伙也当着黑子的面起个誓。我赵小慧儿对天发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除非他不要我，我这辈子就是他了。我赵慧儿说话算话。哎，
7: 你说这考虑吗？
10: 这你爸你管不管？哎，你姐。
8: 黑子，你想跟我结婚吗？
12: 想。做梦都想
8: 成，那过一阵儿咱俩扯证去。
12: 成。
8: 吴大爷，吴大爷，
13: 哎，
8: 别看热闹了您，那个还得借您板车用一下，给这倒霉玩意儿送医院去。
13: 得了，慧儿，马上去。
14: 别在那起哄。
10: 谁呀、啊？我送去。
8: 你咋了？你不送谁送啊？
15: 志文哥，你说这赵小慧可真够邪性的，黑子瞎了一只眼成独眼龙了，他不但没嫌弃，还要跟他结婚。哥，你行吗？
16: 你说他看上黑子哪儿了呀？
15: 不知道。志文哥，赵小慧倍儿骚，你看她走路那样，就不是一踏实姑娘。
2: 行了，打住，别背后嚼人舌头根子。黑子眼睛这事儿啊，跟咱有关系，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小慧对黑子好，我替她高兴。
17: 咱们跟黑子这事儿也算彻底了了。

0: 春生。
1: 哎，小梅，这么巧啊！
0: 我刚好路过，看着背影像你，没想到真是你。
1: 我刚给我师傅送东西去，来来来，坐坐坐。你这是干嘛去了？
0: 我去方子他们大学听了个讲座，没想到大学生活真是丰富多彩啊。
1: 你这是香港大学啊？
0: 我知道我现在想要的是什么。
1: 想要什么？
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现在需要的就是实践经验，考大学只是早一点晚一点的事情。你最近怎么样？
1: 我嗨，老样子呗，每天按部就班，白天就去供销社上班，下了班就去找峰哥打打拳，晚上就回家看看书。哎，就是可惜了，那居委会的书库被封了，好多想看的书都看不到了。
0: 你这可以啊，又文又武的。
1: 我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你看你一直为自己的梦想在努力，去方子他们那儿旁听，又看书又去医院实践的，我跟你可比不了。
0: 那咱们就看看谁先完成谁的梦想。
1: 行。哎，对了，一会儿你还有事儿没？行，跟我走，我们供销社刚到了一批糖果，我专门给你留了一包。
0: 我可无功不受禄。
1: 别呀，我姐跟我说了，说你每周都去我们家给我爸看病，他心里特过意不去。
0: 那既然是燕秋姐的一片诚意，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1: 嘿，你这话说的，这明明是我特意给你留的。

0: 红玲，
1: 国华，
0: 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已经没事了。
0: 我在新兵连的集训快要结束了，正好这边军区有我八一老战友，叫我过来说是要跟我谈谈接下来的工作安排，我就来看看你。
1: 有个好家庭真好，什么事儿都有人为你操心。
0: 红玲，你可千万别误会我啊，我绝对没有搞特殊。再说了，我在新兵连里门门训练科目都是第一，好多部队都抢着要我呢。
1: 当然了，你这么优秀是应该有个好前程。
0: 不说谎了，你最近怎么样？
1: 还可以吧。
0: 跟春生联系了吗？
1: 嗯，联系了，不过最近文工团事儿多，信写的比之前少了。
0: 哦，哎，对了，你还记不记得吕东征，李干事？
1: 嗯，记得。怎么了？
0: 那小子前两天又跑我们那儿去了，说要报道我们新兵连的事迹，给我们拍了不少照片呢，还说要让我们优秀的战士上军区报呢。
1: 国华，这照片刊登到军区报上有用吗？
0: 有用吗？那可太有用了。红玲，军区报是咱们军区最重要的报刊，能上军区报的那都得是各部队最出类拔萃又红又专的指战员，只要你能上军区报，所有人都会拿崇拜的眼光看着你。你说有没有用？怎么了？问这个干嘛呀？
1: 没什么，你不是说你要上军区报吗？替你高兴呗。
0: 我估计他就那么一说，够不够资格上还不知道呢。
1: 行，时候不早了，那我先回去了。
0: 啊，行，正好我在这边的事儿还有几天才要办完，空了再来看你。
1: 嗯，
0: 再见，何红玲同志。
1: 再见。
2: 回头那谱子你借我看一下。
1: 行。
2: 哎，
3: 来了，上车吧。
2: 他怎么来接他了？谁认识了呀？哎呦，这副装车
1: 是啊，
2: 我都没坐过这辆车。

0: 累了。
1: 有点。
0: 拍照片是这样的。
1: 洗出来能给我一套吗？
0: 没问题，多给你几张。
1: 谢谢。
0: 不客气。
1: 你说能上军区报？
0: 不能。也不是不能，得等机会。这军区报又不是我办的。
2: 那不是衣服，这儿站着，脚好细的。
3: 哟，叶同志，还等着呢？你别等了，贺红玲跟着李干事过周末去了。
4: 这位同志，话可不能乱说。贺红玲怎么会跟李干事出去呢？
3: 哎，我们可都是亲眼看见的。早上他是坐李干事的吉普车走的，是不是？
5: 嗯，我们都看见了，
6: 我们都看见了。

0: 哦，这不是我们叶国华吗？
1: 国华，你怎么来了？
2: 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
1: 李干事带我拍照片去了，说是要刊登到军区报上。
0: 该说的我都说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看红玲自己了。不过叶国华，你又不是人家男朋友，你在这这么使劲干什么呀？除非你也喜欢红玲。哎，你说这个事儿肖春生知道吗？
1: 国华，别打，松手，松手。
0: 行了，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
1: 你等会儿。你多高啊，李东城？
0: 我183。
1: 国华1.8米，你赢了。相貌嘛，应该也是你更帅一些。大伙儿觉得呢？
3: 李干事，军区机关里最英俊的。
4: 对
3: 呀，
4: 最帅的，
1: 也是你赢。工作嘛，叶国华同志是普通战士，这没得说。但除去这些外在，作为一名军人，你没有一点能比得上他。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叶国华同志是普通战士，这没得说。但除去这些外在，作为一名军人，论训练成绩，国华他新兵班第一；论对待战友，国华他真诚热情，大伙儿都喜欢他；论人品，国华他坦荡正直。而你呢？你没有一点能比得上他。最重要的一点，我讨厌你，我讨厌你虚伪自大，跟个开屏孔雀似的洋洋自得。就从这一点来说，你永远都输了。

0: 姐，姐，
1: 啊，怎么了？哎呦，
0: 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我可以参军了！
1: 真的？
0: 姐，猜猜哪
1: 儿？别卖关子，说。
0: 我要去的，就是国华他们那部队。
1: 这太好了，你们这几个又在一块儿了啊！哎，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你把小梅啊也叫到家里来，咱们好好吃一顿。
0: 得嘞。
1: 你多吃一点，去了部队里就吃不到我做的东西了。
0: 爸，吃这个。
2: 这个最好吃，不给他们，我给你。
1: 谢谢叔叔。
0: 小梅，今儿情况特殊，让我爸喝一杯啊。
3: 一滴也不行。
1: 哎，这事要听小梅的。
0: 哎，给你们也倒上。姐，

0: 爸，我终于可以去当兵了。当兵好啊！我问你，为什么当兵？
1: 报告首长，为人民服务。好样的，
0: 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保证不让您失望。
2: 小同志，好好干，但你给我记住了，既然穿上这身军装，就不能给我脱下来。爸，你的责任很大，因为你的身后是祖国。
3: 我儿子本来也应该当兵的，都怪我连累了他。爸。
2: 叔，您先坐。爸，不怪您，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不会想当兵。叔，您放心，您儿子比他还强呢。真的啊，儿媳妇这么说，我当然相信了。
3: 叔，那个人不是我，您认错人了。这怎么会认错？昨天来看我的不是你吗？上周来看我的不是你吗？<笑>这个您倒是记得挺清楚的。
2: 那当然了，别的我可能记不住了，我儿子儿媳妇我还记不住啊。我能陪儿子多久啊？
3: 你和春生好，燕秋在寻个好人家。我下去也好和他妈交代了。爸，这大喜的日子说这干什么呀？
2: 什么大喜的日子？谁过生日？
3: 叔，您好好吃饭，长命百岁。今儿啊，有您最爱吃的。 红烧肉。

0: 春生，真为你感到高兴。
1: 小梅，你掐我一下，来，你掐我一下，用劲儿。是真的，小妹，我太开心了，我到现在还觉得是做梦一样的。
0: 那就一直做下去吧。
1: 小妹，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我爸，他现在的案子也频繁了，后续治疗组织上也会关怀。我希望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到学习上去。
0: 这不是拖累，肖叔叔很好，我也很喜欢叶秋姐。
1: 我刚那话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就是觉得吧，现在离高考也就几个月了，这可是你准备了这么久的梦想，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准备高考，等你以后考上了大学，结交一些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哎，你看上回听方子说他们大学那些趣事儿，我觉得吧，你跟他们是一类人。不是，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一起，你属于他们那个世界。哎，呸！你瞧我这嘴，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你实现理想道路上真正的朋友，你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

0: 春生，你也是我实现理想路上的朋友。你现在已经抵达实现理想的起点，我也现在开始应该为抵达那个起点而努力。你放心吧，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医生。我们还是朋友吧。
1: 当然。

村上，前段时间我病了，生活上也遇到一些问题，不过你别担心，现在都解决了。

0: 谦哥，有长进呐！
1: 不是，你不是还有大半年才出来吗？
0: 我还以为我走人见不到你呢。
2: 我这在里头有立功表现，就提前释放了。
0: 怎么来找我呀？
2: 嗨，我怕对你影响不好，我就是吧。
0: 哪儿的话呀？你齐天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我哥。
2: 有你这话，值了。
0: 天哥，啊，本来我这事儿想要拜托给东哥的，既然你出来了，我就托付给你了。
2: 什么事儿？
0: 我姐，她这个人脾气倔，心眼实，
3: 还有我爸，他也需要照顾。
0: 我怕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2: 放心。啊，你交给我放一百个心，谁要是敢从你姐身上拔根汗毛，那得先过我这一关。
0: 行，那我就谢谢天哥。哎
2: 呀，咱们兄弟之间不必言谢。
4: 行了吧，你们俩聊得差不多了吧？啊，怎么样？既然来了，给他们练两下子。
0: 哎呀，东哥，我就别了，我就过来跟你们打声招呼。我那火车快开了，赶火车来不及了。
4: 好吧。小子，好样的，赶上好时候了，一定要好好珍惜。
0: 您放心，我保证不给您丢人。
5: 你要遵守纪律啊，别跟别人打架，知道吗？哎呀，
0: 知道了，姐。
6: 照顾好自己，听见了没有？啊，爸的事你放心，有我在啊。照顾好你自己，听见了没有？
0: 啊！行了，姐，放心吧，我知道了。
7: 差不多行了，火车都要开了。
0: 方子，你这个人真是冷酷无情。
7: 我这是冷静。
0: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最放心黄军吗？
7: 为什么呀？
0: 因为有你。黑子，我走了以后，别为难黄军了。你是我兄弟，他也是我兄弟，啊！
8: 我呀，对那风波我还没兴趣呢。哎，你现在有这身军装了，人家那叫高级知识分子，我们这是小鸡撒尿各有各的道啊！以后呢，我还得找谋生的出路呢，没工夫打你，真出人头地。放心吧，春生。
0: 行。红娟，
1: 哥，
0: 多写信，以后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多跟方子商量。
1: 哥，我记住了。
9: 哎，你们俩千万别松懈啊！等那个政策平反一下来，咱们军营见。
10: 好，家里有我的啊，没事没
11: 事啊。集合上车，集合上车了啊！
1: 我一定给你写信。
0: 行了，保重，走了，
1: 保重，
0: 保重啊，春生。
6: 乖乖的照顾好自己啊！行行行，走走走，
0: 我走了，姐。
6: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四连突出，哟哦，中七五百米，一二，
1: 第二名同志稍微往下移一点，对，
0: 香港中，

0: 可以啊，我叫赵春生，你呢？挺拽啊。
1: 第一名冠雷，第二名焦春生，第三名孟金柱，第四名王辉，第五名苏华。

0: 田鹏，你那袜子能不能洗洗啊？那顶风都能撅人一大跟头了。
1: 你这个人怎么就不讲卫生呢？
0: 没长眼啊！
2: 你说谁没长眼？
0: 董辉上外面斗去，
3: 欺负人是不是？最瞧不起你这样的人了。
4: 那先看看你过目的人，我断了结婚啊！
3: 放开！放开！放开！行了，
0: 大家都是新兵，谁也得为难谁。
5: 夏宝，不是我说啊，你这袜子确实太臭了，甭提孟京柱了，就咱们宿舍里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而且严重影响军容军貌，你还是赶紧洗洗去啊。段磊是吧？孟金柱也是为了集体荣誉，过几天就要军容军纪评比了。我告诉你们啊，有劲儿留到训练场上使去。
6: 我就瞧不上你们这帮拖后腿的，
0: 成绩再好能怎么样啊？军纪扣分是集体的，一样是咱们进精兵班。
5: 什么精兵班？
6: 老子早晚跟你们分开了。

0: 预备，开始！
1: 加油！加油！
2: 杜磊，你有本事跟我比单说杠，
3: 比就比。肖春生，我告诉你，新兵训练你哪一项都比不过，
2: 吹吧你就。走。
4: 报告班长，肖春生同志想跟我进行下一项比拼，请指示。
5: 批准。原体起立。肖春生、范磊入列。
6: 是。
5: 拳头用，小组蹲。
7: 经过团长批准，正式破格把你调过来。知道为什么吗？
2: 当然知道，我就是在您的新兵连让您一手带出来。我对新兵连的管理跟训练那可太熟了。最重要的，我是您最得力的学生，也是最能贯彻您对新兵连所有要求的兵。
7: 你小子太聪明了，怪不得都升排长了。
2: 连长，这可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呀。
7: 我相信你是一个好兵，未来也是一个好军官。
2: 谢谢连长。
5: 立定，向右蹲。
0: 赵班长，
5: 走。
8: 连长，我跟你一样，看不惯段磊，可千万不能输给段磊那个小子。
9: 春生，你不是挺牛的吗？怎么被那段磊给打了个大马趴呀？
8: 你懂什么呀？
2: 拼刺刀不是我强项，
10: 不应该啊。我可听说你原来是咱们那片出了名的狠角色，这打架斗殴你应该吃不了亏啊。
2: 我们打架都用板砖、弹簧锁，谁用刺刀啊？
7: 给你介绍一下，新来的排长叶国华同志。
11: 排长好。
2: 你好。
10: 哥儿，请放心，我打小就跟警官连那帮人一块练，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8: 得，就看你的了。
11: 这次对新兵进行战术素养考核，一是为了考察他们的身体素质，二是为了下一阶段训练进行摸底调查。
8: 继续。
11: 是。
5: 小春生，
12: 到。
5: 出列。
11: 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开始。
12: 是。

0: 哎呦，行啊，老爷啊，霍去录了，今儿
1: 怎么着？仙女给你打鸡血了？
2: 不行，真不行了。68，69，7，10，好！
3: 报告，刚刚一练习，引体向上，完毕，努力。
4: 王磊，
5: 有，
4: 努力。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开始。
5: 是。1、2、3、4、5、6、7、8。

0: 100零二、100零八。
1: 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完备，
2: 努力，
1: 是。
3: 108个，这哪是人呢？整个一牲口。
4: 怎么样，肖振生？服不服？
5: 服？我肖振生从小到大就没说过一个服字。
4: 好啊，你还想比什么？比射击。
1: 报告班长，肖春生同志想跟我比射击，请指示。
6: 新兵连射击训练还没有开始，不在素养考核之内，不予批准。报告连长同志，一排一班集合完毕，请指示。
7: 归队。
6: 是。
7: 同志们，介绍一下新来的排长叶国华同志，鼓掌欢迎。同志们好，我叫叶国华，从今天开始担任新兵连的排长，希望大家在将来的训练中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勤练苦练加巧练，练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军人。
8: 在。
9: 喂，
10: 公园，
7: 我国华。
10: 国华，
9: 听说你到新兵连当排长去了。
7: 对，刚上任。
9: 哎，那你是不是见到
10: 打电话过来
7: 就是为了这事儿？我见到春生了。
9: 他怎么样啊？他来这么多天我都还没见着呢，
10: 整天忙着巡演，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9: 春生让你给我打电话的？
7: 不是，我们俩也就匆匆见了一面，还有别的领导在，都没说声话。
9: 他怎么样啊？还适应吗？
7: 你还不知道他到哪都得发光发热，他们班长还跟我夸他来着，说他素质高。
9: 那说明他们班长眼光还不错。
10: 正好
9: 等过一阵儿新兵慰问演出，
10: 应该就能见着了。
7: 红玲，我。
11: 红玲，黄团长叫你。
10: 哦，来了。
9: 哇，他们叫我得走了。
7: 行，你快忙去吧。
10: 嗯，注意身体。
3: 完败，春生，咱这面可跌大了。
4: 哎，大意了。
12: 春生，这可不是大意啊，这明摆着就是你比不过那段磊啊。
13: 可不嘛，那小子膀大腰圆，一身腱子肉，引体向上。108个，这是人吗？别说春生了，换谁都不成。
5: 兄弟，你这话说的没错，
3: 咱们这些城里孩子从小娇生惯养，在咱们那儿还成，一到了部队全拉了稀。要我说，咱就是油渣发白现练。
5: 不行，我肖春生从来没输过，这回输在那个姓段的小子手里，我是真咽不下这口气。
12: 春生，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属你身体素质最全面，我们这帮人跟你比起来还差了一大截呢，如果连你都干不过那姓段的，咱们再想翻身就难了去了。
13: 是啊，春生，你得给咱们争口气啊。
12: 对呀，春生，你想个办法啊。你
13: 放心，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肖春生一定把这面给找回来。
12: 好
13: 好
12: 好，
3: 肖春生，
14: 排长让你去趟办公室。
5: 行，去一趟啊。
15: 报告
12: 叶排长。
3: 春生，快进来。
12: 跟我还这么生分？
5: 这是部队，咱先是上下级才是兄弟。
3: 春生，我可没这么想过。
5: 这么久没见了，好好看看。
3: 瘦了。哟，
5: 壮了，
3: 还黑了不少。三个月之后，你小子就得变成像我这样。坐。
5: 哎，
3: 怎么样？来了部队还适应吗？
5: 挺好的。哎， 我遇到一特厉害的小子，
3: 就刚才跟你比试那个。
5: 对，他叫段磊，身体特别强壮，跟牛犊子似的，我是真干不过他呀。哎，我今儿这瘾可现大了。
3: 可以了，单杠七十，你还想怎么着？
5: 我现在算是明白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你想啊，咱以前就我们哥儿几个成天比来比去的，谁要得了第一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其实你现在好好想想，咱们那时候周围有几个人啊，厉害的又能有几个？哎，我是到了这儿才真的觉得开了眼了。
3: 说的是啊。哎，还没见过红玲呢吧？
5: 还没见着呢，
3: 他们出去演出去了，明天就回来了。新兵备份演出有他们的演奏，到时候就能见了。
5: 哎，那看完那个演奏，咱们有没有时间跟红玲聚聚啊？
3: 想什么呢？新兵连是有纪律的，集训期间没有私人时间。想见红玲啊，等集训结束吧。这么长时间都忍过来了，不在这一时啊。
5: 你说的对。哎，还没祝贺你荣升排长呢。
3: 嗨，
5: 这么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兵了，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一句话。
3: 放心吧，我来部队这么久了，心里有数。
5: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我也就瞎操心。这部队就是部队，上级命令下级服从，这都是铁的纪律，我明白。
3: 还是谢谢你。
5: 谢什么呀，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叶排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吩咐什么呀？吩咐回去吧，我送你。
5: 哎，别，哪有排长送兵的呀，我自己回去就行了啊。
3: 行，
5: 回来。

0: 啊，过了。
1: 下一个节目，管弦乐队演奏《我的祖国》，指挥李世英，首席小提琴贺红。

0: 红玲啊，
1: 唐团，
0: 拉得不错，超常发挥。之前排练的时候总是担心你那段情绪上不去，没想到今天晚上的演出堪称完美。
1: 谢谢黄团，您过奖了。
0: 以后啊，要把这段情绪够保持住。
1: 嗯，是。
0: 好了，接着练吧。
2: 真不公平，黄团长怎么就表扬他一个人？你干嘛？
3: 黄团长表扬我也是肯定了所有人。不管怎么说，大家是一个集体，我受到表扬了，说明大家配合的都好。
1: 我要是被批评了，大家也都不高兴。不管怎么说，单就今晚的演出来说，我觉得你表现得也很好，我打心眼里为大家合作了一场完美的演出而高兴。你呢？
2: 我又没说不高兴。
1: 那太好了，希望大家以后合作愉快。

0: 起立。小林，里面。
1: 排长，
2: 杨某
0: 到。
2: 你的内务怎么回事？
0: 报告班长，我刚才正在休息，还没来得及准备，你们来太突然了。
2: 这上面写的什么？
0: 报告班长，写的自查内务，
3: 但我不知道您跟排长来检查了。
2: 杨某
0: 到，
2: 通知自查内务，你就这么糊弄？军容军纪是每一个战士必备的素养，你以为这是你家吗？自由散漫哪里像个兵？
0: 报告班长。
4: 报告。钱阿毛确实错了，但作为他的战友，我以后会帮助他，督促他整理好个人军容军纪，请班长放心。
2: 报告排长，钱阿毛同志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尤其是肖春生同志愿意主动监督帮助钱阿毛整顿内务，您看这次是不是？孟金柱，你笑什么？
5: 报告班长，我不服。
2: 你有什么不服？
3: 你叫孟金柱？
5: 是。
3: 如果我没记错，你父亲应该就是我军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战斗英雄孟涛首长，是吗？孟金柱。
5: 报告排长同志，是我当兵，不是我爸。他的英雄事迹值得全军学习，当然也值得我学习。除此之外，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想立新功，不希望他在上一辈的功劳簿上。所以我恳请领导和各位战友同志以后不要再提我爸。我相信排长同志一定很理解我的心情。据我所知，排长同志的父亲同样是我军首长，并且战功赫赫。
3: 同志们，孟金柱同志这种自力更生、不吃家庭老本的革命精神非常好，
6: 请大家向孟金柱同志学习。
3: 但我还得说一句，在将来的战斗中，我们将会肩负起最危险、最艰巨也是最复杂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政治可靠、军事本领过硬，更要有钢铁般的纪律。孟金柱同志，刚才我问你话的时候，你不但没有直接回答我，还自作主张，自说自话，这说明你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啊。
5: 排长同志说得对，同样我也不希望有人在部队靠着跟某些人关系要好就能得到特殊待遇。
3: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我什么意思？
4: 排长同志心里应该清楚。
0: 报告，孟金柱说的没有错，
7: 我们班的卫生检查不达标，
0: 理所应当受罚，我们愿意接受。但是有一点他说的不对，
7: 我和排长
0: 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他这个人我最了解，他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所以我认为孟金柱
7: 应该向排长道歉。
3: 钱阿毛
0: 到。
3: 50个俯卧撑
7: 啊。
3: 内务不勤还油嘴滑舌，必须严惩。
7: 我也没说啥呀。
3: 100个。
0: 是。
3: 你们要记住，从你们进部队第一天起一直到你们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你们都是一个集体。在部队里不要以为靠你们个人能够做到什么，我告诉你们，什么都做不到，你们的成绩是属于集体的。同样的，一个人犯错也要集体一起承担。都听清了吗？
0: 是。

0: 天桥，
1: 哎，
0: 有你的信，
1: 谢谢你啊。爸，你吃药了没？爸，
2: 肖叔叔吃了药，刚睡下。
3: 你怎么来了，小梅？我弟走的时候还特地嘱咐我，让我别总麻烦你，是怕耽误你的备考。
2: 我放心不下肖叔叔，正好没事儿过来看看。
3: 谢谢啊。
2: 春生来信了。啊，
3: 这小子从小就心细，他知道爸最想知道部队里的事儿，隔两天总得写一封信来。哎，对了，拜托你帮我念一下，我得做饭去。
2: 谢谢。
4: 哎，这赶明儿啊，我得跟春春回封信，还得给红林写一封信，好久没他的消息了。

0: 姐，你和爸最近都挺好的吧？我在军营一切都好，你们不用记挂我。
1: 国华现在是我们的排长，
0: 这小子倒是挺厉害。
2: 我们日常训练挺苦的，但我觉得也挺痛快，因为我终于遇到了对手，这让我感到挫败，更让我感到兴奋。

0: 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四件，这和白给呀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

0: 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这么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4: 哦，
2: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 啊、
3: 然后还有个念想。
1: 啊，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嘛！
3: 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6: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啊，你也给儿媳妇
6: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6: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6: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6: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 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5: 是的，
1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5: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6: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5: 岁玉换新
16: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5: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6: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5: 是的，
16: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5: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7: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7: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 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嗨，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0: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0: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0: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0: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0: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0: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0: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 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4: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3: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4: 我们是谁？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5: 哎呦，你看这肉丝儿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3: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4: 咱们这款产品呢，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成衣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3: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4: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6: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5: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3: 哎，
5: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夹着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4: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 80%， 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

0: 糖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沏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0: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0: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0: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0: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
1: 嗯，
0: 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0: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我们呀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
1: 啊，
3: 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0: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3: 哎，
0: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0: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0: 再加两袋，六袋、啊、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
3: 心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0: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0: 再加一袋
1: 啊，
0: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啊、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啊、嗯、
3: 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
1: 啊、
3: 嗯、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一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我们愣抢了。
0: 哎，行吧。
3: 哎
1: 呀太好了。
0: 我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0: 只能是就200左右，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0: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0: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也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

0: 才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个太香了，这个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
1: 哎，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呢、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
0: 嗯，
2: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根鲜肉肠啊，放根下酒，放根唠嗑，咱们这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鸡儿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
0: 啊，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呐。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八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啊正好抢购2箱，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关阿姨啊，
1: 哎，
0: 您吃过鹌鹑肉吗？
1: 哎，吃过耶，
0: 啊，是吗？
1: 那个特别香，还特别有营养。
0: 哎，嗯，
1: 过去啊，有一句老话，说是宁吃飞禽一口，
0: 嗯，
1: 不吃走兽半锅，说的呀，就是这个天上飞的比地上跑的好吃。实际上早年间啊，这个家里要是有病人啊，或者是体弱的老人啊，他都爱给煮一锅鹌鹑啊，鸽子呀，补一补。
0: 今天啊，瓜阿姨，您可算来着了。今天啊，请您吃鹌鹑肉。来，咱们掌声有请行店品牌的销售经理曹总登场，有请。欢迎。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老字号行店品牌销售经理曹小琴。
0: 嗯，
2: 今天啊，我请大家吃按照满汉全席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营养丰富，解馋过瘾，赶紧趁热乎尝尝吧。
1: 这浓郁的这种香味啊，已经是钻鼻子了。
0: 是，
1: 我先下手了啊！肉质嫩滑，丝丝入味，就得下手撕着吃，才带劲儿呢。哎，
0: 不带这么馋人的，打眼一看啊，色泽特别诱人啊，肉质细腻，鲜嫩多汁啊，特别容易嚼。哎，也不会塞牙，慢慢的细细的嚼啊，真是越吃越有味儿，特别香。赶快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款五香鹌鹑啊，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供的。烹饪工艺啊，源自满汉全席。这个味道之所以这么香、这么入味儿，就是源于好的食材和古法的工艺。这鹌鹑啊，有着神奇的生存能力啊！咱们的严选北美健硕的大鹌鹑，鲜活宰杀，精细清洗，天然秘制调料腌制，古法焖烧工艺，上色提香。再搭配上啊，陈年老卤和秘制香辛料，还特别添加了黄芪和党参，用小罐焖锅微卤，还原满汉全席的做法。
1: 确实是比我以前吃的鹌鹑肉啊要香，
0: 嗯，
1: 吃一口想一口，停不下来。
2: 没有这金刚钻呀，我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咱们这老字号啊，它还是有点东西的。不管大家伙啊有没有吃过这鹌鹑肉，都一定要买点来尝尝，营养啊特别丰富。它呀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如钙、钾、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关键啊，这鹌鹑肉它还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跟脑磷脂，对这个老人和小孩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
0: 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啊！配料表啊，它里边特别干净，它不会乱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香精啊，而且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啊，
1: 好吃过瘾，还特别的有营养。
0: 嗯，
1: 这个回去呢，我还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可以手撕着吃，
0: 可以
1: 煲汤，
0: 嗯，
1: 还可以爆炒。外出旅游带上几袋，走到哪儿撕开了就吃。曹总，咱们这么好吃的鹌鹑怎么卖呀？
0: 嗯，
1: 我可得买两组解解馋。
2: 阿姨，这款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鹌鹑啊，是高度还原了满汉全席的味道。这咬一口进嘴里啊，这味蕾就炸开了。
0: 哎呦，
2: 在饭店一只至少得20多块钱吧？你六只炖一大饱，你至少得收你个198元吧？今天啊，我呢给大家伙省点钱，18只不到200块钱。
1: 这么好吃的鹌鹑，我跟你说，一顿呢我得吃3只，吃不了几天就没了，不够我过瘾的呀，送几只。
2: 行，阿姨的面子呀，我得给。这样，我再加3只。
0: 好，
2: 21只，不到200。
0: 哎，曹总啊，这样你也送我2只，我这一顿就能吃2只呢。
2: 我这是啊，跟我自己又搁在这里头了。我呢，最后再送一次啊，再送2只。
0: 好，
2: 一共是23只。不到200，这简直是太超值了啊！
1: 我们观众朋友陪着看半天了，
0: 对呀，
1: 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吧。
2: 哎呦，这可别送了，我也就保个本了，可真不能再送了。
1: 咱北京人办事可是讲究的有理有面，
0: 对，
1: 观众朋友坐这半天看半天，怎么着你也得再送一只吧。
0: 对，
2: 阿姨，这家里要是不开矿啊，真的架不住这么送。但是您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
0: 嗯，
2: 那咱们就送。
0: 嗯，
2: 但是啊，别让我赔太多，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组快递给你送货到家门口。
0: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
0: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的五香鹌鹑啊整整24袋，还不到200块钱，您是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高度还原满汉全席，24只不到200元，赶紧抢购。严选食材古法工艺，鹌鹑肉好吃又特别有营养，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适合病人老人和孩子，好吃解馋的同时补充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多吃没负担，家人吃送朋友都不错。栏目专属特供，仅限200组优惠，24只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个岁数吧，
1: 嗯，
0: 就怕这身体啊吸收慢，营养啊跟不上，
1: 对，
0: 影响到健康。
1: 嗯，
0: 今天咱们这个五香鹌鹑呢，
1: 嗯，
0: 从古至今都有名儿，所以呢可以多吃点。
2: 没错，鹌鹑的营养价值呢历史悠久，古代啊有很多的这个医学典籍呢都有大篇幅的记载，比如呀《食疗本草》《本草拾遗》《嘉佑本草》《本草求源》《本草纲目》《七卷经》。这一直以来啊，养生界的人呀、啊、都把这个鹌鹑与人参媲美，鹌鹑呢被誉为动物人参。
1: 今天这五香鹌鹑这味道啊确实好，但是以后这质量可得有保证啊。
2: 大家放心啊，我保证食材都是经过鲜活严选、精细加工处理的，配料表呢是简单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
1: 嗯，
2: 栏目组专属特供，订购后啊有任何的售后或者是不满意，你拨打栏目热线，我呢第一时间安排人为您处理，订购后呀不需要下楼取货，给您送货到家门口。
1: 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限量只有200组，所剩的数量也不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我们今天五香鹌鹑的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爱吃这口的，或者说啊，想给家人补充点营养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那二位今天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几种吃法吧。
1: 把这个鹌鹑肉啊撕下来呀、啊架烧饼啊、卷烙饼啊，
2: 是，
1: 或者是做这个鹌鹑肉丝面。哎呦，我跟你说吧，想的话都美。
3: 那我给大家做一道爆炒鹌鹑吧。
0: 好，
3: 我们将这个提前撕好。

0: 好的，安神丝，还有这个黄红辣椒和蒜苔，下在热油里头，这炒出来味道那叫一个鲜美。
1: 怎么样，郭阿姨，今天这五香鹌鹑满意吗？
2: 太满意了。鸡鸭鹅呀早吃够了，就想吃点这金贵的上档次的，这平时的鹌鹑还真买不着，又有营养又解馋。今天啊我呀来两组，这价格多合适啊，去串个门啊带几只五香鹌鹑还有心意。
1: 哎，
2: 这出去旅游玩的时候您带上几只方便。
1: 哎，您别说还真是啊，刚才啊我也买了一组，但是我感觉还不够，我准备啊再囤一组，想尝鲜的朋友啊赶快抓紧时间。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200组的优惠名额啊，这个一抢就没了。
2: 就是
3: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营养海味——烤鳕鱼片。今天啊，这烤鳕鱼片跟以往您吃过的普通烤鱼片啊，可不一样。鳕鱼呢，是一种深海鱼，营养价值高。一般的烤鱼片啊，它用的就是什么草鱼给您做的。咱们这个用的可是大片的、整块的深海鳕鱼肉，您看看啊。都是大片的整肉啊，没有鱼刺儿，不咸不腥。您轻轻这么一咬啊，那独特的海味啊，伴随着这鳕鱼肉的鲜香，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这种大袋装的鳕鱼片啊，这一袋里边啊有很多，够吃好几天的。我们跟厂家谈的特价比批发价都便宜。比市场上那种普通的草鱼做的烤鱼片啊都便宜，这五袋啊还不到60元。这个呀、可是深海的鳕鱼片，很多质量差的鱼片啊用的是一些什么便宜的杂鱼压成那肉饼做的，您啊分辨不出来是吧？卖的比这个还贵是吧？今天咱们选的呀是鳕鱼片，都是整片的，每一片呢纹理非常的清晰，双面烤的呀是嫩黄的，高营养的，您看着是不是都有食欲啊？更别说吃了，这鱼片烤的双面嫩黄，鲜香四溢。这烤鱼片啊，到大连旅游的人啊，都是这种一兜子一兜子的往回带啊。您要是在大连买，这一袋啊，都得卖您20多块钱以上。这次呢，厂家是响应我们的地方特产进北京活动，给咱们补贴了。也就是说，不仅不赚钱，还给补贴点儿。但是您不能多买啊，就允许您买一份。听好了啊，这一份啊是5大袋，不到60块钱，这个价格够便宜了吧？比在大连本地买啊都要便宜一半呢，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这每一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携带还卫生。这个价格呀咱们就争取到了100个名额而已呀，就几分钟时间考虑，福利价可不等人啊。赶快抓紧时间，或者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大片无刺儿，不咸不腥，好吃过瘾的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仅需要不到60元。新鲜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鳕鱼是一种高价值的深海鱼类，营养非常丰富，含有人体必需的高质量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富含 DHA、BPA、维生素 A、D、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因此被誉为液体黄金，餐桌上的营养师。鳕鱼可谓鱼中上品，这款烤鳕鱼片啊，是减盐减糖配方的原味锁鲜技术，让鱼片保持新鲜的状态。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吃鱼吐刺很不方便呀？那想吃鱼怎么办呢？您听我的，就吃点这个烤鳕鱼片，好吃解馋还高营养。这生的鳕鱼片啊，一块您在超市看都要30多块钱，咱这个3斤鲜鳕鱼才能烤出1斤的鱼片，成本高，不用我说了吧。

和二维码都在屏幕下方，赶紧订一份吧。本次抢购还有一分钟，鲜香自然无刺儿好吃的大片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五袋只要不到60元，新鲜的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1: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3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2: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1: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2-3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2: 麦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3: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
4: 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2: 对，
1: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2杯的。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10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3: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1: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4大袋。
2: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1: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
2: 啊。
1: 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1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5大袋。
2: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3: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2: 对，
3: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1: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
2: 啊。
1: 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1大袋。
2: 呵
1: 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2: 是
1: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
2: 啊。
1: 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2: 太好了
3: 啊！
2: 我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6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5: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坝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

0: 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 14.2 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0: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 4.3 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0: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0: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 12.1 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三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0: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2: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嗯，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嗯，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1: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2: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嗯，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1: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1: 对，
2: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金饿，还营养高啊，这多好呀。
0: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两。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2: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2: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1: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2: 好，
1: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3: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空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1: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2: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1: 哎，
2: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1: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3: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甜的自然。
1: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3: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鲜艳油亮，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3: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2: 这多踏实啊！

0: 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1: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2: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1: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2: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1: 没错，
2: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1: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2: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0: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2: 对，
0: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1: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2: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1: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2: 阿姨，您看怎么办？
0: 让我说
2: 啊。
0: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1: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2: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0: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2: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的还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2: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呀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一

一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啊，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哎，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哎，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哎，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哎，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
4: 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哎，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
4: 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4: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
3: 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

0: 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哎，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1: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四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你才给四瓶、你说说。
1: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一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有点优惠价呀？
0: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1: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0: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再来两瓶啊，
2: 再来两瓶，
0: 多给四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1: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
0: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1: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0: 哎，
1: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哎，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0: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
0: 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哎、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咱、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不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不咸。
3: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4: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1: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

0: 图个便宜嘛。
1: 对，
0: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2: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0: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1: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0: 是啊，
2: 还有一笔健康账啊。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1: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年，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啊，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烧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啊，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
2: 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3: 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我跟大伙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4: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

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八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您和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一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端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3: 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
1: 嗯，
3: 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1: 行，尝尝，
2: 怎么样？
3: 哇、哦，人间美味，那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
1: 嗯，
3: 很清爽，很柔和。
1: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
2: 尝尝，
1: 嗯，嗯。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2: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藜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养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十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就是天然的麦片和珍贵草本谷物的颜色。此外，工艺升级，根据每种食材的特性，让味道更出色，采用了粉加片加颗粒的搭配，更利于人体吸收，能明显的看出十一种草本谷物食材的粉面、片状、颗粒感。
3: 嘿，这一看就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这粉啊、片啊、颗粒组成，一冲不结块，这口感呀、啊、更正宗，这用料和工艺呀、啊、不简单啊。
2: 没错，这款美食的配料呀非常高端，特别讲究，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食物本身的味道，每一滴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赖氨酸、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百合、银耳、莲子等成分富含胶质与多糖，茯苓、杏仁、山药、薏苡仁都是广受老中医和营养学家推崇的好食材，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烟酸、磷、镁、铁等几十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随手一冲不到一分钟搞定，闻起来浓郁醇香，吃进嘴巴里细腻柔滑。所以说呀，如果咱们家里面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每天给咱们自己的家人吃一碗这个药食同源的高端谷物美食。
1: 而且啊，我觉得这种啊常温保存的独立袋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想吃的时候啊把它打开，用开水这么一冲啊，马上就可以吃了，可以说是随时解馋随时补充营养，真的是非常方便。

0: 我太喜欢这个美食了，无论是早餐、下午茶、正餐、汤羹，既省时省事又营养健康。外出旅游带上几包，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送亲朋好友，这可是好东西啊。
1: 中医啊认为白色食物入肺，老祖宗留下的方子，那可不是吹的。这款美食呀，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在喝。哎，你们看看我的气色怎么样？
2: 真的很好啊，
0: 白里透红，眼里有神，气色由内而外的绽放，一看你身体就好。这款美食太好了，太贴心了，怎么卖呀？
1: 大家看啊，这么一包可以冲泡一大碗，像这种汤羹呢，在饭店里面少说也得七八块钱吧。
2: 嗯，
1: 那这种高端食材做出来的，怎么着也得十七八块钱吧。
2: 没错，
1: 对吧？今天福利价我们30包180元，行不行？
0: 别介了，陈总，您家东西好，大品牌，大家都认可，这个价钱可不行啊。
2: 哎，
0: 别的产品啊都不到100元，你这30包也不到100元吧？我们大伙儿啊都给你发朋友圈做宣传。
1: 阿姨，我家美食呀，醇香浓郁，细腻柔滑，别人家呀可比不了，不到100的价格我们真没卖过呀。
3: 哎，陈总，你看西麦是上市公司啊，还差我们栏目组这点吗？对不对？照顾一下。
1: 嗯，哎呀，行吧，今天和大家伙交朋友了，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
0: 这个价钱我们肯定支持，但是在袋数上您再支持支持。
3: 哎，袋数上再支持支持，
1: 什么意思？还要让我送啊？
3: 对呀，你看看陈总啊，到了这个季节啊，你看家里面啊，老人、孩子，包括女士啊，都需要吃点这种白色的这个谷物食品。而且你看这包装袋上这不也写了吗？药食同源，润养有方，这多好啊！另外你想想啊，这30袋，你说一家那么多人啊，这吃不了几天它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啊，您要再多加5袋、嗯、真的啊，再多加5袋啊，就是让大家多捡点实惠，对不对？
1: 嘿，你这又是砍价又是多送的、啊、我是真没利润了。行吧，就再多送5袋，升级到35袋可以了吧？
3: 哎，
0: 陈总，索性您再加5袋，一共凑40袋，我们立马下单。
1: 哎呦喂，阿姨真不行，那就赔钱了，我真不能送了。
3: 我跟你说，真的加上这5袋啊！哎，阿姨说的这个，我跟你说，陈总代表着电视机前广大观众朋友的心声。这样，我也不让您太为难啊。最后加的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替您承担1半的成本。哎，就是这次咱就当来宣传，咱不挣钱了，行不行？
1: 哎呀，那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吧，让我少赔点，咱们限量200组，可以吧？
3: 行，这个可以。
0: 我们立马下单，
3: 阿姨马上下单了。你看，好了，醇香细腻丝滑，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不到100块钱，我们限量200组，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自己吃或是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想抢购尝鲜的朋友抓紧了。
4: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实啊，我刚才毫不犹豫就抢了一组啊，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啊，咱们家人能润就赶紧润起来，别等着觉得需要了再去做，那就晚了啊。谁不想气色好、神采奕奕呢？而且我觉得啊，形象只是一个方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就打个比方，就像那汽车啊，都需要定期保养，我们这身体哪能随便想造就造啊？
1: 没错，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已经为了工作和家庭默默付出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好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你们的身体

0: 健康康才是儿女最大的福报，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吃一碗好食材。大家看啊，它的配料从古方的七白升级到十一种白色草本食材，工艺也升级了，为了口感和吸收效果，把市面上单纯的粉面升级成粉加片加颗粒，只要您家有开水，一冲一泡就能瞬间享受营养美味了，大人孩子都能吃，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也可以把它当代餐。它不善言辞，但却能给你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滋润。
1: 我和健康栏目专家啊学习过中医理论，认为白色食材啊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肺气的清透直接影响到肌肤的气色和健康。我刚才也下单了，不仅家人吃，还要送给亲朋好友尝尝。
2: 嗯，
1: 陈总要保证质量啊。
0: 这个呀大家放心，西麦产品的配料表啊非常的简单干净，保证无蔗糖、无香精色素、防腐剂、无植脂末、无硫熏、无浓残，味道纯粹无负担，保证每一包西麦七百谷物都是严选的健康食材，营养口感更丰富，好消化易吸收。还有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七白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七白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本期新买七百草本谷物美食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单的朋友，明天或者最晚后天啊，您就可以和您的家人一起啊，一冲一泡，享受到这款药食同源的美食了。您的家人啊，一定会夸您会买东西。那么感兴趣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下单了啊，因为我们就200组啊，这一抢就没了，要下一次优惠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
1: 陈总，除了开水冲泡还有别的什么花样吃法吗？
2: 当然有了，开水冲泡后呀，还可以在里面加入坚果呀、蜂蜜呀、牛奶呀，还有很多阿姨啊和面的时候加几袋蒸馒头、包子、烙饼。你想啊，这些配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高级草本食材啊，它能不健康吗？
0: 哎，这太简单了，我给大家来露一手啊，今天我就做两道啊创意美食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您先坐着，我再喝两口。这种清香细腻丝滑醇厚的感觉啊，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会爱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喝起来，不超过一个月，所有人见到您的时候都会眼前一亮，被您的气色所惊艳到。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作息不规律的、饮食油腻的、长期对着电脑和电视的，或者说经常会有嗓子、鼻子、皮肤干痒的，我建议您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啊，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方一定要尝试尝试，我相信它啊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它对您和您的家人是润物细无声的好。
0: 哎，说到这儿，你看就这么短的功夫啊，我这个啊七白燕麦水果碗已经做好了，你们尝尝好不好？看看怎么样啊，特别简单。哎，一定要来点水果啊，加什么水果都行。我这里面是加的啊西梅、小西红柿、
2: 非常好吃。
0: 又不破坏它原有的营养价值，又给它增添了风味儿啊。
1: 我准备啊给我哥哥嫂家送点儿。如果这个对口味啊，估计他也得买，关键是太值了，花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就能吃到一碗这么高档的药食同源汤羹，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

你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6: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5: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7: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5: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8: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5: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0: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2: 按这里去。
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轮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3: 好。
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4: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0: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秦腔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2: 太阳的金色汗水，
13: 秘鲁的蒙娜丽莎，
14: 月亮神悄悄许愿，
1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

0: 芒种时节，满眼绿意的横断山脉与雄浑多姿的七彩高原结合而成的云南，在渐入风貌的夏天，耐不住跃出了这个时令的本性。气候随性多变，时而闷热干燥，忽有阴雨连绵，常常在太阳雨中俏皮地挑逗着万物，在光和雨的交响乐里逗引着万物使劲生长，呈现出赶趟似的勃勃生机。在滇西北绵延300多公里的怒江大峡谷内，沐浴着雨色的石材就这样欢快地扑进了芒种时节的夏天。芒种时节，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携手造就的怒江大峡谷，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终于慢慢停歇下来。雨过山林，空气十分潮湿，泥土的气息，各种植物的味道，凝聚了一周之后，在放晴的空气中一点点溢出来，让峡谷的空气清新却又暗香浮动，引诱着宅在家里数天的人们走出家门去寻味自然。渐起的阳光挑动了傈僳族厨师博四少的心。芒种是大叶纤毛萌发的时节，经过雨水的滋润，它一定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是博四少入夏以来早就想好的寻味目标。这种隐藏在密林之间的草本植物，是芒种时节峡谷人家上好的食物配料。叶子宽大，质感柔软，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几场雨后，大叶纤毛吸足了养分，变得宽大肥硕，正是博四少采摘的最佳时机。用镰刀把大叶纤毛割下，细心的博四少把叶子整理好，还用傈僳族厨师的漂亮手法把它们扎成一个完美的结。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芒种茂盛生长的大叶纤毛，给峡谷的傈僳人家带来了欢乐，消除了一周阴雨凝结的沉闷。深邃的怒江峡谷远离喧嚣，一石一物都透露着自然本真的风味。在下地干活之前，来一顿自然的美食。峡谷木屋中的烟火慢慢在愉悦中点燃，雨后初晴，大叶纤毛巴巴是这顿美食的主角，也是傈僳人家迷恋的传统美食。它是玉米、高粱、大米研磨成粉，在博四少手中柔和而成的食物。石磨冲兑，一切都是家里留下来的老物件，加工食物要花不少力气，但博四少觉得老物件能留住食材原本的韵味，会让食物的口感更好。使用老物件需要家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也让即将出笼的食物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我想你铺地了吗？
0: 讲究的博四少叮嘱家人把玉米、大米放进对锅中冲成细细的粉末，又用石磨把高粱磨好，经过筛子的精选，火塘边美味伴着炭火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博四少早已把大叶纤毛清洗干净，成为食物最好的包装。
1: 你咋的大哥，哎，睫毛跟你啊个就地里话我问你个这个那不能是啥的地里小嘎浪嘛啊臭木呢
2: 你叫我可别了的
1: 啊嘞啊嘞我嘛
2: 对以前啊
1: 那你得的什么得比什么就
2: 那不用嘛
1: 啊那我得咱得怎么有嘛
2: 咱怎么有嘛
1: 天哪你
3: 啊给啥过吧
2: 嘎走
1: 哎呦听见这是嘛
3: 啊给啥过吧
1: 咱得怎么有那么
0: 食材原有的味道夹杂着大叶鲜毛的山野清香顺着手就溜进了火塘的铁锅

0: 傈僳人家的火塘是客厅也是厨房，十五分钟后大叶纤毛粑粑就被高温的炭火和跳动的火苗暖熟了。
1: 咋搞的我啊，你是你做梦你哪不知道下过九十十的到了米十五
2: 米十五
1: 哦嘿你妈不久
2: 哦嘿你妈我更好的再怎么样到啊。
0: 很多美味的吃法总是千变万化，大叶纤毛粑粑除了煮还可以烤可以炸，在炭火里亲吻，油水中蹦澡，食物的香气越发浓烈。
2: 别吃梨了，给我用吧。
0: 饥饿感随着香味蔓延，终于到了午饭时刻。
2: 哎，
1: 欢迎你，我本来本来。
2: 哎，哎，
1: 老板，你结婚怎么了？
2: 你们呢？吃了光那不买点么弄啊？有的说呢。
1: 在你在我的也在你看看的，啊，这个叫嘛？
0: 吃到嘴里的软糯脆香，成了天放晴后舒心的味道，成了芒种时节农忙前满足的记忆。
1: 嗯，啊，到了，
3: 是怎么样嘛？
1: 哎呀，
3: 可算嘛，你们。
1: 啊，不给你，给你放个馍嘛。
0: 春蒸日，夏蒸时，芒成为芒种时令的节奏。人们忙着收获夏熟作物，忙着照料春天种下的秧苗，田间果蔬，林间野菜忙着生长，许多美味次第诞生。它们躲在雨后山林，藏在茂密草丛，接在枝头梢尾，这些美味终究会被人们发现，淌山过河，辗转到市场，最终停歇在期待的舌尖。版纳的清晨，热气很快升起，各种新鲜食材迅速汇集到了苏英的厨房。要保持食材的新鲜，处理的速度就要很快。从菜市到厨房，食材被迅速分类整理，成了芒种时节的热气里鲜亮的画面，静静地等待着厨师的巧手变身美味。
4: 我们你出的菜了吗？做起来特别的费时费料，而且要一定要认真了嘛，然后要时间很长了嘛。
0: 苏英是个性格爽朗的大厨，醉心于美食。哈尼人家的食材经过他的巧手和想象，不仅保留了特别的味道，而且做出了仪式感，并在烹调之中让食物的美味倍增。盐巴果焖鱼是哈尼族传统的特色菜，也是节日和招待宾客的菜肴。蜿蜒的澜沧江从景洪市穿城流过，为食客们提供了野生的美味罗非鱼。罗非鱼是盐巴果焖鱼的食材，但这道菜的精髓却另藏玄机，独特的美味来源于调料盐巴果。
4: 盐巴果是一种果子，它是那个自带酸呢，里面还带了小点盐，它所以我们叫盐巴果嘛。
0: 盐巴果是哈尼人家的特有调料，长在深山，不可多得。这种特殊的灌木植物每年十一月结果成熟，晾干磨成粉后自带酸味儿和盐味儿。盐巴果是哈尼食物的经典配料，就像印度人的咖喱。
4: 你先把这个隔下这个就是给它入味嘛，嘎，弄才会入味嘛。
0: 苏英的花刀功夫流畅自然，罗非鱼需要腌制入味，油温逐渐升高，罗非鱼滑入油中，香味飘散， 色泽诱人。
4: 炸的要黄的，你炸透的，你要炸透的才好吃的。
0: 烹饪美食是一种功夫，苏英觉得更是一种心境的流露。热爱和愉悦的心境，加上日积月累的功夫，才能做出独特的美食。冒着香气的罗非鱼出锅，接下来就是制作调料。调料才是这道菜的灵魂。葱、姜、蒜、小米辣细细切碎，加上适量的盐巴果，这些来自山间田野的配料在此相遇。
4: 螃蟹的油，这个糖油嘛，噶浇哈，
0: 浇一勺滚烫的油，配料的香味瞬间被激发，冲击着味蕾。苏英动作麻利，将调料铺在炸好的罗非鱼上，放入蒸锅，让水蒸气催促各种调料和鱼肉交融，激发盐巴果的酸味和带着果香的盐味，成就这一道特别的美食。南咪是多种植物拌在一起合成的蘸料，是热带的人们不可缺少的美食。把切小的姜、蒜、盐碎、小米辣和花生混在一起冲细，放入适量的山泉水搅拌均匀，蘸料花生南咪就制作完成。一切都还保留着各种植物原本的味道，口感丰富。照着这个步骤，苏英麻溜地做出风味各异的南咪系列：豆豉南咪、番茄南咪、大树番茄南咪，然后把清洗好的玉米笋、水香菜、野三七花、苦刺尖等山野食材拼在一起，一道养眼养生的山野风味佳肴南咪拼就上桌了。炎热的空气里，食材散发出自己的味道，植物的清香萦绕在鼻尖，蘸上口感独特的系列南咪，风味迥异，变化无常。闷热的天气也跟着爽烈的味蕾变得清凉酣畅。味蕾打开，炙热的空气里再来几份烤出来的美食。先入火口的是牛干巴手抓饭，
4: 这个要烤三天才会干吗？
0: 串起来的牛干巴在湿热的空气里文火慢烤，牛肉的香味在炭火里变得浓烈诱人，微微的焦香飘起。烤熟的干巴还要用盐臼慢慢冲细，
4: 这个烤软的，
0: 香味在冲兑的撞击下彻底释放出来。冲细的干巴拌入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浇上调料拌匀。稻米的清香混合了干巴的焦香和肉香，让饥饿的感觉倍增，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味。
4: 我做那个我们这个安利蔬菜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到搭配这块了嘛。
0: 有了烤肉饭、南咪，火炭还旺，并且刚刚好，苏英还准备再搭配一个烤的美食——蛋壳烤肉。这是个功夫活，小心地敲开鸡蛋，去掉鸡蛋里的蛋黄蛋白，只留一个小洞口。清洗干净后，放入新鲜食材。食材是肉末加上葱姜蒜、扎脑子、辣椒、盐碎等，再用筷子夹着食材小心地送入蛋壳，蛋壳成了炭火上慢慢烤制的炊具。这道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柴火灰的温度，温度不能过高，又要让蛋壳均匀受热， 这对厨师来说是对他们判断力的一个考验，耐心、细致、经验一个都不能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成就一道美味。醉心与美食，一辈子与美食相伴，让苏英既继承了妈妈的美食手艺，又让自己的美食传承增加了很多个性和特色。忙碌了一上午，哈尼人家的小院早已飘满了食物的香味，餐厅里饥肠辘辘的食客就要等不及了，可苏英还沉浸在美食的创作里。为了呈现食物最佳的视觉美感，他总会精心装饰每一盘菜。选择合适的装盘，用绿色的芭蕉叶打底，用花、黄瓜、果皮、胡萝卜装饰菜肴，不仅有味，而且有色，可以示人。
4: 那个吃，好的。
0: 哈尼特色菜一道道上桌，面对心意满满的美食，哈尼姑娘们优雅地拿起了筷子，吃在嘴里的是绽放味蕾的滋味，装在心里的是夏天里满足的爽朗与愉悦。芒种时节，除了爽口的各色大菜，在炎热的气候里，大多数云南人还离不开一道酸爽的小吃。凉粉是云南大街小巷路边摊上的特色美食，是炎热时节对吃货们的慰藉。陈红英的凉粉摊前，客人络绎不绝，停下脚步吃一碗，抵御一下热气的困扰。摊边一蹲一坐，聊半个时辰，闲事之间，褪去渐来的湿热。拌一碗凉粉，放点油辣子、葱、盐、醋，酸香扑鼻，几口就溜进了肚子里。忙里偷闲吃上一碗，聊上一阵儿，舌尖立刻就得到了清凉的慰藉。芒种时节，味觉需要对抗炎热的侵袭，对食物的挚爱激发了厨师们无边的想象，而云南的暑热还夹杂着雨水，让食材在这个时节开始疯长。山毛野菜、街边小吃，醉心于美食的美好想象，加上充裕的食材，让芒种时令之后的胃也因此眼界大开。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3: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4: 有有有。
1: 哎，欢迎欢迎欢迎。
4: 哎呀，哎，哎呦，这烫烫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4: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
1: 火。哎，
4: 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的？
3: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儿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4: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3: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 对，
3: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4: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10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肠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4: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面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4: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4: 对，
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4: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3: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 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4: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一个的大钱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钱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3: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3: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哎，
4: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3: 这一个大肘它不够分的，
1: 哎，
3: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1: 哎，
3: 你想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1: 嗯，
4: 那您的意思是？
1: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3: 对，
1: 但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3: 对，
1: 不
3: 是，这就够了。
1: 对，
4: 哎呀，二位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 对呀，
4: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3: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1: 嗯
3: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1: 哎，
3: 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1: 嗯、
3: 啊，咱们呐、啊、不是为了成交，
1: 嗯，
3: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1: 嗯，
3: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4: 这发福利行，
1: 嗯
3: 嗯，
4: 发啥？咋发呀？
1: 哎，
4: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
3: 嗯，
1: 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我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俩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4: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3: 就这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4: 看来这。不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
1: 嗯，
4: 得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3: 太棒了，
1: 这二位肯定不干。
4: 哎，但是咱话说回来啊，
1: 嗯嗯，
4: 只有这100个，交过了这100个之后啊，
1: 嗯，
4: 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3: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2: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2: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2整个还不到100元，
2: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那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虽然

0: 的人正合适。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您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哎，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3: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质量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2: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3: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2: 哦，是
3: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再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2: 哎呀，
0: 哇，
3: 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3: 哦，
2: 哎，也简单，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炒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用多少啊？才住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

0: 这一到了夏天啊，很多在这个老旧厨房里做饭的朋友都会感觉啊，这厨房里是又闷又有异味儿。所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位啊家庭环境改造的达人，他可以让您家的厨房啊焕然一新，还不耽误您的居住时间，最关键啊他的价格还特别的靠谱，他就是装修老柳。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这说到爱下厨房的人啊，一到了夏天这厨房就开始变得难受了。哎，
2: 又热，
0: 对，
2: 有时候还有气味啊。
0: 哎，
2: 住了十几年的这个老房子呢，这个甚至是有一些橱柜变形啊，台面开裂啊，串味儿啊，这个都很烦恼啊。一到夏天呢，确实这个高温闷热啊，厨房它就是一个重灾区啊。
0: 对，
2: 那老旧的铝扣板，它甚至都会这个藏污纳垢啊，滴油啊，一做饭就这个热得不透气，汗流浃背啊。橱柜密封不好，还会滋生细菌啊，导致反胃。一开门呢，就会一股刺鼻的味道就这个冒出来了啊，甚至是有一些老旧的线路，它可能受热以后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0: 所以提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厨房的万元换新计划了。咱们这个计划接下来还要进行，对吧？
2: 是的，这个是应业主们的要求啊，因为基本上每隔一两天我都会收到业主的电话，说老柳啊，你这个厨房现在还做吗？这个有些问题啊我想解决一下，所以我就尽量还是来满足大家啊。夏季呢我们再开始一个就是厨房换新的这样一个计划，给大家呢把这个工作啊给它完成好。
0: 哎，所以只有天天做饭的人才能知道啊，一个好的环境的厨房啊对于大家来说多么的重要啊。那所以这个旧厨房改造，我们就必须要找靠谱的人帮着您来改造了。
2: 哎，是的，说实话看起来小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的主业呢是全屋整装啊，就一干我们现在20多年了啊，这个我也不可能放下整装的这个专门来做厨房的这个事儿啊，但经过我们冬天啊，去年年底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发现呢，许多想参与万元换新计划的啊，都是我们中老年的朋友，
0: 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2: 需求量很大的啊。他的房子呢，已经住了十几、20年、30年都有，
0: 对
2: 啊，其实说实话，应该是要整体装修一下了。那但是考虑到整体装修，一个是花销比较大，而且呢工期太长啊，那就是优先把这个厨房啊必须要整改的地方我们给它修一下啊，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我就抽调了一批工人啊，启动了这个厨房换新的行动啊。我们已经呢让一部分的观众呢，这个厨房在过年的时候已经
0: 换新了
2: 啊。对，
0: 哎，其实听到这儿我也特别关注这个价格啊，因为万元换新啊这个价格太诱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计划继续推行下去，也是因为很多观众哎对这个价格特别关注，对吧？
2: 是的是的啊。那么只用万元呢，我们就把厨房呢给您换新一遍啊，也是为了把这个福利实实在在的给到我们观众朋友。老柳在装修行业摸爬滚打20多年了，一直呢是承蒙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这个万元厨房换新计划呢，就是老柳实实在在来回报大家的一个心意。严格来说，咱们这个厨房换新方案呢，它是不到10000元。我把所有的服务啊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啊，让您呢省心又实惠。首先呢是还是同样的，我们要上门去看一看啊，测量一下。那么设计前期的这些服务呢我都给您全包了。接下来具体的给您说说我们给您做的工作啊。第一个就是要帮您把原来的橱柜啊、烟机灶具、水盆啊，
0: 都拆除
2: 这些吊顶都给您拆除掉啊，清清爽爽的

0: 们为换新做好前期工作。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安装大品牌质量可靠的这个铝扣板的吊顶啊，确保它是耐用又美观。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厨房呢，特别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就怕那种昏昏暗暗的。
1: 嗯，
0: 所以我还特意啊，就是给您配了两个啊这个品牌的 LED 灯。
1: 嗯，
0: 我要确保厨房里它亮堂。做起饭来的时候视线清清楚楚。
1: 嗯，
0: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橱柜，这个是核心啊。
1: 嗯，
0: 方案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三米的地柜啊，三米的石英石啊，吊柜一米五。
1: 嗯，
0: 为了让您不用搬家，短时间就能用上我们的这个厨房，新厨房啊，住着呢踏实安心。我还特意选的是我们像兔宝宝啊这样 ENF 级环保的板材啊。环保等级呢，目前来讲是非常高的啊。那家人健康呢，这个是有保障的啊。要是您家的厨房特别大，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要拆除墙地砖、改水电路这个啊，您也可以找我啊，随时呢来沟通这个事情。第五个就是我们的排风管啊，都给您换新的啊，止逆阀用久了肯定不行。老串味儿，其实就是它被油糊住了。那我们就重新啊，借着这次机会呢，把它换一个新的啊，这都不另行收费啊。
1: 嗯。
0: 第六个呢，水槽龙头，那我给您安排一个单槽，大的啊，方便啊您刷锅洗碗啊，它宽敞好用。过去这种双盘呢，它不实用了。
1: 嗯。
0: 那安装的时候也还有一个细节，我给您做的是台下盆工艺，
1: 嗯，
0: 好打扫卫生。我主要是想让您用的更方便啊，厨房呢卫生整洁，
1: 嗯，
0: 啊，在这儿我也要特别说明一下啊，这一个呢是我们基础的厨房换新方案。如果您预算充足，或者是您的这个情况啊有一些变化，那么需要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像刚才说的要换墙地砖这些，也可以来拨打我的电话啊。只要是家里装修的事儿，老柳都能干，而且干得特别专业，有保障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每个月我只限五个新的名额啊，老柳来帮您做这个事儿。
1: 哎，所以想让自己厨房焕然一新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来抢占这个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特别合适。原来我这原来这儿啊，就是、啊、咱们这米啊面啊，我就全堆在这儿、啊、
1: 堆着，
0: 就是一个口袋落一口袋
1: 啊。
0: 这我就看不见，说你们家起火，我们起火，你们家粮食在哪儿放呢？找不着。
1: 现在就
0: 隐藏起来了，
1: 全给他那个分门别类的收纳，
0: 还是设计的好。
1: 哎，对，
0: 你设计不好，说实在，你随便讲，你说随便点东西啊，他把在这儿利用不了了，
1: 是的，
0: 那就麻烦了。这烟道彻底给冲透了，因为拆了以后吧，咱们开始想着把这墙、
1: 嗯、
0: 这个砖拿下来给贴上砖就行了，
1: 嗯，
0: 大概不是那回事了。住了二十多年了，二十三年了，它里边烟道啊，整个就漏了
1: 啊。
0: 咱是
1: 那您之前有那个串味儿的现象吗？
0: 它有味儿啊，咱们全给倒开了啊，全都给从上到下
1: 重新建的，相当于
0: 重新建的。对，
1: 这个是老房子改造特别特别关键的。
0: 对，有时候说呢，老百姓来说我省点钱，我不用了，我贴上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啊。
1: 您现在还有烟味没有？
0: 没一点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了。您那个什么，这个平台大的好。
1: 这个还是我们来解决实际的问题。
2: 看这厨房，
1: 哎呦，
2: 厨房也非常亮堂，
1: 厨房都这么干净。
2: 这厨房那个原来这儿是有一个门、
1: 啊，
2: 现在改了以后呢，这个采光也好
1: 了、
2: 哎，对，门取消了，
1: 对，
2: 哎，这样那个也宽敞了，也亮了。

0: 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后悔选择您这公司、
1: 啊哎、还是真是谢谢您给我们机会、啊、满不满意？
0: 满意非常满意啊啊、用十分的话肯定绝对就十分。
1: 哎呦，谢谢谢。
2: 刚才这两位业主朋友说了，这个厨房换新计划真的是又快又好，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啊。但是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名额有限，那我们这个厨房换新计划春季呢已经进行了3个月，想问问夏季咱们还能持续多久啊？
1: 哎，这个预计呢是到6月份啊、嗯、就是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现在装修呢也是一个旺季啊。
2: 嗯，
1: 我这边还有很多整装的工作需要我去做，那设计师和工人呢他都是两边跑，所以我也不能够把万元厨房换新的名额放得太多了、
2: 嗯、
1: 啊，还是一个月呢我们限5个新的名额，所以想给厨房换新的业主朋友啊，您赶紧抓紧时间，哎，给老刘打电话。
2: 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啊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算笔账啊。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换一套啊、嗯、比较高档的烟机灶具就7000-8000。哎，可能买一个高档的家电就10000块钱。对。但是呢现在我们这个万元厨房的换新计划可是给您从吊顶到橱柜到水龙头等等这一系列是全换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件家电的钱现在给您换一个全新的厨房。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
1: 橱柜板材呢全是啊我保证用 ENF 级环保标准的啊。
2: 嗯。
1: 家里老人小孩在也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安心。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啊，会把您的这个厨房格局动线呢给您设计啊更合理更漂亮。关键是每个月我们就5个名额。
2: 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我呢给您总结了三个省啊，大家一听啊就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省钱超给力啊，
1: 嗯，
0: 你不到一万块钱，从拆旧到装新呢，我们全包干啊，吊顶、灯具、橱柜、烟机灶具这一站式全搞定，相当于呢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省时，我们效率高啊。嗯，不管是你三平米的小户型厨房，
1: 嗯，
0: 还是五平米的常规厨房，我们呢基本上是五天之内能够给您做完工。嗯，第三呢就是省力零打扰啊，这也是大家最认可的一点啊。我们选择只装厨房其实就是不想去搬家，对吧？
1: 对，
0: 我们怕麻烦啊，也不用去租房。那我们都是白天啊给您施工，每天呢施工完了都把现场给您打扫干净啊，
1: 嗯，
0: 垃圾呢及时给您搬走。这个您该工作工作，该休息休息，家里其他的地儿一点它也不脏不乱。
1: 我觉得这真的是旧厨房改造的最理想的模式了。
0: 是的，是的。那我就是想让大伙呢，你花更少的钱，
1: 嗯，
0: 用更短的时间，用上省心又舒心的新厨房。那我保证做到啊，就是生活不耽误，花钱呢不冤枉，质量不打折，服务呢不转手。
1: 如果您家想让旧厨房焕然一新的话，那就别犹豫，抓紧抢占名额。老柳万元厨房换新行动开始了，活动期间只要9980元，就能让您家的厨房旧貌换新颜。不租房，不搬家，材料好，干得快，施工过程不用业主操心，老柳全程服务，质量更有保障。拨打屏幕下方的手机号即可与老柳直接通话，此优惠仅限前5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吧。

0: 大哥，这个黑盒子是
1: 帮我们诈骗的好帮手。
2: 黑盒子是电信网络诈骗的网络电话信号转换设备，能将固定电话接入网络，把境外信号转化为本地信号，增加了诈骗的真实性。更可怕的是，它总会出其不意地进入你的生活。
0: 那要怎么放到别人家里呢？
1: 要利用人性的贪婪，跟我来。
3: 来啦来啦！
0: 您好，我们来给您送福利。
4: 什么福利呀？
1: 免费检测网络，还能赠送机顶盒。
4: 要钱吗？
0: 免费的。
4: 好好好，快进来。
3: 我给你们拿点水喝。
1: 已经装好了。
3: 辛苦了，谢谢你们了。
1: 走，去站一站。
3: 我的兼职工作不用坐班，太好了。来找客服是吗？
5: 对的。
3: 没经验可以吗？
5: 完全可以的，只需要在你的家里安装一个客服专用设备，可以吗？
3: 可以。
5: 您稍等，马上安排人过去。
0: 黑盒子已经装好了，
3: 这就可以了吗？
1: 是的，记住每天维护设备，不要断电。
3: 放心吧，没问题的。

0: 您好，我们是互联网公司的。
1: 有什么事儿吗？
0: 恭喜您中奖了。
1: 什么中奖了？太好了，奖品是？
0: 我们将免费为您的宽带进行升级。您在家吗？
1: 在家，在家。
0: 那您稍等，技术人员马上到您家。
1: 好事终于轮到我了。

0: 黑盒子已经安装好了。
1: 这确定是免费的？
2: 是的，但您要维护好。
1: 您放心吧，我用的东西从来不坏。喂，我今天中奖了，我太开心了。
2: 把那些人的设备都连上。
0: 都连上了，现在我们的电话都是本地号码了。
2: 那些人真好骗，
0: 他们还都感谢咱们呢。
1: 谢谢啊，
2: 多亏了他们，又有人上当。
0: 大哥，还得是你啊。
1: 有什么事儿吗？
3: 接到举报，林镇里有不明信号接入。
1: 什么？在哪儿啊？
4: 这个就是。
1: 这不就是个机底盒吗？
4: 这个黑盒子是诈骗工具，能将外界信号转成本地号码。
1: 啊，我成帮凶了。
4: 您确实涉嫌帮凶罪。
5: 我这一辈子的清白呀、啊！
3: 您别激动，
5: 我这心脏，我这心脏，王爷，王爷，王爷，王爷！
3: 感谢各位协助调查，现在你们知道黑盒子的危害了吧？
1: 知道了，知道了。
3: 以后不要贪小便宜，
1: 记住了，记住了，
3: 不然不小心就会成为骗子的帮凶。
5: 警察同志，骗子抓到了吗？
3: 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我相信他们逃不掉的。
0: 我们再也不敢了，
2: 饶了我们吧。
6: 诈骗街道黑盒子，伪装固化不危机，冷静判断不着急，全民反诈齐努力。

0: 主要来进行阐述。第一个就是需求分析和重难点应对，然后从项目的实施方案，从我们的专属的配置的团队，还有也请云总和同事看一下我们这个逻辑框架是不是可以。过去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从方案怎么去做，有一些什么样的重难点的应对，怎么样分工作阶段去做这个工作。其实到了中税以后，更多的还应该强调我们用什么样的科技化手段能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合规更高效。
1: 数字化和智能化产品，这是我们中税一直以来的优势。我们最好把这个加到我们的 PPT 里面啊，这样可能就非常的完善了。
2: 在 IT 行业里面是最懂税务，在税务师行业是最懂 IT。
3: 有这样一家税务所，被称为税务师行业里最懂 IT 的税务所，从传统五 A 级税务师事务所成长为财税 AI 加专业的创新型服务平台，一路走来，靠着踏实做事，守住专业服务与合规原则，也凭着长远眼光紧跟行业趋势，稳步探索财税数字化发展新方向。
2: 第一优势还是专业，第二优势还是在于服务。
3: 刘云，中税标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长期扎根于税务服务一线。加入税务师事务所的近20年来，他见证了税务所从传统人工服务到财税 AI 深度融合的转变。从1997年中税标准扎根涉税服务领域，如何把握涉税服务的专业尺度，平衡市场需求与行业严谨规范，始终是团队思考的课题。
2: 而觉得这个税这个东西很有意义，它对企业的影响很大。要企业管理它主要是降本增效，但税务成本可不能随便降啊，它是有合规性要求的。如果你不合理的降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成本。既有市场需求，然后从那个供给端来看的话，它又非常的严谨和专业。
3: 随着税收政策持续迭代，市场经营环境日趋复杂，广大企业普遍面临财税合规压力大、税务风控难、降本增效无从下手等现实痛点。与此同时，在北京市注册税务师协会的引领与推动下，首都税务师行业也直面服务模式传统、海量业务难以高效统筹的发展瓶颈。中税标准顺势谋变，开启专业化、数字化转型的全新探索之路。
2: 我们以前也做啊，包括做了很多的这个信息化工具，包括汇算清缴软件啦，包括资产审时的这些软件啦，实际上一直都在做啊，只是说比较彻底和完整的一个产品和一个项目形态，一个产品形态，那应该是从万科开始。
3: 在传统财税服务模式中，过度依赖人工经验，服务标准零散混乱，越来越难匹配现代化企业的发展节奏。产业升级催生全新需求，新质生产力推动各行各业提质增效，财税服务行业也迎来必须转型的关键拐点。
2: 第一个是2016年云改征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做算税系统的是万科地产，邀请我们一起去做万科的这个沃土计划。沃土计划里面的其中一块税务管理系统就是我们在做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就是我们也就从信息化进入了数字化时代。
3: 营改增税制改革成为财税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契机，依托头部企业的实际业务场景，中税标准率先布局智能税务系统研发，开启了从传统人工财税服务向数字化智能管控的全新探索。
2: 那么我们是税务自动化，就是所有的税种啊，现在基本上涵盖所有税种了，就是不管是所得税、增值税啊，包括土增税、其他税种，那么就是从原始的交易的合同交易这些数据，因为它后来它专门有一个沃土计划啊，就是它一个主数据库，然后我们从它的数据库里面去抓些数据，然后来根据税法的这些规则来自动计算它的这个税收应该交多少。
3: 打通企业核心数据库，实现全税种一体化智能管控，这套自动化税务系统依托大数据抓取税法规则智能匹配，打破了人工算税的局限，构建起全流程智能化标准化的税务核算新模式。
2: 是有一个企业的统计，因为差

0: 不多有1000多个项目公司，这些项目公司里面呢，可能有一些专职的这些税务经理，可能有差不多7、80个税务经理。那么上了我们这个系统过后，这些税务经理全部没有了，不用这个专职了，只需要总部3个税务经理就够了。
1: 数字化赋能带来的变革直观可见，智能税务系统落地应用后，大幅精简企业税务岗位配置，有效降低人力成本，让企业税务管理更高效、更集约、更合规。数字化转型不只作用于大型集团税务管控，也全面融入日常涉税服务全流程。
2: 今天是去见一个地产的客户，然后他是要做一个土地增值税的清算，还是挺复杂的，一个项目，这个体量也比较大，而且的是一个老项目。
1: 一直以来，土地增值税清算核算都是地产行业公认的涉税难点，老项目资料跨度时间长，业态结构复杂，成本分摊规则复杂，传统人工核算不仅耗时费力，还容易出现测算偏差。如今依靠数字化工具的高效破解，传统财税服务模式正在被智能工具重新定义。
3: 今天老师，我们见这个客户，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就是言语上
2: 你主要是做好记录就可以了因为之前也是这个对接过的一个客户，然后就我们去了解一下项目的这个基本情况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智能风控工具我们这个土地增值税的智能土增的系统是咱原来在头部地产工作过的一些同事和咱的技术人员一起去开发的那这样子呢，它就可以就是用 AI 结合一些其他的技术吧，去一键去识别我发票呀合同啊。现在有了数字化的工具，比如说我们的智能风控，那我可以就它近3年的全量的电子税务局的发票申报表以及财务报表以及它的这个账务去做一个全面的扫描。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我专家的经验，然后再加上工具的这个更全面在保证安全的这个前提下，就更全面的一个扫描那一定给客户的这个体验是会更好的。
1: 从过往人工抽样核查到如今大数据全量扫描比对，智能工具补齐了传统人工服务的短板，专业财税经验与数字化技术双向融合，让涉税风险排查更加精准、客观、无遗漏。
4: 说一下我们最近项目的进展上次这个我们去拜访了房地产的那个客户，这个项目呢是2001年就拿地了所以我们预期可能它的这个土地。
1: 团队每一次上门拜访客户结束后，都会第一时间开展集中复盘总结，梳理项目难点，梳理资料缺口，研判涉税风险。同时结合业务类型进行精细化划分，实现服务流程标准化、前置化、高效化。
2: 它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基因，让我们能更好的去利用工具，会提效，然后以及给客户赋能。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自动算税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智能土增，然后这个它对我这个效率的这个提升在2/3以上，这些工具层面的是可以帮我提效的。
1: 智能化转型的核心底气源自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能力。作为行业标杆级应用成果，中税标准生根税务专属场景，依托海量行业数据与专业规则训练，构建起独有的技术壁垒。
5: 咱们一起讨论一下咱们这个新产品的研发的计划。咱们现在在做智能体的研发，所以上次说我们会需要分很多步骤，我们要做建模的，然后我们要做产品研发。
6: 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就会在业务部门去选择年轻的力量，然后去参与其中。我们自己也会去主动去学习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编程啊、数据啊，然后产品设计相关的这些技能，然后并且在具体的实战项目里面，然后去做经验的积累。
1: 数字化转型浪潮下，复合型人才成为行业发展核心动力。面对财税与科技融合的全新赛道，中税标准主动发力人才培养，鼓励一线财税人员突破专业边界，跨界学习数字化、产品化相关技能，在实战项目中完成能力迭代。
6: 因为是要除了税务专业本身，然后要去重新搭建一套这个全新的知识体系，要同时能够和包括运营技术，然后以及数据等等这些其他的这些平时我

0: 我们之前完全不会接触到的部门，然后去交流和协作。
1: 跨界学习的过程充满挑战，长期深耕财税领域的从业者需要超出固有工作模式，补齐技术、运营、数据等全新知识短板，打破部门壁垒，在跨领域协作中摸索财税数字化的融合路径。
0: 产品思维它是一个更宏观的，然后在有这个产品思维的前提下，其实很多包括编程、数据等等这些，其实和相关的这些纯技术人员沟通的时候，你是能够这个进行有效沟通和这个合作的。然后同时呢，基于你的专业经验融入到产品的产品设计中，然后也能够去这个直接跨越所谓的业务到产品的中间的这个鸿沟。
1: 兼具财税专业素养与全局产品思维是打通业务与技术的关键。依托多年财税服务积淀，中税标准启动税务规则数据库全面升级改造，着手搭建体量更大、内容更全、实时更新的专业化智能化财税大数据库。
0: 最终上线的数据库的总数据量是超过1000万的，然后当然里面包含了10大类内容，相关的这种法律法规是收集了从建国至今，然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量的税务政策，财税从业人员可能会需要的这些这个财法行业的相关的这些政策都进行海量收录。
1: 千万级财税数据库的背后是团队日夜兼程的攻坚付出，海量政策梳理、分级分类整合、常态化更新维护，每一项工作都繁琐且严谨。海量权威财税数据的全面整合，也为智能化财税服务、精准税务风控筑牢了核心数据底座。
2: 第二个节点是2023年初的时候，当时 ChatGPT 很火，当时都意识到这个肯定会改变这个对于整个社会，特别是对于 IT 行业，一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改变。对我们税务方面的影响，具体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啊。于是当时我们又做了一个试验。就是我们想，他既然有人工智能，那是不是可以考注册税务师
1: ？AI 浪潮席卷各行各业，垂直领域的落地应用成为行业竞争新赛道。
2: 还是对这个方向的一种笃定，传统的税务咨询，它一定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型和调整，而调整的方向是什么？它一定是往数字化和 AI 方向走。所以我们与其被动的等着，还不如这个主动的，我们把自己送上战车。
1: 区别于通用型人工智能，财税行业具备极强的专业性、政策性与严谨性，数据核算、政策解读、涉税研判容不得半点偏差。为适配复杂多变的财税业务场景，研发团队直面行业痛点，沉心打磨核心算法，用长期技术攻关筑牢税务 AI 落地应用的专业根基。
0: 我们的 AI 团队去进行行业模型的预训练微调，其实这个从现在回过头来看是一条最重的路，然后但是在当时这个就是我们认为的唯一选择。然后我们当时进行了大量的技术攻关，包括在那个时间点，就是这种计算的准确率其实还是一个行业难题，然后我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做类似这样的这种课题的攻关。
2: 完全人工考试的题我们交给机器人来做，他最后是通过了，
3: 相当于我们把一个机器人培养成了一个税务师。
1: 依托前期大量试验打磨与技术沉淀，中税标准在2023年正式推出 TaxGPT 税务大模型，并顺利嵌入自有产品小核智能咨询，以此为核心，企业锚定财税 AI 加专业服务深度融合发展方向，在智能科技与财税专业之间找准结合点，探索出传统涉税服务数字化升级的全新路径。
4: 今年的整体的产品的规划呢，是要将这个整体的分析工具和智能助手进行 AI 化的这个升级，中税的风控智能体的一个新的界面。那它的整体的思路呢，是以这个
1: 从2016年起步探索至今，中税标准先后完成信息化建设、数字化升级、智能化转型三大核心跨越。智能财税科技的创新落地，从来不是为了取代专业税务人才，而是以科技为工具，为一线税务师减负增效、赋能提效，全面重构传统财税服务作业模式，助力行业高质量 创新发展。
5: 第一反应就是哇，还真的科技走进生活吧，离我们的这个生活越来越近，使我们的工作更高效，那当然是希望能够解放很多我们的标准化重复性的一些劳动，解放我们的时间用于去更高端的咨询，做一些更高端的服务。
1: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全行业提质增效提速，合规化、精细化、数字化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修课。企业对于专业涉税服务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更加具体。
6: 随着这个国家对企业的严监管，这个大环境下啊，我们现在集团也是对合规安全的发展增加了我们的重视程度。
1: 多元化的行业业态意味着差异化的涉税难题。医疗美容行业业态特殊，营收结构复杂，经营场景多元，长期面临财税管理难、风险点位多的现实困境。专业的第三方财税服务成为企业规范管理、稳健发展的重要支撑。
6: 最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体现在纳税风险的预警方面，还有税收知识的培训方面，再一个就是涉税实项的处理方面。比较明显的就是增值税，增值税在2025年开始啊，医美行业结束了这个免税的红利时代，开启了全税时代。医美行业的财务人员大部分对增值税的一般纳税这一块知识相对比较薄弱，但是我们通过与中税的合作，等于说在我们的税收处理上外面得到了加强。
1: 行业税收政策持续调整，合规经营门槛不断提升，医美企业财税管理压力随之加剧。借助专业服务机构的数字化服务与定制化解决方案，企业得以补齐专业短板，从容应对税制改革带来的全新挑战。
6: 中税正常化系统对于我们来说比较方便可行啊，确实在我们整个的税收的风险预警和我们平时的日常的知识的培训方面作用都是很明显的。
1: 从智能风控预警、常态化政策培训到全流程线上审核、智能财税问答，一系列数字化工具落地应用。与此同时，中税标准已经构建了全国性的加盟及交付体系，这种全国性布局给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了便捷的涉税服务。
2: 因为打造产品，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机构做得了的。比如说以我们的风控产品为例，把这个汽车，比如说我们可以放在上海或者可以放在重庆，把这个酒类我们也可以放在贵州或者放在四川，让他们共同来打磨这个产品。所以这个全国网络的建设现在看来是我们一个很重点。
1: 截至目前，中税标准合作服务机构已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合作单位超上百家。在行业协会的引领与大力支持下，中税标准勇立转型潮头，率先探索财税服务数字化新路径，已然成长为行业创新发展的标杆典范。纵观中税标准的成长之路，既是传统财税服务行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也充分印证了专业服务能力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的核心竞争力和广阔发展价值。
2: 还要继续还要做下去，如果你不再做 AI 转型，你不再做数字化这些产品，那么今后你根本不可能去服务企业了。当然如果全是 AI 也不可能，一定有我们比 AI 更专业的东西。第三个还是要做全国生态啊，这是打造全国最大的财税服务平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建立全国的这种一个服务生态。
1: 乘着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东风，坚守专业服务初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未来中税标准将继续深耕财税服务生态，以实干赋能专业升级，以专业助力企业成长，与万千市场主体并肩前行，共赴高质量发展的全新征程。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7: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自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8: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0: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

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全全靠你们了。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出动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微型潜艇，偷袭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基地夏威夷珍珠港。在经受2个多小时的袭击后，美军损失战机188架，战舰18艘，死伤3681人，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0: 看看这份报纸上的消息吧，整个版面都是同一个内容，珍珠港遭受到了恶性重创。对于此时看到这份报纸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来说，他是愕然，是愤怒，还是悲痛，可能全都有。但是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罗斯福恐怕还充斥着另外一种更加严重的情绪，后悔。原来就在珍珠港偷袭发生的几天之前，美国政府已经收到了一份精确的情报，十万火急提醒要警惕日本将对美国本土，尤其是位于珍珠港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可惜呀，这份情报不知道被扔到了这间办公室的哪个角落去了。原因吗？可能是因为这份情报的源头竟然是来自遥远的中国。美国人没法相信，正是中国的密电专家破译了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的绝密电报。我想结果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自大的美国人后悔不已，而那个破译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顶级密电的中国人，就是他，池步洲。池步洲1908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1927年 ,19 岁的池步洲赴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机电工程专业，之后又进入早稻田大学工学部深造。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已经毕业的池步洲此时正在中国驻日大使馆的武官署工作。池步洲1937年还在日本工作，怎么到了1941年就破译出了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了呢？这之间啊，才仅仅过了四年，而池步洲所学的专长又是工程科目，和密码密电更是没有半点联系。这个面貌儒雅清秀的年轻人究竟是怎么破解出日寇的顶级密码的？在这短短四年背后，池步洲又有着一段怎样的经历？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打响，国难当头。从日本顶级学府毕业的池步洲，毅然放弃日本优厚的待遇和生活条件，携家人回到祖国共赴国难。可到了南京才发现，从国民政府到南京市政府，政府各机关部门几乎全部都已经撤退殆尽，只留下了一个空架子。没多久，池步洲的朋友陈固廷就找上门来，问池步洲愿不愿意研译日本密电码报效国家。虽说所学专业和密码情报并没什么关系，但朋友的一句激励瞬间令池步洲动容。这句话正是，若能译出日本密电码，等于前线增加几十万大军。
0: 这时的池步洲年近二

0: 里，满腔报国热情正不知如何施展，一句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顿时让他热血沸腾，于是一口答应下来。当时的池不周啊，思想很单纯，只要是能够为抗日做事情，什么工作都可以。而后经陈古亭推荐，池不周进入了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一般简称的中统公职。在这个特务机构里，开始了高强度的密电码演绎学习。
1: 作为中统局机关唯一录用的留日人员，池不周供职的部门是总务组机密二股，从事截获日本密电码，进而破译。凭借心思缜密，日语精通，池不周本来以为可以就此为抗战出力，可事实上却没他想的那么简单。池不周跟着中统从南京转移到汉口，又转移到长沙，最后前往重庆。自己从开始的中统局机密二股调到中统国际密电室，后来又调入国民党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带着妻儿奔走各地。一路的逃难奔波中，池不周看到了中国各地被日寇的炮火蹂躏的惨状，这更加激起了他抗日救国的热情。
0: 1939年2月，一个叫做周稼山的人找上门来。周稼山你或许不认识，但是派他来的人您一定听说过。喏，就是他，当时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后来担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那何应钦为什么要来找池不周呢？
1: 原来何应钦当时想在他所管辖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组织密码破译小组，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池不周，并且派时任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科长周稼山来力请池不周参加。池不周开始一直婉言谢绝，可直到周稼山说道，现在密电小组还未建立，全都仰仗池不周前来组织，人员也全由池不周物色之时，池不周却不由得心动了。
0: 池不周当时回答周稼山的原话是这样的，我只要收报人员两名，为我征收日本无线电密电报，研究人员呢只我一个人便可。池不周这么大的口气，如此的自信，他究竟是在打算什么呢？1939年3月1日开始，池不周在重庆城中两路口附近申请了一间小屋，只带两名收电员，没日没夜的监听收集敌方密码。要说起日寇的密码，比之前我们看到过的基础密码那可复杂多了，它往往是由数字、日文篇假名甚至夹杂英文组合而成，变化多端，诡秘难测。但即使再难，也不意味着它没有破绽。就在1940年一个极其偶然的一天，破绽被池不周逮着了。MYHLGI， 这些或四五组成群或前后交叉的字母组合被称为英文日密，在经过对无数组合反复钻研之后，密码小组发觉其中有一些使用频率特别高，这些字组到底代表什么呢？想要知道代表着什么，先要查清楚到底有多少。经过继续排查，精于工科精算的池不周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双字组不多不少，恰为十个。十个组合使用频率如此之高，难道是？没错，正是0到9，十个数字。
1: 在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之后，综合战地心理学、情报学专家意见，池不周大胆猜想， 将这十组数字代码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MY 定为一，频率最低的 GI 定为九。利用这些数字，不仅可以破译出绝密情报内容，而且还很可能关联着日军的部队番号、兵员数目等等。带着这样的猜想，池步洲又与前方阵地联系，核对验证，发现他所猜测的数字确实和日军部队的番号符合。有了数字作为线索，池步洲继续顺藤摸瓜，经过对每天收到的密电前后对照反复推敲，终于将这一类日文密电彻底破解。由于每封电报的开头都有英文字母 LA 打头，这一系列重要的日军密码被池步洲命名为 LA 密码，简称拉玛。
0: 拉玛破译过程之精密，推演之巧妙，足以写入情报史教科书。只不过此时的池步洲还不知道，这个拉玛的破解已经逐渐地在将它引向那个传奇的代号东风雨。

0: 1941年12月2日，也就是在日军偷袭珍珠港5天前，池步洲成功截获一份由日本外务省发出至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密电报。经过拉玛破译之后，池步洲甚至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的内容是这样的：一，立即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普通密码本，同时烧毁一切机密文件。二，尽可能通知有关存款人转存于中立国家银行。这第三，帝国政府决定照御前会议采取断然措施。这份密电意味着什么呢？池步洲为什么会如此震惊？来，我们大家回看一下密电的第一条：立即烧毁各种密码本，只留普通密码本。这又说明什么呢？依照池步洲往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说，他的破译完全凭借运气和准确的判断。那么此时日本外务省的行为瞬间引起了他的高度警惕，他的思绪一下回到4年前，他刚刚回国的那一年。
1: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之前，时任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曾向日本驻华各领事馆发出密电，命令在华各领事馆立刻烧毁各种密码电报文字。有卢沟桥事变在前，此时又搞出这样的行为，一切迹象充分表明日寇已经做好准备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而如今日本又同样密电其驻美使馆立刻烧毁各种密码本子，这已经可以推断出日本将要对美动手。
0: 破译如此重要的情报，事不迟疑，池步洲立即找到了组长霍石子先生。池步洲断定日美之间也许要东风雨了，目标就是夏威夷的珍珠港。那么东风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整个破译的过程又为什么会说是运气和判断呢？我们这里有一份池步洲的侄子池鲁生先生提供给我们的珍贵档案，是池步洲先生在1986年手写的一本名为《一片丹心破日密》的回忆录。当时的他已经78岁高龄了，但关于东风雨，池步洲老先生仍然是印象深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日军颁布了许多隐语代号，例如西风紧表示与美国关系紧张，北方晴表示与苏联关系缓和，东南有雨表

0: 表示中国战场吃紧，尚有其他几十个隐语代号实在无法追忆，唯有女儿回娘家表示撤侨，和东风雨表示已与美国进入交战状态等，二者因印象特别深，至今仍记得清晰无误。原来根据池不周的回忆，东风雨就意味着日本要对美国下手，但凭什么就判断日军将要袭击的目标就是珍珠港了呢？这个结论池不周又是怎么得到的呢？根据池不周的回忆，从1941年5月份开始，日本外务省和驻夏威夷日本领事馆之间的来往密电突然增多，过去的内容主要是日本侨民贸易为主，可最近呢，这些电报的秘密级别是越来越高，并且有大量军事情报杂于其间，与珍珠港美国舰队相关的竟多达六七十份。我们找到了其中一份，来看一下。发报檀香山喜多总领事，收报东京外务大臣，日期1941年5月13日，电文11日停泊在珍珠港的舰艇如下：战舰11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10艘，驱逐母舰2艘，驱逐舰35艘，潜水母舰1艘，潜水艇12艘，运输舰15艘。这份密电的内容正是关于停泊在珍珠港港口的军舰数量、舰名、停泊位置、官兵休假时间以及进出港时间等情况。而且在所截获的电报中，日军多次查询一周中哪一天美军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舰艇数量最多，得到的答案是星期天。池不周断定日军一定将珍珠港作为发动对美战争的首要目标了，而那一天应该是一个星期天。东风雨，很快池不周破译的情报以及推断就被送到了蒋介石的手里，这立刻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他第一时间火速把密电内容通知驻豫美方。只可惜啊，一向眼睛长在头顶的美国军方低估了当时中国破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而且这份情报也只是池不周根据探听到的一系列日方动态推断出来的。美国军方大气都没喘的把如此重要的情报丢在了脑后。直到1941年的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人才近乎惶恐地发现忽视来自中国密码专家的情报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
1: 1941年12月7日清晨6时，日本派出360架飞机，悄悄地朝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联合舰队飞去。此时的珍珠港一片寂静，官兵们似乎还在沉睡。接到指令的日本俯冲轰炸机开始轰炸西凯姆机场和惠列尔机场，紧接着是鱼雷机开始释放鱼雷，攻击港内的战列舰，然后开始大规模地向航空基地扫射，港内顿时乱成一团，舰艇浓烟滚滚，烟柱冲天。而就在美国人追悔莫及的同时，远在中国的池不周也因为这一事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0: 这一天晚上，重庆两路口池不周密电破译小组的办公地点此刻是空无一人，而夜晚本应该是他们最繁忙的时刻。在池不周老人的自传中曾经有这么一段描述，形容他们在破译日寇密电时候的情景，说那几天真是废寝忘食，全力以赴，不分昼夜，期以必成，真够辛苦也真够快乐，人生有这么一段经历也算不枉此生了。而再看看现在，别说是快乐， 反而有些落。

0: 落寞。此时的池不周心情应该是复杂的，自己的密电小组为了破解日寇的密电码，通宵达旦的工作，为的正是能够预测日军的行动，从而加以打击。而如今呢，破译了密电码，却没能够阻止日寇的计划，这让池不周十分的不甘。然而池不周并没有和任何人提起，但这种不甘让他更加细心留意日寇在密电码中的蛛丝马迹，因为池不周相信破译偷袭珍珠港的密电码只是一个开始。
1: 如今回溯珍珠港事件，我们会发现名为军事偷袭，实则是情报暗战。经此一役，美国参战，太平洋战争拉开大幕。而阴谋策划了这一切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也因此名声大噪。山本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好赌，而此次行动便是他蓄谋已久的一场豪赌。所以山本五十六这个极度偏执狂妄的军国主义者变成了美国人心里的眼中钉肉中刺，对于他的一切动向可谓是多加留意。
0: 尽管口口声声表示把美国拉进战争并不一定是明智之举，但让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遭受到了恶性重创，山本五十六的心里还是有股说不出的得意和嚣张。只不过此时的山本五十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那天起他就被一个叫做池不周的中国密码专家盯住了，他很快就会死在这个中国人的手上。
1: 在偷袭珍珠港一举成功后，山本五十六高调扬言要乘胜向南洋进军，控制马六甲海峡，以求一举打通欧亚，与德意两国会师。做梦啊！接下来的战局，熟悉二战的朋友们都很清楚。中途岛一战，日本海军被美国打得丢盔卸甲，连连失败之下，着急上火的山本五十六决意亲自驾临第一线，指挥全盘作战，妄图鼓舞日军士气。而一向对自身密码信心满满的日本海军情报部，也极其狂妄地向各基地发出密电，预定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司令长官带幕僚乘专机出发。
0: 事实上，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中国方面始终都没有能够破译出日本陆海军的军用密电码，只破译了用于外交的拉玛密电。那么，这份海军密电怎么就到了池不周的手上了呢？
1: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关于山本五十六出巡的日程，原来有两份电报，一份用海军密电拍发，通知到达地点的下属，一份则是用外务省专用的 LA 码拍发，通知日本本土。
0: 重庆方面截获了后面一封密电，也就是说池不周是通过外交密电把山本出巡这一情报给破译的。在向各基地发出密报的同时，极度自大的日本军方还用拉玛向日本军部大本营做了通报。而当这份通报被池不周带领的小组截获的时候，他也就成了山本五十六的死亡通知书。
1: 由池不周破译的密电再一次被迅速送达美方，而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敢忽视来自于中国的情报了。罗斯福立即决定干掉山本，还亲自为此次行动取了一个恰当的名字，复仇行动，以报山本策划偷袭珍珠港的一箭之仇。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的飞机起飞不久，美军的16架战斗机已然迎头袭来。6架战斗机在16架美机的重重包围下根本无法突围，

0: 两架座机失去保护，在短短3分钟就被全部击落。燃起熊熊大火的座机坠入了不甘维尔岛茂密的丛林中。第二天，日军搜索队在不甘维尔岛的原始森林里找到了坠机残骸。
1: 山本56手握越山军刀，横倒在残骸旁边，他到死也想不明白，他的行踪怎么就会泄露？到底是谁成了他的夺命克星？在破译珍珠港密电之后，池浦洲也算是在国民党的情报系统里名声大噪，官至少将。但他并没有忘记他的初衷，抗日救国。池浦洲和他的同事们从事密电研究与破译，前后大概一共5-6年。除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未能及时利用，有功而无效之外，取得巨大成果的情报，包括击落山本56专机在内，何止千条。池浦洲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不识枪炮，纸上谈兵，但却歼敌于千里之外。而更重要的是，池浦洲不为名利，从不贪功，一心抗战的热情。在老人的回忆录中，他多次提到了这么一点。回顾往事，当年我刚劲而立，出于一片爱国热忱，仓促从日返国，奔赴国难，受命于危难之际，从事于苏菲所袭之艰巨任务，研译日本无线电密码，天向中国，幸在日本外交密电码上有所突破，做出一定贡献。
0: 抗战结束后，池浦洲因反对内战，不愿继续从事密电码研译工作，自问一生历史清白而且光荣，拒绝随蒋军撤退台湾。可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美国和国民党政府都未公开池浦洲在抗战中对国家的特殊贡献。晚年，他陪伴妻子回到日本，过着平淡而恬静的生活。
1: 2003年2月4日，池浦洲在日本神户逝世，享年96岁。逝世后，他的骨灰被带回中国。而对于他传奇的一生，池浦洲老人只是做了最最简单的评价。他说：“我一生只做过一件大事，即在国家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我破译日寇密电码成功，尽了匹夫之责。”

博士。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

0: 一致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奋进十五五，全国科技活动周精彩启幕，聚焦人机共跑赛场，见证前沿智能科技实力。从首届20支队伍到第二届100余支战队同场竞技，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参赛规模为何能在一年内实现几何级增长？
1: 第一个呢，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
2: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很快就会带来资本的一些青睐。
0: 从实验室的原型机到走进工厂干活的产品，主持人现场大揭秘，拼装机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呀，
3: 哎，这怎么不往里走了？
4: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0: 应用大爆发是技术和需求的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1: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5: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0: 致敬一线科研工作者，传承矢志不渝奋斗精神，坚守自立自强之路，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5: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0: 金融街午餐会，从一场奔跑读懂科技自立自强的北京实践正在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全力提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伴随着2026年北京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日系列活动启动，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作为智能科技重点领域，人形机器人技术不断实现新跨越，人机共跑赛事更是直观展现了硬核科创实力与发展新活力。
4: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今天呢，我们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啊，约了海华总录节目。当然了，我们要先跟前台啊打个招呼。哎，我看这儿也没人，只有一台机器人在等着我。
6: 您好，我是海华总的助理巨身天宫3.0，请问您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张莹女士吗？
4: 对，我是。天宫你好，你收到我们的预约了吗？
6: 张女士，我已经收到了您的预约安排，请随我来。
4: 好，那我们走吧。
6: 张女士，给您安排的化妆间在2层209会议室
4: 啊，
6: 随后的访谈区也安排在同楼层。
4: 哇，谢谢天宫引导的多好，现在要带我去电梯间，我们直接上2楼。

0: 张女士，请问咱们计划几点开始录制？
1: 天工，咱们1点钟就准备录制了。
0: 好的，那我安排相关同事在下午1点前将拍摄环境准备好。
1: 嗯，好的好的，那辛苦了。金融街午餐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去年的4月份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会客厅录制了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的特别节目，同时呢也见证了历史，天宫机器人跑完了全程并且拿下了冠军哈。当时呢看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哇，机器人居然可以跑完半马。那今年的第2届人形机器人半马，大家不会再问能跑完吗，而是问能跑多快。这个问题变化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一整年的狂飙，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会客厅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一年的变化。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四位朋友，
2: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王海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处副处长梁红俊，西城致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裁郭甲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学院具身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勇，
1: 还有我们的整个天宫，应该说是非常有名的天团了。而且有一位机器人哈，今儿我见过他了，没想到他现在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呀来热热场，就让我们欢迎天宫3.0。

0: 就没想到他们现在跳舞这么丝滑，他所有的这个自由度，包括下腰的这种灵活度，其实都是为了未来真的能够去工厂进行一些实际的劳动做准备哈。
1: 对，因为进到工厂之后呢，他有可能需要挑高作业，
0: 嗯，
1: 也可能有下蹲的作业，所以他的这个不可确定的这种场景下呢，也是希望机器人的泛化能力越来越强。
0: 怎么样，这个郭总，比您跳得好吧？
2: 绝对比我跳得好。现在机器人这种协调程度，其实可能已经超过我这种不太协调的人了。
0: 所以就是未来相信哈，机器人会走向实干的场景，给我们带来越多的惊喜，而且也会解锁更多的技能哈。所以这一年我们天宫做了什么准备？有没有吃点什么补药啊？
1: 那对于我们创新中心来说呢，我就讲三个突破吧。第一个突破呢，就是去年大家知道我们是半自主跟随跑完了马拉松，今年对我们创新中心而言，我们今年参赛的所有的队伍里面都是用去年的半自主跟随到今年的全自主奔跑，这是我们完成的第一个突破，就是全自主能力的突破。第二个突破呢，它的产品的稳定性比去年那是有了大大的提升，在这个电池的热管理系统方面呢，我们基本上把散热的问题都解决了。另外呢，在运控方面呢，它的自由伸展包括拟人化程度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像人了啊。另外呢，它对关节的冲击力我们也是降到了最低，在运控方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通过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呢，也是希望除了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能力之外呢，我们也是开发了就是全链路的工具链。今年我们就携手了像我们北航，包括北大、北理工，包括香港的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还有这个慕尼黑工业大学等等这些高校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叫跑团儿，巨深天宫的跑团儿，我们一起来参赛。所以这一次呢，大家能看到在整个赛场上有一众的天宫都在奔跑
0: 啊，所以天宫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鼓团来的
1: 啊，包括吃补药也是，不是天宫一个在吃补药。我们希望把这个补药的能力呢，给二开市场，给所有给行业里面来做这个赋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做出更多的技术成果出来
0: 啊。哦，怎么样，这补药您这团队吃了吗？香不香？
3: 效果特别好。
0: 那陶老师和您的团队，咱等于是第一次参赛，有压力吗？还是说我们的兴奋大过紧张？
3: 应该是我们更加的兴奋，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啊能够展示我们的实力，能够跟大家一起进行同台竞技。
0: 啊，那我们第一次来参赛哈，我们很好奇这个团队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3: 是由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共同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参赛的队伍，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呢，发挥这种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年轻人这种创造力，是吧？同时跟国际上最前沿的这种相关的算法呀、仿真的模型啊，例如说深度学习的算法、优化的函数啊、奖励函数，我们重点围绕这些方面能够锻炼学生，进一步的检验我们学生学的知识，我们开发的算法是否可行。
0: 其实我记得去年梁楚也记得哈，我们就是这个老地方。当时梁楚还谈到了，就是在最初策划人形机器人半马的时候，还会担心万一没有人来参赛怎么办。
4: 搞这么大个活动，邀请这么多，别到时候人都不来，这搞个大冷场也挺没劲的。
0: 但是我们看一年之后完全不一样了，之前是20多支队伍，现在是100多支，这个参赛队伍翻了几倍，就这一年的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队伍这么热情地涌入进来？
4: 我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025年这一年，大家可能从2年春晚上机器人的这个表现和表演水平也能够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我们技术的快速迭代为这些机器人的参赛队伍来参加我们的马拉松比赛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技术基础。第二一个呢，就是创新主体特别活跃。我们在2025年观察到的啊，这个发布各种 demo 的演示视频的，包括新成立公司的，包括有一些投融资的这些相关的这种行为的非常的多，那就是说明了这一个产业的活跃度。
0: 郭总也来说一说，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我们怎么看行业对于这个赛事这么热情的去涌入去参与，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5: 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代表，就是说，就是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它是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发展。就刚才梁楚也讲到了这个技术的发展，就

0: 是其实是超预期的。那么从参赛的这些队伍以及厂商上来说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这种就是红台竞技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就是展现出我自己公司以及厂商的这种核心的技术啊，那么可能就会我很快就会带来这种下游的客户包括资本的一些青睐。
1: 是，你看啊，随着我们这个赛事的名号越来越响，参与的队伍越来越多，大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可能未来这个压力就来到了投资人这一边，就是看中的队伍可能想投都投不进去了。
0: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
1: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哈。那我们的中视平台其实从今年的一月份也已经开始运营了。到底什么是中视平台？它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它要去解决什么样的痛点？为什么它会是我们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中间非常关键的这一环？
2: 中视环节真的非常的重要，它是解决了就是从研发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说让一个产品从实验室我直接就拿到行业里头去应用，它进入到市场进入到行业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验证过程。那这个过程在哪个环节呢？就是在中视。首先它要去解决很多关键技术的一些收敛，第二个呢，它要去解决一些非标准化到标准化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核心零部件来说，通过中视的环节就是能够逐渐的让它进行一个规范化。还有一点呢，就是接口协议的一个标准化。一个机器人真正能干活的全身的那个核心的这个传感器有50多个，你如何更好的把协议一致了，实际上协议的标准化也很重要。我们的建筑面积目前有1万平米左右，现在的年产能呢差不多能达到5000台。我们的目标最后就是让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同时
1: 换电池都不叫事儿了，是吧？
2: 对，
1: 自己生产自己。
2: 对对，然后同时呢，也能变成咱们北京市的机器人的一个黑灯工厂。
3: 中视验证平台它的总的建筑面积是9700平，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针对于我们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进行一个装配，然后组装以及下线的一个检测。
4: 你知道在赛道上飞奔的机器人是如何从设计图纸转变为具身智能的吗？你知道机器人组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吗？跟随主持人张颖的视角，金融街午餐会独家探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中视验证平台。
1: 夏老师，刚刚我们坐电梯来到3楼哈，一上来我就挺震惊的，没想到我首先看到的是活动的机器人的胳膊和腿儿，是吧？所以我们这一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3: 其实机器人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它也分为头啊、躯干、上肢、下肢，然后还有髋部，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模块，我们呢也匹配了相应的一些生产线。
4: 能亲手组装一台机器人的身体，这个机会可不多啊。主持人张颖决定亲自上手，为产线上的机器人组装腿部电机。
1: 今天小张上岗体验的第一步，老师交代我哈，是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5: 对，
1: 主要是为了保护手吗？
5: 第一点是我为了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安全。还有一个主要，我们这是一个防静电的手套。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产生静电呢，是吗？
5: 是的。
1: 那老师，我下面要进行的操作就是组装这个4×12的螺钉，是吗？
5: 对，
1: 到这个里面哈。
5: 对对。
6: 哎呀，停！
1: 呀，哎，这不往里走的，
4: 在机器人流水线上，一颗螺钉的扭矩、一处胶水的用量，都会影响机器人在赛道上是否掉链子。对第一次上手组装的主持人来说，24小时作业的智能检测系统就是默默兜底的劳模。这个系统对不合格部件进行筛选，保障良品率，把实验室里差不多的设计变成产线上毫厘不差的标准。
1: 这一到2楼，我就听见哒哒哒，应该都是天空机器人的脚步声，是不是？
3: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区域呢？
3: 这一块是它的一个动态检测，比如说它的步态啦，比如说它的一些基本动作啦。我们刚才看的田字格，就是它在原地这样踏步的过程中是否会以这个偏移量，这个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来进行操作的。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1: 那我就感受一把，好不好？
3: 好的。
1: 这个是方向是吧？好，我先试试啊。哎呦，
7: 这有点快了，
1: 这有点快了。啊，
7: 这可以稍微慢一点，
1: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这样可以吗？
7: 啊，可以，
1: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我们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都是摇操的方式。那我感觉这也不容易啊，带着它一块跑步，
7: 确实，
1: 就我这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4: 从中视平台走出去的每一台机器人都经历过以上严格测试，这正是马拉松赛事倒逼出来的质量标准。能跑过中视平台的千锤百炼，才有资格站上跑道，跟全国各地的战队一较高下。
3: 我们中视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应成熟的这个制造和检测的一些设备，然后把这些平台开放出去，啊，初创型的公司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缩短的整机的一个交付的周期。
4: 这间对外开放的标准化的中视平台，不但是天宫机器人落地的第一站，未来更将成为整个行业的发动机加速器。
3: 我们现在的一些检验的标准啊，技术的规范，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逐渐的做一个积累，啊，为未来的这个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奠定一个基础。不仅服务于北京市，更多的可能要服务于我们整个行业，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行业。
4: 从立体仓库的自动分拣，到组装线上的一丁一毛，再到动静测试的严苛把关，中视平台就像一座桥梁，把机器人送进了工厂、商场，甚至交通路口，让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实干，见证中国制造的加速度。奋进十五五，全国科技活动周精彩启幕，聚焦人机共跑赛场，见证前沿智能科技实力。从首届20支队伍到第二届100余支战队同场竞技，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参赛规模为何能在一年内实现几何级增长？
0: 第一个呢，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很快就会带来资本的一些青睐。
4: 从实验室的原型机到走进工厂干活的产品，主持人现场大揭秘，拼装机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呀，
1: 哎，这怎么不往里走了？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4: 应用大爆发是技术和需求的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0: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8: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4: 致敬一线科研工作者，传承矢志不渝奋斗精神，坚守自立自强之路，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8: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4: 金融街午餐会，从一场奔跑读懂科技自立自强的北京实践正在播出。
1: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陶老师，来自于高校的院所，听到有这样平台的一个建立，是不是也很开心？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讲也是如虎添翼的，对吧？
9: 是的，我们做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部件呀，像我们正在做的视觉和触觉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爪手，试试之后才能够验证我们这个相关设计的可行性啊。那原来没有中视平台的时候，在北京周边很难找到这样子特别方便的加工的场地啊，试制的场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基于他们的中视平台快速的进行加工试制，所以我们进行验证。我想这个对于高校来说，做机器人的这种前沿的部件级的探索，包括整机的一些机器人的这种探索呀、试制啊，都是很关键的，需要咱们的中视平台能够进行一些样机的试制啊、集成啊、调试啊，这也是一个能够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2: 我们一直在说今年是一个规模化应用的元年，我认为今年的下半年这个数量量级还是会增加起来的。可能在很多的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出落在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年在4月份从我们创新中心把

0: 本身来说，这个也特别感谢梁处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这个交通指挥员，在我们亦庄的相关路口就要开始上岗，协助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然后指挥交通了。
1: 哦，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机器人交通协管员是吗？
0: 啊，对。
1: 哦，你看也是在亦庄上岗。
0: 对对，
2: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巨大的一类场景。那么公共服务场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对于机器人企业来讲，这个场景它对机器人任务执行能力的容忍度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更快地进入场景。海豪总说到的交通协管，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我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所有灯的信号都可以直接接入到这个机器人身上，它都可以实时地感知到，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根据信号灯来指挥这个交通啊，那包括其他的像政务服务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导览讲解啊，这些场景，应该说是它有很强的公共属性。那么通过政府来在这些场景里边给机器人的产品和机器人的创新主体提供这样的应用的环境呢，能够确保他们的产品更快地进入场景，能够确保它在这些场景去做快速的提升。
3: 如果有一天你在路口遇到的交警是一台机器人，你会惊讶吗？北京首个交警机器人在亦庄正式亮相，在4月19日人形机器人斑马上，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首秀，稳稳站在赛道转弯处引导机器人选手有序通过。
4: 经开区的机器人交警已经上岗了，我们开放了这个公共服务的场景，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走进来接上我们的红绿灯，试验能否替代我们这个公共服务领域人才短缺、服务不够精准这样的问题。那希望社会公众给我们一些耐心，让我们机器人能够更成熟更稳定。
3: 交警机器人上岗是亦庄向机器人全面开放应用场景的一个缩影。依托机器人半马赛事，亦庄提出月月有赛事，推出了一系列应用场景比赛，从智能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到酒店机器人接榜挂帅，每一场赛事都以真实场景为考场，以产业需求为标尺，以公开赛事为窗口，以此回应大家最有兴趣的问题：机器人究竟能为我提供什么服务？
4: 我们举办了智能康养应用大赛，我们选拔出了30多款机器人产品，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智慧康养养老驿站里面进行了应用。那现在我们的驿站日均接待量300余人，那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老服务机构或者我们的投融资机构去那里参观学习交流。
3: 目前亦庄已聚集了巨深智能与机器人生态企业300余家，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元，通过机器人赛事择优，好产品好服务脱颖而出，不但能获得投资机构的青睐，还能直接拿到采购订单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
4: 我们有订单的直接赋能，那像我们去年举办的酒店大赛、康养应用大赛，这些产品已经在我们经开区的酒店养老驿站中得到了应用，也真正实现了以单促产这个目的。对于优质的优胜的机器人企业，我们给予空间保障、政策工具扶持、人才政策的加持、资本的对接、场景应用对接等等。
3: 亦庄正在用一座城市的包容与魄力，为巨深智能时代铺就最真实的试炼场。在这里，每一台奔跑的机器人都在奔向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未来。
1: 刚才海华总也说了，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也还没有完全的收敛，所以大家未来可以畅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机器人儿，它在形态上可能会收敛成一个什么样子。
2: 小时候也看这个动画片啊，叫变形金刚。
1: 啊，
2: 我们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像变形金刚一样，它可以是各种形态。实际上啊，人形机器人它在进入不同场景，它的形态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我可能需要一个不那么高大，但是更有的亲切感、更好交互的这么一种形态。那在工厂里边，我可能需要它一个非常孔武有力的，看着非常的这个 能干活的这种样子。刚才开玩笑啊，说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变形金刚，需要它是什么形态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形态。
5: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的收敛，首先是肯定是越来越像人嘛，所以它肯定是以后肯定会收敛成一种，比如说现在可能关节可能是四五十个可动的，那么人的关节肯定是不止这么多的关节了，所以它肯定是越来越像人的这样一个趋势去收敛。
0: 我是比较赞成刚刚梁处讲到的，就是变形金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场景，它对机器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工业场景里面，那我需要机器人干活又稳又快，我可能有拧螺丝的，那我就需要灵巧手，但我需要搬运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一个吸盘，我需要在抓取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夹爪就行了。而且机器人在应急救灾的时候，可能大中小它都要有，小的呢它可能会通过狭窄的通道去送药或者投放食物，也可能有大型的机器人可能就去搬运一些碎石等等，这些呢实际上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我觉得未来的收敛，它可能是分行业来做收敛，这是，但是呢它的收敛一定是基于行业的执行能力来做收敛。
6: 人形机器人可能内部它的结构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它针对不同行业的应用它可以进行改进。举个例子来说，那在工厂里面的，那我可能我的外壳可能就是塑料的外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金属的外壳啊，那就满足工厂这种粉尘啊恶劣的环境要求。但如果我的人形机器人要进入 4S 店是吧，要进入展厅跟人讲解的时候，那么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就要有电子皮肤。人形机器人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的这种高科技的一个顶尖技术的平台，是吧？基于它的内核这些平台技术，我们可以衍生出来有不同身高，是吧？有不同的外观，有不同的传感器。人形机器人它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高技术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展示研发的平台。
1: 梁处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去年在录制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的主题聚焦的就是从马拉松跑进万家灯火。那如果要让您设一个时间表，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跑进万家灯火？
2: 哎呀，这个问题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但是也是我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好回答呢？因为大家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啊，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关键难题，特别是在我们的管理制度上，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机制上，其实也还有很多需要跟上的。比如说他在家里边万一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做行为审计和责任事故的溯源，包括这些责任怎么来认定，就和我们的自动驾驶车上路一样，它一定是技术突破、安全治理、公众认知，整个大的环境充分具备的条件下，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它的应用。那我觉得走入万家灯火呢，我希望它会在未来的2到3年就能够实现，但是这2到3年一定是需要很多的主体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1: 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关注机器人，关注机器人的奔跑，看他们从马拉松的赛道跑进工厂的产线，跑进千家万户，这一年的狂奔，我们不仅看到的是机器人速度的提升，更是他们从炫技到实干的一个蜕变哈。相信明年我们会继续持续的来关注，看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在赛场内外会继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震撼啊！同时也跟四位做一个一年之约好不好？明年我们同样的老地方再看看机器人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好吗？好的，再一次感谢四位嘉宾，
2: 谢谢。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那么说起了这个直播间哈，那坐在旁边这位呢，就是这个直播间的叫主理人，当然也是咱们拍宝的木器杂项鉴赏专家。那么大家都很熟悉了，都爱称为刘全能老师。那么他就是刘嘉祥老师，来有请。
1: 大家晚上好，这个天也热了，现在大家呢出来进去的多注意身体，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喷点花露水，别让蚊子咬着，是吧？贴心话，这都是。感谢刘老师今天又来到拍宝节目啊，咱们给大家伙儿鉴赏宝物。当然，大家看完拍宝节目也能够高兴一会儿啊，给大家提供咱们这叫情绪价值，也很重要。那么提供情绪价值呢，那个外头那位是高手，李文章，是吧？
1: 对，
0: 主要为大家逗乐。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咱们呢是闲言少叙，鉴定当先。这位贤弟您好啊。
3: 哎，李仁哥哥好。
2: 您好您好、啊、呵，
3: 久仰久仰，
2: 浓浓眉大眼啊，
3: 老在电视上看着您。
2: 哎呦，让您见笑、
3: 啊、您特别仗义、啊、您怎么吃麻麻香老师、啊、哎，粉丝先吃
2: 啊，粉丝先吃，那是应该的、哎、礼貌礼貌。
3: 一直憋着想让您请我吃顿饭呢，不是，一直憋着我想请您吃顿饭、
2: 啊、那可以。
3: 等会儿您上我们家我给您露一手、啊、哎呦
2: 啊，怎么您这个还有烹饪的手艺、哎、
3: 咱们开一小饭馆、哦、聚齐发小。
2: 您那主营什么菜系呀、
3: 啊、老北京打卤面、炸酱面、羊肉串面、爆肚，还有炸灌肠，
2: 都是家常口味、啊、行、啊、有机会是吧，
3: 是
2: 那个我们节目组我们一起上您那儿尝一尝、啊、
3: 没问题，非常欢迎。
2: 我们、哎、节目组人倒也不多，一共六万多人
3: 啊，六万多人没问题，
2: 我们分波去吧，
3: 就跟流水席似的、啊、
2: 分波去。行，那您今儿带什么来了？
3: 嘿，您看这不是就来了吗、
2: 哦、这个是您带的、
3: 啊、根雕，就是来咱们这儿吃饭的朋友送的、
2: 哦哦
3: 啊、说看你好玩这手串啊、
2: 哦、
3: 说你这太小了、
2: 哦、
3: 你老盘它呢，你、嗯、你也不好好的。
2: 这位朋友真够心疼您的，
3: 意思让你盘这个，
2: 让您天天抱着盘这个，
3: 盘这个这么盘 啊, 啊，盘这个、啊、您看
2: 这真是好朋友。我看这包装皮壳挺好的，看来这段时间您没少盘呀。看根雕啊，讲究什么呀，三分人工七分天成，主要就是看它这个原始状态。这个我看连三分人工都没有，是吧？
3: 对对对对，
2: 这完全就是一个自然状态。
3: 明白、
2: 啊、其实看根雕啊，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啊，有时候就如同咱们看那太湖石一样，讲究瘦漏皱透丑，它的这个越奇特啊，越古怪，这个造型它越值钱，是吧？
3: 是是是，
2: 这就够古怪的。这个
3: 这可以、啊、这个
2: 这古怪多古怪呀、啊，是吧？这古怪的都有点像刘嘉祥老师的性格一样、啊、那刘老师可古怪了，你知道吗、哦、哎，挺好的这点东西，
3: 得嘞，
2: 说民国肯定没问题、
3: 哦、啊，
2: 所以呢您应该获得我们的宝物奖励基金。
3: 哟，得嘞、啊、
2: 这个您拿好，
3: 谢谢。
2: 一会儿里头呢还给您一只啊，这有机会尝尝去。
3: 得嘞、
2: 啊、尝尝去。
3: 我问您上我们那儿、哎、我给您露一手。
2: 行嘞行嘞、
3: 哎、得嘞、啊、李仁哥哥。
2: 那我觉得择日不如撞日吧，我门口等会儿您。
3: 得嘞，
2: 您抓紧时间，
3: 那咱一会儿就走。
2: 行嘞，
1: 根雕是吧？
3: 对对对，不知道对不对，
1: 这个有点小瑕疵、
3: 哦、
1: 应该叫什么呀，这种东西叫根艺，它得经过太多的这种雕刻上去才能叫根雕，这种是根艺。它日本那边特多这种根艺的这种花戟一类的花匠。
0: 嗯，但咱看中国的古画上可好多这样的，
1: 留下来的比较少。
0: 哎，那当然。
1: 对，
0: 嗯，
1: 这个其实都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传到那边。嗯，
3: 明白明白。
1: 根艺的一个花架，
0: 嗯，
1: 应该是。现在还有些人呢跟它叫香戟，
0: 嗯，
1: 也可以上边放香炉、哦、也有意境。你想上边放一小炉子、是不是？
0: 对，很有意境、嗯、那古画就经常这样，香台似的上面放一个炉子，然后貂蝉拜月，
1: 对，
0: 是吧？
1: 再老的呀，它上面放炉，再晚一些，有的时候就是上面放一些花草一类的。
0: 哎，对对对，
1: 嗯，
3: 烤串炉子不行，
0: 那不行，
3: 烤串炉子。
0: 对，您倒是急了，再把这当成炭啊。
1: 那这是什么木头呢？
0: 嗯，
1: 其实它都叫根艺的东西，其实就是各种杂木。过去在古代呀，所有的木头，只要这个型好，古人都会因型给它制出这种器物出来。
0: 那它是树根是不是刨出来的？应该
1: 这是树根。
0: 树根、嗯、
1: 对，刨出来的。咱故宫里边有很多这种根艺的东西，比如说狮子什么的，其实它雕刻也很少，就是越随形的天然的长出来的东西。
0: 嗯，
1: 稍加雕刻，人们就觉得，在古代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东西 浑然天成的，认为这东西会是一个宝贝，它进入到宫里边，
0: 对，
1: 也有这种收藏，
0: 没错，这种都相对年份比较早，在中国，比如说明代或者更早的时候，
1: 更早
0: 喜欢用这种的，是吧？
1: 对，这是一个老的，清晚期吧，到民国时间都有，它不会太早，应该，因为它的包浆啊，包括这个工艺啊、水平啊，
3: 我没少盘呢，平时。
0: 不，这跟您盘没关系，
1: 这跟您盘关系不大。
0: 对，您盘完之后，它的包浆不一定长了，您的包浆可能会增长。
1: 清中期的话，有点勉强。是清晚期啊。
0: 另外，这种东西高不高级，还是虽然它是天然的，但还是看它的造型。
1: 造型
0: 是吧？就是它这古人的审美啊，奇丑怪。是吧，他这是占一个，也是一个条件。
1: 对，刚才这个半张不说了吗？他有太湖石的这些特点，其实更好看。
0: 对，瘦得露透的意思。
1: 对啊，
0: 那么这一件也没经过雕刻，它也算，那算家具吗？
1: 算家具，
0: 也算家具类。

0: 的
1: 家居类的一个品种。
2: 说这种就能算进文房家具了。
1: 对，
2: 文房类
1: 型文人家具。
2: 对，那么有没有什么市场的参考价格呢？
1: 这个不多，在以前拍卖的时候有一些椅子桌子这种跟艺的也有，那会儿拍个几十万的有，包括故宫里边也有那种家具跟艺的。但是这个因为它年份浅，比那个它没有一个特标准的市场参考价格。要说万八千块钱肯定有哦，或者更多，因为赶上这个人喜欢，
2: 对，
1: 实力允许，可能三万几万也会有人买。
0: 明白明白。
2: 那就是咱们严谨点，估一万元左右。
1: 一万元左右肯定没问题。您没事再给他盘盘包着
0: 盘盘，
1: 包浆更好了。
2: 对，价格很高。那么应该是一个清代晚期根艺的，咱们说叫花台吧。
1: 花台，
2: 花台。那么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来市真拍卖给您提供。
0: 哟，
2: 祝贺
0: 嘞，感谢感谢，谢谢您。
2: 那么这种收藏呢，实际可以算进奇木类的收藏。
1: 对，
2: 是吧？像国外的拍卖，有些是奇木类的，会有着类似的。那么这种价格的高低啊，也有两项硬件标准，一个是包浆，是吧？红皮盒或卖一张皮，这就贵。
1: 对，
2: 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人而异的这么一个审美，它长得，这怎么形容呢？越奇巧，
1: 对，越天然，哎，
2: 价格越高。
3: 大爷您好啊，
4: 哎，您好啊，
3: 大爷，仙风道骨，仪表飞虚呀。精神矍铄，您是身板硬朗，一看您平时就注意锻炼，是不是每天都去遛一遛鸟啊？
4: 对的。
3: 那您看看，这鸟呢，今儿早上放了。
4: 他不愿意跟我来。
3: 不愿意跟您来啊？看家呢，给您。
4: 他有点那个胆小。
3: 认生还？
4: 对，是是是，没错。他看见人多，更不敢。
3: 行了行了，
4: 就是，
3: 您回去给他带好啊。说我们拍部节目，所有的是吧、甭管是工作人员啊，还是咱这藏友啊，都很想念他，希望他下回能来啊。行，大爷先介绍介绍这鸟笼子。
4: 这鸟笼子是海南省海口市花鸟市场购来的。
3: 过去养鸟也讲究，是吧？您比如说有这个高档的养这个蓝电壳红电壳的，然后呢咱们普通人呢也有养这个画眉的，包括您比如说这个电壳是吧，它那个叫声它也是论着套来的。
4: 没错，
3: 一共是十二种叫法。
4: 您也是行家
3: 是吧。
4: 这里活多着呢，
3: 现查的。不是，嗨，这个咱瞅瞅您这鸟笼子啊，这是红木的，大爷，边上哈，您看它这个
4: 纠正一下，海南黄花梨。
3: 黄花梨的，找您不爱听了。有时候我这个有激动，
4: 价钱不一样，
3: 有时候激动，您知道吗？您别老夸我啊，您要一夸我有点是人类疯。对，黄花梨的。
4: 那就对了，
3: 这有鬼脸啊，是上面是不是？
4: 没错，
3: 有鬼脸吗？这是金的，铜的，
4: 铜的
3: ，
4: 对，不许金的，
3: 铜。我怕我一说铜的，您又指正我，我这金的啊。刚才我说这红木，我这黄花梨啊，这是铜的，哎，这是钩子是吧？真不错，造型呢，它属于是这种古肚的是吧？
4: 对，
3: 这是养画眉的吧？
4: 电壳
3: ，对，这是养电壳的。把我说养画眉那剪了啊，这是养电壳的，对不对，大爷？
4: 对，没错，
3: 养电壳的，这个老的没问题，晚清民国的，
4: 差不多。
3: 你要让我看啊，这个反正没个三五十万的，您是不能出手的。
4: 您说的对，
3: 是不是？
4: 我不能驳您啊，没错。
3: 还是给说少了吧，五十万元好不好，大爷？
4: 行，没问题。
3: 五十万元
4: 没问题
3: 啊，这个说的是个起拍价，上回我们有一起拍价是8000的，后来就是16000万成交的，所以您让起拍价50万元，
4: 悬殊这么大？
3: 悬殊很大啊，大爷。
4: 得，这什么？
3: 来红包，回头您给咱们是吧？家里那鸟，买点好吃的，
4: 明白
3: 啊，我们一点小心意
4: 啊，明白，
3: 是由咱这个市真拍卖提供的啊。
4: 哦，谢谢了，
3: 得嘞啊。
4: 那可是我从你手里接过来的，我得谢谢你。
3: 哎，别，这也行啊，行，大爷啊。
2: 嘿，您这个要是再打扮，有点仙风道骨的劲儿，是吧？
4: 75了，啊，
2: 不像，说您像57都说多了。
4: 过奖了，过奖。
2: 确实经常看拍宝吧？
4: 对，必看。
2: 拍宝为什么多看拍宝？这长寿，我跟您说。
4: 因为我也喜欢，
2: 也喜欢这个啊。
4: 对，
1: 喜欢我吧？
4: 当然了，哎，没有你哪有宝贝啊？
2: 这你瞧瞧，
1: 对，这是您在海南买的？
4: 对。77年、78年吧，啊，
2: 收的，
4: 对，
2: 花多少钱？您有印象吗？
4: 有印象啊，那会儿就花了7000来块钱，那会儿我一月工资40块零一大毛，
2: 多少钱？40零一大毛，这花1000块钱。

0: 钱
1: 啊，对，
0: 这事儿也不小，七几年1000块钱买的啊，
2: 对，首先看材料，撒开门的海南黄花梨，
1: 没错，
2: 因为越南黄花梨，你看就这些地儿啊，它没有这种油腻的这种包浆皮壳，很难出。越南黄花梨油性没有这么大，然后没有这么细腻，
1: 明白？嗯。
2: 而且这个雕的也不错，松树葡萄在那个时候都
0: 挺有味儿的，
2: 纯手工雕刻。
1: 这个活儿应该说没挑，这算一件艺术品。
0: 对，
2: 对，
1: 我买了这个之后，我虽然我养鸟，我没舍得让它装鸟。
0: 你看看，
1: 我就是挂在那儿也好，摆在那儿也好，就当艺术品欣赏。
2: 您应该给它养起来，养起鸟来，估计现在都有包浆会更好。
1: 别这样，它就拉屎那，您弄不干净了，
0: 舍不得，
1: 对，舍不得，
0: 不得
1: 艺术品吗？
0: 对，
2: 您想那时候海南黄花梨还不值钱呢，还没开发出来呢。嗯，海南黄花梨是2000年前，就是在97年、九几年才开始
1: 炒，
2: 对，才开始有这个。人做这个黄花梨，海南黄梨的一些小东西，这还有一个熊子，我刚才看到，可能这个做钩子的人可能也是当时小有名气。看看这个杆是不是黄花梨的？
0: 好像是，
2: 是，
1: 好像也好像是，绝对
2: 就是，
1: 是是是，
2: 就是
1: 啊，满彻，
0: 满彻，
2: 是不对，满彻的海南黄花梨的一个，有着七几年，
1: 40多年，50年吧，
2: 50年了，将近
1: 五十年，
2: 50年的这个年份判断的咱。标准
0: 好，50年左右的时候花1000块钱呢，今天这笼子怎么估价？
2: 今天这个
1: 反正有人要、啊、不出3万，我不没不给3万不出手。
2: 每个人的价格体系不一样，
1: 那是是、
2: 按我说，我觉得啊，如果我有这么一鸟笼子的话，我那确实有一个，还真有一个比它还大点、不过我那个做的晚。
1: 我这养电壳的，您那是养画眉的。嗨，
2: 哦，
1: 这个大呀、啊！
3: 对对对，
2: 对，我那才卖了10000块钱，20年了有。
1: 哦，那差也差不多。
2: 不过我那是越黄，您这是海黄。嗯，因为这个雕工啊，雕的还不错，这个还不能光看鸟笼子，所以说这个应该市场价2万左右，应该是有这个市场行情。
0: 材质没问题，
2: 没问题。
0: 年头呢，要说这也是半百了，
2: 跟我差不多了呢。
0: 你比他更老一点，但他又不是说民国以上的。这个宝物奖励基金呢？咱两清了，希望您这个收藏好，或者想卖时候找到一个好买主
1: 啊。对
0: 吧，这归您了。
1: 得嘞，
0: 这归您了。
1: 得嘞得嘞，谢谢了，
0: 感谢参加拍宝节目。好，大家现在收看呢是由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说这个黄花梨的笼子就贵，说竹子的还得多少钱呢？这有时候不分材质，
2: 这跟材质没关系，
0: 对，做工，名家，年代，
2: 对，
0: 是吧，综合因素来判断这一件收藏品的价值。任何材质啊的收藏品都应该这么来判断。
4: 拍宝联合市珍拍卖为广大藏友组织的温泽怀景玉器专场拍卖会将于6月7日举锤，预展时间6月5日至6日，10点至20点，地址北京东三环10希尔顿酒店。
5: 这位大姐您好啊，
6: 您好，
5: 跟大姐握握手啊。这是您带来的？
6: 嗯，我带来的。
5: 哦，好，这是一个袜子，不是，
6: 比如一个那个画套。
5: 哦，画套。
6: 嗯，
5: 哦，画呢？
6: 画没有了。
5: 嗯，没关系，很多收藏啊都是这样。您比如说有的砚台没了，但是那个砚台盒它也值钱，是吧？这是家传的吗？
6: 是家传的。
5: 原来您家是书香门第呀、啊。大户的人家呀，我一看您这气质就行，双手能写梅花篆字，想看看年代价值几许，是吧？
6: 我有一朋友啊，是我的老公，跟他一块都是喝酒上我们家吃饭，
5: 哦、
6: 他提起来他有那个画，他那画是假画。
5: 哦，
6: 他想买我这个画套
5: 啊，
6: 他想买，可是呢我们家不想买。我想今天来这儿呢，
5: 他想买，我们家不想买。
6: 他想买，我不想卖。
5: 啊，不想卖。哦，明白明白。
6: 嗯，
5: 您这样做的对，我这样做的对，我明，我听懂了。老公的朋友，
6: 对，
5: 以新充旧，想往外卖，
6: 对，
5: 拿新画呢卖人老画的钱。
6: 对，
5: 这位也倒真说实话，装我那假画去。然后您一听这种情况呢，您当时非常的生气，
6: 对，
5: 也十分的愤怒，您就问了他一句：“能给多少钱呀？”
6: 给我5000。
5: 给您5000块钱，你说你再给加5000啊，再加5000我都不卖你。
6: 不想卖他，
5: 不想卖，
6: 不想他骗别人，
5: 不想骗别人。您看这大姐确实大户人家呀，知书达理呀，您看看。但是您也想知道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年代的，是吧？您看这个锦缎呀，这种织法叫做织锦，非常的漂亮。而且呢，这确实是过去大户人家里头才有的。您说这是装画的是吧？实际上呢，

0: 也有拿这个装扇子的，因为过去文人呀，您知道最喜欢的就是扇子，不止一把。您比如说今天我拿这梅花这把，那我可能就是把什么菊花啊、兰花的那个扇面的，我就给它收在这里头保护起来。哎，这其实也可以装画也行，装扇子也行。这确实是老的，您看从您的这个织锦上面来看哈，就这针脚啊，包括呢，您看织出来的这些个图案什么的，这都是老的没问题。这是清代的，清代的您看能保存到现在非常不容易，一点都没有什么跳丝脱丝的地方，是吧？而且呢也没弄脏了，是吧？干干净净的。市场价格我们能给到您不卖我吧？不卖哈。好，市场价格咱给到80000元，好不好啊？让您表示祝贺啊。得，给您来一红包啊。
1: 谢谢。
2: 这东西咱不用看里边了，这都五爪龙啊，用的金线，绣的金线，而且这个龙还挺正的呢。很多人都知道说五爪龙纹就是宫里边
3: 宫廷啊，
2: 宫廷，说王爷用四爪，哎呦，
3: 还有章呢。
2: 玄字第97，
3: 雍正朝副本，
2: 哦，这字写的也好。内府御图之709号，这嘉庆御览之宝，这章也对啊。内府御图，内府御图就是清朝的时候，康熙、雍正那会儿都有，包括乾隆，就是那个地图。
3: 对，
2: 画的地图有那个用铜板刻的，有画的，证明这个画套，这是一画套，它以前是放这个地图的，宫里边。
3: 对，皇上说，我看看，看看我上，比如说河北沧州，然后我转转去，
2: 到我老家，
3: 图拿来啊，对，我要找嘉祥老师。
2: 嘉庆御览之宝，这东西是首先用的这些布料什么的都是宫廷，
3: 对，
2: 而且包括这个字，也是馆阁体啊，
3: 对，
2: 东西是开门的，宫廷过去放这个画的这种画套，
3: 画套，
2: 哎，
3: 那就路费很高了，
2: 很高啊！这是
3: 家里留的，这不知道怎么得着的，这有
1: 这我也不知道。
3: 关键里头那东西，那图呢？
2: 东西图呢？
3: 那在的话，
2: 地图呢？
1: 没有了，就剩那一个袋儿了。
2: 东西还是很开门的，包括这个绣品。
3: 是是是，
2: 这还不是做旧的，
3: 而且确实宫廷，
2: 宫廷宫廷。
3: 我首先说啊，他要如果您那个认识那个人是做假画的，咱们别卖给他。
1: 我就不想卖给他。
3: 当然，这还不是多少钱价的问题啊，他出高价，你也忍住了。另外一个，这到底值多少钱？再跟大姐说一下，心理价位。
2: 这又是没见过的东西啊，是吧？拍卖市场没出现过。
3: 地图倒是见过，出过，
2: 有
3: 可能能给配上，买一个，真的买一个这老地图能给配上，
2: 颜色还得搭上，
3: 对，还得搭上，
2: 所以这个还真没有一个标准价格。
3: 那您姑且蒙
2: 且估一个蒙一个，行，评估一个价格，应该在10000左右，
3: 不止吧？
2: 嫌我给低了，
3: 您这有点过于的严谨了。这一宫廷的五爪龙的，我跟你说，这里头要真搭上这图，可能几十万也是他。
2: 不
3: 要真给一做假画的，这假画可就卖出真画价了，
1: 不能让他骗。
2: 这个保守保守，
3: 大姐真好。
2: 高风亮节，大姐那就再多估点20000，
3: 也没多估多少，
2: 好吧，
3: 那就10000到20000呗，是吧？
2: 行，按逍遥老师的估价。
3: 别，要我估50000以上，真的。宫廷啊，五爪龙里头关键还带着嘉庆御览之宝的章呢。
2: 对，10000到20000吧，因为它也确实没有一个特标准的一个拍卖成交记录作为参考。
3: 大姐不卖这件，
1: 不买的就留珍藏了，
3: 谁要都不买这10000到20000，我觉得真挺好的。那么先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
1: 谢谢您
3: 、啊、拍宝节目播出了18年了，就是咱们估价有一个原则，就是严谨估价。
2: 对，
3: 我们可以把刚才这个画套，比如说咱们估20万，对吧？您一听也有道理啊，公平的，
2: 对
3: 啊，您估30万也行啊。但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脱离市场行情，因为我们这些专家们不光从学术上乃至到实践经验上都每天在市场上所应该说摸爬滚打，咱们拍宝节目要给藏有一个安全的港湾，
2: 对，
3: 而不是一个虚高的价格空间。
0: 这位妹妹您好啊，
4: 您好，
0: 啊、来来，咱握握手，
4: 握握手，谢谢您的喜气儿。
0: 这大戒指可够耀眼的啊！哎呀，这是您带来的呀？
4: 对，
0: 嘿，镜子，是吧？哎，平时您也是对镜贴花黄，
4: 没有，
0: 当窗理云鬓，
4: 正衣冠，
0: 好、啊，正衣冠，正衣冠啊，挺好，家传的吧？这是，
4: 就是老辈儿的，
0: 老辈儿，那就还是家传的呀，是吧？上手掂掂还挺沉的，
4: 特沉，
0: 是吧？
4: 您挑点沉，
0: 哎，沉，这个镜子呀、啊，在咱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啊。经过了多少次的演变， 但是很早以前实际上呢就有镜子了，青铜器，
4: 嗯，
0: 是吧？很早以前那会儿没镜子，把这个青铜器磨得很亮之后拿它照，是吧？再早的时候呢，你比如原始人的时候，实际上也有这个镜子这种形式，拿这个盆，㧟一盆水，放在那儿，然后呢，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呢，刚起床，是吧？对着这个水看看自个儿啊，干净不干净啊？这脸怎么样？是吧？
4: 湖面那儿看不就？
0: 哎，有的是啊，有时候这湖面太远了，不想去呢，哎，就尿尿嘛，尿尿。所以后来留下这么一句话嘛，就说你也不撒泡尿照着你自己，就打那会儿留下来的，是吧？起晚了，是吧？上湖面打水去来不及，那就。是吧？方便，哎，照一照，哎，说，嘿，今儿怎么脸上有点黄啊？啊，人说可能上火了啊。你看这意思，是吧？刚开始是这个，后来就出现了青铜镜，哎，再往后呢，哎，慢慢出现了这种水银镜。
4: 对，
0: 水银镜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16世纪，哎，16世纪，如果没记错的话呢，是阿根廷人发明的。镜子和玻璃在历史上来讲，那都是不得了，而且过去您这在北京。咱们早年间那窗户都是拿纸糊的，
4: 对，
0: 说谁家要是说能有这么一小块拿玻璃上的这个窗户，那房子您卖的时候都比其他房子要多卖出不少钱去，了不得，是吧？您也是打那会儿过来的，我看您不像啊，反正就这意思吧，就是玻璃镜子都是值钱之物啊。说了这么多，讲了这么久，刚才看了看您的这个镜子啊，
4: 哎，
0: 真不错。
4: 对，它反正照人不变形，
0: 照人还不变形，
4: 不变形。
0: 我看看，
4: 我给您立起来。
0: 不用，我就喜欢这样。哎。您还别说啊，这镜子还真不变形，就是在不变形的情况下，我觉得也挺像彭于晏的呀。
4: 您确实很优秀，
0: 反正这个
4: 皮肤特好，倍儿白，
0: 倍儿白是吧？哎，行，挺好。您也倍儿能聊啊，
4: 我配合您。
0: 您也倍儿能聊，
4: 配合。
0: 行，这个不错啊，这镜子老的肯定是没问题。据我看呢，这得是个晚清民国时候的吧？
4: 哦，
0: 哎，晚清民国大户人家的
4: 高档家具。
0: 对了，价格是吧？反正不能因为说咱们聊得特投缘，然后在价格上呢，回头是吧？我就给您多说，咱们还是得本着这个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吧？这镜子我觉得也就1000多万吧。啊，
4: 哎呦呵，
0: 好吧，
4: 那你专家里去吧。
0: 再给您来一红包，
4: 谢谢您的红包，
0: 好吧，欢迎您再来。好，
3: 您这么漂亮，就因为老照镜子吗？
4: 也确实喜欢。
3: 那这是留多少年了呢？
4: 这可能得2辈以上了吧，有可能应该是。
3: 就家里得有这个。
4: 应该至少是我姥姥奶奶那个，就是那个辈儿再往上他们用过的。
2: 那就不用鉴定了。
3: 别介，咱们碰见那个说家里留的那后来就假货的可多了。
4: 对，
2: 这美女能像呢？
4: 不，
2: 对不对？
4: 确实有点。
2: 我就看人就行，不用看物，
3: 不能以貌取人。
2: 我觉得我们鉴定就是有的时候不用看东西，就看人就行，一看
3: 就那么性情呗。
2: 对，
3: 我李然这样拿件东西来呢？
2: 李然呢、啊？那得看。
3: 那咱们请刘老师，
4: 好，
3: 不光看看咱们这个持宝人，咱也看看这件物件。
4: 确实想让听听专家的意见。
3: 要说一句，魔镜，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觉得挺大的这说。
2: 这是哪的台词啊？
4: 白雪公主里的。
3: 没看我的故事。
4: 白雪公主，我小时候听的故事，这是。
2: 还是。你们年轻人，你们小、这是一个老玻璃砖，以前我们就叫玻璃砖，是吧？然后它过去底下都是用水银嘛，所以这儿都有水银锈出来了。这个砖的这个年龄啊，肯定是够民国了。但是这个框子的年龄，笑笑你觉得够吗？
3: 够。操！人家说了，从他奶奶什么那辈儿留下来，咱不说以貌取人就行吗？
2: 够，然后就掉沟里了。
3: 那怎么呢？
2: 这个框子呀，它不够民国。如果够民国的话，它的工艺跟这个水平还是不一样的，
4: 明白？
2: 会做得更好、更细一些。另外，这种镜子过去没有，你见过民国的镜子有挂在墙上这么很简单的？很多这种都是插屏一类的。或者有那个大地镜，它很有可能这个玻璃啊，以前是这个插屏里边镶的一块，后来插屏没了，然后这个框子呢，应该做了有几十年了，50年、60年可能都有，这是后来做的框子，包括这个背板，像你也能看出来了，它这个旧是一样的，差不多，
3: 对，
2: 而且这个都是三合板，
3: 对，
2: 压缩板子做的，
3: 对，
2: 民国时候有三合板吗？
3: 好像有，
2: 可能我记得好像也有。但是这个还是比较当代现代的这个三合板，
3: 就是总的来说是镜子应该早一些，这个框子可能
2: 框子会晚一些，
3: 晚一些，
2: 对，嗯。然后这个框子的这个材料也是咱北方的秋木，秋子，小小听说过吗？
3: 听说过，东北还多呢。
2: 东北的秋木，对，以前做这个托子用的，做托子很多用秋木，
3: 包括在早时候的那个火车道的那个枕木也很多秋木，
2: 用秋木，对，所以这件东西是老的，然后后配的也是老配的一个框子，市场价格呢不高，很低应该说。这个笑笑老师，您说个价格吧，我觉得这个价格您能说。
3: 您看我像得罪人的人吗？就实话实讲，
2: 这个市场价格其实谈不上，是吧？
3: 民俗。
2: 哎，像刚才那位开饭馆的那个兄弟，你可以给他一些，
3: 换点爆肚，
2: 换个
3: 赌人。哎，我这么跟您说吧，这矿子是几十年，这是民国，我们保物奖励基金呢，咱怎么办？
2: 都是老的，您的意思还？
3: 两清，
2: 就是、两清啊！
3: 啊，那听您的，两清，这是您的，不再给您了。
4: 明白。
3: 这个价格也就顶一这个，
4: 懂？
3: 顶到头了。
4: 好好，谢谢您。
3: 顶到头了，是这意思吧？
2: 对。
3: 还是找那开饭馆的去啊，咱吃赌人去。嗯。好，那么就很多咱们这个老的住户家里有很多的藏品啊，也可能是艺术品，也可能是这种民俗的啊，这种留的老物件，没关系啊，刘全龙老师不怕麻烦。
2: 另外我再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冒牌的假冒的拍卖公司骗咱老百姓也挺多，
3: 对，
2: 就是家里边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去经过他们鉴定说你这个值多少多少钱，嗯，然后先收手续费，
3: 对，
2: 这都是骗钱的，嗯，咱们一定要注意，
3: 对，
2: 不要被这些。
3: 张
2: 正
3: 得给您打电话说这您这个得值3000万块钱，您先交10万块钱吧，这个钱
2: 这都是骗人的，
3: 对，啊，您不怕麻烦吧？
2: 在
3: 观众找您来是吧？哎，鉴赏，嗯，没问题吧？
2: 行，
3: 好，那
4: 谢谢老师，
3: 有这么好的拍宝专家啊，咱们藏友都可以跟我们拍宝节目组进行联系。好，那么希望您能够获得知识，获得快乐，等着看，我们马上啊，在后面就播大型的情景喜剧，叫《我爱我宝》，专治不开心。
5: 拍宝联合市珍拍卖为广大藏友组织的温泽怀景玉器专场拍卖会，将于6月7日举锤，预展时间。6月5日至6日，10点至20点，地址北京东三环10希尔顿酒店。
6: 掌柜的，来客人了，
7: 来，
3: 快请您来，
6: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8: 别生气，别生气，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今儿咱看看什么呀？咱
3: 就是非常夫人，来看看用点什么？
9: 看什么呀？看。
8: 这东西呢？
3: 快点，提提。昨天新来的那和田蓝玉籽料镯。来，先让夫人看看，就这个，
8: 这镯子好，你看这镯子，这多润，你看。
9: 还有呢？
8: 弓也不错呀、啊，这个多圆呀、
9: 啊。你这没看出点其他的？
8: 还有什么呀？
9: 你根本就不爱我。我
10: 怎么就不爱了？
8: 怎么就不爱？
3: 是啊，怎么就不爱了？
9: 你都没看出我今天新画的口红吗？
8: 嘿，你这忒欺负人了！你说这口红这么多颜色，什么这勃艮第红、柿子红、铁锈红，
9: 还有石榴红、胭脂红、加诺红。
8: 你打住打住！你说这个琳琅八部的这些色，你我哪记得住？哎，掌柜，你给评评理啊！你说这媳妇天天问我这出门涂的什么色的，这我哪记得住啊？这媳妇怎么哄？
9: 你根本就不爱我，退婚！
8: 哎，媳妇别走别走！
10: 不是这为什么吵的呀？嗯，
8: 好像是口红。
10: 口红？不是口红不就都是红的吗？

0: 世界第二大月球陨石切片现身上海拍卖现场，竞价激烈。
1: 先是书面委托140万，谁要加到下一口？
0: 我可以为你摘星星，在这里变为现实。
2: 有一种冰凉坚硬，还有一种苍凉空寂的感觉。
0: 它来自火星，它来自月球。这些天外来客的神秘背景，让知识渊博的郭颖都犯难。
3: 不仅没见过，今天都是头一次听说。
0: 陨石里能开出宝石吗？陨石能做成装饰品吗？陨石有辐射吗？
4: 藏家是用这个保险箱带过来的，这也说明它的珍贵性。
2: 来自新星的一块陨石穿过茫茫的太空，这是它和地球的缘分。
0: 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之手摘星探

0: 查亿万年前天外来客的秘密。2024年11月4号，世界第二大月球陨石切片现身上海。这块重2005.9克、厚度8毫米的月球陨石切片，于2019年在撒哈拉沙漠被发现，被确认是长石角砾岩。这件拍品一经上拍，便得到众多藏家追捧。
1: 16号是稀罕重要的月球陨石，是世上第二大的月球陨石碎片，130万起拍，140万，现在是140万。
0: 最终，这块陨石切片以176.4万元人民币成交。在直播时，也有很多网友对陨石藏品提出了很多问题。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将目光拉回到2023年5月份。在中国地质博物馆举办的一次陨石展中找寻答案。
2: 收藏世界啊，各有所爱，有这么一小部分人呢，最爱收藏石头。他们收藏的这种石头啊，很特殊，是天上掉下来的星星陨石。在国外啊，这些陨石呢广受藏家欢迎，并被定位为高端收藏。这是因为陨石其神秘稀有珍贵的特性。说到这儿呢，有些人可能会有些疑问，比如说怎么区分我收藏的是普通的矿石还是陨石，陨石到底价值几何，陨石对咱们人身有没有危害呢？如果我在野外捡到或者是看到了一块陨石，我能自己收藏它吗？今天我们特意请到了中国地质博物馆原副馆长刘树臣研究员，同时呢，他也是咱们中国自然资源的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方老师，
2: 很荣幸见到您。啊，
3: 刚才您说的话我都听着了。
2: 是吗？
3: 看来对陨石啊有很多疑问。
2: 确实是啊。
3: 那么相信啊，通过我们来自太空的礼物陨石专题展，您都可以达到科学的解答。
2: 那可太好了。
3: 那么首先啊，先送您一份见面礼。
2: 哦，还有这样大的礼吗？
3: 请您一块儿来摸一下来自太空的星星。
2: 这可太好了，以前从来没有摸过。
0: 星坠至地则石也，陨石作为来自天上的星星，为研究地球生命的起源甚至外星生命提供了线索，让人类对于遥远星空的无限向往有了可以依托和触及的实体。亲手摸一摸天上的星星，这事儿您体验过吗？
3: 摸摸这块陨石感觉怎么样？
2: 感觉有一种冰凉坚硬，还有一种苍凉空寂的感觉，仿佛你在触摸亿万年时空之外的一个奇缘。
3: 大家进入博物馆啊，会看到很多的这种展品都是锁在展柜里的。
2: 对，
3: 所以我们这次特意把它展出来，让大家来触摸。这块陨石啊，它是铁陨石，比较坚硬，不容易损失。
2: 陨石我们都知道，从外太空落到地球的，它落的时候是没有降落伞的，能够保存到现在，这个材质就没那么娇贵，摸不坏的，可以这么理解吧？
3: 对。那么这块陨石啊，大家在摸的过程中啊，实际上就像我们把玩一些玉石一样，
2: 对，
3: 实际上还可以把它越摸越光亮，对它是一种保护。这是南丹陨石，它有非常长的一段故事。那么这块陨石啊，它是1516年降落在广西南丹，应该在沁园府志里头，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和描述。那么在它降落442年以后，1958年，人们就把它装到小高炉里头进行熔炼，但是呢融化不了。那技术人员就把它拿到北京，请专家进行鉴定。
0: 经过专家鉴定，这一批陨石是太阳系中已有46亿年的星际碎物，内含有铁、镍、钴等稀有元素及天然矿物。专家们还绘制了裸露于地面的陨石分布图，并将调查结果通过有关科学杂志向世界做了报道。南丹陨石由此而得名。
2: 那咱们这次这个展啊，像这样来自星星的礼物一共有多少块？
3: 这个展厅啊面积不大， 只有300多平米，但是呢，我们展出的这个标本啊，一共有将近200件，都是科学价值高、视觉效果好，而且视觉很。

0: 都燃烧掉了。落到地球上的很少，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落到地球上是由海洋覆盖的。如果进入海洋的话，
1: 我们找不到，
0: 基本上就看不着了。
1: 对，
0: 陨石本来落到地球上，就非常稀少，
1: 物以稀为贵。
0: 哎，对，非常珍贵，
1: 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0: 对，另外的话，还有很多这个很大的科学研究价值。
2: 据统计，每天降落到地球的地外物质大约有100到1000吨，但是最后能成为陨石的大约只有1%，因此每一颗陨石都非常珍贵。传统上根据陨石中是否含有铁镍金属及其含量，把陨石分为石陨石、铁陨石和石铁陨石三大类。在陨石总量中，占比最多的是石陨石，约占陨石总量的90%至91%，其次是铁陨石，约占总量的5%至6%。刚才我触摸的南丹陨石就属于铁陨石的一种。看到这儿，或许很多人就有疑问了，我怎么知道我收藏的是普通的矿石还是陨石呢？别着急，这个展览会告诉您答案。
1: 您这展览上还有介绍如何通过肉眼来鉴定这个是否陨石？
0: 这是我们特意把这个鉴定最典型特征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1: 哦，
0: 主要的这个陨石啊，还要是请专业的人来进行鉴定。那么但是呢，肉眼可看的特别典型的特征，我们普通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有的典型的陨石，你比如说它因为是从天空穿过大气层来的，经过燃烧和高温的熔融，所以呢从天上来的陨石一般呢都有熔壳，这个熔壳就是黑乎乎的，它一般是1到2毫米这么厚，这是比较典型的特征。另外呢，它会有些冲击的气印，大家会看到有些坑坑洼洼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它就像我们活的这种面，你用手指头按一下一样，留下一些坑坑洼洼的。实际上这都是穿越大气层留下来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它有一些熔流线，熔流线的话，实际上它反映的是这个陨石穿越大气层的时候，经过一些旋转和翻转的话，它会有一些线看出来它的冲击地球的这个方向。
2: 陨石来自地球以外遥远的太空，在坠落地球的过程中历经了高速运动和高温高压的作用，特别是经过地球大气层时会产生熔融和烧灼，往往会留下特有的熔壳、冲击气印、熔流线、收缩裂隙、冲击熔脉等痕迹，这些都是识别陨石的基本特征。
0: 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陨石啊，如果切了片，切成片把它磨光，我们和看出了一些典型的构造特征，比如说一些镍铁陨石，它里面会有一些威斯台灯纹，那么这个是这个铁陨石里边特殊的结构。哎，这个就是给大家展示的威斯台灯纹。
1: 这么方方正正的一块铁板也是从外太空掉下来的？
0: 不是这一块这么掉下来的，它是从原始里头切割磨光的一个片，
1: 把它切下来的是吗？
0: 哎，对。
1: 哦，
0: 哎，那么这块陨石啊，
1: 还
0: 是一块非常有名的陨石，它叫约克角陨石，它发现于1818年，是英国的一个航海家或者一个船长，他到了格陵兰岛，那么就发现啊，当地的因纽特人啊，他制作的一些刀具和鱼叉非常锋利，怀疑他就是用陨铁做成的。那么此后啊，就是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先后有5个探险队，那么到格陵兰岛，但是呢，都没找到这个陨石的位置。直到1894年，美国的一个海军，他在当地因纽特人的引导下，就找到了这块巨大的

0: 运尸。
1: 您说巨大有多大？
0: 它有31吨重。
1: 31吨，
0: 整整花了3年多时间，还为此专门修建了一个小型的铁路，
1: 要不然运不出来是吧？
0: 哎，对，然后带了4个千斤顶，才把这块巨大的陨石啊装到船上，然后运到了美国。哦，当然此后呢，就以4万美金的价格，卖给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是约克角陨石最大的一块，第二大陨石呢，现在存放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地质博物馆。那么在这个地方，约克角陨石先后发现了58对多种的陨石，那么这是从其他的那些陨石里头切割的。而且呢，在1978年的时候，约克角陨石发现160周年的时候，那么丹麦啊专门发行了邮票和纪念封。咱们可以看看这个邮票上头展示的就是威斯泰登文，那么这个纪念封里头的这个图片，那么就是最大的那块陨石，就是31吨重的陨石。
2: 此次陨石展中的近200件陨石，既有来自不同国家极具观赏性的陨石切片和原石，又有超级定向石陨石等科研价值高的陨石，国内外著名的降落型陨石，来自世界各地的发现型陨石。在欣赏顶级陨石标本的同时，还可以了解更多的陨石方面的基本知识。这不，我们在陨石展中就遇见了一位老朋友。
1: 这不是郭老师吗？
3: 哎，关老师你好。
1: 郭老师你好，怎么在这儿遇见您呢？您不是研究珠宝玉石的吗？这么陨石也在您的研究范围之内吗？
3: 确实也不研究，但是呢，在我们珠宝专业里面有一门课程叫观赏石，还是我们珠宝专业的核心课。观赏石里面呢，常大的5大门类之一，最后一类就是天外来客和火山喷发的，包括火山弹的一些东西，要给同学们做介绍。因为像这么多特别好的标本，即便是在网上查资料都不一定查得到。而且这次有15展，赶紧跑过来。
1: 刚才刘老师带我这个观展的时候啊，看那石头就奇形怪状的，唯独在这个展窗面前看到的石头啊，确实和以前郭老师教给我的一些知识都对上了，光滑华美的感觉。都有宝石的风采是吗？
3: 有宝石风采是吧？就是你看它这表面抛光以后，光泽特别的强，
1: 对，
3: 比咱宝石的光泽还强。
1: 这是为什么呢？
3: 这里边呢是有大量的金属，一般从天外来的呢还没有那么多的氧，所以形成的很多都是像铁呀、镍的合金，上面还有很多的纹理。把陨石切开，好好一抛光，一般来讲都能呈现这种金属光泽，当然石陨石除外哈。像金属的铁陨石或石铁陨石，可以呈现非常漂亮的金属光泽。
0: 实际上看的这个，都是橄榄陨石的切片。
3: 切片啊。
0: 橄榄陨石属于石铁陨石。
1: 您说这橄榄陨石，我知道以前那郭老师教过啊，就观赏石、宝石呢分类当中有一个叫橄榄石。
3: 橄榄石，
1: 那个橄榄石，郭老师教我的橄榄石和刘老师您讲的这橄榄石是一回事吗？
0: 是，里头的橄榄石是一回事，跟陨石不一回事。
3: 对，
0: 那我们说石铁陨石，它就一部分是石，咱们主要是橄榄石、灰石那一类石。一部分实际上是铁，就是你看它中间那个穿插的亮亮的，都是。铁镍合金，
1: 产地不同
0: 啊，
1: 其他是一样的。
0: 对，
1: 是吗？
4: 还有一个产出时间可能也不同啊。
3: 陨石的这周期会非常的长，它要形成铁镍合金，大概可能我记得有资料说的上100万年，那么温度平均降低1度，才能慢慢长出这个铁镍合金。跟地球上不一样，地球相对来说可能要时间短一点。
0: 我们橄榄石陨石啊，实际上是属于石铁陨石，比较少。咱们看这里头啊，有非常漂亮的橄榄石晶体，这个绿色的非常漂亮，而且在国际上啊，橄榄石陨石的价格以它橄榄石颗粒的大小为主要的依据。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块是咱们新疆的富康陨石，那么它里头的橄榄石颗粒啊，最大的我看的资料啊是达到10公分大，那么当时发现的话原石啊有1003公斤
1: 啊，1吨了，
0: 很遗憾的流失到国外了。那么这一块标本实际上是咱们的藏家回购过来的。这个当时我们布展的过程中啊，藏家是用这个保险箱带过来的，这也说明它的珍贵性
1: 啊。

0: 橄榄陨石被称为宝石级陨石，原因就在于这种陨石是金属镍和橄榄石的融合体，并且数量稀少，它的价格非同一般，可以说贵比黄金。
1: 像橄榄石这么大的晶体颗粒，即便是我们地球产出来的，现在拿到原始的晶体磨磨磨磨做成小颗面，价值都已经相当不低了。地球的橄榄石其实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它的商业名称叫做夏威夷钻石，跟火山喷发有关系，也是从地底下跑出来的。当然了，它橄榄石因为它长的晶体还是比较歪，上面是一个信封状，一个三角形，从上看，下边看呢又是成一个倒三角形，所以它的出成率很低，磨成宝石界面损耗可能达到85%，甚至于更高。所以橄榄石的单颗的小界面的价值就会非常迅速的被拉升。橄榄石在目前收藏市场上应该说是特别好的一个小品种，尤其大颗粒的10克拉、20克拉甚至更大的。
2: 哦，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价位区间呢？
1: 橄榄石现在3-4克拉好的质量可以过千没问题，
3: 一粒。
2: 哦，
4: 郭老师刚才谈到很多这个橄榄石宝石。
1: 哎，对对，
4: 我们这次展出了还有一件跟你的专业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件展品。我带你一块儿去看看。
1: 那太好了。
0: 最近十年，随着陨石知识的日益普及，世界上众多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也对陨石充满了极大的兴趣，一直致力于对其所处星体和时代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了陨石经济价值的提升。这些来自宇宙送给人类的礼物，有时会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2: 这块陨石上面写的是月球陨石，这是从月球上掉到地球上的陨石吗？
4: 对，月球陨石是这样的，是其他小行星撞击月球时候，把它溅出来的这些岩石，然后又落到了地球上，所以它非常少见。到目前为止啊，根据国际陨石学会的统计啊，只有604块月球陨石。
2: 但是为什么这个让我们来看这个月球陨石跟郭老师的专业有紧密的联系是在哪儿呢？
4: 这是唯一一块发现有尖晶石的月球陨石，它的原石重啊1830克。那为了进行科学的研究啊，那么在它的底部啊，切了30克的这个标本，这是由桂林理工大学陈弘毅教授他带领的团队，那么进行了一些研究。这个标本，他研究了这个尖晶石啊，是比较均匀的分布在这个陨石里头，但是颗粒比较小，只有100到200缪这么一个大小。大的最大的有600到800缪。我这有这个照片啊，郭老师可以看看。那么尖晶石啊，是以斑晶的形式，那么在这里头相对来说还是分布比较均匀的。那么这块标本啊非常难得，大家可以看啊，它有熔壳，这说明是外太空来的物质，表面就黑乎乎的熔壳，还有一些气印，很大的一个凹坑，
2: 尤其那个气印特别明显啊。
4: 另外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还有一些熔流线，这是陨石飞到地球上一个定向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块标本也是非常珍贵。
2: 那见多识广的郭老师有没有见过这颗来自月球的陨石上面的尖晶石呢？
1: 您这四个字让我啪啪打脸，不仅没见过，今天都是头一次听说，而且要不是刘馆长说，我可能还得打一个大问号呢。
2: 是吗？
1: 哎，尖晶石，
2: 谦虚了吧？
1: 问是是真的。您想哈，那我要考考您啊，尖晶石呢是镁，就是加上这三氧化二镁，它两个镁，三个氧，宇宙中是真空的，
2: 对，
1: 那哪来的氧？
2: 这太神奇了。那月亮上它有曾经有像火星一样的也有稀薄的这个氧气吗？
1: 那不知道啊，但是问题就在这儿。其实在石头里的氧它是作为一种化学元素在宇宙中慢慢被合成出来的，跟刚才我说那个问题啊是有一个坑在，它不是纯粹的氧气，不是两个氧离子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氧分子，它不是空气的问题或者空气里的那个氧气。
2: 那到底是
1: 什么？但是氧是可以存在的，就是几个质子几个中子凑一块凑到了16，氧就出来了。
2: 另外我再想问这个郭老师一个，这个尖晶石在地球上它为什么叫尖晶石呢？
1: 这个名字其实很有来头，尖晶石的英文名字叫做 spinel， 但是其实它最早是代表尖尖的意思， 尖晶石的天然的晶体如果在理想的条件下会长成标准八面体，所以当时矿工穿着牛仔服下矿拿到这些小石头觉得挺好玩，红红彤彤的挺好看，就揣兜里，但是没过时间很长发现兜破了，原来那个小石头的尖尖是把那个牛仔服那么厚重的功夫都给扎破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有意思，刚才说叫尖石，就这个东西啊带尖会把东西扎破，那 spin out 这个单词就是这么出来的。
0: 说到最著名的尖晶石，莫过于那颗镶嵌在大英帝国皇冠上拥有鲜红如血般色彩的美貌宝石。而在国际拍场中最能让人眼前一亮的尖晶石拍品往往都带有一丝神秘的色彩，或来自皇室或深刻字符，总是拥有一股浓厚的历史感。

0: 这个刘老师，我看旁边还有个火星陨石，嗯，这个来自月球的陨石啊，这个我们好理解，毕竟月球离地球近嘛。
1: 对，
0: 嗯，火星离地球那么远，
1: 对呀，
0: 它被撞了以后也有可能溅到地球上来。
2: 你说对了，这个也是，它的成因是一样的，也是小行星撞击火星，那么飞溅出来以后，落到地球上。
0: 那得溅出多大一块？
2: 所以这个量啊，
0: 太难了。
2: 这个量就更少了。国际陨石学会现在认定的，那么只有308块火星陨石。那么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到3块。哎，其中大家看这一块，嗯，它那个气印和那个熔流线非常清楚，这个标本都是顶级的，非常难得。
3: 要知道，人类靠火星车采集的火星岩石样本，目前还无法返回地球。而利用来自火星的信使火星陨石来研究了解关于火星地质、气候甚至生命信息等，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策略。
1: 范老师您看哈，嗯，我们那边有来自月亮的陨石，哎，来自火星的陨石，嗯，对，您看看这个陨石是从哪儿来的。
0: 这个玻璃陨石来自不对，这事儿啊，怀疑此处有坑，慎入，是吧？这个刘老师，嗯，我相信它一定不是，这块陨石是不是来自于玻璃？
2: 它是与陨石撞击有关，陨石撞击地球的时候，把地球的含二氧化硅的这些岩石啊，熔，哦，然后再形成的。我们看看这些展示的这些玻璃陨石啊，嗯，它基本上几公分到几十公分这么一个长度，嗯，它基本上是棕褐色或者墨绿色。
0: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等于是外界的太空的这个陨石撞击到地球以后产生高温，嗯，不然遇上了沙子这样的东西，把它遇上高温加热了，就会变成玻璃一样的东西。
1: 对，
2: 哎，对，你说的
0: 跟这个关系吗？
2: 应该是
0: 可以这么理解，
2: 可以这么理解。
1: 这坑已经爬出来了，
0: 爬出来了吗？因为我就慎入哈，就郭老师挖这坑哈。
2: 而且这个我们还专门展示了一个，它在岩层里头的，这个玻璃陨石
0: 嵌在岩层里啊。
2: 它这个岩层的年代基本上是在70万年左右。
1: 先形成了玻璃陨石，这玻璃陨石岩层再过来把它包裹，所以它的岁数肯定比外边的围岩要大一点。嗯
0: 啊，那实际上要填那个郭老师给我挖的坑的话，就是这块玻璃陨石它不是来自外太空，它的产地是成分是在地球。
1: 太对了，
2: 对。
3: 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玻璃陨石的形成主要是陨石撞击到地球表面，由于大爆炸产生了高温与高压，而将地球的岩石熔，形成玻璃状物质。可以说，玻璃陨石与陨石撞击地球有关，但它不是来自星空的陨石。
0: 那有没有把这个玻璃陨石磨成这个装饰品？
1: 您怎么老想给它磨了呢？
2: 这个不用磨，你直接想挂着也行，当个手把件也行
0: 啊？是吗？
1: 这个别的也有磨的，是哪儿磨的？那个意大利。意大利不是西西里半岛吗？它也出这个，就跟如馆长刚才所讲，那个地域范围比较有特点。嗯，那磨出来呢，它是青绿色，比绿色是明显偏灰的青色。挂一个小扣，打个眼，挂个小瓜子扣，戴在脖子上，现在也有，市场上可以买到。
0: 那两位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想拥有这些来自星星的它们，我有什么样的收藏途径呢？
2: 这个问题好解决。我们直接去看看。
3: 珍贵的陨石主要收藏在自然。

0: 然类博物馆及陨石收藏家手中，对普通人来讲遥不可及。近些年，陨石也开始为大众所青睐，各种陨石文创产品迅速涌现。
1: 我们可以看看，这些都是用陨石作为主石来制作的各种各样的饰品，以及那边大家还可以看到有些这个陨石的盲盒。主要是我们通过这一部分展览，就拉近啊整个陨石与我们普通观众的这个距离，
2: 而且还是戴在身上，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极致追求。因为我看了看您这里弄的，还真的跟我专业有关系，都是珠宝首饰的概念，有吊坠，有戒指，还有耳饰，就是耳环的东西，很全。如果戴在上面，像刚才刘馆长所介绍，中间镶嵌的主石是天马来克的陨石，而这样的首饰可能是别具一格。
3: 但是我还有个疑问啊，就这东西如果贴身佩戴的话，它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未知的莫名的辐射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呢？
1: 那么应该是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和测试，分析了大量的这个标本，发现它的这个辐射量比我们地球上的一般的岩石都要低得多。当然了，在这个陨石降落的过程中啊，它可能有太阳的辐射，可能会产生一些二级的一些污染吧。但是它那个半衰期特别短，那么落到地球上以后啊，很快这辐射就没有了。所以我想大家应该放心的去看这些标本，甚至收藏这些标本。
3: 确实这个陨石这东西啊，就给人一种猛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给人一种 很奇幻的感觉。你想啊，来自星星的一块陨石穿过茫茫的太空，这是它和地球的缘分。而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单个的人类，又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和这块陨石产生一种缘分的话，是不是很奇妙啊？
2: 对，真的很奇妙。现在在市场上就确实有这样一小批特别喜欢陨石、关注陨石的，其实就也很专业的爱好者跟收藏家来喜欢收藏陨石，各种各样的陨石。那在我们的收藏这个圈里边来讲，它也是非常小众的一个门类，而且门槛还不低。因为如果没有对陨石起码的基础的了解，分不清哪个陨石是什么样的陨石的话，收藏可能也无从谈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藏小众品类。
0: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远古玉米神报道，
2: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3: 太阳的金色汗水，
4: 秘鲁的蒙娜丽莎，
5: 月亮神悄悄许愿，
6: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7: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1: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千年靠你们俩。
0: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15: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4: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15: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4: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地带，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6: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4: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15: 这可如何是好？
14: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7: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8: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0: 兄弟们，这刘黑虎这下子可让我治老实了，彻底老实了。
1: 花，
2: 哎，老三，
3: 别动。
2: 老二，
4: 动。
2: 干啥？哎。

0: 干啥？你俩小耙子要反水啊？啊！
1: 小白马，我们商量好了，下山打鬼子。
0: 嗯呐。打鬼子？
1: 你答应不？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我知道你跟俺这帮兄弟走得亲，都跟你好，因为你救过他们的命，是吧？但是花儿，这事儿他分先来后到。我也救过他们的命，他们也救过我的命，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叫一条绳上拴着命的兄弟，他们能听你的吗？
1: 你不是说过吗？你的就是我的。
0: 我那是说咱家，那寨子里能一样吗？我小白马是让你迷得五迷三道的，
2: 那是这么大个寨子，那我也是个领头的，这没错吧？你还胆儿肥了，
0: 你还想策反他们呢？
1: 捂不热呗。
3: 不是，
1: 嫂子是外人呗。
0: 你别说他俩，就说你。你还有啥话想说？
1: 一声笑可以吗？
0: 啥意思？
1: 一帮老爷们儿，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人有人，要枪有枪。眼瞅着小鬼子在咱家地盘上烧杀抢掠，却整天缩着憋脖子，见了鬼子夹着裤裆钻山沟，还算不算老爷们儿啊？配吗？配吗？抗联战士，身无片甲，肚无隔夜饭，扛着破枪，挥着大刀打鬼子，女人敢杀敌，死后无全尸，这才是中国人。你们算什么东西？啊，酒囊饭袋，一群窝囊废，
0: 没完没了了！我治不了你了，今天啊！你信不信？你再说一个字，老子今天就在这儿崩了你！
4: 大哥，
5: 大哥，
1: 崩，崩！
5: 嫂子，
1: 今天崩！我倒要让孩子看看，不敢杀鬼子，敢杀孩子他娘的爹！

1: 干啥呀？干啥呀？不挺大个老爷们儿，成天让你这么个娘们儿给欺负的。
0: 我不说了吗？容我想想。
1: 那脑门儿，你刚才让这枪顶的疼不疼啊？

0: 麻的。
1: 哟，脚挺轻啊。俺都没听见。
0: 说。
2: 哎，要说。嘿嘿嘿，
1: 几厘庆挺高啊。不错不错不错。
3: 你慢点说。
1: 大家都好吧？
3: 好着呢，叔。
1: 好。
3: 慢点啊。
1: 哎。
4: 回来了，
1: 回来了，
4: 苏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4: 叔，
1: 啊，哎，棍儿，
4: 可算回来了。
5: 出啥事了？
4: 前两天摸上来个猎人，他说有办法能找到咱的人，可我觉得他是个奸细。
5: 人呢？
4: 看着呢。
6: 早上。
1: 哎呀，这打老远就闻着味儿了，啊，真香啊，这烟。
7: 离得挺尖呐。
1: 咋样，给一口呗。哎哎
7: 哎，也就你们不怕小雅蚊子吓人吗？净往林子里钻，我好找呢。
1: 哎呦，您找我们干啥呀？
7: 哎，你们不是抗联的吗？
1: 你说是就是啊。
5: 这真是，哎
7: 呀，寒冬腊月啥鸟飞呀？
1: 家巧成全，雪中威。
0: 哎呦，哎呦，哎呦！
7: 我呢，受赵排长的委托，寻找咱们的人，已经从我这儿接走四个人了。
1: 哦，那赵排长多长时间寻你一回啊？
7: 哎呀，这个没准儿，最长的一回俩月。
1: 哦，哎呦，老哥，真是苦了你了。
7: 我上岁数了，没啥能耐，能出点力，出点力。打鬼子，我得算一份儿。
1: 是，算一份儿。

0: 叔。
1: 嗯嗯。
2: 叔。
1: 哎。
2: 怎么样了？
1: 没问题，是自己人。
2: 那能找到咱大部队了？
1: 嗯。哎，还有个好消息呢，巴克苏那儿又多了仨号。
2: 都谁呀？
1: 福庆、永虎、德远。
2: 真这么说？哎哎哎！他们肯定在松林镇等咱呢。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那儿找了他们好几天，没寻着。
2: 等咱有空，就去松林镇蹲着，早晚能遇见。
1: 俺现在琢磨着，咱得搬家了。
2: 搬哪去啊？
1: 这样，你带着大伙儿先跟老猎人走，啊，到他那儿等。咱的人什么时候联系到咱们，这说不准，只能死等了。要是等到了，你就带着大家先归队。
2: 叔，
1: 啊，
2: 那你呢？
1: 俺得去嵩山找花去。
3: 这碗酒，俺敬大家伙。
4: 站起来，站起来！
3: 诸位能加入俺们的队伍，俺这心里啊，滚烫滚烫的。咱就是要让小鬼子们看看，咱不光有人，咱们还有骨气，咱中国人是打不趴下的。
5: 趴下了，一定得个跟头，对不对？
6: 人还得撕了两块肉，是不是？

0: 兄弟们，这些年一直都憋着一股劲儿啊，想打小鬼子，更想灭了小鬼子。只有赶走了小鬼子，咱的脊梁骨才能支起来，对不对？听完以后，我们兄弟们敬老陪长，
1: 敬老陪长，
0: 谢谢兄弟们，干！
2: 今天这酒啊，喝得太痛快了。
3: 来，多喝点水，解解酒。
2: 哎，你这身子还好啊？
3: 挺好的。
2: 嗯，你呀，踏踏实实的先把孩子生下来啊。
3: 我不着急下山了。
2: 等俺们找到大部队，再来招呼你们。
3: 嗯。
2: 哎呀，你们这儿呢，有30来号人，小郭那儿有20号人，加起来人数是不少啊。可是，他们都没啥经验，上了战场，一定会吃亏的呀。
3: 要是能招点能人就好了。
4: 哼，我媳妇说这话没毛病啊。
3: 你装睡啊？
4: 装啥睡呀？哎呦我的妈呀！那刚才还喝挺迷糊呢，这听你俩搁这老打仗，我这憋不住话呀。
5: 叔啊，哎，我觉着花说的对呀、啊。那找人找再多，那找的都怂包有啥用啊？那还得找那好使的。
2: 但这好使的哪儿学嘛去？
5: 我倒真知道几个。但是，这能不能整嘞？咱不知道啊。
2: 你说说。
5: 就那丛山东头，不有个地方叫野马滩吗？那里头住了个老驴子，啊，养马为生的，手底下有仨儿子，大驴子、二驴子、小驴子。这仨小子那不是一般主啊，马上马下，舞刀弄枪，声震十里八乡啊。
6: 老三，赶紧的。
5: 那家伙在野马滩喊一嗓子。那是一呼百应的主啊，小鬼子也识货，那之前也想拉拢，不从啊。小鬼子缺德，把马给牵走了，房子还给烧了，所以他家跟小鬼子那有血海深仇呢。
2: 花儿啊，这个根儿不错啊。
3: 要是能拉拢他们，说不定能拉拢一帮人。
7: 那你看我这在这说啥？我不就这意思吗？
8: 一二三，
9: 停，别推了！哎，那是啥玩意儿？大哥是个人，
10: 活着呗。
5: 哎呀，叔，我跟你说，之前我还想给人家整过来呢，那眼睛高没看上我这小山头。叔，
2: 嗯，
5: 能不能找来，可看你本事啊。嗯，
9: 有劲儿。狠人啊，这是！
11: 哎，醒醒了！你是病了还是伤着了？哎，你咋了？
2: 这好吃。

0: 些我都摸过了，他身上是老皮粘着骨头，没有夹层肉，
1: 没肉的多了。

0: 可人躺在那儿还有口气，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亚马滩这个地方犄角旮旯的啊，一年到头他也来不了几个生面孔啊，你救他干啥啊？慢点儿，别呛着。哪里人呢？
2: 松子沟的。
1: 上亚马滩干啥来了？
2: 这不是讨饭吗？讨来讨去就讨到这儿了。
1: 这是没头的苍蝇乱撞呗。
2: 这不撞到好人了。

0: 老哥，好福气啊！
1: 你搁哪儿看出来的我好福气？
0: 你不是三大儿子吗？一个顶一个的。那下地干活都不用你去，啊，多福气呀！
1: 冲你啊，也是个全屋人
0: 啊，
1: 也不像是个讨饭的。
0: 俺啊，得过大病，重活干不了。这眼睛一瞅，你这日子过得也不宽敞啊！啊，你这人丁兴旺的日子咋过成这样了？
1: 那你咋过成这样呢？
0: 外来的鬼害的。看来您这个家也没逃过这一劫啊！这小鬼子确实是挺害人的，他们要是不走吧，咱这日子呀，真没奔头了。
1: 屋门耗子撞水缸上了。
0: 啊、哦，这撞的也不轻啊！
1: 可不咋的，脑瓜盖都撞碎了。啊！
0: 老哥。

0: 吃了不少苦啊。
1: 可不，人善被人欺呗。
0: 听说你身上有个眼儿。
1: 谁身上没个眼儿啊？
0: 枪眼儿。
1: 啊，这儿呢。啊，嗯，这还一个，一块大疤子，嗯，也是鬼子砍的。你说咱日子过得好好的，不招人，不惹事儿的，他们这是做啥呢？家里来了外人了，还想着脱鞋上炕当家做主呢。咱要是不答应吧，他是连打带骂。他要是急了眼，还要咱的命呢。啊，你说是不是？是个人多，忍不了这个呀。咱呢，得把这外鬼赶出去，还得让他们血债血偿。

0: 吃完就走吧。
1: 啊，大晚上的，还能去哪儿？你好人做到底，就让俺在你这儿歇两天呗。
0: 那行吧，那你就搁这儿好好睡一觉。明天头赏我再给你整顿大肉吃。
1: 还有肉啊？
0: 不光有肉，还有酒。
1: 哎呀，你说，说俺碰着好人了吧？
0: 酒肉全有，就看你这个肚子能不能装得下了。
1: 只要你舍得，俺可劲儿造呗。
0: 可劲儿造。
1: 哎。

0: 说吧，
1: 说啥呀？
0: 你是哪个柳子的？是坐山的还是跑山的？是个钉儿啊还是刺儿啊？
1: 听不明白。
2: 等我把你身上肉片下来炖上一锅，你就明白了。
1: 俺真不是胡子。
0: 先把块肉。尝尝有没有肥味儿。
2: 嘎哪儿呢？
3: 你先从脸蛋子开始吧。
4: 你又扯，他那哪还有肉啊？
5: 钉蛋子，那肥。
2: 钉蛋子肉太死性，不好吃。我看口条不错，全是活肉。
4: 口条不行，口条杆子说不了话了。
5: 护心肉，
2: 筋道。
4: 哎，护心肉好，
1: 那玩意儿老香了都。
6: 等我把话说完成吗？
2: 有屁赶紧放。
1: 你们。真把俺看成匪了？那这匪到你们家来，图啥呢？房上蒿草半人高，穷风过堂都找不着道，就放个屁还手还扶着墙，耗子来了就直骂娘。俺要是匪，到你家能落到什么好啊？啊？
0: 咱俩不是落过了吗？你指定不是逃犯的，你心里肯定有鬼啊！说实话啊，你到俺家到底图啥来了？
1: 你们家的事儿，俺都知道。家里的房子，宁愿让鬼子给拆了，也不给他们当狗。就凭这个，你们也是条汉子。
0: 行了，你别搁这磨叽了。你满身的疤，又有枪眼儿，你是见过血的人啊？
1: 俺是见过血，还是人血。有咱百姓的血。有抗联战士的血，还有鬼子和走狗汉奸的血。
0: 那你手上沾的谁的血啊？
1: 鬼子、汉奸。话说到这份上了，不藏着掖着了。俺是抗联的人，队伍被鬼子给打散了。俺现在正在到处搜罗能人，重新拉起队伍跟他们干。俺这趟来，就是想请你们出山，一起打鬼子。
0: 那你有话你咋？

0: 你怎么直说呢？你长这些青了拐弯的，磨叽啥呀你啊？有用啊？
1: 初次见面嘛，俺得先长点眼福是不？就你这眼神，你还打日本人？俺们现在就把你送日本人手里去。就你这身量，咱也得赏我们100大洋。你也别埋怨，我是穷疯了，饿极了，见着肉我能不上去扑一口吗？走，夜长梦多，
2: 走。
3: 来，
0: 坐。等等，现在改口还来得及啊？
3: 那多丢人啊！
0: 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早就和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我们已经送进去3个抗联的人了，得了3根大金条。这回再把你送进去，能赏个20上地，盖3间新房，给我3个儿子，再娶3个媳妇儿。
3: 嗯，挺哏儿哈。哎，俺命真好，平白无故的得了仨孝子贤孙。哎。提个醒儿，啊，每年忌日的时候到坟上，给俺拜拜，哎，大年30上坟，得给俺供灯，还得把俺请回家供上，嗯，4碟8碗的摆一溜啊，供酒俺得喝得滋滋啦啦的，初一的饺子牛肉蛋一咬一口油，必须得吃得满嘴留香。嘿，俺要是吃高兴了，就放俩屁。哎，在你们这房梁上啊，绕来绕去，一直绕到5月槐花香。哎，大年初二送神就免了，知道为啥吗？嗯，头晚上俺就从供桌上溜达下来，啊，一个个活活掐死你们这4头驴子。
0: 这口条真是利索。去跟日本人说吧，啊，走。

0: 我要接话。
1: 喂，接法什么？
2: 这把枪是哪来的？
0: 他的，他是抗联。太君不是说过吗？抓住一个抗联，上一根大金条吗？这回我不想要金条了，能不能赏我几十赏地？三个儿子都大了，要结婚娶媳妇儿，没家。
2: 地是可以有的，
0: 嗨，
2: 但是除了这把枪，还有什么证据说他是抗联的人？
0: 他身上都是枪伤，都是伤疤。不信你自己看看。
3: 别做，苦了你都疼。
1: 喂，来的兄弟！
2: 师妹，什么人来？
1: 哪点现在？

0: 干嘛？
1: 这酒我来倒，我来倒。
2: 哎呦，
1: 这不是压惊酒，就你这胆子，还有啥惊可压的？
0: 老哥，说句实话，谁都怕死，但最怕的就是死的不值当的。俺这回起初还真以为看走了眼呢。
3: 对不住了啊，各位英雄，敬你们。
1: 哎，我也怕看走了眼。哎，
0: 老哥，俺想问您那这枪咋来的？还有那个那小木牌是啥东西？
1: 这得问俺这几个儿子，这事儿都他们干的。啊，你们给叔叔说说咋回事？
4: 叔，这野马滩东南角有个匪窝，叫黑狼寨。这帮玩意儿真不是东西，见到日本人就躲，见到中国人就霍霍。
5: 有一回又来了，正好碰着落单的，被我们仨给整死了。
6: 叔，你刚看的那把枪，跟那山寨的腰牌，就这么得来的。
0: 哦。啊，老哥，您合着弄死这几个鬼子是早就琢磨好的呗？
3: 啊，佩服佩服佩服佩服！
0: 哎呀，来，
1: 咱这个白山黑水啊，有英雄，也有汉奸。这汉奸装祸害抗联战士。有的时候呢，这汉奸呢，他还装成抗联骗我们，套我们话。谁要是说抗联好，靠近抗联，说鬼子坏话，他们马上转头就告诉日本人，返回头来就抓人领赏钱。
0: 这汉奸比什么都可恨啊！
1: 要说起你们抗联的人呢，我真见过。有一年冬天啊，我上山去砍柴，路过一个地印子，我就恍惚的瞅着里边好像是有个人。等我走近了一看，真有个人搁里边躺着，下巴呀让枪给打穿了，他自个儿呢用绳子把这下巴给系上了，那下巴颏都烂了，哎，也不能说话，就跟我跟他比划比划来比划去比划来比划去，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是抗联的，我就给他救了，我就回来给他糊俩土豆子，我就给拿回去了。他也不能吃啊，我就把那土豆子捣碎了，就给他塞嘴里头，一点一点的，我就往嗓子眼给他捅，让他生咽下去。哎呦，我就跟他说呀，我说你这整的，这让你爹妈看见了，得多心疼啊。他也不能说话，他就搁纸上写了一行字。

他说他六年没见着他爹了，还想喊我一声爹。我说孩子，我就叫你声儿子吧。他就把脸转过去了，我也没看他流眼泪，就看见俩肩膀抖的就跟俩翅膀似的。

后来我就给他送药去，人不见了。听他们说，他让日本的发现了，活活给烧死了。再后来我又听说，他就是大

0: 名鼎鼎的抗联英雄魏团长。
1: 这人俺知道，他是关内派过来的老党员。他说过，只要像咱们这批人还在，还活着，就像那个火星子，哪怕是一点点，咱这白山黑水就能呼啦的，能熊熊的燃出一片火来，你信吗？
0: 信，俺老信了。有你们这帮铁骨汉子在，这仗一定能打赢，国家亡不了。
1: 老哥，为您这句话，俺再敬您一杯。
0: 报酒。
1: 哎，好。哎，还有件事，我看看，俺来这之前呢，就知道你们家是这一片的豪杰，有号召力，一呼百应。老哥，您能不能去问问大家伙儿？啊，俺现在有钱。只要想跟俺上山打鬼子的，每家可以分一点。
0: 拿钱还能打鬼子吗？拿钱心能正吗？还能豁出命去吗？
1: 不是，俺不是怕大家心里犯嘀咕吗？
0: 你给了钱，也就管几顿饱饭，你该挨饿不还得挨饿吗？你要想过舒坦的日子，啊，安稳的日子，你大家伙就得联合起来，先把鬼子给打跑了，你才能过上安稳日子，是吧？
1: 老哥，你真是个明白人啊！
0: 再明白也没用，我老了，腿脚也不好，有心无力，伸不上手。这事儿还得年轻人去干。你们三个跟你们叔说句话吧。
2: 我早就憋着这口气了，都快憋炸了。这回有出气口了，我得狠狠出口恶气。是爷们儿就得站着，腰是给爹娘还有先人弯下来的。一个篱笆三个桩，亲兄弟不能分帮。
0: 来，别敬你们，都是好样的。哎，做狗容易做人难，咱们都是中国人。咱要活出中国人的骨气来，知道不？
3: 知道。
4: 知道。
0: 干！

0: 这大部队咋还不来？都急死了。
1: 说，
2: 哎，别玩坏了啊！
1: 好
2: 啊，
3: 看看，哥，你再给我来几个。
4: 人是来了，啊，但你要对他们加紧这个训练啊，啊，别到了战场上，这瞎么胡眼的，啥都不会，就剩送死了。
0: 叔，咱训练也得有家伙事儿呀，咱总共就二十来杆枪，咋训练？
4: 俺这不是也正琢磨着，哎，哪儿去再搞些枪嘛？
0: 小白马那儿不有枪吗？
4: 那也不是人手一把呀，还有五草叉子的。哎，要不再让你爹想想着？
0: 那拉倒吧，我现在可回不去家，就算能回去，我爹还不扒了我皮？
4: 逗你呢，逗你。
0: 说，
4: 哎，
0: 听你提起我爹，我倒想起来
4: 啊。
0: 我听我爹说过，离我家不到100里地的杨树庄住这个神秘人，
5: 人送外号柳八爷，之前是东北军的旅长，后来撤退时逃跑了，就躲在杨树庄的深山里。我听说起东北军的军官，他们手里的枪可没数啊，还经常贩卖枪支发横财，不知道他手里有没有枪。
4: 哎，是啊，
0: 你要是去的话，带上我。
4: 啊？不，咱俩都走了，他们怎么办？
0: 叔，你让我管这几十号人，
4: 啊？必须是你啊！
0: 那我升官了呀！
4: 哎呦，天小贵同志，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哎，对他们不光要做这个战斗上的训练，还有这儿，他们全都是凭着一腔的热血过来的，我怕他

0: 们没长性，啊，你要对他们多做做这个思想上的工作，对吧？要让他们打鬼子的决心不灭，还要让他们有最终的胜利属于我们的信心。
1: 叔，嗯，把他们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2: 嘴硬还是骨头硬？撒愣交代，
3: 谁是钢链？
2: 主动交代，你们还少遭点罪，我们也能轻松点。
4: 我问你们，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2: 哎，
3: 哎，
2: 你是抗联的不？
5: 不是，我真不是。
2: 那因为啥抓你啊？
5: 不知道啊。我去牡丹江，就路上就给我抓过来了。
2: 嗯，去牡丹江找抗联呗？
5: 不是找抗联，我走亲戚。
2: 走亲戚？
5: 啊，
2: 刚带走那看没看见？
6: 他就是走亲戚。
2: 哎，恰巧他亲戚就是抗联，你说巧不巧？哎，来，带走，我这也差不多。
5: 不是，长官，我亲戚不是抗联啊，真的，我不，上给您，
2: 等会儿
5: 上给您。
2: 谁？谁？
5: 小铁林，真的不？他是我亲戚，他不是抗联的呀。
2: 哪个小铁林？
5: 博虎团团长小铁林。
2: 博虎团团长小铁林是你亲戚？
5: 对。
2: 天皇还
3: 我舅老爷呢，给我带走。
5: 哎，长官。
7: 好家伙，宪兵队往那儿一站，把枪这么一端，啪啪啪啪啪，把我的人给我干了一半。
8: 但凡跟你进过山里的一个都没伤。
7: 我那个副官跟了我三年了，到了到了，啪，也给打里头了。我还正琢磨呢，怎么替他给他老娘养老送终。我现在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要不是因为有你们这几个拜把兄弟，我早就完了。
8: 老肖，你把心放在肚子里，他们要是敢动你，咱这几个团一块反了，吐了他个屁的！
7: 我真的是仰仗你们了，保我这条老命吧。反正我现在也是个光杆司令了，活一天算一天。
8: 要我说呀，这受气的破团长能不当就不当。老肖，等过一阵子你也得琢磨琢磨，谋一个好差事养老了。
7: 我能干啥呢？
8: 东北这嘎的肥差可多了去了。
9: 接来
10: 报告团长，电话找肖团长。
7: 不接，就说我死了。
9: 别别，
8: 把线接进来。
10: 是，
8: 万一是宪兵队呢？
9: 接。
11: 哎了，团长。
7: 谁啊？
11: 我老四。
7: 哪个老四啊？
11: 以前在您手底下干过，后来调新安来了嘛。
7: 啊，徐老四。哎，不对呀。你不是去看监狱了吗？啥事儿啊？
11: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呢抓了个人儿啊，他说是你家亲戚，姓汤。
12: 哎呀，那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那咱俩这关系不得跟你说一声吗？万一是真的呢，对不对？
7: 不认识。
11: 不认识啊？啊，那行，那不认识行。主要我们怀疑他是抗联的。
12: 这是你家亲戚，那跟你一点关系没有，那绝对是误会。
7: 什么姓汤姓水的？
0: 没这亲戚。
2: 敢骗我，可不整死你！
8: 老家的吧，姓汤。
0: 这小子天天不让我省心。
8: 老肖，这年头能找个靠得住又知根知底的人可太不容易了，没准以后就需要人了。你总不至于这一辈子都当着光杆司令吧。
0: 有道理啊，听人劝吃饱饭。
2: 哎，
6: 徐老四啊。
2: 哎，哥，
0: 你刚才说这个人姓汤，他叫汤什么玩意儿？
2: 汤德远。
0: 他确实是我一个远房亲戚。
2: 哎呀，你看看，那我放了。
0: 别放。
12: 我们动手了，那
0: 这瘪犊子的动手了，动得咋样啊？
6: 我告诉你啊，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0: 别往死里打，把胳膊腿给我留着。
2: 教训教训，胳膊腿都留着，先拍个马屁没拍成，结了个大伙儿。

0: 谁呀？
1: 这是柳八爷的家吧？
2: 敢问您是？啊，
1: 老熟人。啊。八爷在家呢。
3: 真不巧，八爷不在家。
1: 哪儿去了？
3: 哈尔滨。
1: 啥时候回啊？
3: 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您有啥事儿就跟我说吧。
1: 哎呦，俺这事儿还真得当着八爷的面聊。哦，
3: 那就没办法了。
1: 那他在哈尔滨哪嘎达呀？
3: 你这人咋这磨叽呢？八爷没说，我就没敢问。

0: 哎，你这是干啥呀？这敲门，你先不开，我这不到墙头这儿聊聊。
1: 你这叫私闯民宅，知道不？嗯，脚也没落地，是吧？也没进你们家院子，咋就私闯民宅呢？你这，
0: 你可别下来啊！我家大黑狗急眼，掏你块肉，你可别怪俺。
1: 那就送他块肉呗，是吧？当。 等见面礼了，等会儿。哎呀，嘿，咱屋里聊聊呗，啊？行，哎，哎呀。
2: 知道谁是嵩山小白马不？匪。
3: 咋说话呢？好看。俺家跟土匪不是山上的弟兄，没有瓜葛，更没过劲儿。行，起来。
2: 实话告诉你，俺就是嵩山小白马派来，想跟这刘八爷做笔大买卖的。
3: 啥买卖呀？能告诉你啊？八爷到底去哪儿了？
4: 哈尔滨。
5: 屋里有人吗？
3: 杨树庄张木匠，这家里的桌子腿松了，让他来修修。嗯，哎，嗯。按照你家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明白不？
4: 明白。俺不敢多嘴。
3: 你们家后院墙在哪儿呢？

0: 走吧，我带你去见柳八爷。
1: 俺真没想到，柳八爷，您藏得太深了。
2: 他怕了。
1: 俺到这儿来啊，没别的事儿，就想从您这儿买点带响的家伙。
2: 这世道，谁还敢藏那东西？要让日本人知道了，要命啊！
3: 柳德海，柳八爷，俺可早就听说过您的威名啊！您曾是东北军的一员骁将，
4: 有的将领
3: 不抵抗日本人，您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后来您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吃了败仗之后，就杳无音信了。
1: 俺寻您呐，不是想请您出山抗日，是想拿着真金白银买您的枪，俺们去打小鬼子。
2: 我说了，我没有，要买就买我这老命吧。
3: 哎呦哎呦哎呦！

0: 这是咋了？八爷走了，寻思着他要走，没想到走那么快。
1: ，人都走了，你还不放过他呀？总归是相识一场嘛，这时候得进去捞那两句。不是。
2: 这么快就入殓了，急了点吧。秋老虎，怕放不住。啊！哎哎哎哎，对死者不敬，可是要折阳寿的。嗯，咱能别再演戏了。
1: 刘八爷，你咋就认定我是吕八爷？哎呀，出门下馆子啊，好酒好菜，那是不慌不忙。 连掌柜的亲自给您倒酒，您都不带搭理的。作为一个下人，哪来的这份清闲？哪来的这份做派呀？档案说要跟柳八爷做生意的时候，您当晚卷着铺盖卷就想跑路。如果那屋里真的躺的是柳八爷的话，作为一个下人就这么不管不顾啊？ 您看呀，实在是甩不开案了。那今天才演了这出装死的戏，是不是也太急、太凑巧了？跟您撂句实话吧，俺是抗联第二路军的，叫鲁长山，是个排长。去年秋天，队伍被打散了。
0: 俺一直循着那些被打散的战友们，同时也极力的去召集人马。现在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可这枪真不够使啊！这寻来寻去，不就寻到您这儿来吗？啊，如果您真有枪的话，就卖给俺，成不？二路军听说有个团长叫陆有德。
1: 您认识吗？陆团长，是第二路军第五军的。跟您一样，以前也是出自东北军，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一场战斗中被鬼子的手榴弹掀了头皮。他是半拉秃子，手上使了一把大刀，那是虎虎生威，大家都叫他陆大刀。
0: 听说过，哎，他现在怎么样啊？啊，去年秋天见过一面，后来就没音信了。哎呀，这打仗啊，今儿个站着，明儿个兴许就躺下。

0: 这晚上脱了鞋子袜子，明儿个上午啊，还不知道能不能穿上。
1: 这时候了，您就不亮亮自己的真身呢？
2: 你说的不错，
1: 我就是柳八爷。
3: 八爷。

0: 行用茶，
1: 您受累。
0: 哎，八爷，
1: 我这也是实属无奈。哎，坐坐坐坐坐。况且，我生怕小鬼子钓我的鱼。
2: 那八爷，咱这家里头真有这家伙事儿？

0: 这批枪啊，一直藏在我的密室。最近呢，小鬼子盯我是越来越紧，啊，我就把这批枪啊，一批一批的转移到我的墓穴去。这中间，你来了，嘿，太好了，正合我的心意。
1: 刘八爷，您能不能容我几天？
0: 咋了？
2: 这么多家伙，俺得回山上找人来搬啊。
0: 不用，你只负责领路就行。
1: 啥意思？
3: 都撤了吧。

0: 哎，客官，您的住址我给您包好，
1: 您慢走。
2: 八爷，俺第一天盯您的时候是不是就暴露了？这个啊，拿着。
3: 不，八爷，八爷，
4: 拿着。
2: 我满身是病，已无力亲赴战场，可是打小鬼子的心一直翻腾，我的人也跟你上山，这也算我的心意。你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看到那一天。拜托，
3: 八爷，安陆上山，代表所有东北抗联的战士给前辈敬礼。

0: 死，小鬼子总有一天能被他们赶跑，对不对？
1: 对。
2: 这事儿肯定是板上钉钉啊，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
0: 叔，您这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哎，
2: 不是俩，不是俩，得是十个。大家挂记一下。
0: 叔，有八个圣人带着枪朝这来了。

0: 上！
1: 各位弟兄，各位弟兄，哪条道上的？我们只是打死路过，行吗？方便行吗？
2: 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自己人！别开枪！
1: 哎呀，赵排长，哎，
3: 老哥，这些兄弟是？
4: 赵有望。
5: 陆长山，
4: 哎呦，赵有望，
1: 哎呦，哎呦，哎呀，
4: 可把你们给熬过来了，
1: 终于见到你们了。
4: 你们怎么才来啊？
1: 哎呀，别提了，我们被困在袍子沟三个月了，刚突围出来。
4: 苦了你们了，苦了你们了。
1: 怎么这么多人啊？啊，
0: 不止这些呢，山上还有好几十号人呢。啊，
1: 这么多。老鲁，我出来找人一年了，头回见到这么多战士啊。老鲁啊，你可真是帮我们打气呀。
6: 反正也找不着大部队，闲着也是闲的，给咱积极加点儿啊。
1: 好，
6: 走，咱唠唠去，
0: 唠
7: 唠唠唠唠唠。
8: 哎呀，老山神可真是咱们抗联的救命恩人呐！
9: 老山神啊，临走前一再叮嘱俺，说要把这卖肾的钱用在打鬼子上。俺也答应老山神了，只要小鬼子一被打跑了，这钱都如数的还给沈邦的各位兄弟，俺们会挨家挨户的送到他们家里去。啊，他们的名字啊，还有家里的住址，都写在这上面呢。
10: 咱们共产党员说话必须得算话，
1: 你放心。这名单我一定会交到总指挥手上。
9: 是，俺呢本打算先用这钱买枪、拉部队，可是这大家伙都不要，那这钱没花出去啊！啊，都在这儿呢。哎，对了，那个新拉来了。这会儿来啊，得吃得喝，啊，用了一些。
6: 小郭，把账本拿出来给赵排长，让他对对账。
1: 干啥呀？别别别，对啥对啊？我还能信不过你？别扯。
9: 行，那这，啊，人归队了。这钱，哎，也得归队，啊。俺是这么打算的哈，让小贵儿带领大伙儿，先跟你回大部队，俺还要去趟这个松林镇，找一下安排的人。
11: 叔，我跟你一块去吧。
9: 还是那句话，这些人得你领着，啊，哦对，那个你啊，去趟花那儿，把小白马那批人也拉回大部队啊。等俺啊找齐了人，就跟你们会合。
1: 行。

0: 等到了。
1: 恭喜啊，高老板。
0: 干啥？有话说，有屁放。
1: 哼，哼。
2: 你老哼啥呀？嗓子眼塞鸡毛了？
1: 三个字儿，你变了。
2: 我咋变了？
1: 你现在不是以前的高玉虎。
2: 那我是谁呀？
1: 你是一个被女人迷了心、勾了魂的男的。
2: 行了，今天没事儿整事儿。
1: 我看你啊，早晚还得回夜来好，睡到大阔枝的炕上去。我要不看你还有点希望，左右为难呢，我早走了。
2: 你要去哪儿？
1: 我自己一个人，我找队伍去。
2: 你上哪儿找去？
1: 你管我上哪儿找？我就找，就找，
2: 找个粑粑，你找。你搁这待你还有点希望，你要自个儿出你活不过俩月，还找对呢。
1: 那我跟你也不一样，我生是抗联的，死是抗联的鬼。像你是怂包软蛋。
0: 我是怂包软蛋是吧？你给我过来，
1: 你别碰我，
2: 过来
1: 你别碰我，
2: 自己看看。
0: 我问你，我为啥把牌子换了？牌子换了，咱们的人要是来了，这不就好找了吗？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
1: 哦，所以叫鱼虎山货。你真是这么想的？
0: 那不然呢？
1: 那我错怪你，你别往心里去。
0: 别跑！不是万福星，你是不是每个月都得闹一回啊？
1: 有时候不得闹两回吗？
0: 我踢死！收梯子，收梯子。

0: 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第一陆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同志壮烈牺牲，时年35岁。送入长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还印刷了20万张庆功传单散发。
1: 别捡了，别捡了，赶紧回家去！别捡了，别捡了！我扔这玩意儿干什么？哎呀，我散了，散了，散了！别捡了，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回家，回家，回家！扔这玩意儿干什么？回家，回家！

0: 回家都回家，别讲拉米。
1: 夜来好今天，请全镇的人喝酒。
2: 大哥，这干啥呀？十二，你干啥呀？这是，你赶紧收了，赶紧叫人去，赶紧叫人去。
3: 回来一把，
2: 警戒，警戒。
3: 回来一把。

0: 南风暖，北风柔，冬屯居，西屯游，
1: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0: 吃饱了来年不犯愁。
2: 来，
3: 等慢点跑，别摔着，这孩子。
4: 来，
3: 哟，
4: 抢啊！
5: 来，
6: 大爷，大爷，大爷。
7: 嗯。
6: 那边有人发包子，你咋不去领呢？
7: 这年头，还有人给吃的？
6: 那可不，师姐每年这个时候都给我们发包子。
7: 哎，这包子哪来的？
4: 那老板，
3: 好好看店啊。
7: 这是发包子。
8: 你咋不早来？没了，
3: 把我留的那两个拿来。
8: 掌柜的，那两个是留给你的，
3: 让你去就去。
8: 哎，
3: 等会儿啊。
7: 谢谢啊，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
3: 谢啥呀，家里日子过得好，谁愿意出来讨饭吃。
7: 是。
9: 哦，您去哪儿啊？
3: 我说了你能知道啊？
9: 不是，我看你这提的够重的，我帮你提了提了。
3: 不用，赶紧吃你的吧。
9: 这不能白吃，这包子不受重。
3: 你这人还挺讲究。
9: 您就是让我帮您干干这活吧，我心里也踏实。
3: 一阵风就能吹倒的架子，再把我东西摔了咋整？
9: 不能够，我有把的力气，要不然您试试。

0: 回来了。
1: 人都杵着了还问呢？
0: 你看你咋那么爱挑我毛病？
1: 稀罕你呗。
0: 油坨子不轻啊，你给我整几个菜啊？
1: 六个，都是你爱吃的。
0: 那我都跟你说了，不用整那么多啊。
1: 还不是怕我不在家再把你给饿着了？瘦了吗？
0: 没有，这都富态成啥样了还瘦呢？
1: 我得给你好好补。哎，我这回趟老家怎么门头都换？
0: 哦，用自己名得劲儿呗，没找不到门啊。
1: 我一回来小铜腿就告诉我了。
0: 嗯，我算是整明白了，你们家小铜腿啊就是你的眼线，专门盯着我的，是吧？
1: 别人我还不乐意盯呢。想我了吗？
2: 咋总问这个？
1: 行了，赶紧吃饭。
3: 我整完了。
1: 哎呀，回屋吃，回屋吃去。
2: 还没整完呢。
1: 哎，我说，你咋还没走啊？

0: 太冷了，太冷，想死我们了，你啊！
1: 我也像你们，像你们。
0: 你是咋找着我们的呀？
1: 哦，门口那个那牌子，
2: 我还脸，
0: 我特意画的，我还是离我有戏啊！行，我不生气了，
3: 穷困。
1: 咋了？哥俩还有仇了？
2: 没有，闹着玩的
0: 。排长，你咋才来找我们呀？我都要闲出屁了，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
1: 这话说来长了，这
0: 我也是，我差点就见不着你了。
3: 你先等一会儿，排长，还饿着呢吧？
0: 啊，对，吃饭，
3: 对呀，
0: 先吃。
1: 刚才你那朋友，给俺了俩包子，
3: 那哪能成？我这有现成的，我去拿。
0: 你等着。
4: 没想到你们碰上了这么多事儿。
5: 我们再困难，也比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强。现在能活下来的，哪有舒服的？哎，有舒服的。
3: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不也差点死了吗？
6: 差你也就差一点儿。我是差两点，排长不知道差多少点。
3: 排长，你看你咋那么爱找茬？
1: 姐，只要能活下来，必有后福。来，喝着。

0: 排长，
1: 嗯，
0: 你说老唐他到底咋想的？
2: 啥老唐咋想的呀？人家老唐在巴克松那儿都画上道了，你说人家咋想的？
0: 那会
2: 儿，这我不跟你说。
1: 德远呀、啊，一定有他自己的难处。你说咱们这些人啊，这么多年了，一起出生入死的，没一个怂货。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对吧？
2: 嗯。
1: 哎，跟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
2: 哎，
1: 我把大部队给找着了。
2: 真的？
1: 啊，
2: 太好了！
1: 小贵啊，已经跟过去了。我想现在花儿也应该跟过去了。
2: 嗯，
1: 我是说走就走，就看你们的了。
2: 我也说走就走啊。
0: 队长，再给我点时间呗。
2: 哼，哼，
0: 不是你哼啥呀？

0: 你改主意了？
1: 我啥时候说我改主意了？
2: 排长，咱们队伍里边有怂货。
1: 说谁怂货呢？啊，
2: 你今天打我两次了啊，
1: 第三次怎么了？
2: 哎呦，我这
3: 干啥呢？
4: 母亲啊，先喝酒。

人活。要是有难处啊，那我跟福清儿就先过去。什么时候想离开了，你自个儿定。别怪德云了。他爹也说了，你们啊，受了大罪，吃了大苦了，好几回这命都差点丢了。谁不想过安分日子，非这炕头子这里没得跳。打鬼子这事儿强求不得，就算是逼着去了，这精神头子也提溜不起来，更甭提出把子力气了。所以去还是不去，都你们定。说句掏心的话，你们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到这儿来就是想瞅瞅你们是不是还活着。只要活着比啥都强。你们要是都没了，我也就没啥了。

0: 吓我一跳！这一大早的，想我了？
1: 想跟你说说话，屋里说吧。
0: 啥话呀？非得进屋说？正好，炕还热着。
1: 烫壶酒吧，屋里等你。

0: 说吧。就算是天塌下来，我也顶得住。
1: 我敬你。

0: 我这一大早来，其实是想跟你道个别。我这条命都是你给的，你对我有情有义。
1: 是走一阵子，还是再也摸不着影了？

0: 你那山货铺咋整啊？
1: 山货铺你帮我对了吧，钱你留着，这钱本来就是你的。
0: 别整这没用的。

0: 你要真觉得我有情有义，就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1: 我们的人联系上我了，我必须走。
0: 我就说，你身上有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味儿，父亲也是，跟你的味儿一样。你说过，你都听我的，只要我不让你走，你就不走。有这话吧？
1: 有，的确动摇过。
0: 为啥？
1: 为你。

国难当头，像你这样的燕儿要是没这点血性，咱们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救了。高云虎，走吧，但是你要记住，苏林真还有我，我在这儿等你。夜来好的大门天天为你敞着，你要是觉得累了，

0: 走，哎，老婆，其实咱也没那么着急，要不你再回去唠两句吧。
1: 就是，咱这一竿子扎出去，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了，多唠两句，整个安心啊。

0: 想起二哥哥张相公啊，二哥他进京赶考。
1: 别唱了，上课了。
2: 哎呀，客官你好，客官恭迎您，请坐下，请上船。
3: 得嘞，得嘞，来。
2: 哎，李干强，李干强，
3: 好好好，
2: 客官，就你们几位吗？
1: 对，就仨。
4: 谁说的？还有我呢。
5: 完犊子了。
6: 愣着干啥？搭把手，扶我上船。
5: 别闹了，啊！
6: 切，没白出，糊弄不了你。
7: 怕啥？我就是来送送你们。

0: 云火，山火不火烧了，我留个念想，我就这么多钱，你要是嫌少，等你回来我偿给你。
1: 等我回来。

0: 1940年前后，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为了保存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及赵尚志，应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和远东方面军的邀请，先后来到苏联国立。经过几轮的会议和讨论，历时2个月，最终取得了重要成果。抗联各部队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需要临时转移到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支持。东北抗联在坚持与敌人战斗周旋的同时，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的边境沿线秘密建立了三条渡江过境的通道。
1: 你说啥？让俺们过江转移到苏联那边去？
2: 对啊，首长们和苏联红军都谈好了，现在很困难，咱们先把队伍带过去进行休整。
1: 休整
2: 啊？
1: 这不对吧？
2: 嗯，咋不对？
1: 俺们到了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啊，这就连说话都彼此都听不懂啊，万一出了点啥状况俺们怎么办？而且在这种关键时候说转移就转移了，那老百姓咋看俺们呢？以为俺们是逃跑了呢？
2: 这个事情是经过党组织慎重的考虑做的决定，现在咱们当务之急就是保存实力，保留火种。
3: 不是，俺跟战士们都说好了，俺们是要去找大部队的呀，
4: 俺们要跟着大部队一起打鬼子呀。
5: 政委说了，这场战争是持久战，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只有活着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2: 咱们任重道远，是肩负使命的人，再说人南满北满同志不都过去了？老鲁啊，咱们是党员，这个时候必须得坚决服从命令。
1: 老朱，你这么说俺就明白了，作为党员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命令，请转告组织，一定放心，我们到了那边一定会积极配合，保证完成任务。
6: 好，这个是过江路线。
1: 哦，
2: 记住要快。
0: 抗联各部在1940年秋冬遭遇到巨大困难和挫折后，根据与苏军达成的协议精神，于1940年10月末开始先后越境入苏，途中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伤亡惨重，形势严峻。

0: 咋都不吭声了呢？
1: 鬼子的几次阻击就把你们打蔫了？都给我拿出十足的精神头来，继续执行任务，听见没？嗯，
2: 这江面要是没动石，可咋整？
1: 那游也得游过去。
3: 可咱奔了这么久了，离渡江点还老远呢，这一路小鬼子的阻击就没断过，就怕咱没到地方呢。就
4: 别，怕啥呀？怕，咱都能过去。
2: 哎呀，我觉得小贵说的没毛病。这小鬼子横挡竖拦的，咱要是腿着凉过去，这得走多久啊？是吧，排长？
1: 但是组织上已经下命令了，必须执行。大家都各自休整，明天继续赶路。
3: 要有马就好了，骑马得跑多快
4: 呀？有飞机更好。上哪儿整马去啊？这深山老林的。
5: 找不着马，这不还有三头驴呢吗？
6: 啊？不是，你这是要骑我们哥仨过去啊？
5: 啥玩意儿骑你们哥仨？你咋啥岔都接呢？你们家不养马的吗？
7: 哎，你还真提醒我了，这马还真的有。
5: 你看，
7: 可弄不出来呀。
1: 你说的是小鬼子抢的那些马吧？
7: 叔，野马滩往西50里就是小鬼子的马场。
4: 我们家还有三匹马在里头呢。
7: 对，一提这事儿我肺管子都气炸了。
6: 是，这仇不报了，我躺棺材板里都闭不上眼。
1: 小鬼子的马场那里应该有不少的看守吧？
6: 叔，没多少，就几十号人。
8: 你咋知道呢？
4: 我想咱家马偷偷去过。
8: 咋进去的？
4: 打车呀。
1: 哦，得了，打车是啥东西啊？
7: 我一个兄弟叫张大车，专门给马场送草料的。
0: 不瞎寻思啥呢？啊，
5: 这事有啥可难的呀？抢呗，能把你家马抢回来，还能杀鬼子，这不一炮双响的事吗？
6: 整啊！这事俺们熟。
5: 对呀，这事咱家熟啊。
4: 哎，不是我说你，小白马同志，你现在不是胡子了，你是抗联战士，不能动不动就用抢。
5: 那你说咋整？
4: 这个事儿叫我看，可以干。
6: 嘿，没熟呢。
1: 哎，那个叫张大车的，靠得住不？
7: 我俩过命交情，
4: 我大哥救过他的命，这事找他办，十拿九稳。
7: 只要能进去找到头马，咱们一呼百应就能连窝给他端了。
1: 这么多马是？咋找那头马呀？
7: 叔，你又忘了，我们是养马的。
1: 哎，是哈，是哈啊！
7: 就这么定吧，叔，我进去。
9: 下来。
10: 我要是把你带进去，就算是帮到头了。能不能随了心思，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7: 你这就已经很够意思了。放心，我要是被抓着了，就说是自己混进去的，绝对不把你给抖了出来。
4: 哥，我要是怕死的话，我就不接这活了。要不是为了我娘，我也想杀几个鬼子过过瘾呢。
11: 那都跟紧了，
4: 这，来，
11: 咱后面都跟紧了。
12: 对，哎呦。进去，
11: 来，都拿证件了，来，
10: 这是我的黄金。
8: 兄弟，

0: 我可以藏车里面，贴着这车板边，肯定炸不着我。
1: 可就怕万一啊，哥。
0: 大车，这老天爷知道好了是吧？

0: 你得起。
1: Yes，Go。
2: 来，都走了，走，往下，来，下，下。哎呀，我的天哪！
3: 喂，
2: 肚子。
3: 喂，
2: 哎，皇军，我肚子疼啊，我肚子疼，我就是，我现在这个肚子像针扎一样疼，肚子疼。我就是想拉泡屎。
1: 苏库，
2: 嗨。

0: 也不知道大哥在里面咋样呢。
1: 放心吧，没事儿。
0: 你咋知道没事儿？
1: 你还不相信大哥呀？那要有事儿，小伙子能那么想你吗？
0: 也是，毕竟咱哥。你给我瞅瞅，我这啥也看不见。

0: 哥，师母。
1: 是，去，通知排查，可以行动了。
0: 好。

0: 小驴子，咋样了？
1: 我该来消息了。
0: 太好了，
2: 一班二班
0: 出发，其他人留下。
2: 走。
0: 哎，
2: 去啊！
0: 嫂子，
2: 愣啥呢？去！
0: 哎，走，大哥。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的首都经济报道，我是主持人曲雪畅。
2: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3: 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数据显示，1到4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高8.4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6月3日，国内巨深智能初创企业千寻智能官宣，公司再获15亿元 A 加轮融资，股东包含1线美元基金、大型产业投资方以及国资基金等。千寻智能在3个月完成4轮融资，累计规模近50亿元，刷新了巨深智能赛道的融资频次记录。4日，亚马逊发表声明称，将投资超过100亿欧元，通过引入新型机器人技术来扩建和升级欧洲物流中心，并将在未来几年新增2.5万个就业岗位。
4: 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紧种。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收与种，在同一天地里相续发生。老农说，麦子起了身，稻子就得接上。这像极了每年忙活的电影节，今年的盛宴刚刚圆满落幕，下一年的大幕已经在筹划拉开。邀约影人，谋划选题，推介品牌，每一步都不能等，不能断，让每一季的圆满都成为下一季的起点，让创意的河流永远接得上下一季的精彩。芒种，一收一种一相续。
1: 今天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正式开幕，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10余位头部旅行商齐聚北京。
2: 当像中国人一样生活成为海外社交平台新风尚。会上，北京首次发布10大入境体验新场景和必吃必买2大消费榜单。接下来我们去详细了解一下。
5: 我们现在啊，就是在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的活动现场。今年的大会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光打卡，而是将深度体验中国生活方式作为核心理念。在活动现场也是重磅发布了北京新发现10大入境体验新场景和必买榜、必吃榜。
6: 2026年1到5月，北京入境旅游市场可以说是高开高走。我们接待入境游客266.4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所以说，北京的入境旅游市场不仅游客多，大家来了也愿意消费。在今年的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上，我们推出了10大入境旅游体验的场景，我们把胡同院落、科技文博这些内容通通整合到我们的这个体验榜单当中。同时，我们面向海外市场还推出了必吃榜和必买榜，我们把地道的北京、新潮的北京、历史厚重的北京以及充满人文关怀的北京通通呈现给海外的游客。
5: 数据印证了入境游的火热，文化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入境游客达1.545亿人次，其中外国游客3517万人次。在北京，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移动支付等便利化措施已经全面覆盖。为了让入境游客快进快出、便捷通行，北京口岸出台了系列举措。
7: 外国人来华前可通过国家移民局政府网站、政务平台， 移民局12367 APP、微信、支付宝小程序等渠道在网上填报入境相关信息。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支持10余个语种，操作简单，可以提示不同国家外国人适用的入境政策。如果有同行人，系统还支持为同行人填报入境信息，实现一人填报多人共享。
5: 不仅进得来，还要买得爽。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刚刚在北京落地，境外游客在酒店就能直接办理退税。
8: 我们是依托着京东的这个购物的平台，然后呢，这个境外的游客到这个中国之后呢，可以在网上下单，网上填写个人的信息，然后就可以在网上自动生成咱们的离境退税的申请的相关的信息。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突破这个地域的限制，突破这个时间的限制，可以随时在手机上进行下单。目前上线了六大类300多种的这个商品，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尽量的去丰富它。
5: 从观光打卡到沉浸体验，从单向推介到主客共享，像中国人一样生活逐渐成为全球旅行者向往的新风尚。北京正以全新的姿态向世界递出一张兼具烟火气与科技感的新名片。
6: 2026北京入境旅游大会让全球众多头部旅游商齐聚北京，他们用48小时深度体验了8条定制线路，
2: 从长城上的外骨骼机甲到潮玩 IP 乐园，从乡村酒店的烟火气到环球影城的梦幻夜场，北京的入境游正在用科技、潮流和服务刷新世界的认知。
9: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慕田峪长城，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外国朋友们啊，正在体验一种非常有趣的装备，叫做智能外骨骼设备。它的总重量呢，大概是3.5公斤。据说啊，穿戴上它来登长城，脚下就像踩了风火轮一样，会身轻如燕。
10: 我现在膝盖一点压力都没有了，能正常走路，腰背也觉得舒服多了。
11: 迈步抬腿的时候体感很棒，设备能辅助肢体行进，体验真的太棒。
5: 一套外骨骼把不到长城飞好汉的豪情变成了零门槛的体验。而为了迎接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长城景区在其他各项服务上也是下足了功夫。
12: 我们现在国际游客可以线上线下多渠道多语言的进行购买我们的门票、缆车票和其他的产品。另外呢，我们首先是率先采用了这种护照入园的方式，刷护照然后秒核验。支付方面，我们景区支持 Visa 和那个 Master 的外币的支付，同时我们的所有售票窗口都配备了外币的这种 POS 机，外可以刷外卡。外籍游客他有自己的电子钱包和信用卡，无需兑换外币就可以在景区购买产品。我们去年接待了230万游客，其中外宾游客基本上占将近90万，所以我们基本上有40%以上都是外宾游客。
5: 从长城下来驱车20分钟，画风从壮阔切换到田园。这里的瓦厂酒店由荒废的琉璃瓦厂改建而成，工业遗迹与现代设计在这里奇妙共生。没有五星级酒店的富丽堂皇，却有一种住进风景里的松弛感。
13: 我们酒店的所有的服务手册跟指示标牌都是中英双文的，然后我们酒店的员工呢，有很多是外籍员工，有委内瑞拉的、菲律宾的等等等等，然后对英文服务呢都是非常熟悉的。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在地文化的植入，让那个

0: 外国游客更好地体验中国的文化。今年的体验来说，说西班牙语的客人和俄罗斯语的客人明显在直线上升，然后整体的总共的这个外籍游客的数量的增长在五月份前增长在30%左右。
1: 打造入境游这块呢，基本上从硬件条件方面来讲呢，一方面呢，我们是优化这个支付便利的这个措施啊，包括 POS 机刷卡，包括一些这个中英文的双语标识，还有这个预定的这些通道和这些渠道我们都给它打开了。包括慕天玉呢，去年的时候也开了第一家北京礼物的离境退税的免税点，对于这个外籍游客来游览是非常友好的。
2: 从怀柔的山水一路走来啊，画风瞬间切换到了彩色泡泡和马卡龙色系，这就是让无数年轻人上头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不仅是小朋友们喜欢，咱们的这些旅行商来了之后眼睛都亮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潮玩 IP 的线下大本营，拉布布、莫里、迪某这些在国内年轻人中耳熟能详的名字，正在成为吸引国际 Z 世代游客的新词集。
3: 毫无疑问，泡泡玛特越来越火了，新西兰开了好几家门店，生意都特别火爆。要说区别的话，北京的门店规模要大得多。
2: 从长城到乐园，从千年文明到潮流 IP， 北京正在用年轻人听得懂的语言跟世界对话。当白天切换到夜晚，环球影城的梦幻夜场更是向外国游客们展示着北京的夜间消费活力。48小时、8条线路、300多位全球旅行商，北京的入境游正在从看什么向怎么玩、怎么住、怎么爱上深度转型。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一头牵着民生。15开局之年，北京的城市更新正在全面提速。日前2026首批1321个项目已经发布，计划投资1049.5亿元。
5: 其中历史文脉传承与片区综合提升成为重点发力的领域。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越来越多的老胡同正在焕发新生。
4: 其实我们的节目之前也走访了不少这样重生的老街区，但今天我们要探访的安澜营片区还真的有点特殊，甚至很多老北京人都未必知道它的位置。
5: 不过呢，就是这样一条藏在琉璃厂东侧大栅栏深处已经有600多年历史的老街，在这2年悄然完成了脱胎换骨。那么它是如何改变的，又变成了什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一探究竟。
4: 从南新华街往东，东琉璃厂往南的这片区域啊，我们就来到了安澜片区。您看这块有大安澜营胡同、小安澜营胡同。其实看到安澜这两个字啊，就让我们想到祥和安澜，听着呢也是非常的安心。但这个名字的背后啊，还有一段历史故事。
6: 明代永乐年间，朝廷发兵征伐安南国，也就是古代越南，带回了一批工匠参与北京城的营建，他们被安置在南城的一条胡同里居住，这条胡同因此被称为安南营。几百年间，这里住过昆曲小生包丹亭、京剧武生周瑞安等梨园名家。1965年，安南营按谐音改名为安澜营。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安澜营片区啊，其实也是离着西城区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非常近，所以这里也成为现在西城甜蜜经济的主要承载片区之一了。在胡同里啊，经常看到有领完证的新人来这儿拍照打卡。那我旁边的这个红墙啊，就是非常出片的点位之一了。
6: 这面红墙所在的院子是通过城市更新腾退出的公房，在今年年初作为安澜文化中心正式亮相。里面有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有非遗手作体验。最精妙的一点是，这里把甜蜜经济和胡同的历史文化做了完美结合。
7: 哦，手里拿了几个这个我们这代表作的这个小的曲艺的这个冰箱贴、香片儿，然后你看单弦，老北京的单弦、也叫插曲儿、这个呢快板、这个金大鼓、这个相声、这是咱们评书，你知道做了几款这个、这个卖的也不错。后期呢，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宣南剧场和宣南书店整个挪到这个片区里头来。
6: 这些带有传统文化特色的产品也深受外国游客的欢迎，胡同里外国游客络绎不绝，也让小店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一扇窗口。
4: 呀，都说见钱眼开，您说这财谁不喜欢呢？而且我看这像是真的这种铜钱拼的，老师是吗？
8: 您说的没错，这个都是真的古董钱币，最早呢能。

0: 到这个唐代，
1: 不说财不外露吗？怎么把这么大个的财全都拼到这个外墙上了？
0: 咱们就是想让那个消费者呀来过来摸一摸，沾沾财气。本身咱们是文物商店啊，是可以经营这种古董钱币的。然后呢，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呢了解咱们传统的文化，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咖啡呀、茶呀，包括古董钱币的一些文创。那个
2: 崇宁通宝，崇宁通宝其实就是宋徽宗亲笔手书的瘦金体。
3: 对，其实很多人喜欢这个古钱币，也是喜欢上面这个书法哈。
0: 是的，
3: 它是文化的一种载体。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认为呢，就是古董钱币其实是老百姓最容易触摸到的文物。
3: 那为什么当时是选择了在这个安澜这个片区？
0: 因为呢，我是25年的时候呢，逛咱们这个安澜地区，不有一个琉璃厂吗？有个庙会吗？
3: 对对对。
0: 我每家店进去之后，都是有很多文化底蕴在里边的。所以我们在想开实体店的时候，第一个考虑的就是这边。
4: 比较喜欢来咱们老北京胡同里边转一转，尤其是像大石栏这边这两条胡同，都是没有过多的去进行商业性开发，平时生活的居民啊也比较多，就比较本土化。
5: 在老城更新中，业态创新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安澜营片区，不是一味堆砌咖啡馆和网红店，而是挖掘文化家的复合可能性。比如这里古币加咖啡，餐饮加非遗，让人看到了城市更新的另一种可能。老房子不必闲着，它可以长出新生命。而像这样的变化，在安澜营片区还有很多。
3: 好，看到墙上挂着一把吉他，是不是这个咖啡店是跟这个音乐主题相关？
1: 不是。
5: 这是一对90后夫妻开的咖啡店，虽然店里放着一把吉他，但店主说，其实他们并不是音乐人。那这吉他又有什么特别的来历呢？
1: 这把吉他呢，是一位故友。然后呢，放在这里，一个是为了一直感觉到它陪伴着我们，还有就是感觉这是音乐，作为一个咖啡馆，它如果是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可以过来去弹这把吉他，
3: 这个以琴会友哈，这个吉他可能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媒介，非常友好的媒介的作用，是吧？
1: 对，因为咖啡馆它不光是一个饮品吧，它更重要的是大家对于一种生活上的一种状态，一种习惯。一种短而快的一种交流的方式。
5: 店主虽然不是专业音乐人，但却是专业的咖啡人。这位小伙是经过国际咖啡师协会认证的咖啡师，他采用的虹吸冲法在其他咖啡店里很少见。
6: 我自己也是咱们国内虹吸壶赛事的评委，它的风味是否明显，它的醇厚度，它的干净度，然后包括它的一些我们叫风土的风味，是否能保持，
3: 这个考验这个咖啡师功力的一个点，是吧？
6: 对。
5: 城市更新不只是修房子和开网红店，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让谁来住。
3: 走进这个四合院，给我们的感觉是眼前一亮。您看这个装修环境布置是非常的雅致，也非常的有品位。您能猜出这个院是做什么用的吗？这里啊，不是网红店，也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一个人才公寓。
5: 腾退之后，部分居民搬走了，留下来的空间怎么用？除了商业业态，安澜营的答案之一是人才公寓。把腾退的院落改造成青年人才可以负担的居住空间，让新居民把家安在老胡同里。
3: 其实我们走在胡同里，发现很多这个院落的门口都挂这个文化安澜更新院落这样一个牌子。那挂这个牌子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志？
7: 首先文化安澜呢，我们是有共生的院落，共生的这种院落呢，我们通常会打造共生的人才公寓，这里面呢有新的居民，也有咱们的原住民。我们通过对院落的一些公共空间的改造，提升了原住民的咱们的宜居环境，同时呢让新的居民愿意在这个院里去居住。
5: 苏大爷家从爷爷那辈开始就住在这儿，已经100多年了。他所在的院子引入了人才公寓，来了年轻人，也为胡同里带来了新活力。而更让他高兴的是，通过新业态的引入，让他生活更方便了。
8: 他们在这儿要开的便利店，又有面包房，还有那个咖啡的，或者是那还有他们这西餐，这他们这便利店在口这儿，他们24小时，有时候你买点什么东西就是方便多了。
5: 让老居民满意，让新居民愿意留下，让游客愿意来，城市更新的民生账本翻到哪一页， 核心都是人。
7: 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呢，实施了整个观音寺片区的申请人退租的工作。在退租的过程中呢，我们形成了很多的资产，但是这些资产呢，有一些

0: 原住民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共生，让咱们的新的产业和咱们的新的居住也有一个共生。
1: 过去几年，像阿兰营片区的这种老胡同在北京还有很多，他们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而是变成了城市更新的新故事、新风景。在北京城市更新的宏大叙事中，阿兰营只是落笔的一小笔，但这一笔可能比许多概念都更有说服力。它告诉我们，老城的未来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新的生命力长进旧的肌理里。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2: 在首博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爱丽丝古代文明大展中，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展出了160件古代中美地区以动物和人物为题材的小型雕像和实用器具，揭开了人与动物跨越千年的不解情缘。
1: 其中鸟类动物因其飞翔能力被古代中美地区的先民视为人类与神灵之间的媒介或信使。今天带您关注通过2件小众文物来解锁古美洲自然崇拜文化的鲜活密码。
3: 在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里面，我看见了这里面所有文物当中体量最小的一个文物。您看，就是它，它的形象呢是一只蜂鸟，也是美洲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动物。这个小文物它的高度只有3.4厘米，不光是可爱，它还有实用性，它是一枚印章。
4: 蜂鸟的体型只有5到10厘米，为何要把它们的形象表现在印章上呢？原来蜂鸟在古代中美洲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
5: 首先传说之中呢，蜂鸟会在冬天用自己长长的喙插在树干上入睡，进行一个冬眠，到来年春天万物复苏的时候呢，蜂鸟又会重新苏醒。因此呢，蜂鸟在古代中美地区象征着一个青春与重生。那么同时呢，蜂鸟它有具有着一些可以被做成护身符的一些象征意义。人们往往会把蜂鸟的死去之后的尸体呢经过处理后做成一个象征着爱情的护身符戴在自己身上。那么同时呢，在古代的中美地区，很多的统治者以他们的名字里都包含着蜂鸟这个名字。阿兹特克帝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皇帝，就叫蜂鸟羽毛，他的名字。别看这个印章很小，它其实承载了很多。
4: 古代中美地区最早的印制文化在公元前1500年就出现了。当时的人们用印章在身体表面和织物、兽皮上进行标记。中美地区孕育了大量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鸟类，它们承担着传粉、种子传播与食物链调节等关键角色。在大自然的精灵主题展厅，带有鸟类元素的文物占到了30%左右。
5: 我们看到这个展柜里啊，其实除了蜂鸟以外啊，旁边这个3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型的雕塑啊，叫小朝东。它在古代中美地区，这个小朝东，它的名字在纳瓦特尔语和西班牙语中特别有意思，叫400种声音。就是说这个鸟鸣禽啊，它可以模仿动物甚至人的叫声，能模仿400种。所以小朝东的叫声呢，有时候在古代中美地区被称为花之声。
4: 鸟类在中美地区被视为人

0: 神之间的媒介，经常被描绘为神的信使。这些文物为我们了解古代美洲文明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故事的主角不仅是创造了城市、文字和加工金属的人，更是与人类共享一片天地的这些大自然的精灵。
1: 初夏时节，户外盛开的鲜花虽然没有春天那么多，但各公园打造出主题风格各异的莫奈花园成为了夏日亮丽的风景。
2: 这些花园不仅有引流效果，也带动着更多花卉新优品种落地，巧妙融合了科普元素与园林艺术，蕴含丰富的公园科技力量。可以说微景观也在赋能花园城市建设。
0: 最近你有没有被这些精巧的微花园刷屏了？可以说初夏的浪漫被陶然亭公园狠狠拿捏，直接把莫奈花园搬进了公园，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在陶然亭公园可以一站式打卡24座莫奈花园，它们是第12届北京市科普游园会由公园、高校和企业设计的科普创意微花园，好看又长知识。
3: 虽然它小，但是它能在这个小面积内，
4: 对，
3: 你就能看到好多很美的东西，让大家一起观赏，不用东奔西跑。
4: 对，
0: 陶然亭公园的仙踪秘境虽然不到30平方米，但十多种花草植物都以蓝紫色调为主，给人夏季里的清凉。
5: 琉璃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长兴花，这个都是比较新优的，我们也是在尝试当中。现在市场上的花材就是非常丰富。
0: 对，因为咱每年园林绿化局也会推很多新优品种。
5: 对对对对对，他们每年也有推介会。
0: 仙踪秘境充满了小巧思，以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用废弃的树干、木材等，给在城市中的小动物打造了一个家。玉渊潭公园打造的樱水生香微花园，用到了花木兰、白子莲等20多种植物，还把观鸟文化融入了设计中。
6: 做了3个微花园，这里边我们用一些干花做了造景，然后特别是还融入了互动的元素，就是我们对应的小鸟的叫声，游客们可以用手轻轻一摁，它里面就会发出这种鸟类的声音。比如说这个是家燕，上面也写着名字，我们来听一听。
0: 轻松又治愈的莫奈花园是北京花园城市从基础增绿转向精致彩画、全民共享的标志性落地载体。国家植物园北园带来了自在花园，自在源自卧佛寺匾额德大自在，寓意栖身园林，静心归宁。30多种植物中，乡土植物是一大看点。
7: 那么说到这乡土植物呢，我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这株。这株呢就是这个安徽雨夜报春，对，它是那个安徽特有种，现在在野外这个物种已经急剧下降，属于易危物种，也属于这个安徽省重点保护植物。我们植物园有这个老师关于这个雨夜报春的课题，已经将它可以人工就成功的人工培育，得以保育这个安徽雨夜报春，所以它能够在我们花园里呢重焕新生。
0: 城市里的莫奈花园拓展了市民休闲空间，营造自然松弛的场景，舒缓城市压力。天坛公园东北外坛的生境花园，过去是一片游客不能入内的草坪，如今变成莫奈笔下的油画秘境。虞美人、鼠尾草、牧童蒿，百余种花卉错落交织，您可以步入其中，在绚烂花海与天坛古柏的相映中，感受古今交融的惬意。
8: 好多植物我都叫不出名字来，我都觉得
4: 很新哈，
8: 很新颖啊。而且呢它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
4: 对对对，
8: 都配一块儿，
4: 对，
8: 更显得五彩斑斓的，
9: 漂亮啊，就感觉像那个森林仙境似的，像假的似的，
4: 像假的是吧？
9: 对，
4: 但其实是真的呀，
9: 美的不真实，
4: 美的不真实哈，
9: 就是脱离了一种那个城市，就是回归大自然的感觉。
0: 花园采用了复合模式，既有乡土植物、传统花卉，也有吸引昆虫的蜜源植物，色彩丰富，还能保持生态平衡。
7: 比如说那个山桃草，都是特别适合这个花茎种植的一种啊，有竖线条的，然后还有这个平面的这种。
4: 山桃草，它不是山桃，
7: 对，
4: 但是长得像山桃。
7: 对，它就是一种草类，竖线条的，然后它风一吹，有一种摇曳的感觉，对，就是随时观测它这个状态。
10: 来。哦，比如说到夏季雨季的时候，嗯，可能有一部分花卉植物它就是花卉就不行了，嗯，我们就是随时的更换。
0: 天坛公园还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树干进行打磨，做成各种充满自然野趣的小景观，既美观又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这片莫奈花园开放以来，吸引了不少游客专门来打卡，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散了热门景点的压力。想观赏更多的莫奈花园，您还可以去海淀公园、世界花卉大观园、紫谷伊甸园、南海子公园等。各区连片打造的莫奈主题花园，形成京城特色赏花 IP， 拉动都市休闲文旅升级。
1: 到这儿，今天节目接近尾声，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芒种时节，满眼绿意的横断山脉与雄浑多姿的七彩高原结合而成的云南，在渐入风貌的夏天，耐不住跃出了这个时令的本性。气候随性多变，时而闷热干燥，忽又阴雨连绵，常常在太阳雨中俏皮地挑逗着万物，在光和雨的交响乐里逗引着万物使劲生长，呈现出赶趟似的勃勃生机。在滇西北绵延300多公里的怒江大峡谷内，沐浴着雨色的石材就这样欢快地扑进了芒种时节的夏天。芒种时节，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携手造就的怒江大峡谷，连续下了1个多星期的雨终于慢慢停歇下来。雨过山林，空气十分潮湿，泥土的气息，各种植物的味道凝聚了一周之后，在放晴的空气中一点点溢出来，让峡谷的空气清新却又暗香浮动，引诱着宅在家里数天的人们走出家门去寻味自然。渐起的阳光挑动了傈僳族厨师博四少的心。芒种是大叶纤毛萌发的时节，经过雨水的滋润，它一定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是博四少入夏以来早就想好的寻味目标。这种隐藏在密林之间的草本植物，是芒种时节峡谷人家上好的食物配料。叶子宽大，质感柔软，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几场雨后，大叶纤毛吸足了养分，变得宽大肥硕，正是博四少采摘的最佳时机。用镰刀把大叶纤毛割下，细心的博四少把叶子整理好，还用傈僳族厨师的漂亮手法把它们扎成一个完美的结。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芒种茂盛生长的大叶纤毛，给峡谷的傈僳人家带来了欢乐，消除了一周阴雨凝结的沉闷。深邃的怒江峡谷远离喧嚣，一时一物都透露着自然本真的风味。在下地干活之前，来一顿自然的美食。峡谷木屋中的烟火慢慢在愉悦中点燃，雨后初晴，大叶纤毛巴巴是这顿美食的主角，也是傈僳人家迷恋的传统美食。它是玉米、高粱、大米研磨成粉，在博四少手中柔和而成的

0: 食物。石磨冲兑，一切都是家里留下来的老物件，加工食物要花不少力气，但博斯少觉得老物件能留住食材原本的韵味，会让食物的口感更好。使用老物件需要家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也让即将出笼的食物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哦，小牛，哦，小牛铺地了吗？
0: 讲究的博斯少叮嘱家人，把玉米、大米放进对锅中冲成细细的粉末，又用石磨把高粱磨好。经过筛子的精选，火塘边，美味伴着炭火，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博斯少早已把大叶鲜毛清洗干净，成为食物最好的包装。
1: 那你咋的大哥？哎，怎么个你啊？跟住地里花我问你个，这个那不那啥啥味地里小嘎啷嘛啊？怎么呢？
2: 你的家伙可厉害了的。
1: 阿嘞，阿嘞，我嘛。
2: 对，以前啊。
1: 阿那，你得的生活得比什么久？
2: 阿婆嘛。
1: 阿那，我的咱里怎么有嘛？
2: 咱怎么有嘛？
1: 天哪呀！
3: 阿哥啥过完？
2: 干啥？
1: 哎呦，今天真是嘛。
3: 阿哥啥过完？
1: 咱里怎么有那么？
0: 食材原有的味道，夹杂着大叶鲜毛的山野清香，顺着手就溜进了火塘的铁锅。傈僳人家的火塘是客厅，也是厨房。15分钟后，大叶鲜毛粑粑就被高温的炭火和跳动的火苗暖熟了。
1: 你是你怎么你那不知道？下锅就是吃的到了米食
4: 肉。米食肉。
1: 哦嘿，你妈过去。
4: 哦嘿，你妈我更好的，再怎么也要到啊。
0: 很多美味的吃法总是千变万化，大叶鲜毛粑粑除了煮，还可以烤，可以炸，在炭火里亲吻，油水中蹦澡，食物的香气越发浓烈。
4: 别吃梨了，给我用吧。
0: 饥饿感随着香味蔓延，终于到了午饭时刻。
1: 哎，老板娘，我白老板哎，
4: 哎，
1: 老板，你结婚怎么了？
4: 你们那吃了光那不买的么么哎，有的说呢。
1: 你在我的眼里看看的，哪个在家嘛？
0: 吃到嘴里的软糯脆香，成了天放晴后舒心的味道，成了芒种时节农忙前满足的记忆。
1: 啊，到了，
3: 是怎么
1: 样嘛？哎呀，
3: 是啊，可算嘛，你们。
1: 啊，不好你呀，可别说不好嘛。
0: 春蒸日，夏蒸时，忙成为芒种时令的节奏。人们忙着收获夏熟作物，忙着照料春天种下的秧苗。田间果蔬，林间野菜，忙着生长。许多美味次第诞生，它们躲在雨后山林，藏在茂密草丛，接在枝头梢尾，这些美味终究会被人们发现，淌山过河，辗转到市场，最终停歇在期待的舌尖。版纳的清晨，热气很快升起，各种新鲜食材迅速汇集到了苏英的厨房。要保持食材的新鲜，处理的速度就要很快。从菜市到厨房，食材被迅速分类整理，成了芒种时节的热气里鲜亮的画面。 静静地等待着厨师的巧手变身美味。
5: 我们你出的菜了嘛，做起来特别的费时费料，而且要一定要认真了嘛，然后要时间很长了嘛。
0: 苏英是个性格爽朗的大厨，醉心于美食。哈尼人家的食材经过他的巧手和想象，不仅保留了特别的味道，而且做出了仪式感，并在烹调之中让食物的美味倍增。盐巴裹焖鱼是哈尼族传统的特色菜，也是节日和招待宾客的菜肴。蜿蜒的澜沧江从景洪市穿城流过，为食客们提供了野生的美味罗非鱼。罗非鱼是盐巴裹焖鱼的食材，但这道菜的精髓却另藏玄机，独特的美味来源于调料盐巴裹。
5: 盐巴果是一种果子，它是那个自带酸呢，里面还带了小点盐，它所以我们叫盐巴果嘛。
0: 盐巴果是哈尼人家的特有调料，长在深山，不可多得。这种特殊的灌木植物，每年十一月结果成熟，晾干磨成粉后，自带酸味和盐味。盐巴果是哈尼食物的经典配料，就像印度人的咖喱。
5: 你先把这个隔下这个就是给它入味嘛，噶，弄才会入味嘛。
0: 苏英的花刀功夫流畅自然，罗非鱼需要腌制入味，油温逐渐升高，罗非鱼滑入油中，香味飘散，色泽诱人。
5: 炸的要很黄的，你炸透的，你要炸透的才好吃的。
0: 烹饪美食是一种功夫，苏英觉得更是一种心境的流露。热爱和愉悦的心境，加上日积月累的功夫，才能做出独特的美食。冒着香气的罗非鱼出锅，接下来就是制作调料。调料才是这道菜的灵魂，葱姜蒜小米辣细细切碎，加上适量的盐巴果，这些来自山间田野的配料再次相遇。
5: 放下的油，这个汤油嘛，噶浇哈，
0: 浇一勺滚烫的油，配料的香味瞬间被激发，冲击着味蕾。苏英动作麻利，将调料铺在炸好的罗非鱼上，放入蒸锅，让水蒸气催促各种调料和鱼肉交融，激发盐巴果的酸味和带着果香的盐味，成就这一道特别的美食。南咪是多种植物拌在一起合成的蘸料，是热带的人们不可缺少的美食。把切小的姜、蒜、盐碎、小米辣和花生混在一起冲细，放入适量的山泉水搅拌均匀，蘸料花生南咪就制作完成。一切都还保留着各种植物原本的味道，口感丰富。照着这个步骤，苏英麻溜地做出风味各异的南咪系列：豆豉南咪、番茄南咪、大树番茄南咪，然后把清洗好的玉米笋、水香菜、野三七花、苦刺尖等山野食材拼在一起，一道养眼养生的山野风味佳肴南咪拼就上桌了。炎热的空气里，食材散发出自己的味道，植物的清香萦绕在鼻尖，蘸上口感独特的系列南咪，风味迥异，变化无常。 闷热的天气也跟着爽烈的味蕾变得清凉酣畅。味蕾打开，炙热的空气里再来几份烤出来的美食。先入火口的是牛干巴手抓饭，
5: 这个要炖三天才会干吗？
0: 串起来的牛干巴在湿热的空气里文火慢烤，牛肉的香味在炭火里变得浓烈诱人，微微的焦香飘起。烤熟的干巴还要用盐臼慢慢冲细，
5: 这个烤软的
0: 香味在冲兑的撞击下彻底释放出来。冲细的干巴拌入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浇上调料拌匀。稻米的清香混合了干巴的焦香和肉香，让饥饿的感觉倍增，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味。
5: 我做那个我们这个安利蔬菜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到搭配这块了嘛。
0: 有了烤肉饭难咪，火炭还旺，并且刚刚好，苏英还准备再搭配一个烤的美食，蛋壳烤肉。这是个功夫活，小心地敲开鸡蛋，去掉鸡蛋里的蛋黄蛋白，只留一个小洞口，清洗干净后放入新鲜食材。食材是肉末加上葱姜蒜、扎脑子、辣椒、盐碎等，再用筷子夹着食材小心地送入蛋壳，蛋壳成了炭火上慢慢烤制的炊具。这道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柴火灰的温度，温度不能过高，又要让蛋壳均匀受热，这对厨师来说是对他们判断力的一个考验，耐心、细致、经验一个都不能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成就一道美味。醉心于美食，一辈子与美食相伴，让苏英既继承了妈妈的美食手艺，又让自己的美食传承增加了很多个性和特色。忙碌了一上午，哈尼人家的小院早已飘满了食物的香味，餐厅里饥肠辘辘的食客就要等不及了，可苏英还沉浸在美食的创作里。为了呈现食物最佳的视觉美感，她总会精心装饰每一盘菜。选择合适的装盘，用绿色的芭蕉叶打底，用花、黄瓜、果皮、胡萝卜装饰菜肴，不仅有味，而且有色，可以示人。
5: 那个吃，好的。
0: 哈尼特色菜一道道上桌，面对心意满满的美食，哈尼姑娘们优雅地拿起了筷子，吃在嘴里的是绽放味蕾的滋味，装在心里的是夏天里满足的爽朗与愉悦。芒种时节，除了爽口的各色大菜，在炎热的气候里，大多数云南人还离不开一道酸爽的小吃。凉粉是云南大街小巷路边摊上的特色美食，是炎热时节对吃货们的慰藉。陈红英的凉粉摊前，客人络绎不绝，停下脚步吃一碗，抵御一下热气的困扰。摊边一蹲一坐，聊半个时辰，闲事之间，褪去渐来的湿热。拌一碗凉粉，放点油辣子、葱、盐、醋，酸香扑鼻，几口就溜进了肚子里。忙里偷闲吃上一碗，聊上一阵儿， 舌尖立刻就得到了清凉的慰藉。

芒种时节，味觉需要对抗炎热的侵袭，对食物的挚爱激发了厨师们无边的想象，而云南的暑热还夹杂着雨水，让食材在这个时节开始疯长。山毛野菜、街边小吃、醉心于美食的美好想象，加上充裕的食材，让芒种时令之后的胃也因此眼界大开。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2: 奋进15.5，全国科技活动周精彩启幕，聚焦人机共跑赛场，见证前沿智能科技实力。从首届20支队伍到第二届100余支战队同场竞技，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参赛规模为何能在一年内实现几何级增长？
3: 第一个呢，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很快就会带来资本的一些青睐。
2: 从实验室的原型机到走进工厂干活的产品，主持人现场大揭秘，拼装机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呀，
4: 哎，这怎么不往里走了？
0: 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2: 应用大爆发是技术和需求的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3: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5: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
2: 致敬一线科研工作者，传承矢志不渝奋斗精神，坚守自立自强之路，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5: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2: 金融街午餐会，从一场奔跑读懂科技自立自强的北京实践正在播出。15.5开局之年，北京全力提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伴随着2026年北京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日系列活动启动，创新活力持续迸发。作为智能科技重点领域，人形机器人技术不断实现新跨越，人机共跑赛事更是直观展现了硬核科创实力与发展新活力。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今天呢，我们来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啊，约了海华总录节目。当然了，我们要先跟前台啊打个招呼。哎，我看这儿也没人，只有一台机器人在等着我。
6: 您好，我是海华总的助理巨身天宫3.0，请问您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张莹女士吗？
0: 对，我是天宫，你好。你收到我们的预约了吗？
6: 张女士，我已经收到了您的预约安排，请随我来。
0: 好，那我们走吧。
6: 张女士，给您安排的化妆间在2层209会议室，随后的访谈区也安排在同楼层。
0: 哇，谢谢天宫引导的多好，现在要带我去电梯间，我们直接上2楼。
6: 张女士，请问咱们计划几点开始录制？
0: 天宫，咱们1点就准备录制了。
6: 好的，那我安排相关同事在下午1点将拍摄环境准备好。
0: 嗯，好的好的，那辛苦了。金融街午餐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在去年的4月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会客厅录制了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的特别节目，同时呢也见证了历史，天宫机器人跑完了全程并且拿下了冠军哈。当时呢看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哇，机器人居然可以跑完半马。那今年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半马，大家不会再问能跑完吗，而是问能跑多快。这个问题变化的背后呢，其实就是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一整年的狂飙，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会客厅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一年的变化。那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四位朋友，
7: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王海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智能制造与装备产业处副处长梁红俊，西城致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裁郭甲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学院具身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勇。
0: 还有我们的整个天宫，应该说是非常有名的天团了。而且有一位机器人哈，今儿我见过他了，没想到他现在已经非常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呀来热热场，就让我们欢迎天宫3.0。

0: 不错，鼓鼓掌。
1: 就没想到他们现在跳舞这么丝滑，他所有的这个自由度，包括下腰的这种灵活度，其实都是为了未来真的能够去工厂进行一些实际的劳动做准备哈。
2: 对，因为进到工厂之后呢，他有可能需要挑高作业，
1: 嗯，
2: 也可能有下蹲的作业，所以他的这个不可确定的这种场景下呢，也是希望机器人的发发能力越来越强。
1: 怎么样，这个郭总，比您跳的好吧？
3: 绝对比我跳的好。现在机器人这种协调程度，其实可能已经超过我这种不太协调的人了。
1: 所以就是未来相信哈，机器人会走向实干的场景，给我们带来越多的惊喜，而且也会解锁更多的技能哈。所以这一年我们天宫做了什么准备？有没有吃点什么补药啊？
2: 那对于我们创新中心来说呢，我就讲三个突破吧。第一个突破呢，就是去年大家知道我们是半自主跟随跑完了马拉松，今年对我们创新中心而言，我们今年参赛的所有的队伍里面都是用去年的半自主跟随到今年的全自主奔跑，这是我们完成的第一个突破，就是全自主能力的突破。第二个突破呢，它的产品的稳定性比去年那是有了大大的提升。在这个电池的热管理系统方面呢，我们基本上把散热的问题都解决了。另外呢，在运控方面呢，它的自由伸展包括拟人化程度越来越高了，越来越像人了啊。另外呢，它对关节的冲击力我们也是降到了最低，在运控方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就是通过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呢，也是希望除了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能力之外呢，我们也是开发了就是全链路的工具链。今年我们就携手了像我们北航，包括北大、北理工，包括香港的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还有这个慕尼黑工业大学等等这些高校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叫跑团，巨深天宫的跑团，我们一起来参赛。所以这一次呢，大家能看到在整个赛场上有一众的天宫都在奔跑
1: 啊，所以天宫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对对对对啊，包括吃补药也是，不是天宫一个在吃补药，我们希望把这个补药的能力呢给二开市场，给所有给行业里面来做这个赋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做出更多的技术成果出来
1: 啊。怎么样，这补药您这团队吃了吗？香不香？
4: 效果特别好。
1: 那陶老师和您的团队，咱等于是第一次参赛，有压力吗？还是说我们的兴奋大过紧张？
4: 应该是我们更加的兴奋，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啊能够展示我们的实力，能够跟大家一起进行同台竞技
1: 啊。那我们第一次来参赛哈，我们很好奇这个团队的构成是什么样，
4: 是由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共同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参赛的队伍，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呢，发挥这种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年轻人这种创造力，是吧？同时跟国际上最前沿的这种相关的算法呀、仿真的模型啊，例如说。

0: 深度学习的算法、优化的函数啊、奖励函数，我们重点围绕这些方面能够锻炼学生，进一步的检验我们学生学的知识，我们开发的算法是否可行。
1: 其实我记得去年梁处也记得哈，我们就是这个老地方。当时梁处还谈到了，就是在最初策划人形机器人半马的时候，还会担心万一没有人来参赛怎么办。
2: 搞这么大个活动，邀请这么多，别到时候人都不来，这搞个大冷场也挺没劲的。
1: 但是我们看一年之后完全不一样了，之前是20多支队伍，现在是100多支，这个参赛队伍翻了几倍，就这一年的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队伍这么热情地涌入进来？
2: 我们也思考过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025年这一年，大家可能从2年春晚上机器人的这个表现和表演水平也能够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我们技术的快速迭代为这些机器人的参赛队伍来参加我们的马拉松比赛奠定了非常坚实的一个技术基础。第二一个呢，就是创新主体特别活跃。我们在2025年观察到的这个发布各种 demo 的演示视频的，包括新成立公司的，包括有一些投融资的这些相关的这种行为的非常的多，那就是说明了这一个产业的活跃度。
1: 郭总也来说一说，站在投资人的角度，我们怎么看行业对于这个赛事这么热情的去涌入去参与，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3: 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代表，就是说，就是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它是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发展。就刚才梁处也讲到了，这个技术的发展就是其实是超预期的。那么从参赛的这些队伍以及厂商上来说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这种就是红台竞技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就是展现出我自己公司以及厂商的这种核心的技术啊，那么可能就会，我很快就会带来这种下游的客户包括资本的一些青睐。
1: 是，你看啊，随着我们这个赛事的名号越来越响，参与的队伍越来越多，大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可能未来这个压力就来到了投资人这一边，就是看中的队伍可能想投都投不进去了。
3: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
1: 现在已经是这种情况了哈。那我们的中视平台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也已经开始运营了。到底什么是中视平台？它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它要去解决什么样的痛点？为什么它会是我们的技术从实验室走向量产中间非常关键的这一环？
4: 中视环节真的非常的重要，它是解决了就是从研发实验室到规模化量产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说让一个产品从实验室我直接就拿到行业里头去应用，它进入到市场进入到行业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个漫长的一个验证过程。那这个过程在哪个环节呢？就是在中视。首先它要去解决很多关键技术的一些收敛，第二个呢，它要去解决一些非标准化到标准化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核心零部件来说，通过中视的环节就是能够逐渐的让它进行一个规范化。还有一点呢，就是接口协议的一个标准化。一个机器人真正能干活的全身的那个核心的这个传感器有50多个，你如何更好的把协议一致了，实际上协议的标准化也很重要。我们的建筑面积目前有1万平米左右，现在的年产能呢差不多能达到5000台。我们的目标最后就是让机器人生产机器人，同时
1: 换电池都不叫事儿了，是吧？
4: 对，
1: 自己生产自己。
4: 对对，然后同时呢，也能变成咱们北京市的机器人的一个黑灯工厂。
5: 中视验证平台它的总的建筑面积是9700平，主要的一个功能是针对于我们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进行一个装配，然后组装以及下线的一个检测。
6: 你知道在赛道上飞奔的机器人是如何从设计图纸转变为具身智能的吗？你知道机器人组装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吗？跟随主持人张颖的视角，金融街午餐会独家探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中视验证平台。
1: 赵老师，刚刚我们坐电梯来到3楼哈，一上来我就挺震惊的，没想到我首先看到的是活动的机器人的胳膊和腿儿，是吧？所以我们这一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5: 其实机器人跟咱们人是一样的，它也分为头啊、躯干、上肢、下肢，然后还有髋部，所以根据这些不同的模块，我们呢也匹配了相应的一些生产线。
6: 能亲手组装一台机器人的身体，这个机会可不多啊。 主持人张颖决定亲自上手，为产线上的机器人组装腿部电机。
1: 今天小张上岗体验的第一步，老师交代我哈，是先把这个手套戴上。
3: 对，
1: 主要是为了保护手吗？
3: 第一点是我为了我们的安全，保护我的安全。还有一个主要，我们这是一个防静电的手套。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还可能产生静电呢，是吗？
3: 是的。
1: 那老师，我下面要进行的操作就是组装这个4×12的螺钉，是吗？
3: 对，
1: 到这个里面哈。
3: 对对。
7: 哎呀，停！哎
1: 呀，哎，这不往里走了。
6: 在机器人流水线上，一颗螺钉的扭矩、一处胶水的用量，都会影响机器人在赛道上是否掉链子。对第一次上手组装的主持人来说，24小时作业的智能检测系统就是默默兜底的劳模。这个系统对不合格部件进行筛选，保障良品率，把实验室里差不多的设计变成产线上毫厘不差的标准。
1: 这一到2楼我就听见了哒哒哒，应该都是天空机器人的脚步声，是不是？
3: 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区域呢？
5: 这一块是它的一个动态检测，比如说它的步态啦，比如说它的一些基本动作啦。我们刚才看的田字格，就是它在原地这样踏步的过程中，是否会以这个偏移量？这个的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遥控器来进行操作的。我建议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
1: 那我就感受一把，
5: okay，
1: 好不好？
5: 好的。
1: 这个是方向是吧？好，我先试试啊。哎呦呦呦呦！
8: 这有点快。
1: 这有点快了。
8: 啊，这可以稍微慢一点。
1: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这样可以吗？
8: 可以。
1: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我们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都是摇操的方式。那我感觉这也不容易啊，带着它一块跑步，
8: 确实，
1: 就我这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6: 从中视平台走出去的每一台机器人都经历过以上严格测试，这正是马拉松赛事倒逼出来的质量标准。能跑过中视平台的千锤百炼，才有资格站上跑道，跟全国各地的战队一较高下。
5: 我们中视平台已经具备了相应成熟的这个制造和检测的一些设备，然后把这些平台开放出去，初创型的公司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缩短的整机的一个交付的周期。
6: 这间对外开放的标准化的中视平台，不但是天空机器人落地的第一站，未来更将成为整个行业的发动机加速器。
5: 我们现在的一些检验的标准啊，技术的规范，其实都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来逐渐的做一个积累，啊，为未来的这个行业内的标准的制定奠定一个基础。不仅服务于北京市，更多的可能要服务于我们整个行业，更多的服务于我们全国的所有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行业。
6: 从立体仓库的自动分拣，到组装线上的一丁一卯，再到动静测试的严苛把关，中视平台就像一座桥梁，把机器人送进了工厂、商场，甚至交通路口，让机器人从秀场走向实干，见证中国制造的加速度。奋进15/5，全国科技活动周精彩启幕，聚焦人机共跑赛场，见证前沿智能科技实力。从首届20支队伍到第二届100余支战队同场竞技，2026人形机器人马拉松参赛规模为何能在一年内实现几何级增长？
2: 第一个呢，确实是技术的快速进步，尤其是25年这一年，
9: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很快就会带来资本的一些青睐。
6: 从实验室的原型机到走进工厂干活的产品，主持人现场大揭秘，拼装机器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呀，
1: 哎，这怎么不往里走了？很多机器人在跑马拉松、平时训练，还有真正上赛场的时候，都是摇操的方式，这也不容易啊，手里脚里都够忙活的。
6: 应用大爆发是技术和需求的双向奔赴，可机器人上岗这一步怎么就卡在了50%？
3: 它确实需要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场景去逐步的去替代，
2: 大概能够达到有一些好的能到50%的人的效率，这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
6: 致敬一线科研工作者， 传承矢志不渝奋斗精神，坚守自立自强之路，以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通过比赛来倒逼技术的进步，我们去推动产业的落地才是最重要的。
2: 我们整个出货量占到了全球的80%以上，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的产品创新能力。
6: 金融街午餐会，从一场奔跑读懂科技自立自强的北京实践正在播出。
1: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陶老师，来自于高校的院所，听到有这样平台的一个建立，是不是也很开心？因为它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讲也是如虎添翼的，对吧？
0: 是的，我们做一些新型的机器人的部件呀，像我们正在做的视觉和触觉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爪手，试试之后才能够验证我们这个相关设计的可行性啊。那原来没有中视平台的时候，在北京周边很难找到这样子特别方便的加工的场地啊，试制的场地。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基于他们的中视平台快速的进行加工试制，所以我们进行验证。我想这个对于高校来说，做机器人的这种前沿的部件级的探索，包括整机的一些机器人的这种探索呀、试制啊，都是很关键的，需要咱们的中视平台能够进行一些样机的试制啊、集成啊、调试啊，这也是一个能够促进产学研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4: 我们一直在说今年是一个规模化应用的元年，我认为今年的下半年这个数量量级还是会增加起来的。可能在很多的场景都能看到机器人出落在各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年在4月份，从我们创新中心本身来说，这个也特别感谢梁处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机器人来作为这个交通指挥员，在我们亦庄的相关路口就要开始上岗，协助我们的这个警察叔叔然后指挥交通了。
1: 哦，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机器人交通协管员是吗？
4: 啊，对。
1: 你看也是在亦庄上岗。
4: 对对，
2: 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服务的巨大的一类场景。那么公共服务场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对于机器人企业来讲，这个场景它对机器人任务执行能力的容忍度会更好一点，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更快地进入场景。郝总说到的交通协管，因为亦庄这边它有这个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的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势，我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所有灯的信号都可以直接接入到这个机器人身上，它都可以实时地感知到，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根据信号灯来指挥这个交通。那包括其他的像政务服务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导览讲解啊，这些场景应该说是它有很强的公共属性，那么通过政府来在这些场景里边给机器人的产品和机器人的创新主体提供这样的应用的环境呢，能够确保他们的产品更快地进入场景，能够确保它在这些场景去做快速的提升。
6: 如果有一天你在路口遇到的交警是一台机器人，你会惊讶吗？北京首个交警机器人在亦庄正式亮相，在4月19日人形机器人半马上，他刚刚完成了自己的首秀，稳稳站在赛道转弯处，引导机器人选手有序通过。
10: 经开区的机器人交警已经上岗了，我们开放了这个公共服务的场景，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走进来，接上我们的红绿灯，试验能否替代我们这个公共服务领域人才短缺、服务不够精准这样的问题。那希望社会公众给我们一些耐心，让我们机器人能够更成熟、更稳定。
6: 交警机器人上岗，是亦庄向机器人全面开放应用场景的一个缩影。依托机器人半马赛事，亦庄提出月月有赛事，推出了一系列应用场景比赛，从智能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到酒店机器人接榜挂帅，每一场赛事都以真实场景为考场，以产业需求为标尺，以公开赛事为窗口，以此回应大家最有兴趣的问题：机器人究竟能为我提供什么服务？
10: 我们举办了智能康养应用大赛，我们选拔出了30多款机器人产品，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智慧康养养老驿站里面进行了应用。那现在我们的驿站日均接待量300余人，那每天都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养老服务机构或者我们的投融资机构去那里参观学习交流。
6: 目前亦庄已聚集了巨深智能与机器人生态企业300余家，产业链规模突破100亿元， 通过机器人赛事择优，好产品好服务脱颖而出，不但能获得投资

0: 机构的青睐，还能直接拿到采购订单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
1: 我们有订单的直接赋能，那像我们去年举办的酒店大赛、康养应用大赛，这些产品已经在我们经开区的酒店养老驿站中得到了应用，也真正实现了以单促产这个目的。对于优质的优胜的机器人企业，我们给予空间保障、政策工具扶持、人才政策的加持、资本的对接、场景应用对接等等。
0: 亦庄正在用一座城市的包容与魄力，为具身智能时代铺就最真实的试炼场。在这里，每一台奔跑的机器人都在奔向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未来。
2: 刚才海华总也说了，我们现在呢这个技术也还没有完全的收敛，所以大家未来可以畅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机器人儿它在形态上可能会收敛成一个什么样子。
3: 小时候也看这个动画片啊，叫变形金刚、
2: 嗯、啊。
3: 我们最好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像变形金刚一样，它可以是各种形态。实际上啊，人形机器人它在进入不同场景，它的形态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你比如说家里边，我可能需要一个不那么高大，但是更有的亲切感、更好交互的这么一种形态。那在工厂里边，我可能需要它一个非常孔武有力的啊，看着非常的这个能干活的这种样子。刚才开玩笑啊，说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变形金刚，需要它是什么形态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形态。
4: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的收敛，首先是肯定是越来越像人嘛，所以它肯定是以后肯定会收敛成一种，比如说现在可能关节可能是四五十个可动的，那么人的关节肯定是不止这么多的关节了，所以它肯定是越来越像人的这样一个趋势去收敛。
5: 我是比较赞成刚刚梁处讲到的，就是变形金刚，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场景，它对机器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工业场景里面，那我需要机器人干活又稳又快，我可能有拧螺丝的，那我就需要灵巧手，但我需要搬运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一个吸盘，我需要在抓取东西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夹爪就行了。而且机器人在应急救灾的时候，可能大中小它都要有，小的呢它可能会通过狭窄的通道去送药或者投放食物，也可能有大型的机器人可能就去搬运一些碎石等等。这些呢实际上它会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我觉得未来的收敛它可能是分行业来做收敛，这是，但是呢它的收敛一定是基于行业的执行能力来做收敛。
6: 嗯，人形机器人可能内部它的结构是一个通用的一个结构，但是呢它针对不同行业的应用它可以进行改进。举个例子来说，那在工厂里面的，那我可能我的外壳可能就是塑料的外壳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金属的外壳啊，那就满足工厂这种粉尘啊恶劣的环境要求。但如果我的人形机器人要进入 4S 店是吧，要进入展厅跟人讲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就要有电子皮肤。人形机器人它首先是一个公共的这种高科技的一个顶尖技术的平台，是吧？基于它的内核这些平台技术，我们可以衍生出来有不同身高，是吧？有不同的外观，有不同的传感器。人形机器人它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高技术的引领的这么一个展示研发的平台。
2: 梁处应该还记得吧，我们去年在录制首届人形机器人半马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的主题聚焦的就是从马拉松跑进万家灯火。那如果要让您设一个时间表，您觉得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跑进万家灯火？
3: 哎呀，这个问题是我被问的最多的，但是也是我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一个问题。
2: 嗯，
3: 为什么不好回答呢？因为大家其实都有非常高的一个期待啊，其实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关键难题。
2: 嗯，
3: 特别是在我们的管理制度上，我们的安全治理的机制上，其实也还有很多需要跟上的。比如说他在家里边万一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做行为审计和责任事故的溯源，包括这些责任怎么来认定，就和我们的自动驾驶车上路一样，它一定是技术突破、安全治理、公众认知，整个大的环境充分具备的条件下，它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它的应用。那我觉得走入万家灯火呢，我希望它会在未来的2到3年就能够实现，但是这2到3年一定是需要很多的主体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
2: 其实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关注机器人，关注机器人的奔跑，看他们从马拉松

的赛道，跑进工厂的产线，跑进千家万户。这一年的狂奔，我们不仅看到的是机器人速度的提升，更是他们从炫技到实干的一个蜕变哈。相信明年我们会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2: 大家好，我是曲雪畅。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万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往年进入五月，楼市往往告别开春置业热潮，成交逐步回落。不过从最新网签数据来看，今年五月北京二手房、新房市场均呈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明显上涨的特征。
2: 统计显示，二手房网签量达到了16008套，同比上涨超12%，创下近五年同期五月成交新高。新房成交3953套，同比大涨31.5%。为何新房、二手房双双实现同比走高？背后市场逻辑

0: 生了哪些变化。
1: 根据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统计，五月北京二手房网签16008套，环比四月下降10.5%，同比去年五月的14277套增长了12%，刷新近五年五月成交记录。记者从海淀区某房地产中介门店了解到，五月门店签约、客户带看等核心业务数据较去年同期普遍走高，刚需与改善购房者成为市场主力。
2: 五月门店签约量共计10单，人均带看量是13.5组。2025年，我印象店面二手单量在5单左右，带看量人均在10.5组。从数据上来看，是好于去年五月份的。近期购房客户群体主要是刚需和改善。根据我们店客源判断，成交周期相比年初会缩短了一些，基本在2-3个月。整体成交价差相比之前会有一些缩小，基本在3%到5%之间。
1: 近五年五月二手房交易量呈现先大幅回落，之后逐年稳步回升的走势。2021年五月二手房成交18838套，2022年为8600套，随后市场逐步回暖。2023年五月成交12982套，2024年13383套，2025年增至14277套。而今年五月二手房交易再创新高，达到16008套。成交数据亮眼背后，市场回暖的逻辑值得深入剖析。
3: 大家都知道，五月份并不是我们传统的一个交易旺季，但在今年的五月呢，我们依然是达到了1.6万套的一个结果。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其实是延续了我们今年以来，一季度甚至说进入到二季度之后，头四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比较好的一个结果，是有一定的延续性和连续性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交易结果呢，说明当前的市场的修复并不是脉冲性的点状的小区间的一个修复，而是基于市场自身的内生动力有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善之后，具有一定延续性的一个修复。而第二一个视角呢，则是从跨年的角度上来进行比较。首先，1.6万套这样的一个单月水平在北京市场是属于较高，但并没有达到特别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在五月份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从市场的运行角度上来说，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因为这样的一个交易热度呢，并不会使得我们市场出现一些短期过热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然后决定了我们未来的一个市场的修复和回暖是会具有更强的一个内生动力和延续性。
1: 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走高的同时，新房市场同样走出同比上行的行情。数据显示，五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3953套，环比微降0.28%，同比上涨31.5%。记者实地探访了西城区大吉巷片区的某新房在售项目，该项目户型以建筑面积203平方米以上改善大平层为主。从五月市场表现来看，项目延续开春热销势头。
4: 其实从3-4月份开始，我们项目就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热销的，然后3-4月份赶上小阳春，然后销售速度也非常快。到5月份开始的话，比去年5月份销售情况要好很多，整体是卖了16套，销售金额5.8亿，然后到房组数有150余组。每天客户基本上像平时周一到周五，要搁以前的话，工作日有可能会有这个无客量的情况，但是今年5月份每天都有客户，然后周六日的话也是基本上就置业顾问都是从早接到晚，因为我们营销中心旁边就是我们实际地块的那个示范区，然后客户来的话是可以看到实景的，基本上销售就是连轴转两边跑。
1: 从全市新房成交区域来看，五月新房成交热度集中在昌平南部、房山良乡、大兴西红门以及副中心主城区等片区。120平米以下三居四居是市场成交主力产品。
5: 五月份北京新房的热销呢，首先是在于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北京呢，一方面在持续的放宽限购，增加市场需求，稳定市场预期。另外一方面呢，也在不断的通过好房子政策的落地来提升新房的居住品质，从而激活改善需求。此外呢，还通过降低房贷利率、持续减免二手房的交易税费呢，来进一步降低改善换房的购房成本。而从开发商的角度呢，同样呢是在产品设计、精装标准、社区供需品质上不断的做加法，进一步提升了新房的质价比。在多方利好的叠加作用之下，今年的3-4月份出现了楼市的小阳春。

0: 带动五月份出现了一个延续回暖势头的一个现象。
1: 值得注意的是，五月新房、二手房成交均实现同比上涨，一二级市场同步走强，也直观反映出楼市的联动效应。
0: 北京的新房和二手房呢，已经呈现出来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相互联动、互相促进的一个良性状态。那么从去年12月份开始，北京的二手房的成交呢就开始升温了，当月的二手房的成交量呢达到了1.7万套。那么在今年以来，除了春节夜之外的几个月呢，整个二手房的月度成交呢都保持在15,000套以上的这种高成交量。由此呢带来了今年3月份开始的新房的小阳春，特别是在4、5月份连续2个月的新房成交量呢都保持在4,000套左右，出现了一个成交火热的一个局面。由此呢可以看出呢，是在去年开始的这样的一些卖掉二手房的一些购房家庭，其实在今年开始陆陆续续的选择置换升级新房，也由此带来了这种二手对新房的一个相互的联动的效果。
2: 有着千年历史的京西古道沉淀着独特的乡土文脉，作为马致远故居的所在地，门头沟区王平镇九元村坐拥得天独厚的文化 IP， 也承载着京西乡村的古朴底蕴。
3: 依托百千工程建设契机，这片古村落跳出传统乡村发展模式，兼顾生态韧性与人文诗意，将古道遗存园曲文化转化为特色文旅产业，让古老村落实现了颜值与产值的双向提升。
4: 门头沟区王平镇九元村依山傍水，千年古道穿村而过，马致远故居坐落于此。最近故居对面的一家精致田园小院好事花生成了古村的新晋网红打卡点，游览完马致远故居，游客总会驻足于此拍照打卡休憩闲谈。
5: 我们是来徒步，然后顺便到这儿来看看转转，变化太大了，我觉得这儿太好了，这个环境，这个你看现在这小花都在盛开着，而且这种花吧，它跟城市的花不一样，它有那种野趣，就让人特别舒服。
4: 小院的主理人是一名90后设计师，一次工作中的探访让他爱上了九元村的山水古韵，依托当地针对青年创业者推出的首年免租金等扶持政策，他选择扎根乡村，盘活村内闲置农房，改造出惬意精致的田园小院儿。
6: 咱们这个酒馆是依托马致远故居做的商业街一起开的，开了之后呢就很多酒友来了，就非常就是呼吁我们开一个就是专属于他们的酒馆，就在那边开放了一个空间，里边就有很多自己酿的包括米酒和大家泡的果酒，大家都很喜欢。对于这个签儿的设计上，就是一个古人骑着马的一个形象，就是也相当于对于咱们马致远故居有一个呼应，咱们就是马致远在这喝酒的一种感觉，可以一边喝着米酒一边和咱们马致远对话的感觉。
4: 这种小而美的小院并不是个例，在百千工程整体规划赋能下，马致远故居周边的闲置空间全面盘活，连片形成特色文旅街区。村里曾经无人问津的公共浴室在改造升级后变身园曲研习所，文化空间融入现代化声光科技设备，生动还原元代市井风貌，科普经典元杂剧作品，让原本抽象晦涩的园曲文化变得可感可视可体验，补齐了古村文旅重观光轻研学的短板，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体验的深度融合。青年新业态为古村增添了鲜活气息，而代代传承的本土物产则为乡村产业发展稳住了根本。依托九龙山数百年不竭的天然山泉滋养，九元村孕育出独树一帜的山泉酱菜，这份传承多年的老味道凭借无添加口感纯正的特质也成为九元村的乡土名片，不少游客跨越数十公里专程前来采购。
7: 好多老北京的人可能都知道这地方，然后呢而且选择比较多呀，而且也挺健康的，而且他们这个地方用这水呀什么的都是比较好的水。
4: 得天独厚的山泉水土不仅造就了九元特色酱菜，也孕育出金白梨、大樱桃等一批地理标志性农产品。山泉滋养的本土物产品相口感独具优势，成为乡村的核心竞争力，也为村庄文旅融合发展筑牢了产业根基。如今依托百千工程连片打造，王平镇千余公顷片区正式升级为王

平古道印象小镇，划分古道园区体验区、休闲田园体验区、综合服务区三大板块，配套8条特色游览线路，形成文化研学、田园休闲等。

0: 落地抓手打造的这个古道印象小镇，我们这个真的是得益于百千工程政策的这个落地啊。比方说您看我们村子里边这个电线是看不见飞线的，我们三线都入了地了，然后呢我们的道路，我们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体环境风貌都有较大幅度提升。我们去年十一的时候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村子里的京白梨有二三十万斤，就在十一这个假期期间就已经卖光了。像到今年，这是马上今年是五月份嘛，已经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今年的流量较去年来比已经几何倍数的增长了。我们今年五一，我们整个这个街区都是挤满了人的。这整整一年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需要沉下来，慢慢的把我们的业态做得精细，做得小而美，小而精，让我们的这个乡村有这个我们叫乡土味儿、花园式，还有这个文艺范儿。
1: 从曾经的静谧古村灾后沉寂，到如今业态丰富、文旅兴旺的诗意乡村，九原村的蝶变是百千工程赋能京西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这座藏在京西古道旁的千年古村，正走出一条文化有味、生态有景、产业有效的高质量乡村振兴新路径。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6月3日消息， DeepSeek 在首轮融资中预计筹资约500亿元，估值最高可达4000亿元。在此轮融资中，腾讯和宁德时代将成为 DeepSeek 最大的外部投资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共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3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2027年回升至3.1%。美国政府6月2日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上诉结果关系到特朗普政府向美国进口商征收的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到影响。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说到中国的陶瓷技术，那不用多讲，从唐三彩到青花瓷，从景德镇到全世界，我们中国人的制陶技艺绝对是炉火纯青。但您知道吗，在地球另一边，玛雅人对陶器同样情有独钟。
2: 不过他们的陶艺跟咱们的可不一样，他们没有金属工具，也不会用轮子，他们是用一双手捏就一件件器具。上面的彩绘呢，也不是随便画的花花草草，而是国王

0: 神灵甚至是世界观的说明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走进玛雅的世界呢，各式各样的陶制品琳琅满目，不仅形制多样，而且色彩丰富，看得我真想穿越回去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
2: 对于玛雅人来说呢，陶器是他们日常生活和举行各种祭祀仪式中最常用的一种器具。我们看这个展柜中呢，就是展现的一系列的祭祀所使用的器具。如何我们判断出它是祭祀中使用的呢？一个是说它的纹样啊，可以看到它的纹样很多都是刻画了祭祀的场景，有的刻画的是神灵的场景，所以可以通过这个因素来表示出它是一个祭祀的场景。还有一个因素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器型呢，一般都是比较这个底儿都比较靠下边的，它不是这种生活中经常盛放东西然后进行搬运的这种器型。所以呢，通过这两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组的陶器呢，基本上来说都是祭祀中来使用了。除了这些器型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玛雅的祭祀仪式中，它还会使用很多彩陶的大盘。在这个大盘中呢，它往往也会刻画着像神灵啊，像玛雅人常见的一些神话的一些动物。玛雅人在祭祀仪式中呢，使用完这个陶盘呢，大家还可以注意到它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故意破坏的使用的痕迹。这是因为在祭祀仪式中，玛雅人认为当一个器具它要完成它的使命，必须要在上面进行一个破坏的孔洞。那么这个孔洞在考古学来说呢叫沙孔。出现这个沙孔，我们就意味着这件器物呢，它不是生活用器，而是呢在仪式中使用的。玛雅的这些陶器基本上来说还是维持着它的陶器的几种基本的颜色，像一些高温的一些釉色呢还是不太能够常见的。但是玛雅人呢还是通过自己的工艺啊，通过各色的笔触，能够在陶盘上勾画一些精美的图案，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和这个功能。
3: 眼下正是各高校的毕业季，如今呢特别流行到学校里去看毕业展。这其中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展又是最火爆出圈的。五一假期央美毕业展吸引了50,000多观众，上个周末呢咱们有两个同事也去看了。
0: 一所高校的毕业展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展览又能给师生和观众带来什么呢？我们也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4: 你看，轻推这个滚灯，我们就穿越到了宋代的上元灯会。这是央美一位毕业生他的毕业作品，大家是可以来互动体验的。真的没有想到央美毕业展这个人气会这么的旺。
5: 今年的央美毕业展从4月末起幕，持续到6月下旬。不到6000平方米的美术馆，周末每天接待观众16000多人，即使工作日，观众也在6000人左右。
6: 就是想看看咱们央美的设计力量有多强，
7: 包括学生们去利用这个 AI 去怎么样助力我们这个学习的这一个过程。
5: 这组名为《灯石梦华》的作品，把 AIGC 技术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完美融合。
8: 比如说，我现在通过这个陀螺仪的技术，可以控制这个灯在里面去沉浸式滚动，去体验，去浏览。然后我可以通过，比如说去靠近一些交互点位，然后来触发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动画。比如说靠近这个摊位，就可以看到这个古代这个宋人们他们喜欢吃什么东西，就可以看到就是各式各样的店铺。
4: 哇，太诱人了吧！
5: 薛俊杰告诉我们，今后他会聚焦用科技手段赋能非遗文化传承，寻找就业机会。
8: 因为像现在我 AIGC 它可能对我的辅助只是一些前期的工作，
4: 对，
8: 但是未来我认为像这个场景，我现在是一个月一个场景，在 AIGC 可能在几年后可能就一个星期甚至更短，它会非常的加速这个一个工作的效率。
5: 毕业展不只是学子的学业答卷，更是中国青年艺术最鲜活最真实的生态切片。 为学生们提供了展现综合能力的平台。
4: 唐代的五牛图是乾隆当年非常喜欢的一幅画，乾隆在这个画上有好几枚他的鉴藏印。今天咱们在现场也可以感受乾隆的乐趣，你看这个章往这个五牛图上一盖，嘿，珍藏。
5: 毕业生刘子琪把乾隆的印章用 3D 打印技术做成了体验款，让观众感受欣赏古画的乐趣。杨怡山则设计了一组以直播间为媒介的线下竞拍互动装置，直指人的商品化与货币化这一当代命题。
4: 一二三，
9: 对，再敲一下还能和主播互动。
10: 八成新，
4: 这是梵高吗？
9: 这是梵高，他在卖他的耳朵。哦，对，这就是。
4: 那我是拍到了一件，
9: 拍到了一件他的耳朵啊。
4: 这也太好玩了，
9: 然后下面有他这种生平的这种售后声明。哇，
4: 这9.9是吗？
9: 对，因为是直播间秒杀价嘛。哦，秒杀价，
4: 一杯咖啡的价格。
9: 对的，
4: 我就拍到了一件是艺术品嘛，算是
9: 哦，美术生必备品。
5: 杨一山希望今后自己能够从事快闪美陈的设计工作，和他一样，无数年轻的创作者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对社会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想象，都揉进装置、设计、雕塑、绘画等各类作品当中。在考古热和文博热的当下，央美修复专业的学生们也成了香饽饽。此次他们将流失海外的新疆克孜尔壁画进行了1:1的临摹。
11: 我们这种工作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把壁画介绍给大家。其实这个是文物修复上面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让大家了解到文物的价值，以及我们后续还会进行它的维护工作，以及一些还原的工作，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在大三到大四那个暑假，我们都去各个博物馆里面实习。对，其实我们在里面感受到他们还是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的。
5: 今年不少毕业生都在自己的作品前开辟1平方米的试验区，原地开卖毕业作品的衍生品，从十几元到上百元都有。他们从校园到市场的过渡也在1平方米的空间里完成。
12: 这个冰箱贴是卖的比较好的，因为我做出了那种玻璃的透透的感觉。
13: 这个一天能走多少呢？
12: 能卖个几十个吧，大家很喜欢我的画，但是可能买不走原作，那就买一个冰箱贴或者是明信片支持一下我的作品，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认可。
14: 每年的毕业季展览期间，会有很多学生的作品，通过在展览期间就直接售出了，啊，并且有些价格都非常的好啊，对，不仅是作品售出，有些文创。我们今年的研究生毕业展，有一个同学画的鸢尾花，啊，叫郭婉玉那个同学，光文创啊，在毕业季期间销售就20万人民币以上。
5: 央美还会邀请与学生就业方向相关的知名企业负责人来看展，
14: 能够看到学生的作品，也能够看到学生在作品当中体现出来的可能非常适合某一项工作的这种技艺和技能。所以毕业展能够有这么大的客流，我觉得本身就是对学生最好的一次宣传。
5: 每年的央美毕业展都会采用分阶段展出的模式，让不同品类、不同形态的艺术作品有序亮相。本阶段展览已告一段落，从6月8日起到6月22日将举办本科生的第二阶段展览。观众可以通过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或官网进行预约购票。毕业季期间，央美的1、2、3食堂也对公众开放。
3: 最近，一盆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在山姆超市遭到了疯抢，其他羽衣甘蓝的各类制品在线上线下也持续热销。一时之间啊，凭借低脂高纤的标签，它被不少人当成减脂利器，销量是一路走高。
0: 不过呢，也有不少的消费者是心存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辨清功效，避开消费误区。
15: 近日，一盆售价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刚一上线山姆超市，就遭到消费者疯抢，迅速售罄。而实际上火起来的远不止这盆盆栽。羽衣甘蓝的各类加工制品，从超市货架上的羽衣甘蓝酸奶沙拉，到直播间热卖的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饮品，正在线上线下各大渠道持续热销。 凭借着低脂高纤、减脂利器的标签，羽衣甘蓝从一种普通的蔬菜一跃成为健康消费领域的新晋网红，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一路走高。不过在追捧之余，不少消费者也心生疑问，羽衣甘蓝真的能轻松减脂吗？
10: 就跟别的蔬菜差不多吧，
16: 就是因为它减脂啊，口味上说实话它不是那么好吃。
17: 我觉得它消化挺好的，因为它羽衣甘蓝呢，它是那个里头有膳食纤维什么的。因为我原来喝过那个茶，还喝过它的牛奶，哎，我后来一看有这个，这也新出的，后来我就买了。
15: 消费者的体验各不相同，但市场的热度是真实的。记者在北京一家超市看到羽衣甘蓝相关产品已从单一的沙拉扩展到酸奶、豆奶等多个品类，其中一款定价15.8元的羽衣甘蓝酸奶单周销量在20杯左右，另一款7.5元的产品单周销量达到约100个。
18: 我们现在销售的羽衣甘蓝勇敢种酸奶勇敢款，羽衣甘蓝的酸奶跟这个下面这款正感款还是卖的比较好的，还有豆奶也是减脂50%的，还有减餐，现在有4款这种商品，温度越来越高，这个羽衣甘蓝销售会越来越高的。
15: 从消费者的反馈到市场的销售数据，羽衣甘蓝的热度毋庸置疑，但从营养学角度看，它的真实功效究竟如何？
19: 羽衣甘蓝制品深受年轻消费者青睐啊，这并非单纯的营养需求驱动。一个呢是由于羽衣甘蓝本身低卡高纤啊，另一个呢主要是来自于市场的消费引导啊，包括从网络媒体啊、线下门店推介啊，既能满足年轻的消费者呢一边日常休闲解馋，一边追求健康养生的这种心理啊，因此也迅速走红。从专业角度来讲呢，羽衣甘蓝确实很健康啊，每100克含有膳食纤维能3.7克，在蔬菜类呢也是排名靠前的啊，维生素 C 呢也是很多常见蔬菜的数倍，但它本身不含任何解脂肪的特殊成分啊，它的膳食纤维确实对于肠道蠕动啊、缓解便秘啊是有益处的。新鲜的羽衣甘蓝呢，营养成分是保留最好的啊。那我们不同的这种加工方式，会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会造成不同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冻干就会比这种热风干燥啊对它的影响要小。作为普通市民，该如何理性选购呢？首先呢，就是理性看待啊，不要神化羽衣甘蓝。你看西兰花、小白菜啊。同样这些平价的蔬菜也富含一些膳食纤维维生素啊。第二呢就是看好标签啊，因为有一些这个产品为了解决它这个一些苦涩的一些味道啊，会添加一些高糖的配料啊，当然也会对我们的体重管理啊造成一个负担啊，因此呢我们也是要理性的这个消费啊，科学的适量的食用啊，不要被一些网红概念啊绑架消费啊。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0: 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其他精彩的节目。
3: 再见。
0: 再见。

0: 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4: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1940年8月，

0: 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
1: 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凡间四色暴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防字为先，备其余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是升级。黄色预警，
1: 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红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 散会。

0: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味蕾，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1: 沙海塞冰塞沙锅塞，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切块

0: 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这轻轻一裹，使这一道简单的傣味在生与熟的妥帖之间，植物的清香与鸡肉的沉浸之中，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这道美味的灵魂在于食材。上好的牛肉来自傣家人在山水间放牧的牛群，那些五彩斑斓的配料来源于自然生长的田间地头。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蕾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植物初长的鲜味裹夹着劲道的傣家牛肉，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涵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无论是新鲜果蔬还是生鲜肉食，都可以用一片芭蕉叶来裹夹出诱人的香味。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涵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涵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巴掌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每一个来品尝的客人在手掌上接过阿嬷奶的凉粉，大家期待品尝这道纳西人家的黑色食物。但更感兴趣的是，有一位美食老师会手把手地教学吃法。
1: 我手炸了一定要甜，一口就放进去，
2: 甜吧，
1: 好吧。
0: 巴掌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每天下午4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

0: 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巴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细致的讲究拉长了制作的时间线，下午泡豆，隔天磨豆，晚上沉淀，凌晨3点起来熬制。这道看似普通的小吃，在曹文琪和老伴儿耐心的研磨里，保持着不变的新鲜度和美妙的口感。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山野在雨水滋养下孕育的食材，此时正唤醒着人类基因里对于食物远古的记忆。
1: 你把这做饭加了吗？哎呀，我加了吗？加
2: 了点。
1: 哦，加了点我。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1: 我干嘛留下？是。
3: 啊，那你多几个多久？我那是个苏闹。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1: 奶奶，
2: 见了，见了吗？
1: 我会哄啊，你知道他干走了吗？

0: 煮鸡、煮腊肉、包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火塘是傈僳族家庭活动的中心，即便入夏，人们仍然在这里吃饭、娱乐、接待客人。它保有着人类最初的生活模式，傈僳族的很多文化习俗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啊，多么的锅，啊，拿着你。
0: 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我妈脱了，我妈。
1: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

0: 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1: 啊，孙长娘啊，妹妹呀，
0: 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此时亚热带林仓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尼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茶叶美食。
2: 漂亮，都是从口里我哦往回来个
3: 看着一起跟着不
2: 对好。
0: 入夏以后，在盛产普洱茶的临沧，烤茶、竹筒茶、瓦罐茶，茶叶的饮用方法花样百出，而真正特别的是吃茶。布朗族很早就与茶结缘，千百年来，布朗人家一直保留着种茶、饮茶的习俗。每当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种下茶树。因此，只要有布朗族的地方，就会寻找到古茶树。这些祖先留下来的古茶树，山林自然给予了他们日常的养护。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下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2: 你拿炕上，拿多少？我拿。
4: 这就好了，

0: 好，
1: 就顺这上庄光是多银子参加分家服役武力用，把那村子们使的挺顺是，农不分会做茶会做主，当时跟商人不分，他跟老他跟亲为叔，然后已经出了嘛。说你那做茶也不好吃，说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不让出去，因为在后龙边围着嘛。武艺当中也不是说特意能够做这顺皮顺盐什么的，生意的烧，看见那个顺怎么烧着毛泡个，拿出来因为你那个它本来就挺的东西，你吃就那吃香的挺，冲装在一把辣子啊爽就是那种就那种吃，而且也是香啊，而且说句实话，这个后悔咱们。我们厨房反正他说这还只会只肚子疼的，这都肚子疼有一吃就是在有它那一股味道。
2: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芒种时节，满眼绿意的横断山脉与雄浑多姿的七彩高原结合而成的云南，在渐入风貌的夏天，耐不住跃出了这个时令的本性。气候随性多变，时而闷热干燥，忽有阴雨连绵，常常在太阳雨中俏皮地挑逗着万物，在光和雨的交响乐里逗引着万物使劲生长，呈现出赶趟似的勃勃生机。在滇西北绵延300多公里的怒江大峡谷内，沐浴着雨色的石材就这样欢快地扑进了芒种时节的夏天。芒种时节，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携手造就的怒江大峡谷，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终于慢慢停歇下来。雨过山林，空气十分潮湿，泥土的气息，各种植物的味道，凝聚了一周之后，在放晴的空气中一点点溢出来，让峡谷的空气清新却又暗香浮动，引诱着宅在家里数天的人们走出家门去寻味自然。渐起的阳光挑动了傈僳族厨师薄四少的心。芒种是大叶纤毛萌发的时节，经过雨水的滋润，它一定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是薄四少入夏以来早就想好的寻味目标。这种隐藏在密林之间的草本植物，是芒种时节峡谷人家上好的食物配料。叶子宽大，质感柔软，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几场雨后，大叶纤毛吸足了养分，变得宽大肥硕，正是薄四少采摘的最佳时机。用镰刀把大叶纤毛割下，细心的薄四少把叶子整理好，还用傈僳族厨师的漂亮手法把它们扎成一个完美的结。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芒种茂盛生长的大叶纤毛，给峡谷的傈僳人家带来了欢乐，消除了一周阴雨凝结的沉闷。深邃的怒江峡谷远离喧嚣，一时一物都透露着自然本真的风味。在下地干活之前，来一顿自然的美食。峡谷木屋中的烟火慢慢在愉悦中点燃，雨后初晴，大叶纤毛巴巴是这顿美食的主角，也是傈僳人家迷恋的传统美食。它是玉米、高粱、大米研磨成粉，在薄四少手中柔和而成的食物。石磨冲兑，一切都是家里留下来的老物件，加工食物要花不少力气，但薄四少觉得老物件能留住食材原本的韵味，会让食物的口感更好。使用老物件需要家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也让即将出笼的食物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我想你铺地了吗？
0: 讲究的薄四少叮嘱家人把玉米、大米放进对窝中冲成细细的粉末，又用石

0: 磨把高粱磨好，经过筛子的精选，火塘边美味伴着炭火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博四少早已把大叶鲜毛清洗干净，成为食物最好的包装。
1: 那你咋的大哥，哎，怎么个你啊个就地里话我问你个这个那不能是三位地里小高粱嘛啊错么呢
2: 你的叫我可别了的
1: 啊嘞啊嘞我嘛
2: 对以前啊
1: 啊那你得的生活得比什么久
2: 啊不不嘛
1: 啊那啊对咱里怎么有嘛
2: 咱怎么有的嘛
1: 天哪你
3: 啊跟啥过往
2: 啊走
1: 哎呦今天就是嘛
3: 啊跟啥过往
1: 咱里怎么有那么
0: 食材原有的味道，夹杂着大叶鲜毛的山野清香，顺着手就溜进了火塘的铁锅。傈僳人家的火塘是客厅，也是厨房。15分钟后，大叶鲜毛粑粑就被高温的炭火和跳动的火苗暖熟
1: 了。
0: 很多美味的吃法总是千变万化，大叶鲜毛粑粑除了煮还可以烤，可以炸，在炭火里亲吻，油水中蹦澡，食物的香气越发浓烈。
4: 别失礼了，给我用吧。
0: 饥饿感随着香味蔓延，终于到了午饭时刻。
3: 我本来办
4: 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到了，
1: 这
3: 怎么样嘛？
1: 哎呀，
3: 可
1: 算
3: 了
1: 是
3: 嘛？
0: 春蒸日，夏蒸时，忙成为芒种时令的节奏。人们忙着收获夏熟作物，忙着照料春天种下的秧苗。田间果蔬，林间野菜，忙着生长，许多美味次第诞生。它们躲在雨后山林，藏在茂密草丛，接在枝头梢尾，这些美味终究会被人们发现，淌山过河，辗转到市场，最终停歇在期待的舌尖。版纳的清晨，热气很快升起，各种新鲜食材迅速汇集到了苏英的厨房。要保持食材的新鲜，处理的速度就要很快。从菜市到厨房，食材被迅速分类整理，成了芒种时节的热气里鲜亮的画面，静静地等待着厨师的巧手变身美味。
5: 我们你出的菜了吗？走起来特别的费事肥料，而且要一定要认真了嘛，然后要时间很长了嘛。
0: 苏英是个性格爽朗的大厨，醉心于美食。哈尼人家的食材经过他的巧手和想象，不仅保留了特别的味道，而且做出了仪式感，并在烹调之中让食物的美味倍增。盐巴果焖鱼。

0: 鱼是哈尼族传统的特色菜，也是节日和招待宾客的菜肴。蜿蜒的澜沧江从景洪市穿城流过，为食客们提供了野生的美味罗非鱼。罗非鱼是盐巴果焖鱼的食材，但这道菜的精髓却另藏玄机，独特的美味来源于调料盐巴果。
1: 盐巴果是一种果子，它是那个自带酸呢，里面带的晓得盐，它所以我们叫盐巴果嘛。
0: 盐巴果是哈尼人家的特有调料，长在深山，不可多得。这种特殊的灌木植物，每年十一月结果成熟，晾干磨成粉后，自带酸味和盐味。盐巴果是哈尼食物的经典配料，就像印度人的咖喱。
1: 你先把这个那个割下，这个就是给它入味嘛，嘎，弄才会入味嘛。
0: 苏英的花刀功夫流畅自然，罗非鱼需要腌制入味。油温逐渐升高，罗非鱼滑入油中，香味飘散，色泽诱人。
1: 炸的要不黄的，你炸透的，你要炸透的才好吃的。
0: 烹饪美食是一种功夫，苏英觉得更是一种心境的流露。热爱和愉悦的心境，加上日积月累的功夫，才能做出独特的美食。冒着香气的罗非鱼出锅，接下来就是制作调料。调料才是这道菜的灵魂，葱姜蒜小米辣细细切碎，加上适量的盐巴果，这些来自山间田野的配料再次相遇。
1: 螃蟹的油，这个糖油我们再浇好，
0: 浇一勺滚烫的油，配料的香味瞬间被激发，冲击着味蕾。苏英动作麻利，将调料铺在炸好的罗非鱼上，放入蒸锅，让水蒸气催促各种调料和鱼肉交融，激发盐巴果的酸味和带着果香的盐味，成就这一道特别的美食。南咪是多种植物拌在一起合成的蘸料，是热带的人们不可缺少的美食。把切小的姜、蒜、盐碎、小米辣和花生混在一起充气，放入适量的山泉水搅拌均匀，蘸料花生南咪就制作完成。一切都还保留着各种植物原本的味道，口感丰富。照着这个步骤，苏英麻溜地做出风味各异的南咪系列：豆豉南咪、番茄南咪、大树番茄南咪，然后把清洗好的玉米笋、水香菜、野三七花、苦刺尖等山野食材拼在一起，一道养眼养生的山野风味佳肴南咪拼就上桌了。炎热的空气里，食材散发出自己的味道，植物的清香萦绕在鼻尖，蘸上口感独特的系列南咪，风味迥异，变化无常。闷热的天气也跟着爽烈的味蕾变得清凉酣畅。味蕾打开，炙热的空气里再来几份烤出来的美食。先入火口的是牛干巴手抓饭，
1: 这个要放三天才会干吗？
0: 串起来的牛干巴在湿热的空气里文火慢烤，牛肉的香味在炭火里变得浓烈诱人，微微的焦香飘起。烤熟的干巴还要用盐臼慢慢冲细，
1: 这个烤软的
0: 香味在冲兑的撞击下彻底释放出来。

0: 并且刚刚好，苏英还准备再搭配一个烤的美食，蛋壳烤肉，这是个功夫活。小心地敲开鸡蛋，去掉鸡蛋里的蛋黄蛋白，只留一个小洞口，清洗干净后放入新鲜食材。食材是肉末加上葱姜蒜、扎脑子、辣椒、盐碎等，再用筷子夹着食材小心地送入蛋壳，蛋壳成了炭火上慢慢烤制的炊具。这道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柴火灰的温度，温度不能过高，又要让蛋壳均匀受热，这对厨师来说是对他们判断力的一个考验，耐心、细致、经验一个都不能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成就一道美味。醉心于美食，一辈子与美食相伴，让苏英既继承了妈妈的美食手艺，又让自己的美食传承增加了很多个性和特色。忙碌了一上午，哈尼人家的小院早已飘满了食物的香味，餐厅里饥肠辘辘的食客就要等不及了，可苏英还沉浸在美食的创作里。为了呈现食物最佳的视觉美感，他总会精心装饰每一盘菜。选择合适的装盘，用绿色的芭蕉叶打底，用花、黄瓜、果皮、胡萝卜装饰菜肴，不仅有味，而且有色，可以示人。
1: 那个吃，好的。
0: 哈尼特色菜一道道上桌，面对心意满满的美食，哈尼姑娘们优雅地拿起了筷子，吃在嘴里的是绽放味蕾的滋味，装在心里的是夏天里满足的爽朗与愉悦。芒种时节，除了爽口的各色大菜，在炎热的气候里，大多数云南人还离不开一道酸爽的小吃。凉粉是云南大街小巷路边摊上的特色美食，是炎热时节对吃货们的慰藉。陈红英的凉粉摊前，客人络绎不绝，停下脚步吃一碗，抵御一下热气的困扰。摊边一蹲一坐，聊半个时辰，闲事之间，褪去渐来的湿热。拌一碗凉粉，放点油辣子、葱、盐、醋，酸香扑鼻，几口就溜进了肚子里。忙里偷闲吃上一碗，聊上一阵儿，舌尖立刻就得到了清凉的慰藉。芒种时节，味觉需要对抗炎热的侵袭，对食物的挚爱激发了厨师们无边的想象，而云南的暑热还夹杂着雨水，让食材在这个时节开始疯长。山毛野菜、街边小吃，醉心于美食的美好想象，加上充裕的食材，让芒种时令之后的胃也因此眼界大开。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

0: 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4: 喂，出啥事了
5: 团长？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4: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5: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4: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6: 听明白了没有？
7: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六一儿童节快乐上线，解锁童心情绪百态，成长背后藏着哪些密码与考验？
1: 如果要不能穿过的话，小朋友他的手指是进不去的。
0: 千亿超玩乘风出圈，泡泡玛特爆款 IP 背后情绪价值，如何读懂少年心声？
2: 它其实主要传递的理念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实现情绪自由。
0: 网售儿童床专项实测，多项安全隐患曝光，硬核实验守护孩童居家安全。
1: 它这个是一个不符合项啊，这个产品恐惧心是不合格的。
0: 校园童心实践光盘行动，创意教育播撒节约种子，童真力量传递文明新风。
3: 哎呀，这个好有意思呀，这是你做的吗？
4: 对，我做的是我们学校经常做给我们吃的食材。
0: 呈现北京六一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心密码，解码六一的情绪成长，带你读懂童心，守护童真。六一儿童节如期而至，潮玩 IP 治愈玩偶成为了当下孩子与年轻人的节日新宠，情绪消费持续火热。当童年喜好撬动千亿市场，谁能抓住时代风口，成为下一个现象级潮玩 IP？金融大咖走一线，跟随泡泡玛特首位投资人麦刚，探寻情绪经济密码，寻找下一个泡泡玛特。
5: AGI 时代真的来了哈、大家看一看，铁马冰河入梦来，唯有情绪最珍贵。
6: 北京情绪类年货增速35%，Jellycat 泡泡玛特断货率超60%，喜怒哀乐都可以点燃情绪经济。这是为什么？全国潮玩产业规模即将突破1101亿元，谁会是下一个泡泡玛特？
5: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和生汇，北京最硬最潮流的地方，在等待着一位投资人。哎，麦刚，大家都知道他是泡泡玛特的首任投资人，今天我们就跟他来约在这里，看看整个投资人眼里面最火的情绪经济。
7: 我想了解。

0: 给下现在比较流行的几个 IP 哈。
1: 为什么你这个哭娃的这个造型是现在的爆款？
2: 它其实主要传递的理念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实现情绪自由，哭也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对于大家来说的是一种治愈的感觉。
3: 为什么会大家对它有认同感？
4: 喜欢哭娃系列。
5: 哦，你特别想买一个这样的哭娃？
0: 对。
5: 你家里有吗？
6: 很多。
5: 哦，还要再买？
6: 因为这个不是新出的那个款。
7: Oh. 泡泡玛特的 Crybaby 哭娃 IP 2024年营收11.649亿元，同比暴涨1537.2%，2025年上半年营收再达12.2亿元，成为现象级爆款。正是因为它戳中了现代人最需要的情绪自由，成为泡泡玛特第二个破10亿的超级 IP。 但是麦刚发现了另外的新奇。
0: 我看他们行为那种摇娃娃的
5: 美女，为什么要摇一摇啊？
0: 你瞧管，你会摇吗？啊，我可摇不出来。
6: 不是，就是他会小孩说会说哪儿哪儿哪儿有打盒的那个点，然后对着那个点位，他自己会找过来。
0: 哪一样吗？
7: 摇盒拆盒的过程早已超越了买玩具本身，变成了年轻人心灵年终奖。麦刚也在调研中把访问的顾客带到前台，增进这份仪式感，替他买了单。他说，今年62%的情绪订单都是年轻人自购，大家买的不是玩偶，是情绪的出口。
5: 你为什么喜欢那个他呀？
6: 因为他像壮壮妈。
3: 所以同样的 IP， 每人感受可能大概相同，但是细微处还是不一样的。
6: 对，
0: 他这个 IP 并不是说我一推出来马上就火，他有个沉淀期。所以王宁这个尊重时间、尊重经营的这个理念，这几年我觉得也是广为传播。
7: 2012年，王宁的泡泡玛特濒临绝境，麦刚偶然看到邮箱里躺了3个月的救命符，200万融资计划书。13年后，这笔投资回报超5000倍。王宁说：“如果我是周杰伦，你就是吴宗宪。”这5000倍神话，正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双向成就。他这次来就是为了测一下数据，看看情绪经济的走向。
0: 大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段来，我觉得进店的顾客应该是1000左右的，按照这样一个人流量的数字，对吧？但买单顾客转化率，我们可能这个我就没法预估了。所以这数字背后，表明哈呢消费者对 IP 的这个形象的认可。
7: 麦刚在泡泡玛特门口仅观察了5分钟，就发现这家200平米的新店1小时进客流接近1000人，比平日增长超30%。一路走来，北京和盛汇里12家潮玩情绪消费店全部人气爆棚。就在今年，英国首相访华期间，也专门为英国经典毛绒品牌 Jellycat 站台背书。一个海外 IP 能上升到国家级推荐，足以证明情绪消费的全球热度。Jellycat 红马公仔断货率超60%，新店开业单日消费额破30万。麦刚格外关注这家，到底要不要投出下一个泡泡玛特？
8: 这个小马就是过年的小马，
0: 这是红色的，
8: 对，红色的
0: 传统的喜庆颜色。
8: 对，这就是他那个英国那个品牌叫 Jellycat， 这个就是治愈，就是手感好。他家就是主打一个手感。这个兔子是什么意思？
9: 花里兔，或者说就感觉有一个陪伴的感觉。
0: 年轻人哈，他敢于勇于表达自己
8: 啊，
0: 这是他们的社交语言，这是他们无声的社交语言。
3: 这个IP形象哈呢是国外引进的，是吧？
10: 对，
3: 所以我们这个还是以合作 IP 为主的，还是一个自我设计
10: 啊、现在都有
3: 对，
10: 因为起步阶段还是以代理为主。
3: 明白明白。
10: 后面我们就自己出自己的 IP，
3: 对，
10: 包括出自己的一些配饰啊，
3: 对，
10: 还有服装。
11: 最近这个因为情绪的带动，会不会把咱们的这个销量进一步提升？有什么变化你觉得？
10: 今年到2月份，基本上我们差不多有接近30个点的增长。
7: 王志强的店是无数中小创业者的缩影，大家都想抓住情绪经济的风口，却常常缺方法、缺方向。同样做情绪消费，如何不只是模仿，而真正超越它？
11: 麦总，刚才看了王总的这个项目的话，您觉得您能不能辅导他成为下一个中国北京的泡泡玛特？
3: 他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可玩性、DIY 参与感。这个是有新意的。我觉得你第一个应该尝试的是
4: 利用社交媒体啊。
12: 其实我们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粉丝群，但是可能具体的操作也是刚才说的一个困境，这可能也是需要，可能我们需要更专业啊。
4: 好，
12: 角度
4: 就看你这个传播力多，转发力多高，用户的喜爱传播转发就是个最简单的最快捷的一个检验方式，一个闭环。
12: 我觉得可能还在这个起步阶段，
4: 对，
12: 然后我们也在不断的去调这个产品。
4: 对，我觉得作为新的创业者，不是我如何去复制它或者超越它，而是还是回到本质，我做的这个产品，我的目标顾客是谁，他为什么喜欢我的产品，他为什么要跟他产生共鸣，产生互动，产生回头，我的这个真理吧，适用于各个行业，
1: 就是适
4: 用各个阶段。
11: 如果让您投资的王总的话，
4: 现在我觉得为时过早，可能需要更多时间去了解创业者的内心，了解他的产品。
0: 我希望他们还是找到顾客的需求，然后这些坚持，对于市场的
3: 坚守，我觉得是能够走得更远的一个核心。
7: 14年前，麦刚用初心压住年轻人的情绪表达，今天无数创业者在用匠心守护每一份心灵共鸣。谁会是北京下一个泡泡玛特，也许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在走基层的路上看到，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玩偶本身，而是情绪有处安放，心灵有人陪伴。这就是最动人的人间烟火，也是情绪经济最温暖的未来。
13: 抽检30件网售儿童床，朝夕陪伴的居家家具为何隐患重重？
14: 这几个呢是经过了一个导员的一个处理，但是它这个有内角。
13: 国标6毫米、12毫米安全红线，孔径间隙不达标，何以卡伤孩童手指？
14: 它这个是一个不符合项，这个产品孔径间隙是不合格的。
13: 床底到脚不足2毫米，未达10毫米规范标准，细微边角暗藏磕碰风险。
14: 我还是看中它这个床有没有边边角角磕碰。
13: 权威对比实验厘清标准，16款产品结构存隐患。4款涂层有害物质超标，呈现北京6.1儿童节特别策划，深度拆解儿童床安全盲区，守护孩子居家无忧。
14: 我还是比较关注安全问题的，因为这个我们家小孩比较小，才5岁，他比较好动，然后呢我还是看中他这个床有没有边边角角磕碰。
15: 在采访中，诚信北京记者发现，对于儿童床，父母们最关心的是边角、材质、喷漆是否安全。为了提供最实用的消费指引，北京市消协委托国家家具及室内环境质量检验检测中心作为第3方监测机构，从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等线上平台随机购买30件儿童床，进行了专业的比较试验。几乎所有的儿童床都会存在一些小孔或者间隙，孩子的手指比较小，如果家具的孔和间隙不符合标准，那么孩子的手很容易被卡住。那么关于儿童床的孔和间隙标准又是多少呢？
14: 孔及间隙的检测呢，就是为了防止小朋友的手的指要是进去之后挤伤。那么咱们看啊，现在的话我这边是有2个，一个是6毫米的锥头，一个是12毫米的锥头。就是6毫米的锥头的话，就是小朋友如果要不能快穿过的话，小朋友他的手指是进不去的啊。12毫米的要大于12毫米的时候，他就能够自由的逃脱，所以就不会受伤。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两个，咱们看一下这个，显然都大于12啊，这几个，对，所以这几个孔是合格。
15: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国家对儿童床的孔径有明确的规定，深度超过10毫米的孔及间隙，其直径应小于6毫米或大于等于12毫米，这样的尺寸能够保证孩子的手指不被卡住，就算被卡住也能轻松地拿出来。
14: 这个就是说它这个预留安装孔的那个它没有处理，那它是外露的，小朋友容易挤伤。它这个是在6毫米到12毫米之间的，它这个是一个不符合项，这个产品孔及间隙是不合格的。
1: 包括它的深度呢？
14: 对对，这标准要求是要深度要大于10毫米嘛，这个刚刚我们量的是29毫米，对，超过了10毫米，所以它是不符合。
15: 对于自我保护意识较差的孩子来说， 家具锋利的边边角角都有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儿童床不应该有锐利的边缘或者尖端，外露的角要经过导圆导角处理，导圆半径不小于10毫米或导圆弧长不小于15毫米。
14: 看一下这张床，咱们这张床咱们那个边际尖端我们看一眼，它这个啊，这几个呢是经过了一个导圆的一个处理，但是它这个有内角，你很明显看到它就是比较尖，它这个我们之前呢这个大于这样才是合格的，我们看一下啊，它大于这种才是合格的，那它能到多少哈，那我们看一下，实际上你看它这个它只有2毫米，就是刚刚倒了一点而已。所以啊，这个小朋友如果也不小心在床上蹦蹦跳跳的摔跤了，正好磕到脑袋的话，这个肯定就形成了一个伤口。
15: 经测试，本次比较试验不符合项目，主要涉及结构安全，包括孔及间隙、边缘及尖端，不符合国家标准16件产品，涉及百冠环球、曼斯晶圆、梦瑶兰、酷曼居、曼陀山庄、美家美户、怡洁家居等品牌。
14: 下面我们要进行的实验是表面涂层的可迁移元素，就是重金属的一个检测。这个是我们在进行取样啊。
16: 这个重金属，如果达标的话，它存有安全隐患吗？
14: 可以，就是它这个有害物质是可以影响孩子的一个身体健康的。对。
15: 大多数儿童家具的色彩都比较艳丽，而重金属元素又是着色剂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颜色越艳丽的家具含有的重金属元素就越多。孩子经常用手接触这些家具，通过皮肤表层，有害物质就会进入到身体里。
17: 铅和塞尔格是严重超标的，严重超标的，现值铅是90，然后我们测出来430，塞尔格的现值是60，我们测出的结果是196，这已经严重超标了。超过标准已经很多。
15: 经测试，本次比较试验样品中，百冠环球、梦瑶兰、怡洁家居、奇思妙想4件产品的有害物质限量表面涂层可迁移元素铅不符合标准要求。
13: 食堂隔板变身宣传阵地，童心创意如何点亮校园节约新风？
18: 自从有了这个标语，我们这个光盘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
13: 从趣味建言到创意小报，沉浸式主题教育怎样让光盘理念深入人心？
19: 当孩子们看到自己的这个建言被贴在这个小桌板上的时候，他们特别兴奋，有时候吃完饭回去聊天路上都在说，我在看见了谁谁谁写的那个小标语，他们会特别骄傲。
13: 以孩童视角践行勤俭新风，用沉浸式教育杜绝餐饮浪费，诚信北京6·1儿童节特别策划，走进小学校园，聆听童言童语，解锁别样的节粮育人课堂。
20: 哟，今天饭全吃光了，饭好不好吃？
21: 好吃。
20: 哦，看来你这个光盘行动践行得很到位啊。
21: 喂，同学，家长，
20: 老师您好。
21: 这个咱们现在学校有这个隔板上的标语，看了现在吃饭的时候看见这个标语会不一样的。
20: 我觉得很好，就是提醒咱们同学，就是饭前要洗洗小手，然后呢就是不让病菌干扰我们吃饭。
18: 自从有了这个标语，我们这个光盘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了。
15: 为了践行光盘行动，老师们也加班加点，在学生就餐时间里，他们需要往返巡视，督导孩子们努力光盘，避免浪费粮食。
21: 这个同学没有光盘，您如何规劝他呢？
19: 会跟孩子说，首先我们吃饭的时候要适量取餐，尽量做到光盘啊，然后要珍惜这个劳动成果嘛。
21: 这个自创标语啊，在同学当中的反馈如何？
19: 当孩子们看到自己的这个建言被贴在这个小桌板上的时候，他们特别兴奋，有时候吃完饭回去聊天路上都在说我在看见了谁谁谁写的那个小标语，他们会特别骄傲啊，然后在生活中可能也会就把这种自豪感带入他的实际行动中去践行了吧。
15: 播下节约的种子，开出创新的花朵，古城二小的少先队就从这块小隔板开始延伸创意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向全体少先队员征集光盘行动的文明建言和图文并茂的节粮小报。
2: 孩子们看到食堂门口的宣传栏是空的，于是就提出了建议，可以设置一块三节的宣传阵地。孩子们通过绘画、小报等他们擅长的方式，做爱粮节粮的倡导者、宣传者。
20: 我觉得食堂是跟蔬果和粮食密切相关的地方，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样真实的感受，让同学们潜移默化地了解到节约粮食的重要性。
5: 我这幅作品呢，运用了一些简笔画，能够表示农民伯伯的辛苦。我还写了一个顺口溜，能够更好地提醒大家要节约粮食。
15: 每个新学期开学，学生们妙趣横生的创意作品会从各个班级汇总到杨洋手上，由他精心整理后再轮流贴到食堂醒目的位置给大家欣赏。
2: 这学期我校的节粮小报这个活动也正在开展中，那么现在跟我一起去看看六七班的开展情况。
19: 好，
22: 好啦，同学们，我们这个学期的三节主题教育活动开始了。那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就是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那今天我也希望大家通过自己的巧手巧思，让老师呢更加眼前一亮。那我们就开始吧。呀，这个好有意思呀，这是你做的吗？
23: 对，我做的是我们学校经常做给我们吃的食材。
15: 在拍摄记录的过程中，同学们天马行空的创意和动手能力让我们大开眼界。
21: 这个是谁啊？
20: 这个是食堂阿姨。
21: 这个呢？
20: 这个是我们的同学正在打饭。
21: 正在打饭。阿姨平时给你们做饭辛不辛苦？
20: 挺辛苦的。
21: 那你们是不是要把这些都吃完？
20: 对。
21: 这是你们的光盘。
20: 这个是已经光盘了，这些是刚打好的，做过去吃的。
21: 今天中午会光盘吗？
20: 会。
21: 嗯，加油啊。
20: 哎，这小道子怎么样？弄一排。看这个，我这个小报上了小道子。
24: 先是这个。
20: 对。要不咱做个小米饭吧？做个小米饭。哇。哎，把剪刀先给我，把剪刀先给我。对，小米饭。我们是这个以悯农为主题，我们做了一幅立体画，比如说锄禾日当午，看这个太阳我们也复刻出来了，就是我们把当时这个写古诗的这个场景给它这个复制到这个，就是给它完复刻到这个纸上，让大家看到了以后就能知道这个当时那些农民的这些艰难，大家也会就珍惜粮食了。
22: 好了，同学们，经过一节课的创作，把你们的作品都展现出来让大家看看吧。哇，形式还挺多样的啊，你看洛涵他们组用这个泥塑的形式是吧，然后你看这个小报，云轩的小报颜色非常的鲜艳，还有栾以轩的那个制作也很精美。嗯，看看啊，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我们就把我们制作的这张精美的小报贴在我们食堂最醒目的位置，让所有的同学进入食堂的时候都能在头脑里边形成一个印象，就是我要节约粮食，我要践行光盘行动，好不好？
25: 哎，
22: 好嘞。
26: 当人工智能遇上广袤田野，科技正为传统农耕注入全新动能。 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农新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这家扎根首都、辐射全国的农业机器人研发企业，正以自主创新之力破解谁来种地的时代命题。其自主研发的智能装备覆盖果园管理、温室作业、自动采摘及精准育苗等核心场景，技术转化能力突出，近日荣获2026年度 AI 农业场景应用创新成果称号，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科技样本。
6: 我们依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发团队，重点围绕水果和蔬菜生产当中的复杂

0: 大环节像采摘、育苗和育种不同环节的这种需要精种的智能化作业的环节，我们研发了一系列的农业机器人，那么也是在全国各地呢进行了推广应用。
1: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技术落地需要破解场景适配的难题。农业环境复杂多变，标准化程度低，这对机器人的感知精度、部件可靠性提出了严苛要求。
0: 重点突破了几个核心技术，一个呢是在这种农业复杂环境下作业信息的这种精准的感知另外一个就是对农业这种作业场景、作业对象的标准这些模块化的专用的核心部件的研发，像我们采摘机械臂那么柔性采摘手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个核心部件，摆脱了在这个核心的运算芯片和传感器对国外产品的依赖。
1: 核心技术的突破最终要体现在作业效能的跃升上，当硬件自主与智能算法深度融合，机器人便从按预设行动转向随环境应变，采摘作业由此进入新阶段。
2: 我们自研的果园多臂采摘机器人系统，它的路径规划升级，就是从以前一种依靠于静态的这种精确的路径规划去抓取，然后升级到一种柔性抓取，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抓取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外部的环境，去调整它的运动轨迹的执行轨迹。
1: 技术自主为产品创新开辟了空间，当核心部件不再受制于人，农新科技得以将研发成果快速转化为面向不同场景的作业装备，推动国产化技术切实服务于农业生产一线。
0: 目前呢，已经在这个山东、陕西和山西以及北京苹果主产地进行了这个小规模的生产应用，也得到了用户的认可。同时呢，围绕我们设施蔬菜，我们也研发了一系列的作业机器人，一些这个重要的生产基地做了这个部署应用。
1: 未来，农新科技将继续秉承自主创新、智慧三农的发展理念，以新智生产力为引领，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国产化农业机器人规模化应用，以更智能的装备、更高效的解决方案，为中国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及全球农业现代化贡献更多中国制造的力量。
3: 在高端医疗装备领域，一个小小的部件往往决定了整个设备的性能与命运。 CT 球管用阳极靶盘承载着我国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化的重要使命，长期以来这一核心部件被国外厂家垄断，导致国产 CT 设备发展受阻，也让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缓解。如今有这样一家公司自主研发的 CT 球管用阳极靶盘成功入选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第20批公示名单，这不仅是企业自身的一次突破，更是我国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化征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安泰天龙乌木科技有限公司围绕高端医疗装备用乌木材料的关键技术难题，与万东医疗、东软医疗、电科瑞士等专业团队开展合作，获批工信部医疗器械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台，并联合医学科研机构研究材料在医疗领域的应用特性。与此同时，公司还与合肥工业大学共同承担安徽省重点研发计划，大热容量医疗 CT 机、 X 射线管、阳极靶材整体制造关键技术研究，集中优势资源攻关，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4: 我们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突破，在高端医疗领域形成了全球领先的解决方案，不仅支撑了健康中国的战略，也为全球医疗产业提供了高性价比、高精度的中国方案。在核心技术上，我们开发了高纯度乌木材料，用于 CT 球管、DR 设备等关键部件，解决了核心材料依赖进口的问题，推动了国产高端影像设备的普及。
1: 在高端医疗产品规划中，公司聚焦 CT 球管、阳极靶盘、视型放疗、多液光栅系统、3D 打印、绿线栅等组件的模块化升级，未来将持续深化与西门子等国际企业的合作，依托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产学研平台推动技术创新。安泰天龙的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医疗、半导体、核工业等领域， 公司凭借主

0: 越的产品性能，从全球20000多家供应商中脱颖而出，荣获西门子医疗全球杰出供应商奖。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产品质量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公司持续创新能力的肯定。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是安泰天龙对每一个生产环节的严格把控和精益求精的态度。
1: 现在正在测量的是 CT 球管中使用的阳极把盘，是 CT 机中最重要的核心部件之一。我们采用测量行业中最精密的散热标设备，对产品进行测量及分析，确保关键尺寸符合客户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其中把盘角度、装配尺寸及行为公差是客户正常使用的保证，也是评价 CT 球管质量好坏的关键因素，是我们质量管控的重中之重。
0: 在生产车间，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安泰天龙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从高精度的测量设备到严格的质量管控，每一个细节都确保了阳极把盘的卓越性能。而这种对技术与质量的双重把控，正是安泰天龙在市场上脱颖而出的关键。凭借核心技术的突破和对客户需求的精准把握，安泰天龙不仅在产品寿命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更以高性价比和一站式服务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2: 我们的核心技术优势在于寿命指标，把盘通过了100万扫描秒曝光测试，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市场竞争力方面呢，我们的产品性价比更高，不仅吸引了国内的厂家广泛采购，还能缩短交付周期，提升服务响应速度，并且提供从材料供应到组件生产的一站式服务。
0: 随着安泰天龙 CT 球管阳极把盘的成功研发与应用，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的自主化进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未来安泰天龙将继续坚守诚信初心，秉持创新驱动、质量为本的理念，为我国医疗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啊，
8: 10000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印子。
8: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嘛！
10: 你看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2: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哦，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 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4: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5: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5: 哎呀太乖了，
1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